0: 嘉宾共同见证下，京津冀伙伴人工智能加赋能中心正式成立。大会聚焦 AI 赋能产业数字化，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津南区立足独特区位优势，打好用好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深耕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近年来，津南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为核心，产业需求为导向，协同发展为路径，以优质营商环境诚邀各方深化产学研合作，加速成果落地，携手推动区域数智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京津冀伙伴人工智能加赋能中心由天津培明技术经理人事事务所联合天津昆瑞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葡萄城软件有限公司共建，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人工智能加低代码为核心抓手，打造立足津南、服务京津冀的实体化创新服务平台。区领导刘振和、薛彤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林霄、张伦报道。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天津津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天津大学重点实验室主题活动。来自京津冀、山东等地的30家专精特新企业齐聚津南，与高校面对面开展人才对接，寻求合作机遇，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区投促局、海教园管委会、津南产投公司围绕津南区重点产业政策、人才服务、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载体服务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为参会企业代表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引与发展路径。在天津大学，企业代表分组走进能源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合成生物学院，实地了解储能技术、合成生物等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与核心技术突破。在随后的精准对接座谈会上，企业负责人与高校专家围绕技术攻关、项目合作、成果转化等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易都智能技术北京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品牌总监韩梦琪说，
3: 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然后跟这种这个大学呀、高研院所的合作，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三点吧，能有一个切实的一个双方的一个赋能。第一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的技术端的一个升级。第二点呢，可能也是关于我们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学校以及这个我们这个暑假实习啊，或者说是这种研学的这种课程设计。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合作的。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林霄、王杰轩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津南区防灾减灾救援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区应急局、区气象局、区水务局、咸水沽镇等多个部门在金沽休闲园举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0: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区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援人员还现场教学演示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技能。津南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范红树说，
4: 下一步呢，我们还通过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等系列活动，包括演练培训，来提升广大民众的自救互救技能，营造安全氛围。
2: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6年度天津军澳棒球联赛暨 Pony 小马棒球联赛合作联盟赛春季联赛天津赛区在咸水沽镇举行。 来自全国的69支青少年棒球队参加了 U8、U10、U11

0: 12、U14 四个组别的比赛。赛场上，棒球少年们的活力瞬间点燃全场，投手屏气凝神，手臂划出漂亮的弧线，击球手双眼紧盯来球，在千钧一发之际挥棒击球，白色的棒球应声飞向远方。外野手飞速奔跑，精准判断球的落点，逾越接球的动作引得观众阵阵惊呼。跑垒员在队友击球的瞬间便启动冲刺，与防守队员展开速度与智慧的较量。每一次滑垒，每一个扑接，都让赛场的紧张氛围直线上升。大喊声、加油声、击球的脆响响彻赛场。据了解，Pony 联盟成立于1951年，以关爱国家的青少年为宗旨，全球每年有50余国50万青少年参与赛事。自2018年该赛事进入中国以来，已成为推动国内青少年棒球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天津赛区赛事将为本地青少年搭建展示平台，选拔优秀队伍，冲刺亚太区乃至世界锦标赛，助力更多棒球少年从津南走向国际赛场。通讯员赵子强、张成成报道。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津南医院开展健康科普宣讲暨便民义诊活动。
1: 医护团队围绕肝病预防、老年膳食养生开展专题讲座，普及护肝常识与科学饮食理念。讲座结束后，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一对一答疑问诊，提供个性化调理和就医建议，并普及急救知识，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0: 更雀木兰是青海玉树一位医生的名字，藏语意为宝贵的愿望。20年来被乡亲们亲切称作阿吴曼巴的他，足迹遍布玉树的大部分土地。在藏语里，曼巴便是医生，如果能被牧民称作曼巴，便是对这个人最高的肯定。今天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雪域高原上他许下宝贵的愿望。
2: 你会不会觉得生活有时不能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也需要一点仪式感？好吧，我有点矫情了，但我真的很想找一份属于春天的松弛感。但看这颜色，春天好像还没到啊。走到黄河几字湾，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我第一次见到了黄河边的渔民。闲聊中，我尝试帮忙解着渔网，抽丝剥茧，真的特别解压。
3: 都得给我的方道吧。
2: 解高了渔网，大哥便带我去捕鱼。他说继渔期到来前，美味的开河鱼还会吸引大量游人来到这个小乡村。
4: 好的时候能捕个20-30斤，有啊，没个15斤块钱。
2: 大哥说开河捕鱼是生计，也是祖祖辈辈的习惯，这一口鲜是大河的馈赠，也是日子的底气。
5: 啊，日子
4: 对，看鱼配鱼配配合。
2: 走到村边，听到锣鼓喧天，原来是人们在庆祝开河节，比赛吃鱼。城市里的人苦苦找寻的松弛感，在这个小村庄里随处可见。我正在疑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吃鱼，旁边的大叔就和我攀谈起来。
6: 开河鱼的血就因为它冬眠，这个鱼体里它的自发了都排泄出去了，就厉害这个鱼的进化了。
2: 哦，
6: 肉节挺有嚼头的，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蟹的这个茴香、脱蟹的辣椒，一溜完的鱼了是最好吃的。
2: 哦，
6: 最可口的，最香的。
2: 他用了3个“最”字，我猜你也能感受到说起鱼时他的那种自豪。在这个充满了炖鱼香气的环境里，我不得不认同他的自豪。他说这个小村子最初只有一家农家乐，当大家开始尝试在鱼塘养殖黄河鱼后，炖鱼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产业。
6: 2004年，开了个农家乐，这就是冻鱼。从2006年引进了这个国家四 A 景区，人流量增大，现在就33家。2014年以前，从了这个人均收入是增到是个3500-3600，现在我们这个好家伙，从了这个人均收入已经上了38000多。
2: 听大叔闲聊，我发现原来不只是我，这些生活在黄河边的人，每到春天也都会向黄河讨要一种仪式感。大锅炖鱼，长桌摆宴，他们把对大河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都揉进这番春日盛景里。游客多了，腰包鼓，一碗炖鱼，一桌农家菜，现成的黄河味道如今成了内蒙古春日的文旅 IP。
5: 可以看到我们黄河开河这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我们每次活动的现场都是人山人海，现在也是我们一张特色的文旅名片。其实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积极探索，通过文旅家来聚人气促消费。
2: 在他们搞活动期间，这个小县城接待了近16万人次的游客，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带来了约1100万元的收入。原来现在春日寻找仪式感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7: 你离开了那个城区那个环境，到这儿以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突然间特别放松。
5: 对，就是一种松弛感，放下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疲惫，沉浸式的当一天当地人。
2: 我想这仪式感或许不是矫情的点缀，而是普通人对抗平凡生活的温柔。从一日渔获的小确幸，到一村人家的生活改善，再到乡村 IP 成型，融入乡村振兴的大潮。春天，黄河如期解冻，浪潮奔涌向前，岸边人的日子也跟着浪潮一起越走越宽。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全民健身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运动行列，运动中的损伤、健康隐患也随之而来。今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周静斌主任来了解一下关节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
8: 有几大症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是不是有疼痛，小的扭伤关系不是很大，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肿胀的现象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一周。如果像这种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慢性的一些，比如说肩关节的一些疼痛啊，慢性的这种疼痛的问题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前提是就诊，然后就诊的基础上呢，然后我们这个再去观察啊，然后3个月左右能够完全缓解的话呢，这个来说呢，应该问题也不太大。当然，我觉得最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肿胀。肿胀呢，其实来说呢，这个是强烈建议我们去及时就诊的一个信号，啊，如果说是我们膝关节也好，踝关节也好，在扭伤之后出现的这种迅速的肿胀的现象，说明我们机体内的组织结构可能受到破坏了，一定要去就诊。那么第三点呢，包括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突然出现了这种物理性的交锁，物理性的这种卡压，突然憋住了，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一定去这个就诊。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功能障碍。什么叫做功能障碍呢？比如说，哎，我们走着道突然不能走了啊，就是我们的行走的障碍。比如说，我们的关节本来弯曲的很好，突然不能弯了，突然不能伸了，也是一种这种功能的障碍啊，我们一定要去及时就诊。
9: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0: 梦境里，我那个水道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升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1: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6: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9: 我们一起行乐。
10: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2: 我是驱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3: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院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3: 滥用就是毒。
12: 年轻人请牢记，
14: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综合算下来，他们一个乡镇卫生院每年可以多3000多的患者，啊，那这个对于乡镇卫生院，它又是一级收费，它是一个纯增量的一个点，而且并且我没有什么药材、耗材作为给患者增加的这种增量，
2: 是
1: 啊，那么这个作为乡镇卫生院，如果我能把一个乡镇卫生院带会，能赋能3000患者，而且这个是最开始刚开始做。那么中国现在有几十万家乡镇卫生院，那我们要是能这么推下去，我们就可以做到大病不出村，小兵在楼下这种的
2: 真正解决这个
1: 老百姓的疼痛问题，
2: 最后100米啊，
1: 对对对，
2: 最后1公里啊，
1: 这些
2: 问题了，
1: 对
2: 啊，所以他的，我觉得他在基层的生命力应该是旺盛的，
1: 对
2: 这项技术，
1: 对。
0: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肩膀疼得抬不起来，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指着黑白模糊的超声图像说了一堆术语，您却一个字儿也没听懂。这种看不懂的无奈，中国起义慢性疼痛患者每天都在经历。但有一个人偏不信这个邪，他曾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大管家，管过基建，建过实验室，却在2年前一头扎进 AI 医疗的创业大潮。他要干的事儿，就是让超声图像变得连老百姓也能看懂，让家门口的社区卫生院就能治好颈肩腰腿痛。从体制内的管理者到一线创业者，从北京中科院到天津天开源，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逐梦天开共创未来特别节目，主持人孙杨对话北京视知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OO 首席运营官兼河北天津区域负责人张杰，一起聊聊这位 AI 医疗探路者的故事。
2: 随着我们访谈的深入哈、啊，我还是觉得咱们得给大家再带来点干货。
1: 嗯，
2: 好吧，尤其是要把我们这个视知觉的肌骨超声 AI。给大家说明白了、
1: 嗯、
2: 真说透了、
1: 嗯、
2: 是吧、
1: 嗯、
2: 它和我们平时所熟知的传统的 B 超设备，它最大的这个分水岭在哪儿呢？用通俗的话来讲，它到底解决了哪些传统超声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我相信听了这么半天，肯定很多人跟您有同样的这种问题啊、嗯、其实我们的这个影像设备呢，就是大家嘴里边提到的这种 B 超，但是呢这个我们现在再提 B 超可能就不对了，因为 B 超是只是针对这个灰阶超声。

0: 成，图像就是这种纯灰色的，这个叫灰阶超声，它我们称之为 B 超。那么
1: 还有彩超呢？
0: 还有彩超，对，
1: 对吧？
0: 彩超就是我们说的 C 超。那么这样，我们针对血流啊什么，它有了这个展示，就已经是 C 超了。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各个医院用的，包括我们的乡镇卫生院现在用的，都已经叫多普勒超声，我们称之为 D 超。这个多普勒超声，它可以反映我们的血流的一些频率啊、速度啊，这些都可以已经可以显示了。我们其实都是在我们是以 B 超为基础，但是 C 超、D 超的各种功能，我们脊骨超声 AI 上面都有涉猎，是更好的去帮助咱们做诊断用的。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解决了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自己体检过。你也看到过您的
1: 这个片子，确实我们看到的都是灰潮，
0: 对，灰色的一大片。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灰色的一大片，把它上面每一层写的是什么都告诉给您。那我们原来看的这个灰色的这个一片，就好比说我们拿了一张天津地图，但是我们上面所有的字儿、街道的这个名字全给抠了。我们现在问您，哎，这个地图的这个位置到底是什么呀？咱们就可能就也我可能认识海河旁边的附近几个，可能我认识，但是再往旁边一点，可能就大家就认不清了。尤其是超声还是一种显微镜，就相当于我们在一个地图上拿一放大镜，啪往那一放，我就得知道这一块到底都是哪儿。那你把名字抠了，那我就不认识了。那我们就用 AI 把这个名字再给它填回去。就是这么着，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让咱们的听众都理解。
1: 咱们还是举例子来说啊。比如说咱们说哪个神经，是吧？
0: 对，
1: 哎，出问题了，手指头麻了，那可能会是我们通过你们这个脊骨超声 AI 的话，怎么就能一下子知道是哪块出的问题，是吧？
0: 您说
1: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0: 您说的恰恰是我们的一个最早研究的一个疾病。这个病呢叫 CTS， 我们叫腕管综合症。
1: 腕管综合症？
0: 对，腕管综合症。
1: 这个发病率高吧？
0: 10%。10%的一个发病率，尤其是女性发病率会高于男性，尤其在常搓衣服揉面的人，他会更容易发生。然后或者我们现在的这些骑手长时间握把的这些人，然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叫三指半麻木，是大拇指、食指、中指以及无名指的内侧发生这个麻木，甚至晚上疼得睡不着觉那么为什么它叫腕管综合症呢？它是在我们的手掌根，手掌根有这个腕横纹，然后一直到手掌这个底部的这块是叫我们的腕管的入口，在这个入口的这块有一根重要的我们的神经叫正中神经。我们在掌根部有一根韧带叫屈肌支持带，在这儿，因为我们长时间的摩擦，长时间我们的用力，造成了它跟神经的摩擦产生了增生，把它卡住了。
1: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这根神经肿了，
0: 然后肿了，它跟这根韧带又紧紧的贴着，然后那肿了又贴上了，它就卡住了，然后它这里边呢就跟我们的光神经就像我们的家里的这个光纤一样，它其中有几个信号不传递了，我们的手就发生了麻，如果再压到我们的感受支，我们就会觉得疼。那我们怎么去诊断这一块呢？我们第一，这个可以用手去摁加压，给这块加压，看能不能复现。那最后我们治疗的过程，我们需要精准到1毫米级去找到它这个位置。我们就需要用超声把我们疼的这一侧跟不疼的这一侧都要把这个图像打出来。我们以骨头，就是超声去看呢，我们的底下骨头为一些标志物啊，然后我们去找到这个相似切面，我们自己从患者的角度上，其实我们自己就能看出来它肿了。如果在 AI 的赋能下，我们自己就能看得到。那现在看到了，原来我们需要怎么治呢？原来在骨科，我们需要整个把这个手掌根部从上到下拉一个大概3厘米左右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伤口，需要住院。然后整个把这个里边的这个韧带切折。很痛苦的。那这个大概花费是1到2万块钱是在骨科去做。那我们现在如果针对这些轻症，然后这个本身还可以控制的这些，我们就在超声引导下去 用我们叫水分离、
1: 嗯、
0: 那在中医里边呢称之为水针刀，是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已经卡死了吗、
1: 嗯、
0: 韧带和神经贴得紧紧的，我们用生理盐水拿注射器给它一推，那在超声引导下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经跟这个韧带分开了、
1: 哦、
0: 又用生理盐水给它分开、
1: 嗯嗯嗯、
0: 分开以后呢我们再用针刀或者注射器的外刃或者钩刀去把这个增生了的这个屈肌支持带给它打一个小破口、
1: 嗯、
0: 我们既不给它打断、
1: 嗯、
0: 只是给它做一个减压的过程、
1: 嗯、
0: 我们很多的患者就会觉得很好的这个松解了，就是它不再发病、
1: 啊嗯、
0: 同时我们再把这个炎症给它消掉
1: 呵、
0: 啊、然后那这个后边呢还有其他的康复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我们再让它持续不发病，那这个就是一整套的治疗了、
1: 啊、那对于轻中症的腕管综合征的这个患者来讲，他可能是不是一次就能见到效果了、或者说一次就能治愈了呢？
0: 一次肯定见效，大概是3到5次基本上就完事了
1: 啊。
0: 而且我们这个都在医保。
1: 那比过往的那种开放性的手术病人所承受的痛苦和花费上来讲是节约了很多。
0: 第一从痛苦上来说、
1: 嗯、
0: 或者说从住院的角度上来说，我们不住院就是一个针眼。
1: 哦哦，
0: 就是一个创可贴、
1: 嗯、
0: 贴上两天别着水，
1: 嗯，
0: 这个事儿就回家就睡觉了，当天晚上
1: 就这么小的一个小窗口。
0: 对对，就一个
1: 小窗面，
0: 就一个针眼。
1: 就一个针眼，
0: 就一个针眼。
1: 嗯，那刚才我们讲的没有，如果没有在这个击骨超声 AI 的这种配合下，那做的就是一个开放性手术。
0: 对，就只能做开放，因为它紧贴着神经、
1: 嗯、
0: 我如果要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干扰它、
1: 嗯、
0: 很有可能就伤到了神经。
1: 嗯，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一名合格的击骨超声医生，
0: 嗯，
1: 是吧，他大概需要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对，
1: 才能够
0: 对
1: 嗯
0: 熟练掌握吧，
1: 叫做哎，熟练掌握相关的技能，是吧？啊，嗯，那么在视知觉 AI 系统赋能下，
0: 对，
1: 那这个时间能不能缩短？
0: 这个我们是有已经有明确的论文了，是解放军第六中心做的，
1: 嗯、
0: 他们是在麻醉科的场景下去做的这种论文、
1: 嗯，
0: 我们是明显可以缩短这个培训教育的周期的。
1: 嗯
0: 啊，然后那这里头其实给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比如我对天津，可能对咱们火车站附近我可能还能比较熟悉，我让自己我能走得明白，但是今天我突然说咱们要去武清跑一圈，我就不认识了。
1: 嗯，
0: 那咱们超声医生，我平时在学习跟治疗的过程中，我可能有的位置我不常用到，
1: 是的，
0: 或者是我很长时间这患者长的都是肩部的，我这块记清楚了，天、
1: 嗯、
0: 突然来一个髋部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的 AI 就可以帮他很好的记忆、
1: 嗯、
0: 这个使用了解这个治疗前景。
1: AI 的学习能力太强了，是吧？他的储备也太多了，
0: 至少他不会忘。
1: 对对对，所以他能够为我们，就是医生啊，在真实这个应用场景的时候，哎，我觉得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便捷。
0: 对，主要它的难点还是因为切面太多，
1: 嗯、
0: 像我们现在已经做到了130多个切面，
1: 嗯、
0: 而且现在在实验室里边，就在我们公司的实验室里边，可能都有150-160个切面了。
1: 那你怎么让 AI 去这么学习的呢？
0: 那这个学习说起来就很复杂了。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我们找的都是全国各领域的专家，比如像我们的肩部的标准采集标准，我们一个肩部就有17个切面，这个都是北医三院的崔立刚主任，因为他是肩部扫查标准的制定者，然后由他们团队制定标准，我们再去根据这些采集标准，我们再去制定这个扫查的这个标准，我们回来再按3级的审核标注，我们再把数据清理出来，然后再进行训练。然后这个是一个巨庞大的工作量。那这个仅仅说的是肩部，像我们西部是301医院的这个王玉香主任，像积水潭的这个主任都在帮我们做全身，都是顶级的，
1: 嗯
0: 啊，临床的这些专家们。
1: 专家们所贡献的这些学习的材料，就让 AI 来不断的去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基层医生在使用我们的这个过程中，就相当于有全国的这些专家站在他旁边给他做指导，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对，
1: 嗯，是各家业内知名的大专家，是吧？
0: 对，
1: 集合了他们所有的智慧在里边，
0: 对，
1: 经验，
0: 对
1: 啊。嗯，那说到你们的这个产品，说到你们的技术，
0: 嗯，
1: 你觉得这里边最让你们感到骄傲的是什么？
0: 最让我们感到骄傲的，其实是真正的可以帮助到基层患者，还有是能帮助到咱们的乡镇卫生院达到他们盈利，能让他们有新的开诊和新的业务，新的技能提升。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切实看到的。
1: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肩膀疼得抬不起来，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指着黑白模糊的超声图像说了一堆术语，您却一个字儿也没听懂。这种看不懂的无奈，中国起义慢性疼痛患者每天都在经历。但有一个人偏不信这个邪，他曾是中科院自动化所的大管家，管过基建，建过实验室，却在两年前一头扎进 AI 医疗的创业大潮。他要干的事儿，就是让超声图像变得连老百姓也能看懂，让家门口的社区卫生院就能治好颈肩腰腿痛。从体制内的管理者到一线创业者，从北京中科院到天津天开源，他究竟看到了什么？逐梦天开，共创未来特别节目，主持人孙杨对话北京视知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COO 首席运营官兼河北天津区域负责人张杰，一起聊聊这位 AI 医疗探路者的故事。 到今天呢，你们北京视知觉击鼓超声 AI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吧？啊，已经落地咱们天开源八个月的时间了，差不多吧，
0: 不止了吧，十个月了，
1: 十个月了哈。那如果让您用几个关键的数字来总结一下这十个月的成绩单，您会怎么讲？
0: 那么我们得先汇报我们的去年销售业绩，我们去年完成了2700多万的这个销售，其中这个开票的确收收入是2400多万，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完成目标是完成6000万的这个销售额，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目标。而且再汇报一下，就是去年年底12月份我们单月的销售额达到了560多万，然后这个应该是我们以数字上面来提的。然后再加上今年呢，我们又把一个新的产品的注册证在4月份刚刚在西青完成了注册，也是我们自己的超声设备的第一张证。
1: 其实对于一家企业的发展来讲，我觉得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首先你们自己得有核心竞争力。其实希望咱们这家企业哈，在我们天开源能够真真正正的扎下根来。扎下根来一定靠环境，一定靠生态。
0: 对，
1: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内心有期望的这种天开速度、天开温度，就是帮助我们企业在落地或者是在我们推进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得有力度。
0: 这个肯定是我们企业希望园区能匹配我们的一些资源。
1: 我听说了一件事儿，
0: 您先说
1: 、
0: 我们是实际上是咱们天津的资源最强的中医资源是咱们非常强的一个点。我们视知觉恰恰是在跟301医院也有这个叫结构化针灸的这个课题方向，然后结合咱们天津的这么顶级的这种中医资源，那么我们希望能把像类似于针灸机器人的这种研发方向啊，然后能跟咱们的这个天津能做出一个推向全世界的这种标准。
1: 我还听说一件事儿，张总，就是在去年其实你们密集的获得了很多的叫什么业内的许可证。你能给我具体讲讲吗？
0: 它不仅仅是叫去年获得吧，应该是说这个就是咱们西青速度，或者是叫咱们天开速度啊，是我们从北京调整到西青，然后这块是需要把我们的很多的证照要移到咱们这个西青，那么整体的这个证的重新的办理，那就看到了我们整体的西青速度啊，快速的帮我们在一个月之内，然后就完成了多个证照的这种转换。同时我们这块也得到了很多的重视，就是领导专门来辅导

0: 我感觉你们可能也真心的希望为天开源未来招来更多的上下游产业链的企业呀、啊，也想做贡献吧？
1: 那是一定的。咱们有这么好的梧桐木，我们这个也必将是这个梧桐木上的这个凤凰。我们也不希望这个自己只是这其中一个什
0: 独
1: 么我，
0: 木难成林吗？
1: 对，独木难成林。我们希望能这个百家争鸣
0: 是，
1: 啊。
0: 产业链一旦形成，我觉得你企业发展来讲，可能是更能给你提速，更能给我们增效。
1: 对，然
0: 啊，
1: 后我们要这个重塑整个由天津牵头的整个的医疗体系。这个国家现在也在推动整个医疗的，尤其是中医方向的，这个标准化呀，各种的科研啊，这都是很倾向于咱们天津市场的。
0: 其实你们视知觉的落地呢，已经填补了西青区在高端医疗 AI 设备领域的空白。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吸引相关的企业来天津创业发展，这样呢，我们就能够形成相关企业的一个聚集的生态嘛。刚刚其实一直在谈生态的问题，只有大家协同好了，我们的效率才会更高，我们的力量才会更强。那未来会不会有这样一句响亮的叫做宣传语呢？就是学击鼓超声到天津。
1: 那必须是学击鼓超声到天津，到西青。
0: 访谈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有聊够。因为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话题呢，正好是我们大家特别关注的两个方面，一个是 AI，一个是健康，
1: 对。
0: 是吧？那么随着远程诊疗的普及，AI 医疗未来还会引入到我们的家庭场景当中吧？
1: 那一定一
0: 是
1: 定。
0: 吧？那么您觉得您所在的企业？他未来在慢病管理啊、居家康养方面啊，他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带来视知觉的便民科技狠活儿？
1: 那这个是一定要做到真正对老百姓有用，而不能局限在这个医疗场景。我们刚刚跟成都这边在做这个叫脊柱侧弯，青少年脊柱侧弯。那在脊柱侧弯这块，实际上我们就隐身发现了，世界上康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康复是缺乏对肌肉的这块的量化的标准。那么，第一，我们如果有了精准的康复评估的标准，像脊柱侧弯这种问题，我们就不用只让孩子去拍这种 X 光片，我们就可以用超声这种无放射性的这种安全的这种设备，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同时给我们锻炼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指引指导。那像刚才您提到的，您的朋友有这个冈上肌的一些损伤啊，肩袖的一些损伤啊，像健身房这种场景，然后包括我们为什么老年人膝盖老有疼痛磨损，实际上是我们肌肉流失了，那肌肉的这块的评估到底谁，全世界谁能拿出标准？所以这块我是特别希望能跟天津的头部的康复医院，然后和咱们中医的大师们，能重新颠覆世界的康复标准，并且咱们变成可量化的这种中国的康复标准。我们现在公司实际上就是想做这些居家落地的这些事情。那现在我们看到，像非常年轻的人，小孩是脊柱侧弯，那咱们从20多岁的，刚工作的人就开始有颈椎病，一直到现在，那这些的发病原因，
0: 都是手机惹的祸吗？
1: 那
0: 也
1: 这
0: 不
1: 个
0: 尽
1: 是
0: 然。
1: 不尽然。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手机造成了我们的颈
0: 经
1: 椎
0: 常，
1: 向前，
0: 对
1: 但是
0: 呀，
1: 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源实际上是像我们的胸锁乳突肌，那就在脖子这块的这个肌肉，然后并且我们整体的前面的包括胸大肌啊、胸小肌啊这些的前侧肌肉过于紧张，然后我们通常认为它是我们放松的重要的点，但实际上是我们的前侧肌群跟背部的这些肌肉不平衡，真正造成了我们的颈椎的问题。如果我们能让背部的肌肉按比例的，有一定的张力，那这个就是我们背部训练过程中，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由这个政府的宣传层面，或者由我们这种企业来给大家明确出锻炼的标准，怎么让大家有效？
0: 这叫什么运动医学？
1: 这是运动医学，这个是居家的健康标准，这个就是我们。

0: 刚才想说的，如何推动天津在做这种康复的整体的改革，就是要可视化、可量化的这种标准。如果我们能把背部练起来，我们让身体挺起来，我们的颈椎就不会再有这些问题。我们通常的问题，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背部肌肉过弱造成的，这个是一个点。那么居家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女性，女性这块我们有医美的产品。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脸吧，脸上甭管是敷面膜还是什么，到底这些面膜、这些热敷、这些精油对我们的脸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自己看不到。我们恰恰就用一个探头，我们就可以让您直接看见我脸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评估产品。这个是我们现在正在招商的一个，估计应该在6月份，我们有一个自己的招商大会，在做这么一个点。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想做这种注射，想做这种提拉，想做这种治疗的过程中，我们现在像玻尿酸、像肉毒素，这是两个我们常往脸里边去打的东西。那么，肉毒素如果打进神经里边，那么就会造成我们的一些神经损伤。如果玻尿酸打进我们的血管里边，那这里边造成的失明也不计其数。我们做脸一定要做的安全，这个是女性最关心的一个点。同时，我们在填充了以后，现在的医美呢，实际上都是医生拿手捏一捏、揉一揉，把这个东西给觉得，用手感去找经验，把填充的位置给填平了。那我们如果要用超声，我们就能看到我们填成了什么样，那是不是更准？我们就不用靠经验了。那像这个就可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精准的医美，提拉埋线埋得更准。
1: 所以您看，我感觉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就是我们这家企业它的所有的这种核心的技术，都离不开什么？为我们广大的市民群众日常是吧？
0: 对，
1: 健身啊、康复啊等等方面去
0: 运
1: 做，
0: 动，
1: 哎，运动，哎，我保驾护航
0: 保驾护
1: 是
0: 航，
1: 吧？
0: 保驾护航。
1: 北京视知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在天开园落地整整10个月的时间，今天张总带着落地之后的成绩单走进了我们新闻广播，和广大的听友一起来交流企业发展的现状，特别是展望未来，我们更是充满了期待哈。那么也特别希望再过10个月，能不能再来一次我们的节目，再汇报汇报你们的最新进展？
0: 那我也非常希望像您能再有机会，像咱们的广大听众也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单交给大家。
1: 届时我们发出邀请，
0: 那一定来。
1: 也希望你们在天开园发展得更棒。
0: 谢谢。
1: 好，再次感谢张总的分享。刚刚和张总的一番交流，其实他也是在用行动告诉我们，最好的科研成果不是锁在论文里，而是写在中国大地上。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赵敏，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见城市，
3: 看见天津，
2: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4: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3: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3: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2: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3: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2: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3: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2: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3: 调频97.2，中波909，
2: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4: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2: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3: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扎根天津，立足金箍，
2: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3: 平庸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

0: 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1: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0: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1: 真实
0: 客观
1: 温暖
0: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1: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41444，400101041444。

0: 济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牵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金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依然要来关注大家身边的一些急难筹盼的事儿哈。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小区里边好好的绿地被铲了，种上了小葱、黄瓜，还有每栋楼前面呢都成了私家的花园。另外一位朋友说，自己家楼后面物业堆的一个建筑垃圾山是越落越高，平常都不敢开窗户了，有味道啊。这些问题该如何有效的解决？基层治理如何做到更加精细？今天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将对话宝坻区政府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对于市民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如果您也是工作学习生活在宝坻区，有一些相关问题想要沟通寻求解决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还是来刷新一下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4.4度，今天全天呢最低气温22度，最高34度，还是比较热的，而且全天是晴天。昨天晚上我们就感觉到天气挺闷，不过气象预报显示在未来几天，特别是本周末开始呢，气温会有所下降啊，到周末的时候最高气温就会回落到30度以下了，一直到下周周初的时候会大概到25度以下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温度会更加的舒适，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
1: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主要针对着宝坻区市民反映的身边的一些具体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可能像物业管理呀、环境污染的治理啊等等啊，会关注的多一些。如果您也有一些身边的问题想要沟通，也是跟宝坻区有关的，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23530909，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也是可以的，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这样我们方便进一步的取得沟通。微信里边您搜索公众号，然后选天津新闻广播这六个字，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了。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在宝坻区玉华街道金玉五园小区，小区里的大部分绿地被破坏，居民呢种植小葱、黄瓜等蔬菜，基本上每栋楼前都有这样的情况。2023年曾经呢进行过一次核查，清理过一部分，但是现在住户又开始种植了，严重的影响小区的环境。那对于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还挺普遍，看来是这个小区里还不是一处啊。我们请编辑拨通宝坻区玉华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武装部部长徐新的电话，来问问徐部长啊，我们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你好，徐部长。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这位朋友反映的是咱们街道的这个金玉五园这个小区啊，绿地被大量的圈占种菜，也进行过治理之后又回潮。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毁绿种菜的现象？如何去把它更进一步的去治好根治？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2: 那个就是当前啊，毁绿种菜这种现象啊，在一部分的环形小区还是比较突出。哎，这些现象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环形小区的居民啊，在拆迁前啊，长期保持这种种菜的生活习惯。这个搬迁之后啊，他未能及时转变观念，啊，仍将一部分的这个小区公共绿地当作私人菜地开垦种植。这个小区的公共绿地啊，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私自的这种毁绿种菜呀、啊，侵害了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容易引发这种邻里矛盾纠纷，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城市绿计划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违反了。这个就是为了有效遏制这种情况啊，就是今年以来，我们街道年初啊就开展了新一轮的这种铲菜种草的专项行动。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这个金玉一园到六园、观潮园、观潮西园、新瑞花园还有玉荷家园等10个环线的小区，其中就包括咱们这个群众反映的这个金玉五园这个小区绿地这个事儿、种菜这个事儿。然后目前啊，我们这个集中种植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嗯
2: 啊， 也得到了这个小区居民的广泛认可啊。现在我们是这十个小区啊，拥有170多处的大大小小的绿这种绿地啊，得到了恢复。
0: 嗯，
2: 目前主持人就这个情况。
0: 嗯，这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效果也比较的明显哈。我们毕竟是在城市的建成区哈，大家住在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小区楼房里面，还是要有这个市民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生活习惯，也要符合我们城市管理的一些相应的规定。难免会有一部分朋友像您说的这个习惯没有完全改过来，还是积重难返，有可能过一段时间呢，他又想去恢复了。包括现在我们在治理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一些阻力，有些朋友就说我就家门口一定要种这个菜，拒不接受咱们的一些管理啊，或者是劝导的，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更直接更严厉一点的约束措施，怎么样实现长效的治理？
2: 好的，主持人，那个对于这种拒不恢复的居民啊，我们街道执法队是有执法权的，但是如果说如何实现长效治理呢，我们主要采取以下方式。
0: 嗯，
2: 一个是这个强化宣传引导，就是引导居民啊自觉的爱护这种公共绿地。今年专项行动啊，就是我们这个专项行动得到了老百姓的广泛的支持。第二就是健全这种监督管理的机制啊，我们街道联合这种小区的居委会还有咱们这个物业落实日常巡查的制度，网格员物业人员啊分片包保，做到早发现早劝导早制止。因为这个毕竟很多的环境小区啊，它老百姓是还是保留了原先的一些村里的乡土人情啊，这个居委会和这个村干部做这个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0: 嗯，
2: 第三个就是这个坚持依法治理啊，对于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这个街道执法队啊，依法依规处罚，这个可以强制恢复绿地，同时这个物业公司啊及时清理种质，快速的补种复绿啊，问题杜绝问题的反弹。
0: 嗯，
2: 第四个就是注重我们疏堵结合，引导居民啊阳台种植，这种鼓励种这种盆栽啊什么的啊，畅通举报的渠道，鼓励居民主动参与监督，共建共治共享良好的人居环境。主持人，
0: 好，感谢徐部长。看来我们是有明确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制度安排的，也希望接下来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见到实效哈。感谢您的回应和解答。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主要结合着宝坻区的一些居民朋友提出的身边的问题，邀请相关部门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并且呢给出一些我们具体的举措，特别是长效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机制啊。再来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也是住在宝坻区，叫五月家苑这个小区，他说在小区27的3号楼后面物业设置了一个建筑垃圾的堆放点，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正常的生活。居民多次向物业反映，但是物业好像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他用了一个词儿叫无动于衷啊。我们街道是不是了解相应的情况？这个垃圾点儿是一个建筑垃圾点儿，它选址符合相应的规范吗？下一步如何督促物业进行更好的一些管理啊，以达到我们的业主居民的满意？
2: 好的，主持人，那个我们接到了市民12345的反映，这个垃圾堆放的问题，我们街道第一时间联系了该小区的居委会，与这个物业进行了联系。这个物业反映啊，这个垃圾堆放点主要是为了方便清运居民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这个堆放点的位置啊不在小区住宅的范围之内，是在红线以外的，从权责上来说业主确实无权干涉。
0: 嗯，
2: 不过考虑到业主啊普遍担心的扬尘问题，在居委会的积极协调之下呀，啊物业表示会采购门帘啊，对这个垃圾堆放点啊进行这个遮挡啊。但是我们街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初步处理之后啊，没有就此止步啊。为了进一步保障小区居民的切身权益啊，我们安排这个工作人员就垃圾堆放点的设置问题再次与物业公司开展了这种沟通协调。经过双方这种协商吧，物业公司啊将原来的垃圾堆放点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并且将这个垃圾堆放点向北侧进行了迁移。同时这个物业公司还承诺啊，会在新的垃圾堆放点搭建这个收储棚，从根源上避免这种扬尘的问题。他会安装这种指示牌，然后这种确实把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解决到位，同时这个群众也表示了满意。
0: 嗯，另外我想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临时堆放点，它会一直存在吗？还是说周边不再产生这样的建筑垃圾之后它就撤销了？
2: 不会，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物业这个家园小区二期啊，它属于新小区，所以说它开始这个
0: 装修的过程当中啊，
2: 对对对。 会设置一些这种临时的堆放点。
0: 嗯在大家这个装修工作都完成了之后，这样一个临时的堆放点也就会进一步的去撤销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感谢您。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些具体的案例哈，还有我们在热线当中常听到的一些问题，我想在我们接到范围之内呢，可能也会不同程度的存在。比如说态度，这个物业的态度不太好的，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物业好像没有给他正面的一个回应哈。包括小区里面经常遇到的电动车非线充电，还有上楼电梯维保不到位等等，这是我们在热线当中经常会接到大家反映的问题。那么这都是物业管理当中一些共性的问题。我们裕华街道在规范物业企业履职、加强安全隐患的整治，包括完善业主权益的保障机制方面，是不是也会有自己相应的举措？
2: 好的，主持人，这个针对啊，很多这个1235等热线集中反映的物业态度不佳呀，这个电动车非线充电还有电梯维保不到位等物业管理的一些共性的问题啊，我们街道啊高度重视，在安全隐患整治还有业主权益保护方面啊多措并举，就是推动咱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水平旗帜中效。首先在这个安全隐患上面，我们坚持数堵结合，针对这个电动车这个非线充电隐患，我们开展这种专项高效高层的专项治理行动，特别是对于这种电动车上楼还有非线充电等违规问题进行劝导、责令整改等等。同时啊，我们统筹资源，在一些绿色小区啊、金域六园等小区合理的规划增设智能充电桩啊。目前这个像有几个小区绿色和金域六园已经完成了啊，增设了很多的智能充电桩，这种破解居民充电的难题啊，做到数堵结合。同时针对这种电梯维保不到位的问题啊，我们联合这种市场监管部门啊，督促物业严格落实维保责任，定期公示的维保记录，每季度公开电梯安全专项检查，对存在隐患的电梯责令立即停运整改，坚守我们的安全底线。同时在业主权益保障方面，我们着力完善机制、畅通渠道，一方面规范业委会的建设，加强对业委会成员的指导，明确其职责边界，推动业委会依法依规履职，定期组织业主与业与这个物业啊，通过面对面交流的方式，及时化解业主和物业之间的矛盾。同时啊，我们也建立了12345热线啊，加街道加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对于物业相关诉求及时分类归档，专业的人跟进，及时现实的办结，确保事事有回应，店内有落实，切实解决业主反映的合理诉求，让业主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力的保障。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宝坻区裕华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武装部部长徐新啊，结合市民问题来做的回应和解答，也希望我们的工作开展的更加能够让居民满意哈、啊。感谢您，谢谢。
2: 哎，谢谢主持人。
0: 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呢，我们主要对话宝坻区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对市民的相关的一些民生诉求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刚才说到的是裕华街道，大家提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他们是如何来做的哈、啊？其他朋友相应的问题可以的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啊。如果您也是有一些跟宝坻区有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新运在问你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23530909，23530909，您打这个热线，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接听。还有呢，如果您说我不方便打电话，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把您的具体问题发送给我们也是可以的。
3: 12345热线连通你我，金呼素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的是宝坻区宝吉玫瑰园小区，之前呢因为自来水爆管维修，施工方使用小料啊恢复了路面啊，就是临时性这种恢复，他说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路面至今仍然破损，居民要求重新铺设柏油路面。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其他小区朋友说到家里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设施啊需要维护的问题，那我们把相应的问题要提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编辑拨通一下宝坻区朝清公司天津市泉州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光的电话啊，因为是跟水有关的一些工程项目。你好，张总。
4: 哎，您好。
0: 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宝鸡玫瑰园小区的这个路面维修的问题，就是咱们的水管爆管的维修跟路面的维修是咱们来做的，是吧？他说这个路面反映问题的时候不太好，这个有质量问题，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材料工艺还是我们流程的一些情况，有没有重新铺设柏油路面的这样一个计划和安排，什么时候能够完成？
4: 哦，好的。就此问题呢，我们这个涉及到宝鸡玫瑰园路面维修。

0: 回复原状。但是由于小区啊车流量大，当时呢正在处在冬季下雪，包括咱们跑水之后得这个撒这个融雪剂处理积雪等各种因素啊，造成路面后期的这个耐久性相对来讲大幅下降，对吧？这个问题呢不是材料问题导致的，也不是施工工艺导致的，是因为啊我们公司为不影响居民出行，急于恢复路面，并且冬季呢施工受气温影响了，造成的这个耐久性下降这么个原因。
1: 是算是一个临时性措施，它本身这种它可能耐久性就
0: 当时啊也是咱们也是修完了，后续呢咱们啊对它呢也进行了实时的也在跟踪，是吧？咱们呢也已经进行了现场开查，跟那个物业呀、也进行了沟通和商议，在后续的一直跟踪的过程中。
1: 是这个路面咱们会继续的给它修成更结实的路面吗？什么时候能够修？
0: 目前已经修完了。
1: 哦，已经修了。
0: 这几天已经修完了，跟物业呢，我们也确认了，包括物业也征求了，个别居民的意见，就是现在效果，他们还是满意的，
1: 好，也希望听到更多朋友的一些反馈啊。这个现在我们长青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泉州水务哈，我们重新把这个路面铺设之后，大家这出行是不是便利了很多啊？这个对路面的质量是不是满意？回头也可以再告诉我们。张总，我们还看到其他一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可能也是跟我们的服务业务有关。这位朋友住在华苑东区，他说家中的坐便器和阀门故障，要求供水企业来更换阀门，如果无法更换，要求按指定时间给予关水啊。这个是不是我们的业务范畴之内？怎么样更好的这个服务让大家满意？
0: 首先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啊，家里的坐便器它属于啊水表后面的用水设施。
1: 表后设施。
0: 表后设施。咱们这个自来水公司它的这个管理范畴就是在水表上游，包括水表，对吧？所以说这个呢应该由居民自行来处理。但是呢如果说居民有涉及到这个是那个故障需要关水，
1: 对，
0: 我们
1: 关闸门这个是表现的事儿。
0: 我们公司是有义务去做的，对吧？服务标准呢，我们这头一直按着那个天津市城市供水用水条例执行，是吧？我们结合这个各街镇的社区网格群，还有工作人员，与各社区建立密切合作关系，将供水服务实行网格化管理，实现15分钟供水服务圈全覆盖，应急抢修到场时间不超过30分钟，
1: 也就是说大家有这种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咱们的服务电话，然后就会第一时间来响应。
0: 我们这儿呢对于老旧小区入户维修啊，我们也有这个相应的应急服务机制，咱们公司啊设立的有一个24小时客服热线，24小时专人值守接单，公司有这个专业的抢修队伍，建立快速响应流程，优先处置老旧小区的入户维修诉求。
1: 好，也是这个大家相应的这种服务的需求哈。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这个公共服务企业及时快速的能够满足，让大家的生活后顾无忧啊。好，非常感谢我们宝坻区长青公司天津市泉州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光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向您提问啊，谢谢。
0: 好嘞。
1: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依然对宝坻区市民提出的一些身边的具体问题来做出回应和解答。大家依然可以把您的问题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给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 23530909。市民还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说宝坻区玉华街道喜悦峰20号楼北门外一个在建的写字楼项目，施工灯一直对着小区来照射，光污染严重，居民要求要调整一下灯光的角度哈。这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施工啊和环保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宝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综合室负责人杨连军的电话。您好，杨主任。
2: 哎，您好。
1: 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喜悦峰小区哈，这个旁边施工，这个施工灯强光。

0: 直射有他们的一些困扰，我们在想光污染是不是在环保执法当中我们要考虑的这么一个范畴？对于这种夜间施工，照明扰民的情况，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是不是接到过投诉？怎么样来要求相关的施工单位进行有效整改？
1: 嗯，好的，那么根据今年8月15日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光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管体制呢，是咱们生态环境部门啊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呢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的监督管理。此次接到市民的反这个问题之后，经我去了解呀，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呢是施工强照光源的禁止使用时段。那么除满足夜间安全保卫的需要外，像这个高功率射灯、探照灯等强光照明这个灯具一律不允许开启。就包括那个轮廓装饰灯具呢也必须关闭。那么在上述时段内施工现场照明这个灯光原则上呢不得向工地外直射。那么照明光束需辅射施工作业面，
0: 应该是从上到下，而且照你这个施工的这个作业的区域，包括你这个楼，不能照周边的其他小区啊。
1: 对对对，
0: 上
1: 是那样的，是那样的。
0: 嗯，
1: 针对这个市民所反映这个问题，我局呢第一时间结合行业主管部门、区住建委，要求该施工工地呢调整施工灯角度，避免直射小区，影响居民生活。下一步呢？我局将结合群众诉求，及时协调区住建委对施工单位强光直射问题开展排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以及影响居民生活的，明确提出关闭施工灯、调整角度、加遮光罩、限时开启等4项措施，避免强光扰民。
0: 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哈，确实对大家的，尤其夜间休息，尤其是夏天，可能就有的朋友甚至不拉窗帘睡觉了哈，这个影响正常的一些生活了。
1: 是的。
0: 好，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有效的管理。
1: 再
0: 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市民反映说，在咱们保利区新开口镇大新公路北侧，有一个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它不定时的向河道排放污水，要求进行核查。我们是不是了解相应的情况？有没有做过现场的检查？如果问题确实存在，会依据哪些法规进行怎样的处罚？如何确保企业不再偷偷进行这种污染性的排放？
1: 哦，这个情况我们了解。这个公司啊，全称叫天津丰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就坐落在咱们宝坻区新开口镇的工业园区里面。它主要从事的呢是书刊印刷业务。这公司啊，办理了环评审批和环保验收手续。那么它的废水有2块，一个是生产废水，一个是生活废水。生产废水呢是印刷制版清洗废水。那么这个洗版废水呢，它是属于危险废物，按照环评要求啊，它应该是转交有资质的危险废物处置公司来进行处理。这是不外排的。对。那么生活污水呢，就是排入到新开口镇工业园区的污水管网，最终进入新开口镇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来进行处理。那么不在河道啊来设置排放口，
0: 都不是在河道里进行排放的。
1: 对对对对，它是有规范排放的这一个渠道的
0: 要求。
1: 对对对对。
0: 那
1: 么针对市民所反映这个问题呢，我局执法人员呢第一时间就开展了对企业生产车间的检查和周边河道的一个巡查，那么现场没有发现该公司向河道偷排这污水的这个相关痕迹。在此情况下呢，执法人员又请市民呢共同到现场来确认这个排污地点。但市民因为在外地啊，就未能开展配合。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查实的话，我们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咱们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这个相关要求，进行严肃查处。对。 对，
0: 也希望我们接下来再监管一下市民反映这个问题是不是确实存在啊？
1: 是，
0: 包括即便是这次问题，它可能是大家这个看走眼了啊，那其他的情况会不会有在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地方隐秘的发生啊？也希望我们有效的保护好我们身边这种河道的水环境这种资源啊，让大家的这个生活更加的环境更加的健康和优美啊。
1: 好的，好的，
0: 好，非常感谢我们杨连军主任给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好，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里，谢谢您。
1: 好，谢谢主任。
0: 嗯，
1: 好的，您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分别连线了宝坻区裕华街道朝清公司，还有宝坻区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围绕着大家提到了一些具体问题，像小区种菜毁绿、建筑垃圾这种有点扰民、干扰正常的生活，还有路面修完就坏，还刚才提到了施工灯直射居民楼、企业疑似偷排污水等等具体问题，来做出了回应和解答。像我们身边的一块绿地、一堆垃圾、一盏射灯、一滴污水，其实都连着民心。我们也期望相关的部门及时的回应，后续跟进，做好解决，同时做好群众性的服务和回应大家这种具体问题、急难愁盼问题的这样一些相应的工作，让大家满意。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啊，这个平常怎么来联系你们？您可以随时的拨打广播新闻热线23604-1，这个号也挺好记的，23604-1，把您的身边的一些民生问题、急难愁盼问题随时的提给我们，工作人员会做好认真的记录。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会。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哎呀，赶紧走。
7: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6: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7: 对，
6: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7: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6: 哦，
7: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6: 桑，怎么联系？
7: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8: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晴，南风3-4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
8: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夫妻离婚都不愿意抚养未成年子女，法院判定不准离婚。今日聚焦，我们来说一说不得甩锅式离婚，筑牢未成年人保护屏障。
9: 法眼看社会，和您说说快递直接被家门口签收是否算数，违规投递需要担责吗？
8: 判案说法呢，我们继续带您了解一组关于离婚的案件。如果是闪婚闪离，这个时候千万的房产又该怎么分呢？
9: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8: 在江苏淮安，有一对夫妻啊，因为感情不和，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方面，都表示不愿意直接抚养。最终，法院判决这对夫妻不准离婚。

0: 婚。离婚案件呢，不只涉及夫妻感情，更关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探望等核心权益。法院从未成年子女学习成长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判决两人不准离婚，是在离婚案件中适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生动司法实践。
1: 好，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这一案件。这一案件的当事人张某和朱某2018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小朱，两人长期因为生活琐事争吵，感情失和，诉至法院申请离婚。在庭审过程中，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在子女抚养问题上互相推诿，不愿意承担照顾义务，把孩子视作负担和累赘。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两人虽然达成了离婚合议，却在子女抚育问题上极度不负责任，公然推卸法定监护义务，既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也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据此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
0: 法院作出这项裁判绝对不是主观随意裁量，而是严格遵循现行法律准则，恪守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必然结果。依据民法典，父母双方共同肩负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保护的法定义务，这个义务呢具有强制性，不受婚姻关系存续与否的影响。离婚之后，父母依旧负有抚养子女的义务。法院审理离婚纠纷，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必须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为根本准则，这呢也是这个案件裁判的核心法律依据。
1: 另外，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家庭监护、司法保障层面细化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规范，明确了监护人不得放弃推诿监护职责。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的离婚案件，必须优先保障子女合法权益。对于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父母，法律设有批评教育、撤销监护资格、追责、惩戒等配套措施。即便监护资格被撤销，抚养费用的支付义务仍然需要履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指引同样强调，审理这类家事案件要综合考量当事人的道德品行、抚养能力以及主观意愿，坚决杜绝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行为发生。
0: 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起案件当中，张某、朱某相互甩锅，拒绝抚养子女的行为明显违反上述的法律规定，直接损害未成年子女的生存、成长与发展权益。法院驳回二人离婚诉求，那本质上呢，是以司法的力量遏制父母借离婚规避法定义务的行为。守护未成年人基本生活保障和合法权益，彰显司法为民、捍卫法律权威的职责担当。
1: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家庭人伦，周易有言，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位也。抚育子女，承担亲责，是为人父母与生俱来的本分，也是修身齐家的根基。这案件当中的夫妻二人因为情感纠葛，便抛弃了抚育责任，既触碰法律红线，也背离了传统伦理，将个人私欲凌驾于亲情之上，理应受到社会的批评与谴责。
0: 这起判决之所以引发大家的关注和热议呢，关键就在于直面了社会问题。在婚恋观念多元、离婚纠纷频发的当下，不少夫妻在婚姻破裂之后呢，只顾及自身情绪和利益分割，完全忽视子女的成长诉求。甩锅式离婚、弃养式分手屡见不鲜。还有一部分父母呢，把孩子当作包袱，逃避陪伴，拒绝抚养，漠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类乱象呢，不仅伤害孩子一生，更侵蚀社会公德与家庭文明。
1: 我国法律尊重合理合法的离婚自由，但是绝不纵容借离婚转嫁责任伤害未成年人的自私行径。任何企图以解除婚姻为由抛弃子女、推卸义务的行为，都会受到司法的约束。
2: 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收到这样的贷款广告，你是否会心动不已呢？注意，你可能遇到了虚假网络贷款诈骗，而且这种骗局专骗急缺钱的人。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短信、社交软件等平台发布虚假贷款广告，引诱受害人下载虚假贷款 APP 或登录虚假贷款网站。他们会以贷款需要审核为由，要求受害人先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者以受害人操作错误、征信有问题、流水不足等原因要求受害人。

0: 人缴纳各种费用。在收到受害人的转账之后，诈骗分子便会将受害人拉黑。警方提醒，不要轻信网络贷款广告，申请贷款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所有让你贷款之前先交钱的一定是诈骗。如果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拨打110报警。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2: 拍案说法，我们继续来关注婚姻纠纷。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为乘坐顺风车，两人相识，迅速恋爱，领证结婚。随后呢，男方把一套价值千万元的房产啊登记在了女方名下，也就是把房产 99% 的份额给了女方。然而呢，两人离婚之后啊，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在离婚过程当中，双方是多次对簿公堂。我们听一下央视的相关报道。
3: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4: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3: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3人名下。
4: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3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3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3: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2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4: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3: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5: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4: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3: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6: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3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赵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 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4: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3: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4: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名下或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有争议或者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短而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育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3: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争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4: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3: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争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4: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3: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4: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3: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争房产的价值50万元。
4: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1: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8: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
1: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8: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 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 直播热线

0: 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1: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0: 北京时间的9:49，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今天来关注家门口签收非妥投，违规投递需要担责。现在网购呢，成为大家日常消费当中不可或缺的方式，但快递服务的最后100米却常常成为消费纠纷多发区。最近呢，北京通州法院啊审结了一起快递纠纷，认定未经收件方同意，快递员擅自以家门口代为签收的行为违反相关规定，构成侵权，应当赔偿收件人的相关损失。
2: 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2025年3月，小王在网上购买了一件价值300元的商品，由某快递公司负责运输。几天之后，小王发现物流状态显示已由家门口签收，平台也自动确认收货，然而小王却始终没有收到这个快递。第二个月，小王在网上购买了一件价值500元的商品，仍然由快递公司进行运输。派送的时候呢，快递员电话联系小王，小王表示自己不在家，希望能够延后派送。不料，快递员并没有再次派送，而是直接将快递退回了商家。
0: 小王一气之下呢，以运输合同纠纷为由，把某快递公司及经营网点的某投递公司诉到了法院，要求呢两家公司赔偿两件商品的损失800元，因提起诉讼所产生的损失300元，共计1100元。法院审理认为，小王呢是网络购物合同中的买受人，运输合同中的收货人，并非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无权基于运输合同来主张权利。结合小王在这个案子当中的诉求及主张，本案呢应该是侵权责任纠纷。经过法院依法释明，小王同意对案由依法予以了调整。
2: 关于二涉两个订单的责任认定问题，法院认为应当分别认定。在第一个订单当中显示快递已经签收了，所以说网络购物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商家所有的权利、商品所有权转移至小王。作为所有权人，小王有权就快件丢失、损毁向侵权人索赔。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对案涉货物进行投递的主体，未经小王允许由家门口代为签收的行为违反了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也直接侵害了小王的财产权益，应当赔偿其损失。而某快递公司和某投递公司是相互独立的法人主体，本案当中某快递公司并非直接侵权主体，对小王并不负有直接的赔偿责任。
0: 那对于第二个订单呢，法院认定啊，这个订单所涉货物已经被退回商家，因此呢，该网络购物合同并没有完成交易，小王尚未取得相应物品的所有权，其直接向投递公司及快递公司主张赔偿缺乏依据。同时，因相应的网络购物合同并没有完成交易，而且呢，货物已经被退回商家，就该货物款项的退还问题啊，小王呢可以基于网络购物合同与相关经营主体来另行解决。
2: 最后，法院综合案情之后，判令某投递公司赔偿小王诉请的第一个订单商品金额300元及其他损失100元，驳回了小王其他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双方均未上诉，目前这一判决已经生效。
0: 其实从这个案件说起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其中的一些详细法律问题。在网购中存在两层核心法律关系。第一层呢，就是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第二一点就是商家与快递公司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在我国民法典当中第512条规定了，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的标的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2: 在运输合同关系中，商家为了履行对于消费者的交付义务，委托快递公司完成商品的运输与配送，快递公司负有将商品安全准确送达消费者的合同义务。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运输合同是商家和快递公司

0: 签订的。消费者仅是合同指定的收货人，并没有参与合同的订立，所以不属于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无权直接向快递运输方主张合同权利。这也是本案当中小王无权基于运输合同主张权利的原因。
1: 随着商品快递信息显示已经完成签收，那么商品的所有权啊，即转移到了消费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属于因为快递公司此前的不当行为导致物品比如说损毁灭失，消费者可以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以财产权益受到侵害为由，向运输快递的责任主体来主张损害赔偿。那消费者如果没有收到货物，则有权直接要求商家补发、退款或承担违约责任。
0: 我们再来说本案的第二个订单，虽然说小王没有办法直接要求快递运输方赔偿相关损失，但是可以就派送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要求行政机关进行查处。
1: 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这个快递派送人员啊，会认为放入驿站即算妥投，系统签收即为完成义务，那实际上呢，这可能并不符合法律上的妥投标准。妥投呢，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强制性义务，要求快递公司及末端的网点经营者按照约定地址，将快件完整、安全、有效地交付给收件人本人或其明确指定的代收人，而并不是在物流系统里啊，简单的标记已签收。
0: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叫妥投，那么什么是妥投呢？根据快递暂行条例、快递市场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快递公司及末端网点经营者的妥投义务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比如说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不得随意变更投递地点，未经收件人明确同意，不得擅自将快件放置在快递柜、驿站、家门口等非指定地点，更不得私自代为签收。还有，收件人提出合理的改派、延后派送要求时，派送人员应予以配合，不得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仅派送一次，即随意退回拒派。另外，交付快件的时候，应当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核对快件完好。一旦因为违规投递、不当签收导致快件丢失损毁，快递公司及末端网点不能以已经录入系统为由免责，仍然需要承担相应的违约或侵权责任。
1: 所以通过今天的案例以及分析呢，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应该规范末端的配送服务，加强从业人员管理，提升投递服务的质量。对于快递员而言呢，应该严格履行妥投义务，做到按指投递本人签收，严禁擅自代投、随意拒收或退回快件。
0: 那么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呢，在电商平台购买商品之后，应当及时的关注一下物流信息，收货的时候呢，认真核对并妥善签收，如果遇到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固定好证据并依法维权。货物没有签收的时候呢，可以向商家主张，货物显示签收但是实际上没有收到的，可以向快递企业追责。
2: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期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发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

0: 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是周五，我们继续推出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们将邀请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走进直播间，来关注民间借贷这样一个话题。潘律师呢，将通过以真实的一些案例来讲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欢迎您到时收听。同时在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呢，主持人国林、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微信公众号。大家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的广播栏目。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进仙，心不进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 400-6000

0: 七零幺七零八二，四零零七零幺七零八二。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第一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4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28，立夏节气的第十天。老师再次的跟所有的学员们强调一下，下三月的养生要点，每个人都得去做好要不然我们学的大医养生调病之术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常跟学员们说呀，顺应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这是大医养生调病之术的基础。基础我们要做不好大医养生调病之术，我们就算学的再好修的再好，我们受益的也不会太多。可见顺应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的重要性。那下三月养生就那么几个要点。一个是五色，我们吃的要以红色为主。红颜色的食物难道我们还不能分辨出来吗？昨天有学员问我，老师啊，胡萝卜算是红色的吧？胡萝卜是红色的。还有学员问我，老师，那紫皮洋葱是红色的吗？是老师不说过吗？赤红它俩是相通的。那老师，红高粱那个皮儿都去掉了里边的米没有那么红，老师它也能养心气吗？能啊。像这个红小豆，你把红小豆的皮去掉了之后，你看一看里边的肉不是红色的了，但它也养心气，这个大家一定要把它学明白。那五味呢？五味神苦增心，苦的东西我们应该都能尝得出来吧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人还喜欢吃苦的，那例如苦瓜那例如咖啡这都是苦 的呢？什么季节吃比较理想呢？冬三月。哎，冬三月呢，哎，适当的吃点苦的，哎，少吃一点点咸的，啊，这样呢，有利于肾气的封藏，啊，同时也有利于哎心气的恒定。那叶菜指的是什么呢？叶菜有大叶菜和小叶菜。那下三月我们一定要吃大叶菜。那这个大叶菜要是自己家种园子，什么时间你去把这个菜给它摘回来呢？啊，我吃大叶菜下三月，我都是在正晌午时的时间，阳光特别足。哎，大叶菜得的阳气特别多，啊，我这个时间把它摘回来之后，哎，我晚上吃也好啊，第二天早上吃也好啊，那对阳气的补给作用，的的确确是不一样的。过去我跟学员们经常分享，啊，采中药的智慧。哎，中药，你早上采。哎，它的功能作用跟中午采的功能作用都不一样的。那还有就是啊，晚上采中药和下午采中药，同样的中药功能作用也是有差别的。这是好多中医啊根本不知道的一个智慧。我曾经跟他们举过这样的例子，我说下雨前的水果和雨后的水果，你去摘，哪一个水果味道会更好呢？那肯定下雨之前的，下雨之前的水果更甜。哎，下过雨之后的水果你马上去摘，哎，吃的就水了巴叉的不甜，因为水果得的气发生了一个变。哎，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是自己有菜园子的摘菜啊，也一定要学会这个智慧。但是现在大部分老百姓都生活在城市当中了，现在生活在农村的老百姓啊是一年比一年少了，不种菜的人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只能到市场去买菜。那市场买这个菜，老师跟大家讲，大部分菜采摘的时间，一个是在起早，一个是啊在晚上，那就这么两个时间节点，菜农的会去采摘这些菜。那因为这两个时间节点采菜呢，不会被烈日所伤啊，尤其是啊菜商出菜都是每天早晨出菜，所以我们吃叶菜那、啊、就吃不到阳气啊最最最足的叶菜了。但是我们也要吃啊，也要吃。哎，这个节令哎大棚里的叶菜几乎就不会有了。啊，大棚扣上之后种叶菜没意义了。为什么呢？因为叶菜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啊炎热的夏季里，它长势就很好啊，没必要去扣这个大棚来种它，增加成本。所以现在的叶菜大家就大胆放心的吃。但吃这个叶菜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啊菜农没有不打农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这个菜的品相好啊。怎么解除这个农药的问题呢？在超市啊买去除农药的盐，那超市

应该都有。哎，买这个盐呢，一定要看它的说明，啊，或者问销售人员，去把农药的这样的盐给这个叶菜呢，好好浸泡浸泡。吃东西呀，大家千万千万别着急。那有什么急的呢？我们看每个人从出生那天开始，最终他都有一个归属，什么归属？死亡，对不对？这就是出生入死。我们看从生到死这段距离，你活多大年龄，它都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在有限的这么一个时间里，你明明都知道，越急，奔向死亡的速度越快。你着什么急呢？哎，所以做饭你也别着急，一步一步的来；洗菜你也别着急，哎，给这个叶菜好好用，去除农残的盐，好好浸泡浸泡，浸泡好了，洗干净这个叶菜，哎，你给它切成段儿，你炒着吃也行。哎，炖着吃也行。那但一定记住一点，大家在炒叶菜的时候，啊，要放什么五香粉。老师经常跟大家强调，做菜为什么要放五香粉？五香粉是温中的，中指的是什么呢？哎，指的就是脾胃，啊，温脾胃的，哎，胃喜温，脾喜燥啊。给它增加温度，为啥要给它增加温度呢？哎，它温度够了，才能把你吃下去的食物气化成能量。要不然你吃下去的食物啊，哎，不能被气化成我们人体所用的能量啊。然后要是排不出去，堆在身体里就叫湿，明白了吧？哎，所以这个五香粉，大家做叶菜的时候一定要用。啊，包括我们啊，在做菜的时候常用的，像葱姜蒜呐、料酒啊，哎，实际这些调料，大家看它都是温热性的。那这些调料，它的功能作用实际就是一个帮助脾胃。更好的气化，哎，烹饪出来的这些食物变成气血能量。那厨师的意思，用这些调料的目的，哎，是去腥增香，对不对？哎，去掉我们不喜欢的味道，然后能提升这个食物的香味儿，这是厨师用调料的本意。那老师让大家做菜用调料的本意只有一个，啊，那就是帮助我们脾胃更好的气化食物里的能量被我们所有。啊，我也不是给五香粉做广告，啊，五香粉什么品牌的都有，哎，包括十三香，我也跟大家说过，而且还得会用，你不会用还不行。哎，必须把锅气提起来之后，哎，食材放到锅里了，让你及时再把这个五香粉啊，或者十三香放起来。叶菜老师是不是都是寒凉的呀？啊，不一定。哎，像那韭菜，葱叶，那都是温热性的。哎，但是大部分叶菜都是凉的。它不寒，防止它凉，所以我才让大家大中午的时候去摘这个叶菜回来吃，防止这个叶菜凉。老师让大家做菜的时候才放葱姜蒜，才放五香粉，因为叶菜。

葱姜蒜是不是辛湿？所以做菜的时候多用一用啊，尤其姜丝煮水，跟大枣配合到一起啊。血糖高的可以不放枣，血糖不高的都可以放点大枣的。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下三月的养生要点还有什么？五色，五味儿，这个大家都记住了吧？那五除下三月，我们吃什么最为理想？五除，记住，春鸡夏羊啊。为啥说春三月要吃鸡呢？吃什么样的鸡？要吃大公鸡。大公鸡每天早上起来打鸣，这叫什么呀？这叫生发，对不对？是生发吧？一定要记住，五行它不是物质，是五种能量。一定要记住这五种能量的一个特性：木，生发之性。什么叫生发之性？蒸馒头，是不是生发之性？是不是？所以春三月养肝胆生发，你就吃蒸的大馒头。养肝胆木的生发之性，你就吃韭菜、蒜苗，还有呢，各种芽菜，芽菜都是生发的呀。那为什么有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伸懒腰啊？为什么？这不都是生发吗？这不都是生发吗？对不对？哎。所以生发之性你要明白，等到下三月呢，下三月大家一定记住，哎，养阳气的壮长，阳气的壮长，主的就是节律，有节律的生活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什么叫有节律的生活呢？就是到什么时间，你做什么样的事儿，大家能听明白不？哎，到什么时间你做什么样的事儿，这就叫有节律的生活。有节律的生活是对心脏最好的保护的方法。五除当中的阳，七性为温，那五行为火。哎，所以下三月啊，我们可以喝点阳汤。尤其是等到入伏的时候，老师教大家。用附子炖羊肉来喝这个羊汤，啊，它不仅能强心气，哎，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去除身体当中的阴寒之毒。五除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那五谷啊，老师是什么呀？经常有人问，哎，正确的来讲，五谷是什么？五谷就是一年生的草本。啊，草本植物的种子，啊，都可以称之为五谷。一年生的，要多年生的就不行了。多年生的，我们人体是很难气化掉它的。但是多年生的也不能叫五谷啊，对吧？叫实的是比较多的，啊，叫实的比较多啊。所以多年生的。我们人体是很难把它气化掉的，像有很多那个植物的果实啊，它就是多年生的，我们吃了它之后，很难被气化掉，气化不掉，堆在身体里排不出去，那这个东西时间长就变成湿了。春三月。养生要点也好，下三月养生要点也好，秋三月、冬三月，我们每个人都得去坚持做好。这个方法要不能坚持做好，那你身上的疾病，别说西医治不好你，

把中医治不好你，连大医调病之术都渡不了你。所以，还是那句话，顺应天地，四时阴阳气机运动变化法则生活，是去除你身体疾病的基础方法。那这个基础方法你不做，你去问任何老中医，他给你辨证施治，能不能治好你的病？但是任何老中医不会跟你讲这么多，为啥？人家嫌累，讲了你未必能听得懂。在西医不讲这个，在西医讲的是我怎么治病。啊，老师讲的是什么呢？我怎么治有病的这个人？那我跟西医的治病理念是不同的。啊，西医是解决疾病问题，我是解决有疾病问题的这个人，也就是有问题的这个人。啊，你没问题，你怎么能得病呢？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就会得什么样的病。那这个问题从哪儿找到气根儿呢？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出生的时间节点，这就是你先天的德气。你先天的德气肯定是不全的，因为老天造人，造万物从来不造全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四柱，怎么没说有五柱呢？对吧？哎，有五行没五路，为什么呀？哎，就不让你选。所以大部分人，哎，出生时间节点所得的阴阳五行能量的气都是偏颇的，但有没有不偏颇的呢？有，很少。那得是积了很大很大福报的人，那，哎，前世，要不然今世不可能。老天这么偏爱他，那即使你先天得的能量的气不偏颇，啊，但是后天你愚昧，你对天地人三才这个道的智慧不能啊认知，所以你经常的逆道生活，哎，你再平衡的能量气也会失衡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所以人得病，两个大原因，一个是先天能量偏颇，第二个呢就后天逆道生活。那逆道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哎，你住的地方不对，时间长了你的能量场也失衡，穿的、吃的，能量场都会跟着失衡的。衣食住行，老师讲的这个行，也就是说，你劳动的方法，哎，你劳动的方法不对，也会导致你能量体失衡。为啥会出现五劳七伤的病啊？哎，那不就是因为你行的这方面出了问题吗？啊，总而言之，逆道生活就是你违背了衣食住行这个道儿，那这个道儿你违背了之后，你的能量场不失衡才怪呢。大家一定记住，盯着病，那是井底之蛙的一个维度啊。你盯着人，大家记住，那这个纬度也不够大，哎，你得盯着天地人这个整体，你的纬度才是大的。
什么叫低维度？低维度就是针对病而讲病，那中维度呢，针对这个病我找这个病的原因，但他找不到，那找不到真正的根，就叫中维度。高维度呢，能帮你找到真正的根。那人生病真正的这个大根在哪儿？都在于你身体先天得气能量的偏颇。那例如今天，我们就拿今天来讲，今天是丙午马年吧，丙午我们自己找啊，能量，丙的能量是什么？跟人体这个小宇宙哪个脏腑是相通的？五里边的能量是什么？跟人体小宇宙哪个脏腑系统相通的？那这是年的得气，那月的得气呢？这是第二个柱，癸巳。那天干是水啊，地支呢？那癸水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你看一下，跟你哪个脏腑系统相通？那第三个叫日，哎，日这个意义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主你本命的。什么日？你什么日子生的呀？那你不能单独的看日子，那你的纬度又低了。要把年和月跟日子结合到一起，还得结合这个日子的时辰，这是一个大的高维度对生命智慧的认知。然后你还得了解他出生的地域，一定记着时间空间，那你都得考虑，这是高维度的一个对生命智慧的认知。那戊子日，我们看一看戊子跟人体小宇宙哪个脏腑系统相通，里边蕴含的阴阳五行能量是什么，然后再加上时辰，整体看完了之后，你再看这一年的五运六气，然后你还得看什么呢？你还得看他出生的时间的契机是升是降，是涨还是藏还是中转。老师，中转是什么呀？啊，负责升降契机的单位是谁？就是土。啊，它是负责契机中转的，很重要的一个单位啊。所有的中药，它的功效都离不开升降。所有的中药得的气无外乎都是四季之气，所以四季出生的时间节点这个也要考虑进去啊，还有就是24节气也要考虑进去的。五运六气呢，那更要考虑进去了。像今年出生的人，水运太过之年生的，水运太过，水运太过就寒大，所以今年出生的人啊，尤其是秋冬，那寒老大了，身体的本命底色就是寒湿，那想都不要想。要是出生在南方的，尤其是生在南方夏日的，那身体里的寒湿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今年出生的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底色都是寒湿为主。那知道这个生命智慧的人，打小我们在居住环境上，在饮食上就远离寒湿啊，然后在饮

0: 食和居住环境去纠正寒食，那这样我们还会因为寒食体质而生病吗？不会，对不对？那肯定是不会的。啊，有很多听友说，老师，不讲病啊，我身上老多病了，天天顶着病，那不就是井底之蛙的一个认知维度吗？你盯着人的纬度都是中纬度，你盯着天地人三才整体，你的纬度才是真正的高纬度啊！所以老师这讲课有很多人听不懂，为啥？因为他的认知的纬度太低了啊！那没办法，你认知的纬度那么低，我讲的认知纬度这么高，你听不明白很正常。所以老师要度的人，是认知纬度啊，中纬度和高纬度的，低纬度老师是度不了的，因为他们本身对健康的认知啊，跟我对健康的认知就是不同频。这就是为什么老师常说数度有缘人的。今天这期课呢，原计划要跟大家进一步讲橡树啊疗法的，因为考虑到啊很多很多的听友，还有一些学员们，对默念橡树疗法为什么能让我们身体很多慢性病很快的得到改善，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这个病可以获得解除。大家得知道为什么呀，要不然怎么能坚持去默念这么好的橡树疗法呢？橡树疗法也好，六字诀也好，包括归气法也好，实际都是在调气啊，调气的升降沉浮，包括我们吃的青木方啊，包括我们吃的那个三宝方啊，包括我们吃的四逆汤啊，包括我们吃的啊四神汤啊，还有养心汤啊等等，这是老师给大家出的所有的方药，无外乎都是在调气的升降沉浮。大家能听明白不？针对这节课时内容啊，有听得不太明白的，你就在老师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那这一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大家也整理好听课笔记，千万把这些健康的财富我们一定要保管好。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如果您有哪些问题，老师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一对一的进行讲解，答疑解惑。欢迎您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5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 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重庆的这位蔡先生。蔡先生，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4: 尊敬的岳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4: 你辛苦了。
0: 嗯。
4: 我是一位新学员，我是大举介绍收听岳老师讲养生意义智慧。嗯，听岳老讲了两个多月了，学会了养生知识，有很大的收获。年轻时啊，力道生活啊，贪吃没忌口。
0: 嗯
4: 啊，现在啊，我来自重庆，重庆市江津区，出生于1971年农历的十月初四丑时。
0: 嗯，
4: 现在汇报我的病情。我这个是顽固性便秘，已经7年了。去医院检查呀，肠息肉和痔疮。
0: 嗯，
4: 那个医生就建议叫我做手术。手术做了过后吧，这个便秘还是不通畅，现在就越来越严重了，出现了颈椎和后背痛，大便不成形，便少，饭后啊，肚子胀，肚子像很多空气一样。
0: 嗯，
4: 啊，早上起床啊，就吐一口痰，痰是冷的，是黏痰。
0: 嗯，
4: 这个解大便的这个问题现在就严重的很，吃东西都少吃。请岳老师指导我的病情。
0: 排便，
4: 谢谢岳老师。
0: 排便困难。
4: 啊，
0: 排便困难，
4: 已经七年了。
0: 那为啥会得这个病呢？然后西医一顿检查，没检查出来，
4: 嗯，
0: 说肠息肉来的，实际不对。
4: 嗯，
0: 因为你便秘，你肠子里环境不好，然后呢，肠道才会长息肉的，对不对？
4: 嗯，
0: 是这样吧？
4: 是不是？
0: 那你为啥说的你就便秘呢？他不能盯着肠子呀，你得盯着肺呀，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那肺和大肠交交，它的能量是不足的。
4: 这个后面这个后背现在，那像什么不舒服，那大便不通，就感觉像大一块东西似的。
0: 从你出生的时间节点是71年，
4: 啊，
0: 71年的农历的十月初四。
4: 啊，丑时嘛，那个身体哇，
0: 又生在丑时，嗯，
4: 啊，
0: 十月初四，啊，这个跟你出生的日子有关，
4: 嗯，
0: 跟日的这么一个能量偏颇有关呐，
4: 嗯，
0: 水源不及，你现在都吃什么产品呢？
4: 我现在就是搞了个活力活动，
0: 啥活动？
4: 就吃那个四神汤，青木方。
0: 青木方你吃点行，你肝胆的确不好。
4: 啊，
0: 嗯，青木方、四神汤，四神汤它不解决便秘的问题，它解决脾胃功能啊弱，以及脾胃不畅，然后身体积湿的问题。
4: 哦，
0: 嗯，你这个 给培土生金呢？
4: 上次听你的课嘛，我就钻到心里面去了。岳老师，
0: 嗯，
4: 你说99%的属牛的人呐、啊，
0: 嗯，
4: 就是先天的脾胃不好。
0: 对，对对，
4: 就越来越往，越来好好。
0: 你看我们在整个那个生辰当中，我们看自己的生辰是四柱，啊，我们按五行智慧来看，你看都没有土。所以老天造人呢，就没有造全的，就不让你全。
4: 嗯，
0: 为啥不让你全呢？哎，就不让你全。但是等你觉醒了之后啊，原来不全会得病，那我后天就得修，哎，争取呢啊，慢慢的让它变成那种半全不全的状态就可以了，就叫小满。
4: 嗯，小满，
0: 对不对？
4: 啊，
0: 所以小满就是福嘛。
4: 嗯，
0: 你这个饮食这块吧，我告诉你，吃什么呢？白萝卜知道吧？
4: 嗯，知道。
0: 白萝卜，你每天呢都生吃白萝卜？
4: 生吃多少啊？
0: 两片。
4: 哦，一天三次都要吃吗？三顿都要吃？
0: 一天三次，每次饭后吃两片。
4: 哦。
0: 嗯，把皮要去掉。
4: 嗯，皮去掉啊？
0: 哎，要去掉皮。
4: 啊哦。
0: 啊。然后吃东西呢，就你们当地的。这个季节的东西你可以去吃，什么水果都不要去碰啊。
4: 哦，现在我听讲过，今天我就不吃了。
0: 对，
4: 这个
0: 正常饮食。这个季节
4: 养生这块，
0: 这季节多吃叶菜啊，多吃土里的，像土豆、地瓜，你不能吃鸡蛋啊。
4: 哦，好，
0: 不能吃鸡蛋，吃只能吃青，包括鸭蛋，都不能吃黄。只能吃青啊，然后牛奶不能喝，
4: 我没吃，不吃，
0: 哎，这就行了。这口还有海鲜类的不要碰。
4: 哦，老兄。
0: 然后呢，等到未来有绞股蓝活动的时候，一定参加啊，因为身体当中湿气多，嗯，对，防止里边再长息肉。然后给你个相术，归心法要学
4: 相术吧，
0: 哎，得学透的。学到什么时候练完了能正常的呼呼排气，练完了浑身微微发热，等你什么时候你告诉我啊。
4: 好好好，
0: 必须让任督二脉的能量充盈起来，动起来，与日夜能达到同频，那就好多了。然后老师给你个相术，你要坚持念。
4: 哦，好好好。
0: 72000。
4: 七二三个零哈，
0: 对，16000。
4: 好，
0: 这个相术怎么念呢？你左手的食指知道吧？
4: 嗯，左手的食指。
0: 啊，拇指之后的第二个叫食指。
4: 哦哦，第二个
0: 知道吧？食指的外侧，这沿着虎口这一侧，这外侧啊。
4: 外
0: 侧外侧一直沿着虎口往上走到手腕这个手腕这块到手腕腕横纹这块，然后呢沿着这个线让指尖推
4: 这个推这个外侧这个二指那个这个地方那个
0: 食指的外侧，沿着食指的外侧以虎穴以虎口这块以虎口这块为起点，为起点，让指尖这面推，每天推，一天推100次，啊，就拿那个我们的拇指去推就可以，很容易做得到的啊。推完左手，推右手，
4: 哦，两边的推好。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到药房买中药，叫莱菔子，
4: 莱菔子，
0: 炒莱菔子。
4: 哦，炒莱菔子，
0: 炒莱菔子50克。
4: 哦，炒莱菔子
0: 一定要炒
4: 50克。哦哦，
0: 50克，然后呢，煮水平时当茶喝。
4: 哦，
0: 嗯，然后每天早上5点到7点，5点到7点的时候用香油。
4: 哦，香油。
0: 哎，香油。香油加啥呢？加白糖。
4: 嗯，香油
0: 必须是纯的啊，加香油
4: 纯的，
0: 必须纯的那个白芝麻油。 买纯纯的那种，不纯的不行啊，不纯的没有效。然后就白糖，
4: 香油要纯的哈、
0: 啊，哎，必须纯，
4: 啊，
0: 就是用白芝麻榨出来的油叫香油。
4: 哦，
0: 哎，千万
4: 用多少来？
0: 假香油特别多，两勺，
4: 两勺，
0: 或者是50毫升。
4: 哦，50毫升啊，我这些50毫升吧，这种。
0: 50毫升，然后加两勺白糖。
4: 哦，加两勺白糖。
0: 嗯，记住呗。
4: 嗯，
0: 然后给它融入到一起，喝完之后、嗯，喝完之后，然后呢，喝点淡盐水，哦、因为你出生那年呢，水运不济，所以你的整个肾脏
4: 就是还是那个，还是弄那个温开水吧哈。
0: 就是阴阳水。
4: 哦，阴阳水嘛，就是一样一半嘛哈。
0: 对对对对，你要不会做阴阳水，你就跟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会教你。
4: 哦，哦。
0: 嗯，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连续半个月左右，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一个月左右。
4: 药都不吃了，中药都不开哈。
0: 那没有啥中药，你吃中药有用吗？你现在绞股蓝没吃，你先就一个青木方。
4: 啊，那个
0: 未来你
4: 四神丸都不吃。
0: 那吃啊，那你脾胃不好，那个得正常吃。要有条件，未来你还得吃啥？
4: 啊、
0: 你最好你得吃点这个延龄丹。因为你先天的水太少了，你出生那年水运不及，嗯，吃点那个延龄丹补肾天经嘛，天经补髓，补一下骨髓。
4: 哦，
0: 嗯，这都跟你这个便秘都跟这个有关啊。
4: 哦，这个我搞了很久了，痛苦的很呐、
0: 啊。那么痛苦，跟先天得气偏颇有关啊，这是疑难病。
4: 哦。
0: 没事，我能去帮你调好、
4: 哦，
0: 只要你听话照做，坚持、
4: 嗯、
0: 就可以啊。
4: 啊，我这个叫土运不及啊，哈、嗯，
0: 叫水运不及。
4: 哦，水运不及啊。
0: 对，水运不及。你出生那年，啊、我们整个天地的能量都是水少，对应的就是你的整个脊柱、
4: 哦、
0: 头、肾、膀胱整个这个系统啊。
4: 嗯
0: 嗯，听明白了吧？
4: 哎，上。啊，听明白了。那个香油、
0: 啊，为
4: 啥
0: 让你念16300呢？这叫吊水呢，给大肠补水呢。一代表大肠，也代表着脊柱，哎，给它多补点水。
4: 嗯、
0: 然后呢，七呢是让下使劲儿的，它主胃，
4: 七二
0: 降
4: 七七
0: 二三个零，
4: 三个零，
0: 这是补肺气，强补肺气往下拽啊。
4: 哦，
0: 听明白了？
4: 啊，听明白了。
0: 好嘞，嗯，
4: 还麻烦一下岳老师，
0: 啊，
4: 我的爱人，你给他看一下，
0: 啊，你说，
4: 啊，他是1973年2月21日，寅时是虎，
0: 你爱人心脏不好吗？
4: 啊，你1973年的，
0: 我说你爱人心脏不好啊，
4: 啊，对，就是这次我跟我那个复兴汤，我没吃。我先给他喝了你说11点或12点吗？
0: 那个养心汤啊，
4: 啊，就是养心汤。
0: 养心汤他喝是对的，但得加四逆汤。
4: 哦，要加四逆汤啊。
0: 对他那个经历的情况，对他很不利。
4: 对对，我去讲课听你说的嘛，就是。
0: 对，今年他的心脏呢会容易出大问题，尤其是在秋冬。
4: 对对对对，他现在是这种。十点或十一点的时候心慌，
0: 必须慌。
4: 他这个啊，我拿个复延龄丹，这个是复兴汤给他吃啊。他现在他都没有这么心慌了。
0: 对你要是再加上四逆汤会更好。
4: 哦，他就是这样的，
0: 嗯、
4: 他
0: 火热
4: 血糖啊，现在哦，对对对，他火热嘛。
0: 你爱人的先天命局是火热之人。
4: 他那个血糖啊，现在要是9到10点啊，
0: 他血糖、血压、血脂将来都得不正常。
4: 啊，他吃那个、血糖那个药啊，吃了就现在饱到6到7点。他说冬天呢、啊、小便特别多，现在他出了这个问题，他的右脚啊，又不红又不肿，他像要扎。裂开的样子，那个右脚，
0: 嗯，
4: 啊，左手啊麻木，他这现在这个就是这个问题，心慌，小便呢冬天的小便多，啊，中午的时候啊十点至十一点心慌，请岳老师给那个处方嘛哈。
0: 嗯，四逆汤这个方有吗？
4: 哎，四逆汤我有吗？我这次我参加福利活动有吗？
0: 太好了，一次给他喝三支。
4: 哦，一次三支嘛，你那个一小包嘛，一次就建三包嘛，那种好吧？
0: 对，
4: 一包十五克那是多少啊？
0: 然后你记着这个方，
4: 这什么？
0: 然后自己到药房去买。
4: 嗯，
0: 你用四逆汤加养心汤一块给他用啊。
4: 哦，是那个四逆汤的多少的？
0: 四逆汤一天喝三次，一次喝三支。
4: 啊，一天喝三次哈。
0: 对，养心汤呢，就中午喝一次，
4: 啊、
0: 就这一副，一天一副，
4: 啊、
0: 先别给劲儿给打了。
4: 现在我手里没有那个四逆汤，你
0: 那你给你那些，你给你助理打电话，问问他啊。
4: 好，像这种
0: 你
4: 给他一种像，
0: 以后你
4: 给他一种像素吧。
0: 你现在笔记放，真香参一百克、
4: 哎，
0: 野生的丹参一百克、
4: 哎，
0: 野生的三七一百克。
4: 啊，
0: 然后野生的天麻一百克，
4: 野生天麻，
0: 然后呢，焙干之后呢，给它打超微粉，然后每样各一克，然后一天吃三次。
4: 好，
0: 尤其今年秋天、冬天，四逆汤加绞股蓝必用，必须用的啊，要用出问题的。像素呢，念650。
4: 像素嘛，650。
0: 43082000。
4: 82300嘛哈。
0: 对。
4: 好。
0: 每天中午12点必须闭目养神啊。
4: 哦，我跟他说的。
0: 跟他说吧。然后你身上经常给他备点药，备这个叫麝香保心丸。
4: 麝香保心丸哈。
0: 对，一旦要因为情绪不稳心慌了，赶紧给他含上。我怕突然间房颤心衰。因为火太弱了，你爱人今天是水运太过之年
4: 啊，
0: 还好是丙火，但这个火呢对你爱人这个火现在那帮助不大啊。因为今天是水火相搏，水要胜于火的。你按照这个来进行调理，遇到困难再给我来电话啊。
4: 多谢岳老师。
0: 好嘞，再见。
4: 好，谢谢岳老师。
0: 再见。
4: 祝你身体健康，万事无疆。
0: 好了，再见。
4: 好，
1: 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好的，我们再见。老师您辛苦了，我们再次感谢岳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 希望健康路上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健康同行。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明天再会。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溃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干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干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麻痢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市民牌绞股蓝总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0: 帮和帮和。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144，400101414。

0: 管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1: 你去提意见，你去提意见，你说我看不惯，
2: 嘿，我看不惯，
1: 对，你看不惯，
2: 开心听新闻，
1: 哦，看不就看不惯我们，欢乐长见识，
2: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好，朋友们，今天是5月14号啊，周四，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8.5摄氏度啊，相对湿度56%，风向是东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啊，全天都是晴好的天气。
2: 是，
1: 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来了，
1: 哎，好消息来了。从今天开始呢，温度会逐渐的降低。
2: 哎，太好了。
1: 从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未来七天的这个气象信息预报显示啊。明天最高温是33度，
2: 对，
1: 后天是28度，
2: 嘿，
1: 礼拜天是25度，
2: 哎呀，
1: 下周的前三天更是凉快了，
2: 妈，
1: 23度、25度、20度，
2: 哎呀，太好了。
1: 目前看，整体是一个温度逐步走低的趋势，
2: 凉快凉快的，
1: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所以说大家也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合理的调整您的衣着和出行方式。
2: 是，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指数，目前的66，二级良好的水平。
1: 是的。
3: 竹板儿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4: 这不像话，
3: 这个，
4: 有这么说话的吗？怎么？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3: 那应该是
4: 新闻广播。
3: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4: 哎，这就对了。
3: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4: 啊，没稿就敢播？
3: 不是，有稿，有稿，
4: 啊，有稿，
3: 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4: 啊。
3: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4: 嘿，那我可得听听。
3: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你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微信互动的情况。
2: 好，
1: 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了关于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哈，豆包可能未来要有一些版本，不，咱得这么严谨的说啊，这个有一些版本要收费。
2: 嗯嗯
1: 啊，不是说全面收费啊。
2: 对对对。
1: 昨天有朋友就问我们，免费的功能会不会缩水？这个我们回答不了您。
2: 是。
1: 只能是等它这个收费全面铺开，
2: 嗯，
1: 收费，免费正式的摊在大伙儿面前，你用一段时间以后才能知道它会不会缩水，
2: 是是是，
1: 有没有缩水啊？红星闪闪说呢，他也有时候用豆包，
2: 嗯，
1: 就是做视频的时候呢，让他帮起个名，
2: 哦，
1: 这个音调什么的，
2: 这不挺好吗？
1: 啊，他说这个确实挺方便的。
2: 对对对，
1: 白毛说呢，我下豆包以后啊，没来及用。
2: 哦，
1: 就赶上换手机，应该是华为的手机。
2: 嗯，
1: 他说华为自带这个小艺，
2: 嗯，
1: 啊，他说我用着还行。另外呢，就是天天听新闻二人转节目，也能长知识。哎呀，我们这个就很片面了。
2: 对，辅助辅助
1: 啊，我们这一天60分钟是吧？10分钟的正文，啊，当然了，那50分钟是旁文，
2: 旁文。
1: 哎，还有一位朋友说，大多数人用 AI 工具啊，其实就跟用计算器一样，也不是说像是计算器，它就是个我们生产力的工具。
2: 对对对，
1: 啊，
2: 提高生产效率嘛，
1: 哎，
2: 对吧？
1: 对。
2: 天津兔园说，大佬你说的对， 我使用 AI 呢，仅作为生活中的问题，对于工作上的事儿，包括写文章，一定得落实。
1: 嗯，
2: 咱千万不能任由他给的答案。
1: 对，这是没错的。
2: 昨天也说了，他觉得有点这个机器味儿。
1: 是呢，是呢。有一位朋友还说，豆包的算法啊，还是有弱点，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2: 是，
1: 这个就得专业了啊。专业了，你这个他怎么个弱法，弱在哪儿，
2: 怎么给
1: 多大的提高空间，这个我们不是干技术的，我还真不知道。
2: 是
1: 知足常乐说啊，乐呵乐呵得了，免费的软件不要太认真了。哎呀，要说呀，这个东西您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2: 对，
1: 但是你说老百姓真用它，在关键时刻着急的时候，你也不能说不要太认真了。您说是不是？
2: 是，
1: 是吧？
2: 对，你得分什么事儿
1: 啊。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药房，门口坐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在你们小区里支个摊儿，我们免费的给大伙答疑解惑。
2: 答疑解惑，
1: 哎，你问他，你说我这两天腿刺痒，我老拐，我吃点嘛药。他随随便便给你来一句，嗨，你摸点碘伏就完了。第一，碘伏没几个钱。第二呢，人家也是免费的事儿。但是你说万一你抹完了，你这腿烂了肿了更严重了。
2: 是是。
1: 对吧，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
2: 还得慎重。
1: 对，因为你现在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这样。你当覆盖面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追求严谨了。
2: 哎。
1: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知足常乐这位朋友，我们这节目还是免费的广播节目。能不能说乐呵乐呵得了，不要太认真了，不行。我们必须得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负责，甚至每一个字的读音负责。
2: 哎，可不，
1: 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
2: 很认真的，
1: 这个还是两码事啊，两码事啊。还有朋友说，大老师，你的历史讲挺好的，
2: 挺好，喜欢，
1: 我喜欢啊，您喜欢行，谢谢啊。这个倪德全说，空调也开了，黄瓜籽粉的早餐饼也买了，
2: 太好了，
1: 买了吗？买了，把截图拿给我们看看哈，我们也向您表示感谢。
2: 好。还有谁呀、
1: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哦，今天的了，这就是哈。
2: 对对，今天的
1: 报道的我们就不一一念到了，
2: 欢迎大家了
1: 啊也有朋友说了，你这老念一堆报道的有嘛用呢，他报不报道的
2: 不耐听。
1: 哎呀，我也是，真的我也不容易。
2: 可是人家抢着来报道的，恨不得听见自己前三位。
1: 你就能想象到啊，其实我坐在这儿，真的我一脑门子全是婆婆。
2: 多好，让你感受感受，
1: 就是、
2: 你现在也当当儿媳妇儿
1: 啊！你看这不念报道的吧？你像白玉姐、魏大哥、慧智、兰心、慧儿姨、小翠儿、李毅，人家这都天天发。
2: 对，
1: 快乐天使人都天天发。有的朋友就说：“你老念他们干嘛呀？”他报不报道跟这节目有嘛关系？真没关系。真，你要说真有关系吗？其实也没有关系。但问题是，人家是真拿我们节目当回事啊。
2: 就是，而且
1: 他一天当中能拿出这个时间来给我们这节目发几个字儿，我觉得当下这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啊，注意力经济，嘛叫注意力经济？你这一天你很难有什么注意力集中的时候。
2: 对。
1: 你能把你的注意力连续几十分钟的花在一件事儿上？
2: 哎呦，
1: 我跟你讲，现在这个时代，这节目，好家伙，不说这节目怎么样，就是
2: 这件事儿，其实
1: 绝对对你是关注，
2: 这是关注度很高
1: 啊，绝对对你是关注。
2: 嗯，
1: 人家还给我们发几个字儿，有些朋友，所以朋友们你就知道，我怎么干，都有挑我毛病不满意的。我微信念多了吧，有人说你新闻多点，我新闻多了吧，有人说你不念微信，有我说点历史故事吧，有人说你说的错太多了。截止到现在啊，那位挑我错说我错多的朋友到现在在群里也没罗织出我的错误。
2: 你别着急，万一这两天出差了呢。
1: 啊，他哦，他还这种人还上班。哎呀呀啊。行吧，反正我也只能是说，我就颠沛着来
2: 啊，
1: 天津人讲话，这个春天讲话，我只能现在团着走啊，我只能团着走，我没有办法，我搞不定所有的人，
2: 这个、
1: 是吧？西方有句谚语，如果你想要所有的人都满意，那注定是一条将要失败的道路。我跟大家共勉吧。
2: 哎、这不就是一人心难称百人心吗？对吧？
1: 哎是啊，我哎，别一人百人了，我自己问心无愧就完了，我就啊。博士说这天太
2: 卤
1: 了，卤
2: 了哈，
1: 不是的哈，
2: 确实。
1: 哎，明天礼拜五是什么日子口吗？
2: 周五，5月15号。
1: 嗯，不是那天发的，是不是你发的吗？说明天是和都在吃饺子，是嘛日子？那天是不是发的？是怎么着？我忘了。
2: 5月15是嘛？
1: 不知道呢，哈。
2: 看看，一会儿查查。
1: 清静如水，如水白说，大伙儿多喝水，注意防暑降温。好，谢谢大家的关心，
2: 谢谢啊，
1: 哈，
2: 嗯。
1: 有一位朋友说，念报道的人啊，就像长跑运动员前三名冲过终点一样，啊。然后虎克船长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收费做梦呢，嘛意思？
2: 你
1: 是说兜报？
2: 这是什么意思？
1: 是怎么着啊？
2: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进二人转群了吗？没有。
2: 您得打新闻二人转。
1: 哎，您要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
2: 嗯，
1: 就像你发现在这句话一样，
2: 嗯，
1: 发到天津新闻广播。然后弹出一个二维码，
2: 嗯，
1: 你加他，他才能给你加进去。
2: 对，
1: 明白了吧？
2: 嗯嗯。
1: 香水百合说，现在的天儿太反复无常了。小时候那会儿六一儿童节才穿
2: 裙，以前我们都说过这天儿，
1: 啊，
2: 哈。
1: 他说这两天在地铁上都穿吊带儿的了，嗯，是这两天确实热，34-35度了，
2: 对，
1: 是吧？
2: 是。
1: 啊，
2: 哦，知心大哥，
1: 知心说，
2: 嗯。他说他湿疹多年，
1: 这个，
2: 一直困扰，
1: 嗯，
2: 然后看了也不行，嗯，啊！昨儿听咱节目，你不给大伙儿推荐吗？
1: 你得把那句加上。他说他中西医都看了，
2: 哎，中西，哎呀，
1: 也不能治愈。昨天听到我们节目的介绍，非常高兴，马上下了一单五指毛桃浮石膏，
2: 太好了！
1: 告诉我怎么吃比较好。您要是需要详细介绍的话，您就打400-999-0139，他们有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啊。
2: 嗯
1: 嗯。
2: 期待您的反馈啊，
1: 哎，期待您的反馈。这个昨天啊，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姑且隐去其名，这有也是没征得人家的同意，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提自己这个职业啊，职业就是他说他自己的职业啊，在这个兜报的一搜索啊，会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2: 哦。
1: 哎，这个有的朋友，你看刚才有位朋友说免费的，乐呵乐呵得了，这确实咱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划过去。
2: 嗯，
1: 我拿我们俩举个例子哈，
2: 嗯，
1: 你们这各位在豆瓣上搜黑蛋老师，
2: 嗯，
1: 搜黑蛋，搜黑蛋，结果搜第一，他没有金话筒奖，
2: 嗯，
1: 那这对人家来讲，这个就不公平，
2: 嗯，
1: 你这个资料就不准确，
2: 是，
1: 对不对？第二，你搜出来说他在天津这个，哪儿？给你按在哪个频道？他在天津小说广播。啊，
2: 也确实在小说广播的，那广播
1: 待
2: 过，
1: 待过，
2: 嗯，
1: 主持那个滨海大街878号，
2: 哎，那哪儿去了？
1: 主持把那个滨海大街878号，
2: 怎么着？我当时拿的稿子还是
1: 白天呢，白天呢，白天是这个节目，晚上呢说他在那个小说广播跟张倩老师主持悄悄话。
2: 夜晚版的二，
1: 我只能拿我们自己找乐说。
2: 哟，这多吓人！
1: 你说这资料要不准确，
2: 嗯，
1: 它是免费的，但是对我们本主来说，这是很大的影响啊。
2: 对呀，
1: 因为资料不准确呀，
2: 这有点太不准确了。
1: 哎，甚至我跟你说，各位，咱别笑。每个人未来如果说你的资料在网上能查得着一些，你一输入豆包，他一说这人。劳动教养啊，反正劳教，
2: 哎，
1: 劳教现在没有这个，这是个历史词，啊，
2: 那可不让人，
1: 啊，说他违法了，
2: 这个是真是，
1: 那就更不行了。是我觉得啊，跟收不收费没有完全必然的联系。
2: 嗯，
1: 你任何一款拿出来公共服务的产品问世，你都应该对你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你要负责。
2: 这确实，这个必须的，
1: 对不对，
2: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2: 嗯，
1: 你看昨天咱们说了两个新闻，
2: 嗯，
1: 第一个新闻是他收费，
2: 他可能会即将收费，
1: 哎，豆瓣要收费，
2: 嗯，
1: 第二个新闻呢就是收费吧搁一边，哎，
2: 可能
1: 搜黎元洪范围出来了，
2: 就是搜索不准确。
1: 对，
2: 嗯，
1: 其实刚刚呢我特别感谢那位朋友，
2: 嗯，
1: 他提的这个您发的这个微信特别好，虽然我跟您的观点相左，但是我觉得您也说出了一部分人的心声。
2: 对，
1: 你要把昨天这两个新闻咱们连起来看哈，
2: 嗯，
1: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的脑海当中会生成一个疑问，
2: 或我们也生成了，
1: 哎，如果说后续它真有收费的版本了，
2: 哦，
1: 那 AI 大模型要不要对收费版本的生成结果负责？
2: 我花钱了，
1: 对，
2: 你给我那个答案，
1: 是的，
2: 那 得负责呀，我都花钱了。
1: 如果你花了钱，用户花了钱，还是得到了错误的结果，那请问你这能算公平交易吗？
2: 哎呦，这是大佬，你说太对了，
1: 是不是？
2: 豆包，你呀，先别算钱的事儿，你先把这给我们说明白，你再看看收不收费的事儿。
1: 咱再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你们家邻居是哪个健身房教游泳的？他说了，你们嗨，你们小孙子不用学了，我给带去，我给我们老板说一声，我白天在那儿教，人家不要钱让你去，教的对与不对，教的全不全面，你别挑。这是真正是不收钱免费的，
2: 这确实你都不花钱了，
1: 你别那么花巴巴的，
2: 对对，
1: 还这个你仰泳你得教，自由泳你得教，
2: 行了吧，
1: 我没花钱带你来就不错了，这个人情
2: 是
1: 你还真别挑，
2: 挑不了。
1: 但是反过来你说，你花的钱把孩子送到一个游泳培训班
2: 啊，学游泳，
1: 你交了费用了，他教你孩子的，他教的不好，教的不全面，仰泳教了，自由泳没教，自由泳教了，蛙泳没教，
2: 嚯啊，
1: 海水也没教你，怎么着的？你可就得找去，你理直气壮，
2: 花那么多钱到现在嘛也没学会。
1: 不用讲那么多钱，就一句，我花钱了，你得给我好好教，
2: 对
1: 不对？其实我跟大伙说，不只是兜包，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在盈利的压力下，未来你们现在用的很多 AI 大模型。都会收费，这
2: 还真是
1: 朋友们啊！
2: 对呀，
1: 你们想想当年共享单车，
2: 还真是；
1: 你们想想当年那个网约车，
2: 嗯，
1: 一出来的时候，好多朋友说太好了，现在是吧？
2: 啊、
1: 我白骑车、白打车，这都是商家的套路。
2: 对，
1: 先让你重度依赖，
2: 对，
1: 依赖上以后，嘎巴一下收费，到那时候你就难以戒断，你就规规矩矩的，你得。缴钱
2: 是，
1: 再一个什么？他们通过这种烧钱的这种模式啊，卷死了很多卷不过他们的小企业。
2: 哎，
1: 所以你看现在共市面上的共享单车就这几个色儿，
2: 就这几个，
1: 就这几家，
2: 对
1: 不对？打车软件也是，现在就这几家。
2: 嗯，
1: 这是一种商业的打法。那 AI 大模型也是一样，现在都给你免费啊，好极了啊，
2: 好极都好使。
1: 以后像黑蛋老师这个，
2: 嗯，
1: 一天只能免费 P 两张图，你怎么办？
2: 不。我
1: 就告诉你，
2: 我就用不同的价，
1: 每一价都是一天两张，
2: 那可以，每一价都一天两张，我怎么的这一下来
1: 也能
2: 八张啊？
1: 你得注册，
2: 注册
1: 对吧？当然，我跟你讲，不会让你有这种空子可钻，你注册完了以后。

0: 得了，
1: 去去吧。
0: 这是哪位朋友？我看一下，必须得表扬您啊，说的也确实好。这是哪位？
1: 看看
0: 昨天的这位朋友，看看啊。啊，
1: 知
0: 足常
1: 乐，
0: 您说的确实对。
1: 人家这名字也是知足常乐、
0: 哎。免费的时候啊，他闹笑话，确实你也就笑一笑。但是朋友们，你要想收费以后呢，那花了钱的天然就觉得我花了钱了，
1: 嗯，
0: 你得给我等价的服务啊。
1: 对呀，
0: 对不对？
1: 确实，
0: 你比如说我是电视台、电台的，我
1: 编辑，
0: 我买这个、
1: 嗯，
0: 我负责让他帮我搜集资料。
1: 对，
0: 因为确实我没有办法搜集那么多的资料。
1: 是是是，
0: 对不对？我比如说，我问问他。
1: 嗯，
0: 马三立的十点钟开始，历史上一共有几个版本？
1: 嗯、几个版本？
0: 咱确实，你要是资料不那么全面，你不好搜。
1: 哎
0: ，AI 大模型告诉你，一共三个版本，他跟谁？
1: 哎，
0: 其中有两个版本是跟王文山，
1: 还有一个
0: 是跟
1: 张青森，
0: 跟张青森、
1: 嗯、
0: 啊，那是比较古早的版本了，
1: 哎、早一波的。
0: 那个版本里还提到了很多邻国的这个领导人，
1: 对，
0: 是吧？但是如果他告你四个版本，两个跟王文山，两个跟张青森，我用了，结果这期节目播出以后是吧？
1: 坏了！
0: 哎，我是主持人大卫，
1: 嗯，
0: 我用了编辑黑蛋给我这稿子，我说朋友们，
1: 一共四个版本，
0: 哎，十点钟开始啊，在中国相声历史上啊，一共出现过四次，它分四个版本，
1: 嗯，
0: 结果有一位听众给我们这边打电话了，
1: 打电话，
0: 哎，您好吗？是海河传媒中心那个纪检组吗？
1: 不是，
0: 我想反
1: 映，哎。
0: 啊
1: 对，不用去那儿，
0: 那就找哪儿呢？
1: 您找总编室就行。
0: 哦，
1: 好嘛，他大佬他一般情况到不了这个级别。
0: 哦，
1: 您多余打。
0: 啊，您好，您是海河传媒中心收发室吗？
1: 收。
0: 哎，您给我们转一下你们总裁啊。
1: 你找你
0: 不是刚才不说总什么？
1: 我说总编室，没
0: 说总编室。哦，
1: 对。
0: 那您好，收发室，您给我转一下总编室。完了，听众打电话过来了，你们各位投诉了，新闻二人转说错了。那你说我作为主持人我得耐罚、
1: 嗯、
0: 我们黑蛋编辑也跑不了。
1: 跑不了。
0: 可是我问黑蛋，黑蛋也委屈坐那儿抹眼泪是吧？我话好嘛。你要哭成这个样啊，你是活该，你是。
1: 怎么活该？我哭还不行是吗？
0: 您想想看。您别把这事儿想到您现在退休了，颐养天年，含饴弄孙，不在这市里头了。您把我们想成您的儿女啊，您儿女要在单位用这个数错了，表弄错了，
1: 这肯定得拿法
0: 领导一顿刺儿。
1: 嗯，
0: 领导说今年本来是吧，
1: 嗯，
0: 今年26年换届年，本来我还能想啊提拔你，你还有进步可能，你犯这么大错，你等等再说。你说你作为爹妈，你的儿女要叫这大模型给坑了，
1: 你说说，
0: 影响进步了，影响这个今生了，甚至影响工作了。叔叔阿姨们，
1: 心里你说你多别扭，
0: 你现在还觉得这个事是乐呵乐呵得了吗？你在那翻桌子上，你得跟着儿女一块着急，你还不定从您嘴里怎么卷他了。
1: 就说今儿起咱俩不能再吃豆包，我告诉你，
0: 好嘛，
1: 这饭就绝了。
0: 楼下卖豆包那上来，大姐您别这样了，大姐您跟他有仇，您多这份饭
1: 不行。现在我看你我现在都难受。
0: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们家以后不卖豆包了，我们卖糖三角吧。
1: 对，其实呢，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什么呢？目前咱们这个 AI 应用呢还会出现一些低级的错误，比如昨天我们就说了搜索这个黎元洪出来范伟这种错误，那这是20年前我们的搜索引擎其实基本不会犯，简单的这些信息检索作为最基本的这些功能。但是如今的这些 AI 呢，理应其实应该比以往的更便捷更准确。
0: 对，
1: 所以这就事关 AI 的口碑和尊严。
0: 还有一些啊比基础错误更难辨别的，也是未来他这些软件收费以后必须要杜绝的，叫什么呢？
1: 嗯，
0: 我跟您今天咱们再说一个词，它其实也算是新闻关键词。
1: 什么呢？
0: 黑丹知道我们昨天的内容呢是要昨天和今天一块儿说，
1: 连着说。
0: 为什么？我跟您讲，各位，也许您的生活啊没有 AI 的影子，
1: 嗯，
0: 但说心里话，现在推开您家门往外走，甚至都不用出家门，您身边的很多东西和 AI 已经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您手机里的很多软件现在都是靠 AI 在底层驱动。
1: 嗯，
0: 您看天气，您看股市，
1: 对，
0: 您问大这个大模型，或者你哪怕打开导航，
1: 对。

0: 或者你给小区、那个、
1: 你哪怕家里头你听段歌、你跟他说一句 对吧，
0: 甚至呢你在网上交电费水费，我跟您各位说，也许您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但是现在只要你在社会上生活，每个人只要他身边有一样智能设备，你的生活其实就有 AI 的影子，您认不认是您认不认的事儿，但您不认不能否认它就是在改变着且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咱就讲一个吧，现在五月份，
1: 五月
0: 马上就到这个升学季了，
1: 是
0: 小升初的也好，中考的也好，高考的也好，
1: 哎呀可不，
0: 我告诉你这帮家长现在就得用 AI， 你得分析这些年的升学率啊，
1: 对了，
0: 他这个要招生的情况啊、那个学校他的毕业情况、就业情况、
1: 是，
0: 只是您恰好不在这些人群覆盖之内。
1: 现在像这种 AI 的搜索啊，我觉得还真是很便捷。
0: 对，而且呢，我不瞒您说，各位，很多家长人家对于这些大模型还有其他更高的期待，能不能每到夏季出一个升学版，专门在教育领域给我们一些建议？别说花一个月花100，花500我也值啊！谁家在孩子这个关键时刻心疼这钱啊？
1: 没错，
0: 谁家？你说你家里有个亲戚是老师，那行，这个不算难，在天津市不算难。你说你这家达子里边，你耗一个能耗出个老师，这都不算难。
1: 是是，
0: 但是你别忘了，他是天津的老师啊。
1: 对，
0: 你有一些外地的东西，别的高校咱不了解，
1: 真的是不了解，
0: 你就得靠这种人工智能的东西，包括老年朋友看病。是吧，你像现在华为手机有小医、很多老年人说那个你给我搜一下，总医院看哪个病、哪个大夫，这个网上大伙儿反馈比较好、
1: 好评
0: 率高， 在社会上比较有影响，你看你看病你不也得靠他帮你去找吗？要不然你跑总医院去，哎，到前台打劫打劫，我问你个事儿。
1: 好，不是，卖完糖三角怎么了？烫着了？
0: 烫着了，吃糖三角烫后脑勺了。打劫打劫，我问你个事儿哈。哎，你们这个换脑袋那个大夫干的比较好。
1: 换脑袋？
0: 啊，不是啊，那个换头皮呀、啊。
1: 换头皮？
0: 您看，你不可能跑到医院去问。你
1: 确实，
0: 那你说这场景生不生活化？
1: 这个太生活化了，
0: 对不对？
1: 而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啊，已经很智能化了，
0: 哎，
1: 人家自己想问天气，就像你说的，问怎么交，问交通的特别多。
0: 对，
1: 坐哪个号线、
0: 对，
1: 怎么坐，怎么倒、直接就问。
0: 那您说，你算咱啊，老百姓开玩笑讲话，您说您算哪一道的领导？您哪一道也不是，他要给你指错了。你走远道甚至压根儿没有这趟车，您说它的准确性真实性还是乐呵乐呵就得了吗？
1: 哎，
0: 它不是啊，
1: 不是。
0: 我说了，昨天我们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微信，下了节目以后静姐还跟我说了、说这个微信呢涉及到人家工作的事儿，我们就没念，就是有人告诉他，哎呀、我在这个里边我搜你，我搜着你，你有嘛事儿嘛事儿
1: 啊，
0: 我们这听众一说啊，我有嘛事儿，进去一搜啊，一输入李大威怎么怎么地、哎呦坏了，这怎么给我还这么写
1: 哟。
0: 朋友们，我跟您说，这个事儿以后可能会比较频繁的出现在媒体的报道当中。
1: 哎呀，
0: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新闻关键词、
1: 叫什么呢？
0: 叫 AI 幻觉。幻觉都知道吧，这词儿不用讲了，
1: 这怎么还人工智能出现幻觉了？
0: 哎，前段时间浙江杭州的互联网法院审结了全国第一例生成式人工智能幻觉侵权纠纷案。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原告用一款 AI 的软件查询一个高校的报考信息，结果 AI 生成了这个高校主校区的不准确信息
1: 呀，
0: 然后模型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您能证明模型不存在啊，校区不存在，我赔偿给您10万元的信息鉴定费。
1: 好嘛，
0: 那这真不准确，那真去告你啊，截图了，人截图了，
1: 对呀、
0: 对吧？我输入啊，我输入
1: 输，
0: 我
1: 输哪个？
0: 我说
1: 哪个地儿？
0: 你看哪个？你现在看哪个大学不顺眼？你儿子也高中了，你说吧，你想得罪天津是哪个大学？
1: 为嘛为嘛呢？你来吧，你来吧，你们孩子还小，你说不准他上身，不知道哪个就用不上了。
0: 那我说谁呢？
1: 选一个。
2: 哎呀，
1: 我说一个消息多的。
0: 选一个，哎呀，这个其实就不用了，就拿海河传媒中心来说，人家想上我们单位来搞业务啊，一搜海河传媒中心，除了和平区的威锦路院区，河西区的这个梅江道院区，他还给你来一个那某个某个津南区、武清区，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院区，人说你去吧，他们这部门的负责人就在那儿。是吧？结果这到那儿人说了，
1: 搜新闻二人转
0: 啊，
1: 给弄到冀州去。
0: 对，然后呢？结果他到那儿发现没有。哎呀，大模型还跟他说，如果你确定没有，我赔他10万块钱。人家惯着你，谁也拿着这个告你。
1: 对，告
0: 赔十万，
1: 赔十万。
0: 杭州法院就审了一个这个案子，互联网法院，这叫什么？这叫 AI 幻觉。您别小瞧 AI 幻觉，您要这么听，我们老是这种加一些生动的例子，您觉得这东西还不是多严肃的事儿是吧？
1: 哎，对，假如你们俩说这是真的，
0: 我再给您讲一个大事儿。江苏南京有一个律师，我们给他起个化名叫李小亮。
1: 小亮，
0: 小亮律师呢，这闲着没事儿，他就在百度手机 APP 和百度网站搜索他的个人姓名加职务，比如
1: 自己
0: 南京律师李小亮或者律师李小亮这么搜，结果百度的 AI 智能回答他
1: 什么呀，
0: 说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
1: 啊，
0: 而且还配着李小亮本人穿着律师袍的照片，你说说看。还是那句话，各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叔叔阿姨，
1: 好，
0: 您别想着自己，因为您各位现在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脱离工作已经有日子了。您把这个主人公李小亮换成您的大宝贝儿子，大宝贝闺女，
1: 把自己摆进去。
0: 你闺女现在在 AI 里一输出，她因为职务犯罪被判了6年，还有一张你闺女的照片。然后你的老战友晚上给打电话，老张，
1: 好，
0: 我在抖，我不是，
1: 你别抖，你别抖，不要抖，
0: 我在抖包里看见你们闺女被判刑了，拜拜，我就问你，你气不气？
1: 真的，以后在家没法吃豆包
0: 啊！
1: 真的，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这还给你打电话，还给你单线的，这还不错了。要有那个不长眼的，
1: 干嘛？
0: 是吧？在微信群里说，老张，我看你闺女在豆包里被判刑了。
1: 好嘛，这个
0: 他又拿不出实凿的证据，他又不能证明这个来源是否准确，他先在群里先挑你一枪。你可这真的就什么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1: 这真是没法
0: 等同于在群里批评我说的有错误，但那现在还指不出错误。造谣一张嘴，我辟谣我累断腿，
1: 看给我弟累的那些日子啊！哎呀，
0: 咱说回李小亮这事儿。
1: 这个据一审判决书，2024年9月，李小亮呢发现，在百度手机的 APP。百度网站搜索李小亮律师、南京李小亮律师、江苏李小亮律师、李小亮，包括什么南京啊、江苏李小亮等等这些关键词，搜了很多，在百度的搜索下拉词，大家还在搜什么呢？相关搜索 AI 智能回答等板块出现，南京李小亮律师判刑了吗？南京李小亮律师判刑了多少年？南京李小亮律师涉案金额等等这些搜索和下拉词条内容。那么2024年9月30号呢，在百度搜索当中搜索李小亮律师被判几年， AI 智能回答给出的内容为3年，李小亮律师被判3年有期徒刑。根据搜索的结果，被告人李小亮因犯爆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等等。
0: 好嘛，还真看齐的
1: 啊，并且呢将原告李小亮的这个穿着着律师袍的照片展示在回答内容当中。爆炸罪，哎呀，写的呵，有鼻子有眼儿的，你看看。
0: 一审法院就认为呢，被告百度公司运营的百度搜索提供信息检索服务，没有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无法控制第三方网站的网页内容，
1: 是
0: 且受到搜索引擎更新周期的限制。但是百度搜索的下拉词条，像大家还在搜相关搜索，这些显示的内容都是用户使用百度搜索的功能记忆，
1: 是
0: 方便用户搜索的时候呢直接搜。

0: 百度公司没有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且用户搜索的李小亮律师、南京李小亮律师、江苏李小亮律师、江苏李小亮律师坐牢了吗？这些内容不具有明确指向性，被告百度公司没有能够主动更新删除，并无主观过错，属于合法履行义务。同时，百度公司对于相关搜索涉及的词语不能直接屏蔽，会引损害相关用户的权益。
1: 是的，
0: 因此，百度公司搜索的这个下拉词条，大家还在搜，这些显示的内容不构成对于原告李小亮的侵权。
1: 不构成。
0: 对，这些不构成。
1: 哦，
0: 但是对于百度 AI 智能回答的错误内容，
1: 就是告人家说三年判三年爆炸罪那个，对不 对？
0: 一审法院认为，百度公司 AI 智能回答内容加原告照片一起发布，指向性明确，内容当中包含李小亮被判刑，被告人李小亮有期徒刑三年，这些明显负面的贬损的词汇会对原告的工作生活造成负面评价。百度搜索的 AI 智能回答是公开网络空间，被告的暗涉行为客观上必然降低了原告的社会评价，
1: 肯定
0: 对其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 这确实啊，所以一审法院认为，本案被告百度公司 AI 智能回答的侵权内容系被告百度公司对于搜索内容通过 AI 技术将文字内容和图片加工合成，错误贬损性质的内容明确指向了原告李小亮，百度公司主观上存有过错，该搜索发布内容的行为造成了原告的名誉受损，故被告的这个案子涉及的行为构成了名誉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原告李小亮起诉要求百度公司在百度网站置顶道歉，但是法院认为百度公司采用书面道歉信的形式向原告道歉为宜。法院还认为原告主张损失及精神 损害的抚慰金没能够提交证据证明，故对于该项诉求是不予支持的。
0: 一审判决以后呢，百度不服提出上诉，今年的3月12号，南京中院二审最终驳回了百度的上诉，维持了一审判决。
1: 还上诉去？
0: 哎，朋友们，你想想看，我还是那句话，您把这个事儿的当事人换成您的儿子和女儿，你们儿子马上搞对象，人家对面女方家里不知道从哪儿有人说，你看看你们这闺女搞对象，
1: 好，
0: 我在兜包里或者我在哪儿搜是吧？
1: 对，
0: 我搜这人他有问题，刑满释放，
1: 好嘛？
0: 你说说看，就是很多事情啊，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咱得把自己作为当事人摆进去，你的心态完全就不一样。
1: 是，
0: 你儿子要是被人污蔑，你闺女要被人污蔑，在这上面有一些这个不好的东西，
1: 哎呦，
0: 你跳脚去告去，
1: 你都睡不着觉，我告诉你，
0: 对吧？你肯定急呀、啊。咱这就我这名誉清白，中国人就是清白是很重要的，
1: 太重要了。
0: 谁能同意？对不对？你就再拿我们来说，
1: 嗯，
0: 我们主持人，
1: 对，
0: 你说你有的，你就像我的遭遇一样。是吧，我这遭遇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1: 大佬真的，你今年真是的，
0: 对不对？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赶明儿我是个别有用心的人，我跑到这某个广播的听众群，哎，我告诉你啊，怎么怎么地啊，某个频道大卫黑蛋如何如何，没有任何证据，就是造谣一张嘴，然后有人就截图开始疯传，没有人去关注事实，只有人就是看着这一张图，要不怎么网上有句话呢？开局一张图，后边都靠编。
1: 哎呦，
0: 你说我怎么解释？
1: 没法说。
0: 你说我怎么解释？就是朋友们，你要知道，当下这个时代，你既是搜索者，你也有可能是信息的造就者。这个我就不能传授你了，我怕传授完你以后倒霉的是我们。
1: 行，你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0: 对吧？
1: 啊。
0: 但是朋友们，你要知道什么？有的时候这个资料的抓取确实很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欢迎大伙儿就买爱听的东西要进群啊？你看那个黄瓜紫粉的饼干，
1: 哎呦好极了，
0: 小翠儿啊、铁头啊、Red 姐呀、
1: Red 姐
0: 好多朋友都买，
1: 好像永新姐也买了，
0: 那个桃罐头也买了，
1: 买了，
0: 大伙儿的反馈都好，
1: 非常好，
0: 你在群里看到的是实打实的反馈。
1: 对，
0: 如果有一个人说不好，你就会慎重消费。
1: 这个其实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包括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我们这两天在卖。
1: 昨天有位姐姐不就说吗？
0: 这个确实是好东西。我之前呢， 我也给我的朋友买过，
1: 吃完以后感觉效果特别好
0: 啊，人家就跟我说这太好了啊，我以前吃的是某某牌的这个富士膏，我吃完没像你这个、
1: 嗯、
0: 我吃你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昨天5月13号昨天11:54，人王姐说、
1: 嗯、
0: 你们这款五指毛桃富士膏我太有发言权了，
1: 对，
0: 我已经吃了7-8个月了。首先你就知道不好，咱这姐姐不会人家少的人买7-8个月，
1: 7-8个月大半年呀。
0: 第二人说以前眼皮爱肿，吃了好多中药也没有多大效果、
1: 嗯、
0: 证明什么，我们在这方面有独特的疗效。
1: 对，
0: 那你说眼皮老肿，人家就看那么些大夫都没弄成的，我们弄成了，证明什么，人家爱听的这个镇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确实有用，
1: 有用，确实有用。
0: 然后人王杰说自从吃了你们的五指毛桃浮尸膏大大改善，
1: 你看看，
0: 所以一直在吃。这就是什么，金杯银杯
1: 不如大家的
0: 老百姓的口碑。
1: 所以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让大家呢能够进群，因为有时节目当中我们说一些反馈可能不一定全篇都在说，
0: 对，
1: 在群里呢确实能够看到大家真实的一些反馈。
0: 你就把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弹出的二维码，你扫描添加你就能进群了。
1: 对，
0: 进了群以后呢你就能看到更真实的反馈，
1: 是
0: 因为微信平台我和黑蛋看得见，你们看不见，
1: 而且我们也不能全篇天天都在说这些一件事儿，
0: 对
1: 吧？
0: 有的朋友就说是不是也有不好的，他们俩不念，没事儿，你进群，你看我有没有你说我有办法，我提前有一个人说啊这个东西不好，
1: 对，他要能制止得了他那个历史人跳窜，他不就第一时间给人，
0: 不是啊，我要有这本事的话
1: 治不了啊，
0: 我要有这本事的话王新办先给我雇走了
1: 那么高的预见，
0: 那当然，我有这两下子我还在海河遭这罪我先上海河，
1: 我高兴聘你，
0: 我先上那个海河的上级部门去，对不对？你这好不好？老百姓说话，对吧？不好，人家不会吃这么长时间。你包括我们卖的那个阿列克谢红肠，嗯，
1: 包括你那个馅饼，
0: 老扎家的那个牛庄馅饼，也不好，大伙儿能接二连三一个劲儿的买。
1: 对，
0: 还有什么康度的氨糖软骨素钙片？
1: 是。
0: 人家登山那姐姐
1: 啊，
0: 人家把人家登山的照片拿着药的照片都给我们发过来了，
1: 对，没错，
0: 这是什么
1: 真实反馈，
0: 这是真实反馈。但是涉及到人的照片我不能发到群里，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要征求人家的意见，
1: 对对对，
0: 也许人家压根就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和照片被别人看到，
1: 是，
0: 所以我没有办法发到群里跟你分享，
1: 嗯。
0: 但是实打实的讲，镇宝岛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一个是我的朋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王姐，
1: 哎，这是真实反馈，
0: 真实反馈。
1: 现在价格也特别合适，139直接带走3大瓶，
0: 嗯，
1: 也可以拍179是4大瓶，这更划算啊，
0: 你就买1794瓶吧。
1: 对，
0: 这个东西还是得坚持一段时间，它这个东西啊里边都是纯纯的植物草本，有些浮尸膏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一些拘束啊，
1: 嗯，
0: 加了一些药，就是咱说的西药、
1: 哦、明白了，
0: 那个不好，
1: 它也有就是药用但是咱这个是纯的这个纯植物草本，
0: 我们就是五指毛桃、赤小豆、桑葚、山药、莲子，按照各种配比、
1: 嗯、
0: 而且镇宝岛呢是一个30多年的老品牌了，
1: 嗯，
0: 啊，它在中药领域呢还是口碑不错的，
1: 嗯，
0: 它这个首先啊，它这个茯苓啊是安徽岳西3年酒的这个茯苓，
1: 是
0: 茯苓呢，它这个年份只要够了，它里边的皂苷就能够给你的身体增强抵抗力，
1: 是。
0: 还有一个，有的朋友说，我觉得我自己不需要除湿，你看什么呢？
1: 嗯，
0: 你看你耐不耐出油？
1: 哦，看看你爱不爱出油，
0: 脸上爱出油，头发也爱出油，
1: 对，
0: 一睡醒俩腿肚子发沉，
1: 对，
0: 坠得很。
1: 还有就是那个早起时看你舌头的那个齿有没有齿痕，
0: 哎，然后另外就是看你早起第一次蹲厕所，
1: 嗯，
0: 痛不痛快，
1: 嗯，
0: 这些如果说都是否定的答案，
1: 嗯，
0: 爱出油，头发也爱油，然后呢早起腿肚子发沉，
1: 嗯，
0: 这个蹲厕所也不痛快，
1: 费劲，
0: 这些都是湿气重，
1: 湿气重
0: 都可以吃。但是我提醒各位，我们这个五指毛桃浮尸膏啊没有防腐剂，
1: 嗯，
0: 你必须得冷藏，我们一点防腐剂也不搁，没有蔗糖，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就是个玻璃瓶子，
1: 对，
0: 你必须得冷藏。我还建议外边拿个保险袋，
1: 嗯，
0: 啊，别随便弄个塑料袋，扎口那不严实，弄个那种就是外边
1: 塑封的那种，
0: 啊，
1: 它密封的那种，一袋一袋
0: 有小条条，拿手一捋，
1: 对，
0: 哎，弄那个
1: 干净卫生，
0: 干净卫生，
1: 嗯，
0: 哎，

0: 然后呢，每天我是比较喜欢什么哈？我听人家说过，这个最好是含服。
1: 哦，含服。
0: 对，有一种服用方法是什么呢？我今天跟大伙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是你们早起，
1: 嗯，
0: 第一件事，先木头勺子㧟一勺子，放在嘴里含着。
1: 嗯，
0: 你先洗脸洗头。
1: 嗯，
0: 然后呢，等到它含服完了以后，你再去刷牙，然后也能把它那味儿呢给清洗掉。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再㧟一勺，放到温水里，一定要温，不能热。搅和开，拿着这杯水上班去，一上午的时间把它喝了就行了，就不用晚上睡前再喝一次了。
1: 哦，对对对，
0: 上班族啊，
1: 其实我觉得冲水喝一上午挺好的。
0: 对，你也可以多快一点。嗯，
1: 对，
0: 你泡别的也是泡。
1: 是，
0: 这两种方法特别适合上班族。
1: 嗯，
0: 但是今天这是最后一天，我们一共就80组。
1: 对对，
0: 是80组还是100组？你昨天说的。
1: 这个好像山药粉是不是100组？
0: 哦，不对，这个不限。
1: 嗯，
0: 但是山药粉是80组。
1: 哦，不，也是100单。
0: 也是100单。
1: 对，100单。
0: 4009990019啊，我们今天卖的爱听的两款好物都是跟祛湿除湿有关的。
1: 是的。
0: 刚刚这个呢，再报一下
1: 啊，
0: 珍宝岛的五指毛桃肤湿膏139三瓶179四瓶。
1: 对。
0: 啊 ,139 三瓶。
1: 每瓶是200克。
0: 对 ,179 四瓶。
1: 嗯，
0: 您可以打电话 4009990139, 也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到天津新闻广播加入我们的粉丝群购买。今天我们爱听的二号好物呢，我们就一块说了哈。
1: 行，
0: 是这个淮山药粉。
1: 对，这个挺适合这个年龄大一些的哈。嗯，老哥老姐姐们，这个是夏季啊，有的时候就是容易什么脾胃不舒服。
0: 哎，
1: 因为天儿也凉，有的时候这个空调一给足了，这外面热里头凉一砸，你就容易啊胃肠道有反应，脾胃不好。
0: 嗯，
1: 然后也不愿意吃东西，天儿一热还不爱吃东西。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淮山药粉调节脾胃那真是特别好。
0: 嗯，
1: 一年当中啊就让大家少生病，精气神足。削皮儿有时候你看那个山药特别麻烦，弄得满手痒痒乎乎的。我觉得就是还不如哎弄这个粉，因为我原来愿意吃这淮山药粉倍儿省事儿。
0: 哦，
1: 拿水一冲，
0: 嗯，
1: 一搅。几十秒差不多呢，它就能喝，而且它呀比熬粥又简单，对不对？
0: 这个
1: 早上起来你喝一碗，热热乎乎。
0: 这个淮山药粉啊，我听到过一种服用方法是放到稀饭里，
1: 搁稀饭里，
0: 对，
1: 和里头，
0: 对，增加它的粘稠。
1: 哦，
0: 然后也能补充，再放点，我们卖的枸杞，
1: 嗯，
0: 黑枸杞、红枸杞，
1: 嗯，
0: 这个季节放点莲子，
1: 对，
0: 你想没想过早上起来清清爽爽的？来一个，然后又补脾胃。夏天啊，脾胃负担比较重，
1: 确实。
0: 夏天脾胃负担比较重，你看有好些孩子，
1: 嗯，
0: 睡觉爱流口水，
1: 嗯，
0: 他都是稍微脾有点虚。
1: 对，
0: 有一种说法叫什么"胃壮而脾虚"，就这个小孩胃口壮，倍儿能吃，但越吃脾就撑不住了，脾就虚了。
1: 就是感觉好像吃的挺多，但是消化不好。
0: 对，这个淮山药粉呢，它就是山药给你做的粉，没有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小朋友如果说嘴比较壮，比如说小男孩，
1: 嗯，
0: 到这季节爱吃了，天也热，他有实火，内火外火一块儿，他就容易上火，怎么办？早起给他往里加点这个淮山药粉，
1: 嗯，
0: 稍微加一点，让他当稀饭喝。
1: 对，
0: 让他当稀饭喝，或者晚上回家了，给他主食少吃，别给他吃太多的主食，
1: 嗯，
0: 碳水，让他喝点稀粥，小米粥啊，大米粥啊，是吧？
1: 然后
0: 呢，加点这个淮山药粉，给他稍微的粘稠一点，他还有饱腹感。要不然大小伙吃完它窝呀，而且呢还能补一补。
1: 对，
0: 同样我们这个今天只有80组，
1: 嗯，
0: 149三罐，也可以129三罐，129是两罐山药粉，一罐无黑粉，
1: 无黑的，
0: 149是直接三罐山药粉。
1: 是的，您根据自己的喜好吧，啊，
0: 就80组，
1: 抓紧时间，
0: 4009990139。念念微信吧，是吧？
1: 行，
0: 我看这时间也50了。
1: 嗯，
0: 哦，动力大道说，博士说的吃饺子是中超足球的梗。哦，那我知道了啊。运气王说，大老师难得糊涂，哎，谢谢您。小翠说，天也太热，大伙儿注意防暑。
1: 好嘞，好嘞。
0: 感谢婷婷玉丽姐，
1: 软骨素钙片到了。
0: 对，
1: 嗯。
0: 虎克船长说：“兜包能当干粮吗？国内的互联网企业。”

0: 业被国家保护的太好了。哎呀，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国家都会保护自己的强势企业
1: 那
0: 呀，
1: 肯定是
0: 对吧？
1: 呀，
0: 自己的企业肯定得自己保
1: 对呀，
0: 护，因为这些企业它承担着国计民生的重要职责。
1: 嗯。
0: 作为中国人，干嘛得把中国的企业往苦里折磨和蹂躏呢？对吧？
1: 是啊，
0: 那下岗失业倒霉的不还是咱们老百姓吗？
1: 嗯，
0: 半兽人说，对那些积极报道的听友们，他们展现出了一股热情，我认为他们理应被回报以关注。
1: 嗯，
0: 就好像我们看演出，演得好，我们会鼓掌，那你细究下来，鼓掌有嘛意义？它就是回报一种情绪价值。念那些积极报道的听友的名字，倘若冒犯了另一些听友，不妨一笑了之，不为难他人，也让自己放松。
1: 你看，说多对，放松，
0: 对，
1: 一笑了之。
0: 对，一笑了之，那就是咱该念人家名还得念，
1: 那肯定是啊，
0: 是吧？
1: 人家天天等着那点儿，掐着点儿在那给咱发，对
0: 是。
1: 吧？那咱最后连看都不看，那好，以后谁也不发，
0: 对，那你不就那什么了吗？你这
1: 对
0: 人不
1: 吗？
0: 就黑蛋了吗？没人
1: 你
0: 理
1: 才黑蛋，黑蛋是你叫的吗？
0: 啊，对对对对，
1: 真是。
0: 人都不是我们叫的，不是我们叫，过瘾和桥北怎么？
1: 走。
0: 有一位朋友说，AI 工具还是生意，那多新鲜哈！
1: 那肯定啊。
0: 啊，有一位朋友说 AI 模型啊，只计算这个词语和这句话上下能不能对得上，比如这个链接里它抄一句话，那个链接里又抄一句话，至于这两句话合在一起会不会产生思想谬误，它不管。即使是它对话收费了，这个问题也不会因为收费就能解决，因为这个 AI 幻觉是目前解决不了的。而且目前就说豆包来讲，豆包的对话是不收费的，收费仅限于 PPT 和视频生成，这个是的。这
1: 对，
0: 个一
1: 昨
0: 看就
1: 天
0: 是
1: 也
0: 专
1: 提
0: 业。
1: 到了，对，是。
0: 他还说，其实甭管豆包、DeepSeek 都是文本生成，它的算法是上下文，说的输出的是人话就 OK 了。至于正确性，很多情况他不考虑，他也承认这一点。这个东西就叫 AI 幻觉，你看这个绝对是懂。
1: 他确实，
0: 这个朋友绝对懂。
1: 这朋友应该还得是
0: 哎，
1: 这里头专业
0: 这
1: 的
0: 一
1: 人。
0: 看啊，这还是没扣我的徒弟。马三立讲话，你哪天你有功夫，你上我家去。
1: 哎呦。
0: 你扣我，
1: 扣
0: 啊！王本山说："我扣你，我揍你。"啊，他说："目前来说，只能控制发生少一点，但不会杜绝。"
1: 嗯，
0: 他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豆包要是收费，他
1: 不
0: 会针对咱基本的一些问答收费。
1: 嗯，
0: 但是老百姓用不着的 PPT 的生成、视频生成这一块是收费的。
1: 哎呦，这是豆包里面的人吧？这是豆馅儿吧？"
0: 赤小豆，赤小豆，赤小豆，你暴露啊！等风来说，我严重同意大老师的观点。
1: 嗯，
0: 我们是5月13号昨天旅游回来的。
1: 哦，
0: 这次旅游途中发生的事就很让人气愤和无语。
1: 又怎么呢？
0: 我们旅行团晚上6点半
1: 啊，
0: 住宿在浑源。一对老夫妻就感觉距离悬空寺很近，就打开豆包问悬空寺晚上有夜景吗？豆包信誓旦旦地说有，
1: 好，
0: 还热心给老两口规划路线。
1: 哎呀，
0: 老了夫妻也实在，就打车去了悬空寺。
1: 到那儿了，
0: 到了才发现嘛景啊，一片漆黑，月黑风高，大晚上回城还没有车，
1: 没车，
0: 给老两口急坏了。他说这事儿想想都后怕。
1: 哎呀，你说说，
0: 你看见了吗？
1: 这个我告诉你，也是这个，我刚才那位朋友可能觉得笑笑了之，这事儿没法笑出来。
0: 可不，你
1: 这跟安全有关呀。
0: 你妈带着小老二出去了，晚上到哪儿看夜景？去了以后没有车回不来。给他打电话，丹呢？我们祖孙三个人在这儿回不去，你说哥，咱谁不着急呀？
1: 大晚上的，你说说。
0: 当然我不着急呀。
1: 你都没心没肺的，你可不着急吗？
0: 我帮着打110，我帮着打110，你急什么呢？我这
1: 念，
0: 我110嘛，110嘛。
1: 不是我们家楼下那卖蒸饼那豆包那大哥够麻烦的，天天哪儿都有他。
0: 聚姐，谢谢您啊！买的饼干还优惠了32块钱。
1: 呵，你怎么优惠那么多呢？
0: 天津兔爷说，你们推荐的淮山药粉和无黑粉，当时就下单了。吃完啊，我又在网上买同款的， 结果，
1: 嗯，
0: 哎，等会儿啊，我想看看咱卖的是多少钱。
1: 咱卖的没那么贵呀。
0: 咱卖的是，你看啊，我们卖的是129块钱两罐闪耀粉，一罐无黑粉。
1: 对，
0: 天津兔爷说，我网上买的同款，三罐组合，就是这个两罐闪耀，
1: 哦，
0: 一罐无黑，他在网上买是264。哇，这么贵？
1: 那肯定啊，原价都贵呀。原价这一罐就得不说80块钱
0: 哦。他说相比较还是你们这儿的产品好，
1: 嗯，
0: 这个
1: 同款的对吧？你看
0: 兔拜，
1: 兔拜，
0: 你把这段文字啊，您老人家受累，你复制粘贴发到咱听友群里头，要不然我怕有的朋友认为我们俩断章取义或者改头换面。
1: 对，
0: 您就原文您自己发到群里，让大伙看看我们这产品划不划算，
1: 就特别合适。但是啊，我觉得跟大伙说完了，希望大家现在离下节目还有就这几分钟，
0: 你快点买。
1: 如果买，你抓紧时间。
0: 对，
1: 我们就卖到今天啊。
0: 阿郎图腾说发五指毛桃不是关键词，福利是关键词。
1: 发福利或者打电话吧。
0: 现在没有人发福利了，都是打400或者发新闻二人转。
1: 对，
0: 到天津新闻广播直接进群，人家还能看到产品实物。
1: 对对对，
0: 好，
1: 你打4009909139吧啊。
0: 哎，
1: 嗯。
0: 哎呀，感谢各位的支持啊。这个饼干啊，有一些朋友据说是给老年人买的，因为老人这牙口不行。但是我想说牙口不行，
1: 那饼干也不行啊，饼干它也脆呀，对吧？
0: 啊，也不是长久之计，该种牙就种牙，
1: 种牙种牙。
0: 时间也到了，该我们念广告的时候了哈。
1: 对，
0: 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是咱们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的总院。
1: 总院
0: 啊，这个
1: 就这一家。
0: 大家可能现在也看到有中这个中那个，
1: 嗯，
0: 但是呢，整个总院还是中诺。
1: 哎，是。
0: 而且呢，从我们19年。啊，19年，
1: 嗯，
0: 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
1: 嗯，
0: 19年，是我们新闻广播几十年来，
1: 嗯，
0: 第一个是吧？
1: 哎呦，还真是
0: 拿到就是商业广告的节目，
1: 而且是就是在节目当中伴随性的和大家
0: 对
1: 来互动。
0: 对，我们新闻广播啊，从成立那天起，
1: 嗯，
0: 应该这种广告几乎没有。我们节目是第一个，
1: 嗯，
0: 但是也说感谢人家中诺口腔哈，啊，人家企业诚信经营，
1: 对，
0: 服务为本，然后从19年到今天，
1: 哎呦呵，
0: 累计为全市很多的这个牙缺失和口腔有问题的朋友，
1: 嗯，
0: 送去了健康，解决了问题，带去了福音，在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中诺口腔，
1: 感谢中诺。
0: 我们当年呢跟中诺口腔联合了一项活动，
1: 嗯，
0: 叫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
1: 是。
0: 这个活动每年我们都会有一版文案，
1: 没错，
0: 这个别人不知道，我跟黑丹记忆犹新。
1: 对，
0: 从最开始的
1: 嗯
0: 全口选一颗最贵的给你打折，
1: 对，
0: 到现在每颗牙都给你打折，我们的福利门槛是越来越低。
1: 可还真是，因为有很多都是夫妻俩，
0: 啊，对
1: 啊，有的有就是有一个人原来种过牙，种完牙以后特别好，
0: 对，
1: 然后现在再去种牙，然后另一个就说，呵，这可比当初那合适多了呀。
0: 对，
1: 但是呢咱话又说回来，合适归合适，您这个牙缺失第一时间种上，您可是真正的受益呀，
0: 嗯，
1: 对不对？现在我们这三重福利很合适啊，每颗立减500到1000，不限种植棵数，如果半口全口呢我们是折上折。
0: 对，
1: 另外只要是咱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打电话26528899，口腔的 CT 博士专家的挂号还有博士的种植牙方案设计都送给大家，不用您花钱。
0: 是的，
1: 您只要报上加名新闻二人转的粉丝，咱们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室内6区，咱还车接车送，这么热的天儿，然后呢您呢不用啊自己又打车或者又坐公交，不用，专车接送啊，直接看咱们这个牙齿没有问题。
0: 26528899打电话您就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你要是不打电话离得近，哪天坐地铁想起来了直接去，哎，西南角站
1: 也行，
0: 就下地铁站出了门左拐，
1: 特别方便，
0: 特别方便，就是西南角地铁站那个楼上那上盖就是中诺口腔医院的楼，
1: 嗯，是是是，
0: 非常近，进去了直接也说我是新闻二人转的啊就行了。
1: 对，
0: 我是新闻二人转的就可以了。26528899，26528899。你看这一个话题哈真的是不好说，
1: 就得连着说。
0: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个，既然咱们聊到了 AI 收费，
1: 嗯，
0: 大家有没有想过 AI 它为什么要收费，他花了钱花在哪儿，
1: 对，
0: 他又应该怎么收费。 所以还留着一点知识性的内容。
1: 对，
0: 我们明天跟大家分享，
1: 接着说哈。
0: 啊，明天跟大家分享，当然明天还有其他的内容。
1: 嗯，
0: 我们不会说就是都是 AI 的，我们也配合别的内容啊。好，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京津冀协同发展暨2026年人工智能加数智创新大会成功举办，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南牵线搭桥，全国30家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天津大学重点实验室。新闻快讯，津南区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2026天津军澳棒球赛暨小马棒球联赛合作联盟赛春季赛在津南举办。护士节送健康，易华里社区开展健康科普暨便民义诊活动。微纪录片《雪域高原上》，他许下宝贵的愿望。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关节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吴宇生报道，日前京津冀协同发展暨2026年人工智能加数智创新大会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成功举办。中国智能交通运输协会理事长、智能车路协同技术创新产业联盟理事长吴忠泽，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出席。
3: 现场行业专家、企业家开展主题演讲，分享人工智能相关观点。海教园管委会负责同志对天开津南园进行宣介。活动还邀请30余家津南区相关重点企业到场聆听。在与会领导嘉宾共同见证下，京津冀伙伴人工智能加赋能中心正式成立。大会聚焦 AI 赋能产业数字化，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津南区立足独特区位优势，打好用好生态科教会展三张好牌，深耕科教产、会展商、农文旅三个融合，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近年来，津南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为核心，产业需求为导向，协同发展为路径，以优质营商环境诚邀各方深化产学研合作，加速成果落地，携手推动区域数智协同高质量发展。据了解，京津冀伙伴人工智能加赋能中心由天津培明技术经理人事事务所联合天津昆瑞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西安葡萄城软件有限公司共建，聚焦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科技成果转化，以人工智能加低代码为核心抓手，打造立足津南、服务京津冀的实体化创新服务平台。区领导刘振和、薛彤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林霄、张伦报道。近日，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天津津南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天津大学重点实验室主题活动。来自京津冀、山东等地的30家专精特新企业齐聚津南，与高校面对面开展人才对接，寻求合作机遇，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在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区投促局、海教园管委会、津南产投公司围绕津南区重点产业政策、人才服务、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载体服务等内容进行详细解读，为参会企业代表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引与发展路径。在天津大学，企业代表分组走进能源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合成生物学院，实地了解储能技术、合成生物等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与核心技术突破。在随后的精准对接座谈会上，企业负责人与高校专家围绕技术攻关、项目合作、成果转化等内容展开了深入交流。易都智能技术北京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品牌总监韩梦琪说：
5: 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然后跟这种这个大学呀、高院院所的合作，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在三点吧，能有一个切实的一个双方的一个赋能。第一呢，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我们的技术端的一个升级。第二点呢，可能也是关于我们这个科技成果转化。第三部分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学校以及这个我们这个暑假实习啊，或者说是这种研学的这种课程设计。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合作的。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记者林霄、王杰轩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当天，津南区防灾减灾救援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区应急局、区气象局、区水务局、咸水沽镇等多个部门在金沽休闲园举办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
3: 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互动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引导大家主动学习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此外，区红十字会的专业救援人员还现场教学演示了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技能。津南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范红树说，
6: 下一步呢，我们还通过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等系列活动，包括演练培训，来提升广大民众的自救互救技能，营造安全氛围。
2: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2026年度天津军澳棒球联赛暨 Pony 小马棒球联赛合作联盟赛春季联赛天津赛区在咸水沽镇举行。来自全国的69支青少年棒球队参加了 U8、U10、U12、U14 四个组别的比赛。赛场上，棒球少年们的活力瞬间点燃全场，投手屏气凝神，手臂划出漂亮的弧线，击球手双眼紧盯来球，在千钧一发之际挥棒击球，白色的棒球应声飞向远方。外野手飞速奔跑，精准判断球的落点，逾越接球的动作引得观众阵阵惊呼。跑垒员在队友击球的瞬间便启动冲刺，与防守队员展开速度与智慧的较量。每一次滑垒，每一个扑接，都让赛场的紧张氛围直线上升。大喊声、加油声、击球的脆响响彻赛场。据了解， Pony 联盟成立于1951年，以关爱国家的青少年为宗旨，全球每年有50余国50万青少年参与赛事。自2018年该赛事进入中国以来，已成为推动国内青少年棒球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次天津赛区赛事将为本地青少年搭建展示平台，选拔优秀队伍，冲刺亚太区乃至世界锦标赛，助力更多棒球少年从津南走向国际赛场。通讯员赵子强、张成成报道。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津南医院开展健康科普宣讲暨便民义诊活动。
7: 医护团队围绕肝病预防、老年膳食养生开展专题讲座，普及护肝常识与科学饮食理念。讲座结束后，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一对一答疑问诊，提供个性化调理和就医建议，并普及急救知识，把专业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2: 更雀木兰是青海玉树一位医生的名字，藏语意为宝贵的愿望。20年来，被乡亲们亲切称作阿吴曼巴的他，足迹遍布玉树的大部分土地。在藏语里，曼巴便是医生，如果能被牧民称作曼巴，便是对这个人最高的肯定。今天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雪域高原上他许下宝贵的愿望。
8: 你会不会觉得生活有时不能只是日

0: 复一日的重复，也需要一点仪式感。好吧，我有点矫情了，但我真的很想找一份属于春天的松弛感。但看这颜色，春天好像还没到啊。走到黄河几字湾，听到发动机的声音，我第一次见到了黄河边的渔民。闲聊中，我尝试帮忙解着渔网，抽丝剥茧，真的特别解压。解开了渔网，大哥便带我去捕鱼。他说起鱼期到来前，美味的开河鱼还会吸引大量游人来到这个小乡村。
1: 好的时候能捕个二三十斤，有啊，没个四五斤回去。
0: 大哥说开河捕鱼是生计，也是祖祖辈辈的习惯。这一口鲜是大河的馈赠，也是日子的底气。
2: 看日子，
1: 对，看鱼配，鱼配配合。
0: 走到村边，听到锣鼓喧天，原来是人们在庆祝开河节，比赛吃鱼。城市里的人苦苦找寻的松弛感，在这个小村庄里随处可见。我正在疑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吃鱼？旁边的大叔就和我攀谈起来。
3: 开河鱼的血，就因为它冬眠，这个鱼体里的脂肪了都排泄出去了，就厉害这个鱼的精华了。
0: 哦，
3: 肉节挺有嚼头的，再加上我们特殊的脱蟹的这个茴香、脱蟹的辣椒，一溜完的鱼了是最好吃的，
0: 哦、
3: 最可口的，最香的。
0: 他用了三个醉字，我猜你也能感受到。说起鱼时，他的那种自豪，在这个充满了炖鱼香气的环境里，我不得不认同他的自豪。他说这个小村子最初只有一家农家乐，当大家开始尝试在鱼塘养殖黄河鱼后，炖鱼就慢慢变成了一个产业。
3: 2004年，开了个农家乐，这就是冬鱼。从2006年引进了这个国家四 A 景区，人流量增大，现在就33家。2014年以前，从了这个人均收入是增到是个3500-3600，现在我们这个好家伙，从了这个人均收入已经上了38000了。
0: 听大叔闲聊，我发现原来不只是我，这些生活在黄河边的人，每到春天，也都会向黄河讨要一种仪式感。大锅炖鱼，长桌摆宴，他们把对大河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都揉进这番春日盛景里。游客多了，腰包鼓，一碗炖鱼，一桌农家菜，现成的黄河味道，如今成了内蒙古春日的文旅 IP。
4: 可以看到我们黄河开河这种波澜壮阔的景象，我们每次活动的现场都是人山人海，现在也是我们一张特色的文旅名片。其实我们这次活动也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积极探索，通过文旅家来聚人气、促消费。
0: 在他们搞活动期间，这个小县城接待了近16万人次的游客，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方面带来了约1100万元的收入。原来，现在春日寻找仪式感的人，并不只有我一个人。
5: 你离开了那个城区那个环境，到这儿以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突然间特别放松。
4: 对，就是一种松弛感，放下我们工作和生活的疲惫，沉浸式的当一天当地人。
0: 我想，这仪式感或许不是矫情的点缀，而是普通人对抗平凡生活的温柔。从一日渔获的小确幸，到一村人家的生活改善，再到乡村 IP 成型，融入乡村振兴的大潮。春天，黄河如期解冻，浪潮奔涌向前，岸边人的日子也跟着浪潮一起越走越宽。
6: 新风尚，新生活。
7: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随着全民健身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运动行列，运动中的损伤、健康隐患也随之而来。今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运动医学外科周静斌主任来了解一下关节出现哪些信号要警惕。
8: 有几大症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包括我们有是不是有疼痛，小的扭伤关系不是很大，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肿胀的现象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一周。 如果像这种慢性的损伤，比如说慢性的一些，比如说肩关节的一些疼痛啊，慢性的这种疼痛。

0: 作问题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在前提是就诊，然后就诊的基础上呢，然后我们这个再去观察啊，然后3个月左右能够完全缓解的话呢，这个来说呢，应该问题也不太大。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肿胀。肿胀呢，其实来说呢，这个是强烈建议我们去及时就诊的一个信号啊。如果说是我们膝关节也好，踝关节也好，在扭伤之后出现的这种迅速的肿胀的现象，说明我们机体内的组织结构可能有可能受到破坏了，一定要去就诊。那么第三点呢，包括我们的关节啊，是不是突然出现了这种物理性的交锁，物理性的这种卡压，突然憋住了，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一定去这个就诊。那么第四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功能障碍。什么叫做功能障碍呢？比如说，哎，我们走着走着道突然不能走了啊，就是我们的行走的障碍。比如说，我们的关节本来弯曲的很好，突然不能弯了，突然不能伸了，也是一种这种功能的障碍啊。我们一定要去及时就诊。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境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9: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10: 匠心筑梦天津港。
11: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2: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争做文明有礼。

0: 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2: 我是驱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3: 我是驱马多小黑，医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2: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3: 滥用就是毒。
2: 年轻人请牢记。
4: 音乐随我动。

0: 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建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这个砭石做的梳子太好了，我梳完头就做拉筋、跺脚、拍打，然后又梳头，就明显的感觉心烦。好了，那个心木当中的火降下来，你看人不心烦，人就能睡着觉，他也不怕鸭子呱呱叫了。这到晚上睡觉特别香，倒头就睡，他也不打鸭子了，鸭子也开始下蛋了。你看这不，他攒了几十个鸡蛋给我拿来了，说特意要感谢我。我说老哥哥呀，鸭蛋我不能收，你能健康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这就是砭石木梳神奇的功效。砭石梳子不是普通的梳子，你每梳一下就相当于远红外治疗仪和超声波治疗仪同时给你梳一下，它可以深层透过你的头皮，通过疏通经络，彻底的打开你百脉大门。用砭石梳子梳一次，就相当于你用普通的梳子梳了一个月的效果。并且呢，砭石梳子啊，就像婴儿的小手一样，梳起来刷刷特别舒服。所以呀，当我给老伙伴们发疗法图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筹备砭石梳的事情了。现在栏目组已经把这件事儿办妥了，准备了3000把砭石梳子，数量不多呀，希望老伙伴们多担待啊。那有的老伙伴就问了，说砭石梳子多少钱一把呀？这个在市面上确实很贵，价格在198元一个。但是呢，慧心来给大家讲课，为的是大家能健康，为的是让老伙伴们少遭罪。所以砭石梳子不收钱，免费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那么明天早晨8点就可以准时报名了，只要报上名，慧心就送你一把砭石梳子。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咱们接着说健康。那说到高血压，我国现在高血压人数高达2.45亿呀。那为啥会得血压高啊？西医、中医都说了很多原因，但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淤堵。这为什么？因为有淤堵，心脑供不上血呀，它就会给大脑发信号，我饿了，我饿了。之后呢，大脑就会指派去给大脑送食物，这个血压告诉他，快给心脑送食物。你说心脏和脑袋吃的食物是啥呢？对喽，就是气血呀。 脑袋供不上血，不老年痴呆了吗？心脏总供不上血，不心衰上不来气儿了吗？你看之后，血压呢，他就开始更卖力的工作，因为你供血不足了，他就使劲的给你供血供血。所以说，给心脑输送食物，我们心脏和脑袋里边装的就是血呀。那这样一来呢，你看他血压就高了。但是你说，你这样有啥用啊？啊，那心脑说你给他打血输血，他就能吃饱饭吗？那是不仅不会，反而会导致血压再一次升高。你看血压一高啊，伤害你的脏腑器官呐、啊，伤眼睛有失明的，伤肾有透析的，伤心脏有得心梗心衰。

因为你看我们人呐，都犯这个毛病，只要身体平时吧挺健康，没啥感觉，只是血压高一点儿，打破了这种平衡，那其他器官也会生病。那为啥古法百脉疏通法对高血压有效果呢？高血压患者主要任务就是疏通血管。清垃圾，它才能通啊！那你看，我们都知道了清除淤堵的办法，那、啊、这就是我们中医的优势，清除淤堵，病就好一半了。那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同时呢，这个淤堵被疏通之后，你看这个清除了，气血哗哗通畅了。那你吃的药，它随着血液循环刷刷到你病灶了，治心脏的到心脏了，治脑袋的到脑袋了，这就是淤堵一除，气血一通，百药就灵了。那么有病情比较重的老伙伴们来咨询，想要清除淤堵。啊，通气血的效果更快一些。说呀，让我快点好吧，我不想总吃药啦，我胃难受。那问问说慧心怎么办呢？在这儿，慧心告诉大伙，配合上当归，清淤堵更快，也更彻底。就是当归呀，它是养血、和血、生血的。你看古法百脉疏通法呢，它能够通排瘀。当归那是破瘀的，啥叫破瘀呀？就是把身体内的淤堵、那粉碎的垃圾都在那堆着堵着，你把它排出来，就达到通畅的目的。说到当归这味药啊，它是唯一一个既能补血又能活血的药材。当归是补血圣药，当归的大名人人都知道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当归血滞能通，血虚能补，血枯能润，血乱则伏，它就能使血跟气，哎，附在一起，气能固血，而不至于散乱。无所归耳，故当其名，所以叫当归。当归能养血，当归那个脑袋是养血的，那个身呢是补血的。你等当归萎，就那虚子那是活血的。所以说，病重的、病多的老伙伴儿，你可以自行到家附近的药店买全当归。打成粉末来服用，它既能补血又能活血，就能显著地增强古法百脉疏通法的效果。说那买什么样的当归呀？今天慧心呐，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当归，它长在云南的石头山上，叫野生云当归。当地人呢，管它叫石头当归。为啥叫石头当归呀？因为呀，它有三大怪。第一怪，刀砍砍不坏；第二怪，石头山上长出来；第三怪，中风康复恢复得快。你看，就这个石头当归，你到。大一点的，比方说同仁堂药店呐，哎，你去买，碰到好的你就多买点儿啊，因为市面上当归也很多，咱们起码得让它效果好。你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活血无所不至，大、中、小、微这些血管无孔不入，它能钻，能钻又能破。无孔不入，哎，你看吃了这个石头当归呀，它就能够
顺利的钻进各个组织，肝、心、脾、肺、肾，包括眼底的血管、脑组织、骨髓，都能顺利的通过各种生物膜，哎，胃黏膜、小肠、大脑屏障，还有肝管的黏膜。那你想一想啊，它能破，它就能把淤积在一起的痰湿瘀敲碎了、打散了，还能给它抓出来。那总结一下，就是石头当归，它能干啥？清理人体深层的垃圾，通过身体深层以及末梢的气血呀，都供上血了。你看石头当归，它产自奇妙的北回归线上，在神奇的云南普洱市的大山深处。当初啊，云南普洱的石头当归，它是怎么出名的呢？据普洱当地韩彝族的老人讲，说呀，500多年前，有位老百姓啊，他们呢就很拥戴土司，带领大家上山剿匪呀，在这个激烈的战斗当中，他就受了重伤，经过抢救，命是保住了，但是人痴痴呆呆了，发傻了，生活不能自理了，那这可麻烦大了。正在打仗的关键时刻，三军没有统帅，那部队就散了。这伙土匪占山占路多年了，抢劫商旅，能够绑架勒索，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这个大土司呢，他励精图治，筹备了好几年的粮草。邀请几路人马联合剿匪，那现在呢？他傻了，说这咋办呢？这个时候吧，部队里边有人啊，就来说呀，说大土司这么好的人，那我有一味神奇的药献给他，在几十里外有个石头山。石头村旁边啊，有一座头山，在几十里外有个石头村。这个石头村旁边啊，有座石头山。这座石头山呐，山高险峻，山顶上有神草，长得呀就像一把伞，这个根茎就像石头一样的梆硬梆硬的。我们当地人呐，如果知道说谁得脑中风了，那就把它挖出来，哎，用镰刀啊给它刮粉末吃，你说怪不怪？几天人就能好。这个副统领听说之后，二话不说呀，当即挑选了20多个精壮的小伙子，披荆斩棘，日月兼程。上山采了这把像伞一样的，这个根茎像石头一样硬的药材，当时立刻就给大土司用下去了。用了3天，大土司就开始有意识了，哎，能认识人了。等1周以后，可以下地走道了，带大家开会呀。那咱们怎么东挡西杀啊？占领地盘啊？你看看，1个多月下来，他就能骑马指挥战斗，最终率领部队打垮了作恶多端的土匪，为百姓去除一大祸害呀。从此呢，石头当归就出了名了，当地村民从来不拿出去卖。采到之后啊，就藏在家里。那如果有人中风了，就用它急救。石头当归挽救了不少

0: 人中风后遗症的命啊，这个当归神奇吧？如果老伙伴们想配合中药啊，加速清除淤堵、通气血的效果，那慧心建议你呀、啊，就去用石头当归。但是呢，古法百脉疏通法仍然不能懈怠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日复一日，每天坚持做3遍：梳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这套疗法，我推广了几十年了，是不花钱也能治病的绿色疗法。而且现在呢，慧心给大家呀，还配备了砭石的梳头的梳子，一个是能治病的梳子，让老伙伴们做疗法的时候如虎添翼呀。这叫人巧不如家事妙啊！我有一把好的梳子，每天梳头，然后气血通了，你再拉筋、跺脚、拍打，那效果就会事半功倍，能够更好的清除淤堵、通气血。所以呢，成功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每人送一把砭石梳子。一共3000把，送完为止。明天早晨8点，大家准时报名。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慧心老师为了让大家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更快、更好的练出效果，特别给大家配备了梳头的工具——砭石梳。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梳子，而是能治病调病的梳子。只要成功打进电话报名的，就送您一把。明天8点准时开始报名。同时，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先梳头来开百脉，拉筋跺脚起血快，排散我能通瘀塞，再梳一遍身康泰。
3: 国医国粹，相得益彰，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拍三窝，以通瘀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睡得香甜；拍打腘窝，强腰固肾，腰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2: 谢百脉疏通，向幸福之恩家。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武清区的房女士，你好，欢迎您。
4: 哎，您好，
0: 您好，这位老姐姐。
4: 哦，是慧心老师哈，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啊？
4: 哎，哦，我叫那个方桂平。
0: 哦，老姐姐。
4: 啊，
0: 你好。
4: 哎呦，哎，嗯，哎呦，大妹妹啊，今年那个73岁。
0: 嗯，
4: 哎呀，我想先报个名，领一个那个砭石梳，您看可以吗？
0: 啊，好，老姐姐，慧心呢，
4: 哎，
0: 正在给你们筹备这个砭石梳子，成功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每人送一把。

0: 编十梳子，一共3000把，送完为止。明天早晨8点，大家准时报名。
1: 哎，好，谢谢您。
0: 那你为啥要编十梳啊？疗法做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不这个哪都疼嘛，回身啊，我不也那个申请了一份那个图谱那个。
0: 嗯。
1: 我说有这把梳子不更好了吗？
0: 那
1: 你咋做
0: 啊？
1: 是啊。
0: 哦，那这两天自己在家做没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啊？
1: 哎呀，我那您说的那个我做了做。
0: 嗯。
1: 哎，我觉得挺好。
0: 啊，做完都有哪些变化呀？
1: 做完了，我觉得身上疼的哈，比以前那个好点儿。我觉得还是。
0: 嗯
1: 嗯，我觉得是那个血好像那气都通了哈，有点比那个强了。
0: 啊，这是正常的啊。嗯，做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啊，注意一定要从起势梳头开始做。
1: 哦。
0: 哎，起势先梳头啊。
1: 啊。
0: 肩中间在两边打开百脉之门，然后我们再做拉筋跺脚拍打。
1: 哦。
0: 最后再收势还是梳头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呢，这个顺序不要打乱。嗯，再一个要有趁手的工具。那为什么慧心要给大家张罗这个编石梳子啊？啊，它呢梳完之后效果会更好啊。这个呢，
1: 哦，
0: 我正在办啊，争取来之后就给你们发放，
1: 哦，
0: 啊。
1: 哎呀，忒好了。嗯，
0: 哎，您今年73岁是吗？
1: 哎，是。
0: 嗯，那身体的病情从头到尾详细的跟我说说，我好好给你看看啊。
1: 好。
0: 哎。
1: 哎呀，您说哈，我打那个年轻啊，我跟别人体质哈就不一样，我都多一个怕冷，
0: 嗯，
1: 比别人。哎，不管是穿衣也好，是睡觉也好，都比别人得多点吧，那个东西我才觉着行。
0: 嗯，
1: 这不到这个上岁数了嘛哈。
0: 嗯。
1: 哎呀，这边有俩问题困扰着我。
0: 嗯。
1: 我觉着哼得有10年了，啊，头一个吧哈。
0: 嗯，
1: 我这个颈椎也不好
0: 啊。
1: 哎，就是打那个脖子哈，放射到胳膊，
0: 嗯，
1: 带到后背都疼。
0: 嗯，
1: 平常要是一猫那个捏这个肉哈，叫做有麻疼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哎，还有这个那个嘛呢，这个腰也不好。
0: 嗯，
1: 前几年呢，我上医院呢照了一个核磁，嗯，就说那个上面显示啊，这个腰椎这五节哈，
0: 嗯，
1: 都有毛病，反正是有突出、膨出，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他还那个放射到那个腿两边，
0: 嗯，
1: 腿两边那么一这个肉一卡哈，
0: 嗯，
1: 要麻不唧唧、木不唧唧，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呢，他还那个这个脚丫子跟着也疼，脚面呐，
0: 嗯，
1: 什么那个脚内踝呀哈，
0: 嗯，
1: 也跟着疼，
0: 嗯，
1: 疼。疼着疼吧，一来这个胶衣沾点凉哈，哎，还抽筋儿。
0: 嗯，
1: 哎，就这个腰，您说怎么就这么厉害？
0: 嗯，
1: 哎呀，
0: 好，我要问一问了啊，因为呀，
1: 哎，
0: 咱们老姐俩通话，其他的老伙伴在听，说看看慧心怎么解释房桂平大姐这个病呢？啊，先说怕冷，
1: 嗯，
0: 啊，胃寒肢冷。就是怕冷，胳膊腿冰凉，这是典型的心脾肾三脏不足。先从下往上说，肾阳不足会骨头节疼，怕冷的同时，大姐你必有尿频。
1: 哦，是我这个冬天一冷我都是尿多。
0: 对了，冬天一冷啊，一放水龙头啊，你就憋不住尿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再一个，脾寒，就是脾阳不足，脾阳不足不能运化水谷，你会大肠传导缓慢，就是吃东西不愿意往下消化，肚子周围冰凉，还有点发硬。
1: 嗯，是是。
0: 大家对号啊，因为，
1: 嗯，
0: 脾主四肢，开窍于口，胳膊腿酸沉，嘴里没味儿。
1: 嗯，
0: 舌苔发白，胖大舌，齿痕舌。你老人家睡觉就会做梦。
1: 哦，对，我是爱做梦。
0: 这个大便呢，排的不多，就是不像别人排着一堆呀，几条子。你不是，你要么不成形，要么没规律，要么排的少，反正肚子里就是不舒服。
1: 嗯，还真是。
0: 哎，这是脾阳虚。那么心阳虚，因为心气不足，你会有心慌，前胸后背沉，天儿越冷越加重。你前胸后背疼，胸闷呐、啊，怕冷啊，是冬天重，夏天轻。
1: 对，
0: 哎，那说这什么病啊？这是肾阳不足，堵在肾了，他容易得腔梗和冠心病。脾阳不足不运化了，容易得血糖高和血脂高。心阳不足淤积了，容易得冠心病和颈动脉斑块。所以在肾这呢，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后腰啊，大胯胯呀，大腿呀，到脚趾头啊，越凉越麻，酸溜溜的，麻酥酥的，胀乎乎的，就是不舒服。
1: 哎呦，还真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是。
0: 哎，所以呢，这种情况啊，咱们要先清淤堵，再通气血。你就想，淤堵清除了，我浑身气血、胳膊腿都通上了，是不是首先解决麻木、冰凉、怕冷的事儿了？
1: 是啊，是。
0: 哎，你看你这几天做完古法百脉疏通法，从梳头开始，梳完头、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你身体都有哪些变化呀？
1: 哎，我都觉着身上好像轻似的，比那个。
0: 嗯，脑袋轻没轻灵？
1: 轻。
0: 手脚热没热乎？
1: 热乎。
0: 大便变得多不多？
1: 哎呀，比那个顺当了。
0: 哎，臭
1: 这玩意儿解不出来，
0: 而且大便是不味儿挺大的。
1: 嗯，
0: 这就是在清淤堵。清完淤堵之后，气血通了，你脑袋会感觉记忆力增强了，胸闷气短见好。你再坚持做啊，尤其我们万事开头难，做疗法这个起势梳头。是重中之重，很关键。起势起不好，梳头梳不好，后边的拉筋跺脚拍打就受影响。
1: 哦，
0: 啊，所以要用好的这个工具来梳头啊。慧心呢，正在给你们筹备这个砭石梳子，成功报名的老哥哥老姐姐，每人送一把砭石梳子。一共3000把，送完为止。明天早晨8点，大家准时报名。
1: 嘿，嘿好了。哎
0: 呦，哎
1: 呀，
0: 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吧，着急打电话，我先报上名啊。老姐姐，
1: 嗯、
0: 现在呢、
1: 嗯，
0: 在家就坚持做疗法，照着我给大家发的图谱做啊。
1: 好，
0: 哎、
1: 嗯，
0: 好，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慧心老师为了让大家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更快更好的练出效果，特别给大家配备了梳头的工具砭石梳。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梳子，而是能治病调病的梳子。只要成功打进电话报名的，就送您一把。明天8点准时开始报名。同时，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
2: 今天依旧炎热，
1: 哎，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呢34摄氏度啊，晚上的最低气温也是达到了22摄氏度。今天特意问了问很多的这个同事，基本上也都是晚上得开这么一小会儿空调。
2: 哦，我关那么一小会儿。
1: 这基本上这全宿都开着了，
2: 实在是太热了。
1: 那么这个高温天气什么时候将会有所缓解呢？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从这个周日啊将会有一个明显的降低，周日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摄氏度，而通过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预计到下周三的时候，您猜怎么着，这个最高气温呢将会降至20摄氏度，
2: 哎，
1: 和今天相比得有14摄氏度的这个温差了。
2: 哎，这个来来回回的啊，这来来回回的过四季，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室外温度呢是28.9摄氏度，但是就是那种你感觉朦朦胧胧的，可能也是湿度比较大吧，52%的相对湿度，就感觉确实是湿热湿热的，而且体感温度已经达到31度了。
1: 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啊，今天在打开互动平台的时候，发现在12:38的时候，就一位听友说，一会儿就是爱科学了，我先来占好座位。
2: 哎，我们已经把您这个座位放在我们眼巴前了啊，确实是第一个占座的。
1: 这个来这么早，一直在这等着咱的节目哈，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这让您单独坐着，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坐我怀里吧，你。
2: 哎呀。
1: 咱抱着听啊，
2: 抱着听啥呢？
1: 抱着听啊，听啥都不重要，
2: 嗯，
1: 要的是这种温情。
2: 我以为要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呢。
1: 咬耳朵，
2: 嗯，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2: 说个嘛事儿呢？
1: 你可别跟别人说啊。
2: 他可不让我跟别人说啊。
1: 他不让我跟别人说，他在广播里念叨。你说这人，哎呀。真的很多人都有这种感受，这个跟朋友聊天是吧，聊着聊着，哎，这个可能会聊到什么产品呐、什么服务啊，然后没过多长时间一看手机就推荐了相关的服务或者产品。
2: 哎，我跟你说更有邪的，就有时候我心里想这个东西，我既没搜过也没说出口过，然后我就发现就开始推这个东西给我了，想这玩意儿脑机接口吗？
1: 你当时就想、
2: 非侵入式的，
1: 就我老公还都不如这一个手机懂我呢，
2: 那一直不如。
1: 哎呀，在社交媒体上呢，不少网友都有过类似的反馈，这肯定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近几年呢，有好多次的这个讨论啊，就是我是不是被手机给监听了呢？
2: 难道不是吗？
1: 哎，这么多年过来之后，很多人其实我觉得是愈发的，就自我确认，
2: 就相信这件事儿，可能证据越来越多。
1: 对，
2: 嗯，
1: 这不止一次，你说一次对吧？你这凑巧，我这赶上过，感觉好几回了呀。哎，为什么他就能够这样啊？
2: 哎，据说是那个孩子想吃，比如说涮羊肉了，就跟妈妈、爸爸那手机趁不在的时候冲着那手机涮羊肉、涮羊肉、涮羊肉、涮羊肉，然后就该退了。
1: 啊，他在网络上不有那种搞笑的吗？就是领导的手机在那搁着呢。他只要路过领导的手机，他就会说一个升职加薪、升职加薪。然后他领导过去，哎，我现在怎么点开啥都写着是 要给员工升职加薪的推文呢。
2: 嗯，那主要说明您做的，您可以进步，您知道吧？
1: 啊，他就自我反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得
2: 升职加薪了一下？
1: 对，
2: 这是个好办法，大家可以试试哈。
1: 就是面对各大 APP 的这个精准推送，用户非常疑惑，并且表示这个事儿呢，真的是细思极恐。
2: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的原因所在。之所以聊这个呢，是因为我觉得，你看，咱们作为手机的使用者，可能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像刚才说的，我坚信有的软件它就是不守规矩，它在偷听。
2: 嗯
1: 啊，但是呢，就很多的专家权威人士呢，言之凿凿的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对，就我的体感是，反正您用的那些大软件它都在偷听，就是您的那个体感是这样的哈。
1: 对。嗯，那怎么人家就说的，
2: 人就是没有，人就说没有。
1: 哎，
2: 嗯，
1: 那我别人的事儿我没经历过的我不好说，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到底怎么一回事儿啊？这些商业 APP 到底有没有这个偷听咱的可能性？嗯，还有的专家说那个话更伤人，
2: 说啥呢？
1: 他说那个这些企业监听咱普通用户
2: 没有必要。
1: 没有性价比，
2: 比那动物园还可恨的，你知道吗？
1: 你看不起谁呢？你这个
2: 对呀。
1: 哎，咱今天就来聊聊，是吧？这个咱感觉跟人家的这个解释是在各说各话，这原因何在？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这是哪一次巧合哈、啊，让您就觉得手机它确实是在扒窗户根儿偷听咱。
2: 哎，您可以在公众平台上啊，这个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天津新闻广播，您直接留言呐，同森和天天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说到看，不知道您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人老说什么有前眼没后眼的，后面是脑勺没长眼啊，但是就您后边要站个人，您自己能不能感觉出来？哎，您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确实也有人做过这样一项调查，他们把测试的志愿者哎坐在那儿，后面有人过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发现，结果你猜怎么着，94%的人都能感觉到后面有人。
1: 哎，你看一些这个电视剧当中他肯定就有这种桥段，那这个人呢，他可能是被谁啊，有可能是正面人物，有可能是匪徒跟踪，
2: 哎，他总回头看，
1: 对，回头看了一下，但是那个人躲起来了。就是你说，在后面他也不一定是发出什么样的那个声音，
2: 是的，你
1: 就
2: 感觉有个人，
1: 感觉到后脊梁背发凉，
2: 嗯，
1: 谁在我后头呢？
2: 你看，
1: 还有的呢，是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
2: 嗯，
1: 比如说某某看见一个心仪的女生，
2: 嗯，
1: 或者某个女生，有可能说是自己喜欢的那个男神在自己对面侧面哈，
2: 也感觉他在偷看我，
1: 哎，对。
2: 嗯，
1: 拿眼一瞟，哎，果然又在四目相对的那一瞬间，又赶紧两个人把那个眼神又都撤回来了。
2: 哎，火花带闪电的啊！那么问题来了，人是怎么知道背后有人在偷偷看咱们的呢？哎，今天来聊一聊这个非常神奇的。就我看那个中间那个科普特别好玩，大脑有一些神秘的力量，神秘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啊？这种神奇的第六感到底是什么？
1: 哎，各位可以跟我们聊聊，您觉得自个儿有没有这个第六感啊？准不准？
2: 哎，你说就日常背后有个人都能看见，就那个电视剧里，就那个两个互相寻找的苦情爱人，就擦身过就看不着对方。
1: 嗯
2: 啊，你也看不着我，我在茫茫人海当中，我也瞅不着你。
1: 这个最近咱俩不也在探讨一部交流一个电视剧吗？
2: 嗯，
1: 叫《低智商犯罪》
2: 啊，是啊，
1: 是吧？嗯，那里头其实也有所谓的第六感，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影视剧版的连升三级，哎，也挺有意思的啊。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吧：当消费者原本认为商品很贵的时候，你先别给他报价，延迟报价能让他们啊自行想象，哎呦，这价格有多高啊。而在你看到这个低价的时候，公布价格的时候，哎，会有一种意外的惊喜，从而增加购买的欲望。你看现在真的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不少的商家都是用这种方式。
2: 哎呀，可敢叫价了，你知道吗？就拿个那个什么那个衣服，你想像

0: 这种材质，像我们这种做工啊，在外面卖您五位数很轻松嘛，什么衣服卖我五位数啊？好，今天我们这个46。
1: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
0: 哎，是能
1: 46还包邮，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还给您一堆的赠品。
0: 嗯，
1: 其实你说这个，就是从最初的那种，这个在屏幕上直销的那种模式，它就是那样，什么八星八钻，
0: 对，
1: 你觉得这个表它得值多少钱、
0: 哦、
1: 啊？这怎么着也得是五位数，但是我今天告诉您，只需要多少多少，
0: 嗯，
1: 哎，它一通过这种方式一点点叫价啊。让价，然后来激发您购买的欲望。
0: 咱别说了，咱一会儿怎么上小黄车啊？咱这样，
1: 不，
0: 这科普节目这么跑自己。
1: 对对。您猜今天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个精选好物
0: 得几位数？
1: 得几位数？猜在互动平台上、
0: 嗯、
1: 啊，谁要是敢给我1块钱起拍，我跟您急呀、啊！这看不起谁呢？
0: 就是、
1: 啊，真跟刚才有些专家说的啊，人家企业呀这样监听你啊，他觉得不具有性价比。哎，再到我说现在的话，其实这种这个消费心理学它也是在应用啊，就是从那阵儿最早的时候，那叫什么小米？
0: 嗯，
1: 那你还记得吗？就小米，
0: 你说是小米还是小米儿？
1: 小米手机
0: 啊、哦，那个品牌，好，
1: 对吧？
0: 嗯，
1: 哎，在那阵手机怎么着也得说是四位数的情况之下，他最早他推出那个手机，就让大伙儿他先说配置，我的配置是什么什么
0: 什
1: 么
0: 什
1: 么
0: 什
1: 么，
0: 嗯，
1: 是吧？开那个发布会，
0: 嗯，
1: 然后先有一个这个推介一轮。啊，然后在发布会上，然后最后才公布
0: 啊，他经常
1: 价格是
0: 我们900多块钱，我们做出了一个颠覆行业的决定，
1: 对，
0: 每次都这样。哐一下来一个价，
1: 哎，就是包括现在你看、嗯、很多人那个就是买车也是在等那个发布会、嗯、你心里会有一个预期，先跟你说我们这是大七座豪华啊，有冰箱有彩电啊，甚至未来可能还有厕所，你觉得这个车得值多少钱，
0: 这车多味儿。
1: 那么相反，如果消费者原本期待能够打折啊，你却使用了延迟报价，让他们想象更低的价格，也会导致实际公布价格之后大家没有下单的兴致。
0: 哎，所以这件事儿教育我们，推销商品的时候先别提打折的事儿。
1: 对，预期很重要。
0: 嗯，今儿我们就不打折
1: 了。今儿我们的这个好物啊，我们改变一下形式，
0: 嗯，
1: 我们改成拍卖。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吧，啊，有听友问，二位主持人好，
0: 嗯，
1: 你同森，你让人听众坐怀里听，你也不知道人男听众还是女听众，你知道人热不热呀？
0: 嗯，
1: 我们这不是有一对搭档吗？对吗？你男听众坐我怀里，女听众坐天天怀里，哎，这不犯褒贬啊，家里人来了我们也说得过去。
0: 嗯、我这能坐俩，嗯。
1: 我抱着男听众，你抱着我，
0: 太可怕了。来，木头人这个，
1: 说我来了，我来了、嗯。哎，我跟你说啊，昨天啊，这个碳酸汽水冰棍啊，我把冰箱都给装满了，
0: 哎，塞满了。
1: 哎，热吧不怕。
0: 哎，就人家要降到20度了，木头人。
1: 嗯
0: 嗯，
1: 说那个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
0: 哎，下午好嘞。
1: 听妈妈也来报道哈、啊，还有温良恭俭让
0: 无心
1: 侠
0: 客、嗯、
1: 啊，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呢，我在手机上网购，当搜到某个物品的时候，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平台就会推送这个，不停推送这个产品。我觉得确实是，
0: 是
1: 就是它能不能、
0: 嗯，
1: 你再精准一点，你既然都不瞒着了，
0: 嗯，
1: 是吧？你能不能你再分析一下，就是我有没有下单？我这个东西我已经下了单，或者货已经到的时候，它还在不停的。就是给我推送相关的产品
0: 哦，你那个那么不智能吗？我那个就琢磨的可透了
1: 啊，
0: 就是我买了就不推了
1: 哦，我
0: 然后
1: 是他们觉得我还能复购，
0: 我那个是怎么推的更厉害？其实现在也是一种大家就是总结出来的购物经验，就网购经验，你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先给它放购物车里，先别买， 那么接下来就比它性价比高的，比它价格低的，可能比它配置更好的东西就会给你推荐的。
1: 嗯
0: 嗯嗯。
1: 所以说现在有些人呢，就是为了防止这类的情况发生呢，他也会怎么样呢？做一些反向的输出。
0: 是的。
1: 哎，反向的输出包括什么呢？比如像我啊，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发现他这几天都在给我推，我就在网上开始

0: 在某宝上搜什么呢？这个挖掘机是多少钱一台啊？
1: 嗯，
0: 他接下来他就给我推挖掘机啊，我说大卡车多钱？他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高净值干土建的人士。
1: 哦，我以为给你推点那个劳保手套啥的。
0: 还有咱听友，咱们的同事，啊，跟我分享，他在某包上人工智能，然后他经常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会就是问他一些问题，今天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你通过我问你的这些问题，你觉得我是从事什么行业的？你还真别说，豆包首先回答的是，根据以往的这些，我认为您可能是在，媒体行业，啊，从事一些这个文案或相关工作的。他当时心里就觉得完了，我这个个人隐私就没了啊。然后他就跟某包就说，其实你错了，我是一位金融领域的工作者。然后豆包很某包很尴尬，你看我就说嘛，要不然能够问出这么多的什么问题啊？正是这些问题呢，可能跟这个金融的发展演变都有关联啊，实时能够反馈市场的那种变化。然后他又说，对，你又猜错了啊，其实我是一位医生，就是怎么着他能给你折回来。所以我觉得某包是一个自尊心特别强的人工智能。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不知道大家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哈？比如说我刚刚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说了某个词儿，忽然呢就收到了这样一个商品的推送，网上有很多这样相关的帖子。那么手机的 APP 会不会通过监听我们的语音来对我们进行精准的广告推送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齐安信集团行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裴志勇给我们做出解释。
7: 我本人呢，生活中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天呢，我就在跟朋友聊关于山竹这种水果，结果没想到呢，我们聊了刚不到5分钟的时间，我的手机呢就恰好收到了某个水果类 APP 的这样一个关于山竹的推广广告。当时啊，也真是把我吓得不轻，我马上就把我的手机啊送给了我们的手机安全专家进行检测，看看我的手机有没有被窃听。当然一通检测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就很奇怪了，哎，既然手机上没有 APP 在进行这样的监听，那么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短信呢？那么我结合自己的经历呢，也对这样一个问题呢进行了一个深入的调研。我们发现啊，首先啊，现在的市场上在正规应用商店所下载的 APP 当中是没有任何一款 APP 会有这样的行为或者功能的，都不会去监听你的语音来对你进行精准的推广。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法律成本太高。大家可以想象，一个 APP 如果默默地监听你的语音并且上传这些信息，这基本上就等同于木马和病毒的行为。那么这样的行为一旦被有关部门发现，那么可以说呢，这家公司呢基本上就可以凉凉了啊，基本上就可以关门大吉了啊。那么迄今为止呢，在这么久的时间内呢，国家尚没有对类似的案件进行过任何一次的处罚，所以说呢，这样的案件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第二个来说呢，我们说技术难度呢也是非常高的。那么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啊，其实一个手机啊，只有当贴近你的这个面部的时候的话呢，它的收音系统。

0: 商家来说是很不划算的。所以呢，综合起来说呢，这个法律风险、技术难度以及这个运营成本这三点呢，都使我们商家不会去做这样一个既费力又不讨好的事情。
1: 既然手机的 APP 不能有窃听的功能，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还会遇到我们刚刚聊的那种情况呢？裴志勇解释说，
0: 第一个呀，我们所谓的就是这个长期的这种大数据的这种精准推广，商家呢可能对你进行了长期的监测，对于你的生活习惯呢有一些了解，那么他向你推送广告的时候呢，就很有可能会命中你的兴趣点，只不过呢恰好跟你的兴趣点呢非常重合的时间里边。那么第二个来说呢，我们叫做关联推广。最近大家可能都会发现哈，你在家里经常玩手机，你经常看什么，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孩子可能也会收到相同的推广，你的同事在看什么，可能你也会收到相同的推广，你看的东西呢也会被商家呢推荐给你的同事或者家人。这就是一种大数据的关联推广，也就是说虽然你并没有去搜索这些信息，但是呢商家认为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同事或者你的家人可能恰好搜索这个信息，那么他呢就会向你进行推广，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成了那个被命中的幸运儿。那么我们最后说一点呢，也就是最为神奇之处，叫做纯属偶然。大家想象，如果商家发出了10万条推广短信，那么这10万人当中就保不齐有哪个人恰好正在聊某一件事情或者聊某一件商品。对于那个被命中的人来说，他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而对于商家来说呢，他只不过是发了很多的推广短信，发了很多的推广信息，总会有人呢被命中其中。
1: 这回大家听明白了吧？也就是说啊，这种情况的出现，它并不一定意味着你被手机 APP 所窃听了，而更多的可能呢，是由于大数据分析和个性化推荐算法所导致的。人工智能会根据用户的画像进行广告投放，而无数次的推送中，总会有几次压准的。当人们注意到某些巧合的时候，可能呢，会不自觉地将其归因于被窃听。那么，网上有一种说法，关闭手机听筒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实际上，关闭手机听筒啊，确实是可以一定程度的降低出现这种现象的概率，但不是绝对的。如果说在聊天的时候使用了语音输入功能，并且该应用具有录音权限，那么理论上呢，它是可能会将我们的语音转换为文本的，并用于生成推荐。而我们的手机上呢，还有许多应用会收集用户的各种数据，比如说浏览记录啊、搜索记录、购买记录等等。那某些情况下呢，不同的应用之间呢，可能会共享数据，以便提供更精准的推送服务。如果说你想对抗大数据的推送，可以注意在手机设置中检查并关闭不必要的权限，比如说像麦克风、摄像头和位置信息等敏感权限，同时呢，也避免使用语音输入功能，保持定期清除浏览记录和搜索历史的习惯，以减少个人信息被追踪的可能性。此外，在应用商店下载 APP 的时候呢，应该注意应用来源，只从官方或者是可信的来源去下载应用，也别忘记要定期更新手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确保它们都是最新的版本，以减少被利用漏洞的风险。
2: 专家给出了这个从专业角度哈，跟一些解释吧，
3: 不知道有没有说服您哈？
2: 啊，反正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从人家角度来看，监听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对于企业来说，不具性价比啊。这个胡船长说呢，目前他已知在未登录的情况之下，某视频的网站小破站和某宝其实是联动的，这个确实是啊，我个人也是有过这样的切身体会。当然刚才专家也提到的，就是某些软件之间它彼此之间是有数据共享跟联动的。
3: 对呀，有些就是它的股东嘛。微博就是淘宝就是微博的股东啊。
2: 吴京侠客说 AI 无处不在啊，现在咱们通过手机看新闻，通过看的这个新闻可能就是过了好几天还会精准推送相关的新闻，那么通过购物平台浏览一些信息之后，过几天购物平台呢也会再推送相关的这个商品信息。
3: 火头人长提到说，不是监听，而是全方位的监控的吧？购物软件大概率会读取浏览器、视频软件、聊天记录、相册工具啊，所以呢，该关闭的一些权限访问得关闭了。
2: 虽然专家呢给出了，就是依法来看， 啊，按照逻辑来看，它也是应该是这样的。
3: 咱老说按道理

0: 说，他说的就是那个道理。
1: 哎，
0: 嗯、
1: 但是按道理呢，后面他总会说一句“不过”，
0: 不过呀，嗯，
1: 哎，也不排除一些 app， 就是这个强行的来索要像麦克风啊、摄像头啊等等权限，这个隐秘的获取用户的信息。就这方面呢，也有公开的报道啊。您比如说有报道就说，截至到2024年年底，工信部呢是通报了45批，哎，它不是45个啊，45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其中呢就包括有些 app 呢违规收集个人信息，以及强制频繁过度索取权限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0: 对，
1: 对，刚才梁也提到了，就是有些软件咱可以关闭一些不必要的功能，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些，尤其是一些常用的这个软件，你有些功能你关闭了之后，它就不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些功能和服务。
0: 是的，嗯
1: 嗯，就包括咱们现在这个，有时点菜啊，或者说是简单的我就下个单的话，它也是要向你索要一些权限。
0: 嗯，
1: 其实这个的话，不仅仅我觉得是靠咱消费者本身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这是一方面啊，还得就是咱怎么通过法律法规的一个形式，就是最小限度的让他不获取这些权限。
0: 在日常生活中呢，如果您发现哈这个 APP 或者是其他的互联网服务商没有经过同意收集信息或者是调用移动设备的权限，那反正是建议吧，用户可以向网信部门进行投诉，查证属实的违法机构就会面临着警告、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的这样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能处100万以下的罚款，那么甚至责令暂时相关的业务停业整顿、吊销相关的业务许可证或者是营业执照等等。但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确实啊，这个违法的成本也真是太高了。
1: 互动平台上啊，新朋友林林柳问，是在这里互动吗？没错啊，您的这个互动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各位这个听众们啊，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现在拿起手机多跟我们聊聊，是吧？您跟我们聊的这个信息呢，我们就在节目里说，是吧？我们不给您传去。
0: 哎呀，对，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就像这个林林柳这位朋友一样，您的留言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得到了。
1: 嗯，通过咱第一个科普呢，反正咱就这么总结一下吧，就是总体上的话啊，这个合规的软件呢，它不会像咱想象当中的哪个软件都24小时开着，
0: 嗯
1: 啊，一直在那偷听咱的这个通话信息。一个呢是那样的话说它不上算，再有个其实你呢，就对于咱手机来说也支撑不了这么长的时间，
0: 嗯，
1: 对吧？你的那个电量现在本来就不够用的，它还一直开着这个数据上传，从流量的角度，从电量的角度，它都不一定能够完全的支持啊。那有的时候呢是赶上了，哎，就是有一种恰巧的情况，这个可能就是咱接下来要说的这种第六感，
0: 嗯
1: 啊，看看所谓的这个第六感准不准。国外呢有研究人员做过一项调查，他们测试志愿者是否能够感知自个儿背后正有人看着自己。结果显示呢，有94%的这个志愿者都表示有过这种感觉。
0: 呀，这恐怖片看的比较多的小伙伴肯定会经常在影片当中看到啊，这个主角走在路上啊，或者在屋子里自己待着呀，就感觉后背啊，您刚从卫生间出来，感觉后怎么总有人看着自己呢？
1: 哎，对对，就是包括在小的时候，
0: 哎，
1: 晚上要是上厕所的话，
0: 嗯，
1: 那一定说是蹑手蹑脚的去，然后
0: 飞奔着回来，
1: 对，噼里扑噜飞奔的就往床上跑，
0: 对对对对，
1: 赶紧给自个儿塞进被窝里头，
0: 哎，就觉得被窝里可安全了哈。一般啊，如果有这样的凝视的话，这个主角有的时候一回头，有的时候真能看见一个人影也好，不是人的那个影也好，那样的情节，因为咱看的是恐怖片啊。嗯嗯嗯，呀呀呀呀呀！
1: 各位听友，还跟我们说说，您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啊？您觉得自己的第六感准不准？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哎，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啊，像是被监控了一样，然后一抬眼儿，你看，果然他斜着眼儿的看我手机呢。就是这种感受呢，我们一直叫做直觉或者叫做第六感。 这种第六感呢，完全是游离于五感之外的一种意识形态，其中就包括我们对机体未来的预感。所以说第六感呢，也被叫做机体觉，或叫机体模糊知觉。
0: 哎，在很早的时候呢，就有人研究过这种所谓的第六感的现象了，而且呢，大部分人的切入点都是从感知，就是今天要提的这个目光这个关键开始的。那么咱们今天
1: 目光，
0: 对，就是眼睛看你那个眼神，
1: 哦，
0: 目光啊，嗯，
1: 我以为是咱今天要说的好物呢
0: 啊，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1: 这互动平台上，喜庆说，我有次侧躺着看视频，你猜怎么着？弹出一个提示，侧躺对视力不好，他瞧着还挺智能的，是吧？对，您说手机它怎么感受到您是侧着躺着看着手机的呢？它里面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个陀螺，哎，通过这个陀螺来感知手机的这个状态的啊。而在咱们人类啊和大多数动物当中，咱们是通过一种刚才说的是一种模糊的感知感触到的。而咱们跟大多数的动物还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大多数动物它们的瞳孔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眼睛的区域啊，或者是虹膜比较灰暗，那么这是动物在天敌当中伪装眼睛的一种方式，还可以巧妙地隐藏自己的视线，便于捕捉。人类的眼睛结构几乎和其他动物的物种它都不一样，就是我们的瞳孔虹膜周围还有很大的一片区域，
0: 嗯，
1: 就是除了这个能够聚焦那部分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眼白。
0: 对呀，这样咱们在看东西，你转眼球的时候，这个眼白的变化非常有让人能够判别你这个目光到底是朝哪个方向看的啊，使得咱们呢辨别他人的视线就很容易。而且呢，人类的大脑是经过高度优化的，朋友们是完全可以做到在不直视他人的条件底下，您就哎侧眼那么一瞅啊，小小的余光看到他人视线。那么检测的目光让咱们的注意力转向眼睛的机制也是这个能力与生俱来的。
1: 嗯，所以呢，咱们通常很容易凭借这个极限的余光去看看别人是否在关注着我们啊。比如说咱在地铁上或者火车上，哎，这低头看手机或者侧着身看窗外，您也能知道坐在您对面的乘客什么时候他是不是在偷偷的看着你或者你手机上的信息。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感知能力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视线，因为你常常能够感觉到就是视线以外的，就咱包括开头说的背后的那种凝视，那么一定是你的大脑介入了。
0: 哎，咱们知道大脑呢具备某种神秘的能力，来感知咱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咱们自己现在还没研究明白的那种能力。即使咱们并没有所谓的看见它啊，它也会，比方说啊，研究表明眼睛所收集的信息是超出咱们视觉皮层的处理能力的。所以呢，大脑分出了一部分来负责这个视觉信息，而且会主动的给你绘制出，就脑子里给你绘制出对于这部分的一个信息的理解。
1: 嗯，有神经科学杂志曾经刊登的一个实验验证了啊，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之下，咱们大脑当中的杏仁核仍然可以被激活来反映眼神接触。这个杏仁核呢是大脑的一部分，可以激发咱们的恐惧或者其他情绪，并且能够处理面部识别。
0: 实验对象呢选取了一个视力皮层双侧都被破坏的双目失明的患者的 TN 跟，
1: 就是他名，就是这里叫 TN 吧，
0: 对，
1: 这个名字啊，
0: 作为对照组的十名视力正常的健康男性啊，是他的对照。那么这个人呢，因为他那个双侧的那个视力皮层都受损了嘛，他是那个皮层盲，啥意思呢？就是他的眼球眼睛都是正常的，
1: 就是摄像头本身功能
0: 没毛病，哎，但是呢他视觉皮层是受到了影响，因此其实是没有办法给他提供一个所谓的成像的视觉这么一个东西的啊。
1: 嗯，
0: 这也意味着他应该是 没有办法所谓的看到周围的事物，但是哎呀朋友们，他的大脑仍然可以从眼睛接收到信息，您知道吗？就这个摄像头他好着，他没摆好着啊。基于这样的条件，让我们有机会来开展实验，发觉我们的视线其实是超过了眼睛可以看的这么一个范畴。
1: 而这个实验呢也挺复杂啊，咱简单来说吧。实验小组呢首先使用建模软件创建了六个不同的虚拟人像，这六个不同虚拟人像呢，三个男性三个女性，每个虚拟人像的图片的像素呢是512×512，然后使用一定的参数处理了清晰度。实验对象呢躺在这个 MR 扫描仪当中，被要求在实验期间，你别说你看不见，但是你也得睁开你的眼睛，然后这个随即开始记录不同虚拟人像刺激这个实验，就是咱说的参与实验的这个视力障碍的这个人大脑杏仁核的影响和反应。
0: 您猜怎么着？这个人呢在实验当中并没有意识到是给他提供任何刺激了啊，他是眼睛是看不见的嘛。
1: 对。
0: 但是每当这虚拟人像刺激为直视他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吗？做了三个虚拟的男生，三个虚拟的女生。那当他感觉到，其实他是看不见的，但是只要是那个虚拟的人是直勾勾的看着他的时候，他大脑的杏仁核的活动都会明显的增加。这跟另外十个视力健康的人实验没有差别，他们也这样啊。这就表明，在没有任何功能性视觉皮层的情况底下，我们的大脑也会自己处理跟凝视相关的信息，同时也说明了杏仁核对于眼睛接触的反应不需要完整的触及视觉，这也可以作为你拥有第六感的一个很好的解释。
1: 哎，这就咱生活当中总说你这事儿你得脑补，咱大脑真的是在不断的脑补，并不是咱想象当中的一切都是眼见为实啊，他自个儿也会这个勾勒出，或者对某些感觉会有一些反应。
0: 嗯，
1: 那么一般如果给你的视觉线索不是确定的话，咱们呢更倾向于假设确实是有人在监视咱们。这个例如对方的头部转向你，或者说是附近有人他是戴着墨镜啊，遮住眼睛，你看不见他那个眼球眼白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咱们的大脑他都会率先假设对方他就是在看着你。
0: 嗯，
1: 尤其是在自己处于紧张或者不确定的场合，这种感受更加的强烈。就是这是一种咱们人类天生的防御机制，大脑会给出强烈的暗示，以至于让咱们有充分的时间来为可能即将到来的这个交互做出准备，尤其是当这种交互可能是具有威胁性的情况之下啊，打出这个富裕量，这个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咱在独自走夜路或者是在漆黑看不清的环境当中，咱们会觉得有东西在暗处凝视着自己。
0: 哎，你说这个东西绝对准吗？也未见得。有的人说，哎呀，我真的是一回头我就发现，我觉得他在看着我，他确实是在看着我。您别说，有这种可能性，咱们刚刚说的都是这种可能性，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在您正转身的这个时候，那个人正好就注意到了你的动作，你就转了一个身嘛，比方说你就很着急的回头或者什么的，因为这个动作正好就你动了嘛，就相比一个整体都相对静态的环境，你动了，他看你，你一看，哟，果不其然，他正在看我，也有这种巧合。
1: 嗯，无论你是不是处在自主观察环境，大脑呢，它都会自发的帮助我们收集周边的信息，并且它暗暗的进行处理。如果它认为你现在不安全，它马上它就会激发那种恐惧感，并且给你提示和预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自己吓自己的啊。但是这个其实也是咱们进化不错的一种表现。
0: 对，就是您做好这个准备总比毫无准备要强很多呀。
1: 对，你大脑就是做出要不是面对要不是逃跑这两种指令啊。
0: 嗯，
1: 那么所以咱也不要再奢求是吧，咱再拥有什么什么这个奇异的技能，这咱现在大脑已经挺累的了。
0: 是是是，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第六感过载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大脑给你脑补的信息过多的时候，那其实也是一种就精神类的疾病。
1: 对，
0: 嗯，
1: 啊，就疑神疑鬼，
0: 对，总觉得别人有人要害我，
1: 嗯，
0: 一直在看着我，这其实就是脑补过头了。
1: 嗯
0: 嗯，
1: 就我爱我家里那个啊，那，啊，
2: 他们都用那种眼神看我，心里肯定憋着坏主意了。
3: 那他没看你呢？
2: 他连看都不敢看我，他心里肯定也憋着坏主意呢。
0: 哎呀，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的听友说，你看动物的本能可能就是走几步然后回头看一看，
0: 嗯
1: 啊，就是包括咱看那个动物世界的时候也是，就有些食草类的动物一群它正在那吃草了，其实它也不一定是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了，
0: 对，
1: 但是就突然
0: 抬头然后
1: 停了，
0: 哎，四面看看，
1: 对，
0: 嗯，
1: 然后它，但是它停了之后它也不做出反应，
0: 嗯，
1: 它就在那儿，
0: 哦，是因为它那个视觉的范围比人类的要宽，
1: 是吗？
0: 就是咱们人可能能看见那个视角窄，
1: 他也在，
0: 他两个眼，他眼睛在头的两侧，
1: 嗯
0: 嗯，一下全看见了，
1: 哎，
0: 除了哎，说不定小尾巴也能看见呢，自己的小尾巴。
1: 还有听友说，这是狙击手的这个就职危机啊。哎，老朋友白玉阿姨啊，给咱们发来了一组照片，这是还在济州游玩的过程当中。
0: 哎，您去这地儿凉快呀。
1: 嗯，还真是。
0: 嗯，
1: 是
0: 这个溶洞特别凉快，我进去过。多待会儿，多待会儿。嗯、
1: 哎呀，我要是没记错，您是九号还是这十号就出行了？
0: 嗯，
1: 这出去玩的可都快一个星期了、啊、
0: 哎，那地儿适合待着。
1: 嗯，
0: 就到济州找个院子住着呗，跟好朋友。
1: 啊，什么坏主意啊？
2: 对我不是劫财就是劫色。哼，
1: 星空说：“童老这一嗓子学的真像，我脑海里立马想起了那个满脸雀斑的姐姐。
0: 对”对，您是不是就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冲出电波啊？就顺着电线过来揍他一顿的感觉呢？嗯。
1: 白羊座说天天听节目啊，都得上闹钟，不然呢就怕错过，太感谢您了、
0: 嗯、
1: 啊。这个金妈妈说有一次坐地铁啊，我旁边有个小学生，我正打字，我想他肯定在看我打字啊，我一抬头他正看见他正看着我在打字，也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啊，那一瞬间我乐了，他也乐了。林林柳说这个刚才专家的说法反正他觉得没有说服本人、
0: 嗯、
1: 啊，他说有一次院里有耗子，然后你猜怎么着，怎么就这么寸，某宝就推送了耗子药了呢？
0: 他都不是监听了，看来是监视了哈，他看见耗子了，
1: 耗子把手机吓了一跳。你说这跟平时习惯有什么关系啊？我认为完全就是精准的偷听了，
0: 他肯定没安好心。
1: 嗯，听我说还是认为得规范 APP 这个涉及隐私的一些权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他说试试家里的猫猫狗狗的第六感，回来也写个报告。嗯，孟凡凡昭说呢，有一次我就没搞懂某些短视频平台的推送机制，明明某些关键词就搜过一两回，但是不久之后呢又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即使退出登录它也是这样。那么这种惊人的记忆力有的时候也挺让人费解的，但是有一点好处在于弹出来的页面如果恰巧是你想看到的，就可以一步到位，连搜索都不必了，对双手也是一种解放。
0: 也就是购物软件记性好，就您常用的那个人工智能，反正到目前为止您让他记住上次你跟他发的指令让他干那个活还挺难的。
1: 对，再有呢就是现有的人工智能它往往是它对问题上下文的理解是有一个极限的、
0: 嗯、
1: 比如说像这种不付费的哈，你要是连着问他四五个问题的话，他就会对上面你的那些资料，对，他就会有所淡忘，
0: 这时候您得怎么办呢？
1: 重新问一遍。我不知道各位听众老师现在在想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咱们各位听众老师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肠道不好的一些经历， 是吧？那如果有的话，您看看今天我们给您说的这个有没有说到您的心坎里。今天我们就为您继续介绍一款真正用科技说话的肠道健康产品，叫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元特膳片。这东西了不得，了不得在哪儿呢？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咱就一直在说啊，我们意思的一个科普节目啊，其实带货这个其实还是很省，
0: 费老劲了，朋友们，
1: 很省肾的啊。
0: 是的，
1: 这个你怎么着，你得有相关的这个啊权威的认证，你得有相关的一个专利啊。
0: 对，好多朋友吃益生菌，其实就是有的是为了控制一点体重啊，有的是肠胃不舒服，甚至是比如说有的是就便秘，有的是就是拉肚子。但是有些益生菌你发现是失灵的，为什么呢？其实普通的益生菌一到胃酸里就大量的会消亡，还没到肠子里就已经牺牲的差不多了。所以你说它那个东西，这产品检测有多少道菌株，对不对？对，它是检测是有，但是你能不能吸收，能不能到你肠道里，那是个问题。
1: 对，这个很多这个益生菌，它说那个数是很大啊，但是有没有有效的能够通过您的胃酸啊，那种肌酸的环境，效果这不好说。今天给您介绍的这款产品，它真的是集合天津两大高校的顶尖科研力量。第一支呢，就是我们对面啊，天津大学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这个专有酵母抗逆性强，受环境食物的干扰小，能够稳稳的穿过胃酸，高性能的啊，直抵您的肠道。更为关键的是呢，无论说是儿童还是成人，在使用抗生素之后，因为咱知道抗生素一使用了之后，它不光是对那个有害菌会有杀灭的作用，对于有益菌也会产生影响。因此有的人呢，就是使用抗生素之后，它会有一个肠道的紊乱，
0: 是的，
1: 腹泻等等各种情况啊。而酵母益生菌经过临床验证，它是可以，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和抗生素同时服用的益生菌，因为它不算是细菌，所以抗生素影响不了它，这个也是这款产品最无可替代的优势，具有更强的耐酸、耐碱、耐高温的特性，能够更加有效的到达肠道发挥作用。
0: 另外一支重大的科技力量呢，来自于天津科技大学后生元的配方。后生元呢，是益生菌经过科学处理之后的有益代谢产物，会更加直接、更加快的来调节肠道环境，特别适合肠道敏感和消化比较弱的朋友们。
1: 一提咱们天津都知道啊，一个是教育领域特别出色，再有呢就是这个在医疗领域啊，所以说咱们真的是守着家门口这么好的资源，天大科研啊，科大天津科技大学的配方来守护全家的肠道健康。每天一次啊，一次两片，这一瓶呢能够满足您15天的用量，原价139，现在在咱们节目下单特享优惠仅需69元。而且我还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它有不同的优惠装。如果您是买那个全年装的话，平均一瓶给您优惠到才50块钱。
0: 童老师，咱说了半天，是没根本就没告诉大家这东西叫什么呀？
1: 对，刚才说了啊，这个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元特膳片。
0: 黄色的黄啊，这个阅览室的室，可不是那个皇家那个意思啊，皇室。那么告别补益生菌没有效果的焦虑，可以选择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原特膳片。
1: 那如何订购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订购热线23753956，23753956，或者说您不好记，您就直接在咱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爱科学这仨字儿，就可以点击跳转信息安心购买了。
4: 我是王志，
5: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小露啊，问一个问题，你看过自己的头顶吗？
5: 头顶，
4: 你看你也看不着，
5: 拿镜子也照过，
4: 也照过啊，呦呼，
5: 以前也照过，
4: 哎呦，
5: 怎么着？你没照过？
4: 哎呦，还有这闲心拿镜子照头顶？
5: 哎呦，你还是不爱美，
4: 我
5: 后脑勺我还照呢。
4: 那问你一下，你照出来的结果怎么样？你头上有几个旋儿？
5: 几个？哎呦嘿，两个。 两个照吗？
4: 数了
5: 啊，
4: 俩旋儿。
5: 怎么着？有什么说法？
4: 好啊，俩旋儿好啊。
5: 嗯，
4: 我们的听友们都知道。
5: 嗯，
4: 哎，在咱们天津有句老话。
5: 什么话？
4: 说一旋儿横。
5: 嗯，
4: 俩旋儿拧。
5: 对，
4: 仨旋儿打架不要命。
5: 那我还差一旋儿啊，我
4: 啊，
5: 真打你。
4: 哎呦，吓人呐！
5: 我这也挺拧的，
4: 够拧的，确实够拧的。
5: 嗯，
4: 哎，我妈就说了，
5: 嗯，
4: 说我这脾气有时就是不好。就是因为我也有俩旋儿，
5: 嗨，
4: 我也拧，
5: 说半天你也拧啊，
4: 我拧拧极了，
5: 嗯嗯，
4: 要咱俩这节目，你说啊，
5: 二人拧到底，
4: 跑这犯拧来了，哎，你说这旋儿，发旋儿，
5: 嗯，
4: 这东西是怎么来的呢？真的就跟性格有关系？
5: 哎，你这个问题有意思啊，
4: 谁研究过？你说
5: 谁研究过
4: 啊？对，
5: 咱们研究研究，
4: 你研究过？
5: 哎，其实很多科学家真的。
4: 他们研究过，
5: 嗯，人家目前接受度比较广的一个理论说，这个发旋儿啊形成于胎儿时期，
4: 嗯，
5: 大概在怀孕10到18周之间，
4: 啊，不是成年以后后旋儿的啊，
5: 你手工旋儿啊？
4: 没有
5: 啊？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因为这个阶段呢，胎儿的大脑半球啊迅速发育膨大，头皮被撑开了，在头顶后方呢形成一个圆顶。这种形状的张力区，
4: 嗯，
5: 而这个时候呢，恰好是毛囊向下生长的时期。你就想象一下，头皮像气球一样慢慢撑开啊，那个原本该垂直生长的毛囊呢，就被带歪了啊，顺着那个张力的曲线长成了螺旋状。
4: 嗯，
5: 这个就是咱说的发旋儿。哎，
4: 研究挺透啊。
5: 还行还行，
4: 但我怎么听着这像给我在这上物理课呢？
5: 它就是物理学呀。你
4: 真的吗？
5: 啊，2016年呢，有研究者做了一个实验，
4: 嗯，
5: 就是把皮肤扩张器呀，埋到这个猪皮下边。
4: 怎么着？试试？
5: 哎，
4: 研究研究。
5: 结果呢，就发现快速扩张之后，皮肤产生的形变，
4: 嗯，
5: 恰好形成了近乎标准的黄金螺旋曲线。
4: 嚯！
5: 这个实验呢，就有力地支撑了力学理论啊！而且你发现没有，就大多数人这发旋儿都长在头顶后方，这个恰恰就是胎儿时期张力最大的地方。
4: 没听说长脑门上的，可不长那儿？
5: 长脸蛋上？
4: 那可完了，那完了。
5: 哎，
4: 那为什么有人有一个旋儿，有人有俩旋儿，有人有仨旋儿，有人有满脑袋都是旋儿的？
5: 哎啊，
4: 有人就一个旋儿都没有？
5: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
4: 哦，
5: 大多数发旋确实。可以用力学来解释，但并不是说全部啊。
4: 看看
5: 有研究表明呢，基因变异、表皮生长因子等因素呢，也可能参与发旋儿的形成。
4: 嗯，
5: 另外呢，如果胎儿大脑发育异常，比方说什么脑膨出啊、小头畸形啊这些，那发旋儿形成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4: 嗯，
5: 所以你看，这个发旋儿它不仅是一个物理问题，还可能是健康的信号。
4: 有点意思哈。
5: 嗯，
4: 哎，那咱再往深处研究。
5: 还能怎么伸啊？
4: 这发旋儿，它可有逆时针的，有顺时针的。
5: 哎呦，哎呦，
4: 对吗？
5: 你还说你不拿镜子照，不看
4: 啊？
5: 你看得够细的。
4: 哎，这里头有嘛区别？
5: 有意思，这里面
4: 你说说。
5: 有2项研究啊，一共调查了604名白人。结果发现的97.5%的人只有单发旋，
4: 嗯
5: 啊，其中88.9%是顺时针，
4: 哦
5: 啊，11.1%是逆时针，
4: 嗯
5: 啊，那你这样看顺时针明显更多呀，
4: 哦，
5: 但是换一组人就不一样了，
4: 怎么说？
5: 哎，日本人那个研究显示说51%顺时针，49%逆时针，
4: 哦，
5: 你这么看几乎是对半分，
4: 对。
5: 那还有研究发现更神奇的
4: 什么呀？
5: 就南半球那边的娃娃们，
4: 嗯，
5: 逆时针发旋比例更高，
4: 嗯
5: 啊，这个研究还拿了2024年搞笑诺贝尔奖的解剖学奖，
4: 确实够搞笑的，
5: 是吧？
4: 不，等会儿。怎么这还有南北半球区分呢？
5: 对呀，
4: 这跟地球的自转有关系。
5: 有关系啊。
4: 真的假的
5: 啊？你还说你不懂科学是吧？这科学家们认为，除了这个基因之外啊，南北半球的环境因素确实可能影响这发旋的方向。
4: 嗯，
5: 不过呢，具体机制呢还在研究当中。另外呢，中国学者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还发现哈，发旋方向是一种多基因性状。
4: 嗯，
5: 找到了4个相关基因位点。
4: 嗯，
5: 双胞胎的研究也证实了，说这个基因一致的人发旋方向也倾向于一致。
4: 哎呦，行，研究够好。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
5: 啊、
4: 嗯，那老话说那个两个旋儿一下横，俩旋儿拧。
5: 哎呦，
4: 这拧。是真有那么回事吗？
5: 没有，
4: 没有科学
5: 依据，这个没有
4: 啊、
5: 哦。你还没发现吗？
4: 啊，什么呀？
5: 两个旋儿要真那么拧的话
4: 啊，
5: 我能这么温柔吗？
4: 你呀、啊，
6: 生活科普问到底，
4: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好，感谢大家收听《两人拧到底》啊！
1: 哎，这个

0: 我作证啊，
1: 嗯。
0: 露露在生活当中确实是一个这个非常温柔、善解人意的姑娘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只要她不瞪眼，我就不害怕。
1: 哎，是呢。那听友太逗了
0: 啊！
1: 头老师找找那条信息，
0: 哪个？
1: 胡克船长。
0: 哦，这个啊，
1: 就
0: 来了个爹味发言，说是。
1: 说咱推荐这好物，我跟你说，咱们节目推荐这好物绝了。他说应该是不善营销的，这都被您看出来了。他说商品的名字有待改进，它有待改进的可指商品的名字。真的，我跟你说，跟科研人员你着不起那急。
0: 嗯，
1: 真的太科研了，把那点心思全用在科研身上了。
0: 对，
1: 嗯，
0: 就是包括，其实我们也在沟通啊，就包括那个这个名字怎么能够更易记一些？
1: 是，
0: 哎，
1: 那个包装怎么能让大家感觉它就哎呦这东西真感觉特别，就是咱都不能说
0: 高档不止这个
1: 钱，对，你就不能说那个过度包装，你给它包装的跟其他产品你放在同一条产不。可就哎呀，怎么说呢？可朴素了。就是我不是之前，我也是那第一天咱们推荐这好物的时候，我就下单买了。确实很快啊，中午买的时候，下午就到了。我回家不就拿上去了？那皮儿朴素的，我天。
0: 嗯
1: 嗯，
0: 但是
1: 就一个皮儿。
0: 我们别的不能说，是吧？这个呢，也是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审美这不太一样。但是呢，换个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我们通过。这个相关的这个精选啊，
1: 嗯、
0: 这优中选优，
1: 对他真的有点钱
0: 啊，
1: 全放在这个产品的研发上面了。
0: 嗯、还有听我说，应该
1: 嗯
0: 发一个二维码之类的啊，
1: 哎，可以考虑、
0: 嗯、
1: 沟通一下吧，咱们
0: 嗯，我也不劝各位啊，但是各位可以说在咱互动平台上打一下爱科学三个字儿、
1: 嗯，
0: 哎，您点击那个链接之后，就会有它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1: 嗯
0: 嗯，您可以先去看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啊，花在包装上的钱可能也没几块钱，啊、嗯，不足以构成任何对成本的威胁。

0: 哎，感谢这个很多听友啊，我们在互动平台上也是这个看到，我们也是致力于通过自己的一些优势吧，这个了解的一些这个专家的一些资源，
1: 对，
0: 来把一些更好的服务这个带到大家的身边。
1: 哎，而且呢，咱们刚刚说这些团队，我相信您家里人就有在这两所学校上学的人啊，或者说是从教的人，您可以自己就是打听，因为太容易打听到这两个团队了哈。咱们就是在身边非常知根知底的了解了这个产品，了解了团队以后，才会在科普节目当中推荐相关的产品。
0: 有听友说这露露脾气够大的，这也不是，也得看跟谁啊。还有听友一直在说，就是感觉这个手机呀，它真的是一直在监听啊，就是坚定的认为，而且说他还真的是能够理解你的偏好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我真的是希望，就开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搁在会议室那儿，然后我最后让他散会的时候，让他给我梳理一下，你跟我解释一下，领导到底想让我干啥？
1: 领导其实想打包走人吧？
0: 他可能理解的会比我更透彻啊。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淡淡的月光静静地泻在大地上，照亮了奔腾不息的流水，为夜行的人们照亮前进的路，为未来的天空除去最后一丝污渍，尽情展示了它的魅力与辉煌。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月如昼》，作者风宁。家乡的夜色格外浓稠，月变成了这里的一盏灯。盛夏的夜晚，月色如水倾泻而下，悄无声息地在万物间缓缓流淌，透着一种灵动与飘渺。夜幕之下，群鸟归巢，小院里盛满月光，老屋内是很少开灯的，一可省电，二可防蚊。点燃艾绳，人们便摇着大蒲扇去院子里乘凉了。大人洗净，找个蒲团或者小板凳坐下，喝茶抽烟，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孩子可就闲不住了，常常爬上山坡，站得高一些再高一些，尽可能地接近月亮，想看看那上面究竟有没有嫦娥、玉兔和伐桂树的吴刚，又常常被幽暗处的点点萤火勾去魂儿，然后挥舞着大蒲扇满院子撒欢儿。侧耳倾听，月耳的蝉鸣和清脆的蛙鼓在月色中荡漾，还有草丛中不知名的小虫欢快的歌唱。没错，这正是农村的神奇之处。即便你一辈子甚至是祖祖辈辈生活于此，也总会有许多事物是你叫不上名字的，不过这并不影响你对他们的喜爱。月亮最懂此刻的天籁之音，变得愈加皎洁，草木的清香在鼻腔里蔓延，直至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晚风清凉地吹着，惬意极了。一片朦胧中，心底充盈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动。清风飒至，朗月入怀，夜色下的村野节奏慢了下来，星星在夜空中小憩，人们也卸下了一天的疲惫，每一个神经末梢都放松下来。抬眼望去，起伏的四野勾勒出墨黑的轮廓，宛若一幅巨大的壁画镶嵌在那里，大气磅礴，令人震撼。初冬的月夜别有一番风韵，草木凋零，万物蛰伏，一派清寂满目。这时的月光无遮无拦，一泻千里，在寥寥星辰和片片云朵的环抱中一路前行，形成了一幅动态的水墨丹青。寒月无声，我亦无声，有声的只是那无尽的浩荡的西北风。有时候我会担心，担心月亮会在某段时光里隐去，自此销声匿迹。我一直觉得冬天的月亮有些孤独，也有些执拗。这个时节，人们大都是日落而息，很少有人愿意在晚上走出老屋，来到院子里赏月，而它还是一如既往地在夜空中亮着。从弯月如钩到满月似盘，在月亮眼中似乎并没有四季轮回的概念，也没有饱饿冷暖的感受。几缕寒风在他身边掠过，几丝薄云在他周围游走，他就那么明晃晃地悬在广袤的苍穹，亘古不变地洒下清辉，简单纯粹，冰清玉洁。
村庄的冬夜格外漫长，我爱极了每一个有月的夜晚，无论是朦胧的一弯新月，还是明朗的一轮满月，有月的夜总是迷人而温情的。老人会将关于月亮的传说讲了一遍又一遍，孩子们亦是百听不厌且深信不疑，一边听一边仰着脖子看向窗外，那双灵动而澄澈的眸子里是闪着光的。在我心中，月早已成为照亮乡野也照亮人心的一盏明灯。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0: 贫贱可怜的人，
1: 我去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近年来，静安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静安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奇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3: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人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失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2: 但闻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4: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手持钢枪戍边关，坚守岗位护万家的信念。为了万家灯火，为了山河平安，军人们将身后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他们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时轮双迎转庭芜，此夕羁人独向隅。可正是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洁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散文合欢共饮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多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最先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怡，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奔柏、梨、枣、贝桃，弄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静息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再论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灯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邀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蒸食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元。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金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江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金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钻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今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

0: 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1: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富强。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

0: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1: 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钟、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1米2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业权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邻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 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到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跷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

咣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五代，第四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一二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

遍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絮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叔文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戏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戏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戏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

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起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了，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二八八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

0: 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龙、北龙、川龙、广龙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 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10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1: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匠。

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

0: 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7: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7: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在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在游玩购物乐融融。
7: 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腾。

0: 闽慈禧来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0: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2: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

0: 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工筑底气，太微齿轮开局发展势头强劲。新闻快讯，浅水沽镇举办和谐劳动关系大讲堂，融水源第二社区沉浸式学消防防灾减灾，共建平安家园。昆香苑社区便民服务暖人心，文明新风满社区。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丝路送长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过敏性鼻炎怎么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5月11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3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深入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积极把握建圈扩围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与京津冀产业链适配接轨、链条互补，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比重。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好用好天开津南园等科创园区，深入实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机制，健全一加 X 政策体系，强化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要素支撑保障，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和更多新质生产力。会议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细化实化任务清单、责任主体，高度重视群众信访举报问题，迅速核查闭环落实，让群众切实感受到整改成效。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奋力推动美丽津南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审议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津南区工作总体方案，强调要高度重视筹备工作，用好博览会平台，组织好招商引资、洽谈签约活动，为津南区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听取招商引资工作进展情况、2026年投资促进大会筹备工作和签约项目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精准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持续做好城市运行保障，为大会召开创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记者于素毅、王彤，通讯员杜潇鹏报道。齿轮作为机械系统中的基础传动元件，其设计与制造精度直接决定了整套设备的运行效率与可靠性，像是一颗不息跳动的心脏，每一次精准咬合，每一次平稳转动，都为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这份硬核实力在经营数据中更有直观体现，销售额同比增长 56%， 产值增长 31%。 对于天津太微齿轮有限公司而言，2026年一季度的亮眼成绩单不仅是数字的跃升，更是这颗工业心脏强有力的心跳声。
3: 走进天津太微齿轮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映入眼帘。 崭新的滚尺自动化生产线上，新购入的国际品牌设备高效运转，机械手灵活完成上料、加工、下料全流程操作，打孔标记工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说，
4: 我们新投入的产线是滚尺、精车、磨尺，这三条产线的话，它有它的特点呢，就是少人化，高效率，质量更稳定。啊，新投这三条产线之后，我们的产能能提升30%。
3: 产能扩充提升的背后是技术创新这条大动脉的持续供血。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泰威齿轮始终将技术研发摆在首位。其内设的自主研发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专注于自主研发的工艺路线及工装家具，致力于提升重复装家定位精度。在这个指挥全局的技术大脑中，每年都有数十项新的技术专利在此诞生。凭借稳定的产品品质与高效的交付能力，企业市场版图不断扩大，与一汽、福田汽车等国企与行业龙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天津泰威齿轮有限公司总经理何伟说，
4: 好，今年一季度我们多个项目开始量产，销售额预计同比增长了48%，超额完成了季度目标，也为全年的目标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企业的稳健发展离不开自身的革新魄力，更离不开津南区的精准助力。针对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用工与资金压力，北闸口镇主动上门，精准施策，指导企业申报设备技改项目和资金补贴，有效降低企业投资压力。这剂强心针不仅解决了企业发展的燃眉之急，更为其冲击小巨人企业实现产值破亿的年度目标增添了底气，让这颗工业心脏的每一次跳动都更远、更响、更亮。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赵子强报道，近日仙水沽镇举办和谐劳动关系大讲堂，特邀市区人社部门负责人授课，镇域企业及村居工作人员百余人参加。活动结合基层用工实际，围绕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合同管理、薪酬权益保障、制度建设等重点内容，以案试策开展政策解读，并现场答疑解惑，助力辖区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通讯员王蕊、马真一报道。
5: 近日，葛沽镇融水园第二社区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学习体验活动，大家走进葛沽镇消防体验馆，参观消防知识展板与器材展示区，了解各类器材用途及操作方法，学习火灾预防、火场逃生及日常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常识。参与者还通过 VR 设备沉浸式模拟火场逃生、初期火灾扑救，直观掌握应急技能，有效提升了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0: 通讯员邓逸飞报道。
1: 近日，双新街坤香苑社区在新丰广场举办便民服务活动。活动中，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普及慢病防治与日常保健知识。现场还设置磨剪、磨刀、地垫清洗、异物理发等便民项目，贴心服务获居民好评。同时，志愿者还开展了环境清整行动，沿路捡拾垃圾，清理卫生死角，以实际行动美化人居环境，涵养社区文明先锋。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2: 在国际家庭日来临之际，海棠街智尚园社区开展家风润饭家温情暖邻里主题活动。活动中，烘焙老师讲解雪媚娘制作技巧，居民动手揉皮、包馅儿、装饰甜点，以手工美食传递美好祝福。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员同步入户，慰问辖区独居老人及特殊群体，陪老人唠家常，送上节日礼品，让长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丝路送长歌。
3: 驼铃声声，丝路漫漫。历史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外的重要通道。2014年，丝绸之路长安至千山廊道的路网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沿线包括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悬泉置遗址、麦积山石窟等33处遗产点。
4: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3: 西安龙首北路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在7年前，这里耸立着一座气势浩然的建筑，未央宫。未央宫始建于西汉，不仅是西汉皇帝的居所，也是丝绸之路的缘起之地。
5: 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推动中国中亚南亚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官方往来，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张骞的这两次出使，我们称之为凿空，使得丝绸之路变成了一条综合性的商路、官道和文明交往之路。
3: 明月如钩，落日融金，张骞凿空西域的故事不仅没有淹没在岁月的洪流中，反而被生动地记录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上。2019年初秋，在甘肃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莫高窟，
6: 进去以后刚刚站定，我的手电筒刚打开，总书记呢就看着莫高窟这个洞窟北壁的这个一幅画，说这个就是张骞吧。我说是的。总书记又问我说这是什么时候的，我说这是初唐的。参观的过程中，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就是总书记虽然是第一次来敦煌，但是我感觉他对敦煌太熟悉了，甚至对莫高窟呢都非常的熟悉。
3: 这种熟悉源自总书记对敦煌长久以来的一份情结。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甘肃调研交流，因时间紧、路途远而没能到敦煌。直到30多年后说起这段往事，总书记还提到了当时的那份遗憾。心向往之的背后，是至为深邃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明来意，当前来讲，又是我们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我们还是再回到老的丝绸之路看一看，可以找到很多灵感。
7: 在汉代啊，从长安到敦煌，沿途设置了80多个驿站，通过接力的方式来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畅通，这才成就了后来的使者相忘于道。作为一个文化线路而言，这些分布在大地上的烽燧驿站，不光是生命安全的保障，更是一个在茫茫大漠戈壁当中重要的地理导引信号系统。它们作为枢纽设施，共同构建起了一个跨越洲际的丝绸之路路网。
8: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悬泉置遗址，它是一座边

0: 长五十米的正方形屋堡，也是唯一一座经过全面考古发掘的汉晋遗址。在两汉时期，悬泉制作为敦煌郡下辖的九个旧制之一，承担着往来游书的日常传递任务，也为过往的人员提供食宿接待。那么，它的日常运转由管辖它的敦煌郡提供基本的财政支持。上个世纪90年代初。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悬泉制发现了多达7万余件的各类文物。在出土的汉简中，这枚悬泉里程简记载了汉代武威、张掖、酒泉三郡内的14个地名和里程。它与另一枚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甲雀后关遗址的居延里程简衔接互补，勾勒出了较为完整的丝绸之路东段的行进路线。茫茫大漠上。 星罗棋布的遗址形成了丝绸之路长安至天山廊道的路网，这一世界遗产名录中规模庞大、历史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线路，对文化遗产的悉心保护，使这些古老的遗址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
1: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在此后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 都在丝绸之路沿线营建了大大小小的诸多石窟寺，于是，在甘肃段呢，便形成了著名的石窟走廊。在这个石窟走廊中呢，其中最著名的、最耀眼的一座石窟，便是麦积山石窟。它是中国石窟寺本土化、民族化和逐渐中国化的代表石窟。
2: 先让它透个气，然后再把别人给它做个加固，
3: 尽量的保存历史信息嘛。麦积山石窟开凿的年代不同。
1: 洞窟内的每一声塑像和壁画，采用的材料和工艺、流程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在制定塑像和壁画保护方案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工艺和流程。我们通过对造像内部的一些样品进行采样，然后进行碳十四测年，对我们判断这些造像的年代，提供一个比较准确的科学依据和参考。
4: 通过最新的数字化的一些采集方式呢，我们对现有的文物遗存进行一个全方位的采集。
5: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山石窟考察，他登上栈道，走进这座东方雕塑陈列馆。总书记感慨细致，看了这些文明之光、艺术之光，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6: 当时我在山石窟修复一身塑像。 总书记来到了我们的修复现场，亲切地询问我们文物是怎么修复的。我向总书记汇报，我们用传统的修复工艺，修旧如旧，不改变文物的原状。今后我们一定会继续潜心为国护网，为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享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申遗成功之后，国内的这22个遗产点。 它的保护与管理水平与国际接轨，特别是一些新兴的科技手段的介入和保护理念的引入，与每个遗产点的自身属性和特征进行了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目前这些遗产点的保护与管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世界文明的魅力在于多彩多姿，人类进步的要义。 在于互学互鉴。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彼时世界的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如今的西安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生活、求学、旅游、经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交融次第开花。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苏鲁已在中国生活10多年，3年前他定居在西安。
4: 我是2022年来的西安，西安是“一带一路”荣耀城市。我父母、我朋友来中国玩的时候，他们都喜欢来西安。
7: 昔日，古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方交流的大时代，架起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梁。今天，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一带一路”致力于促进国家间互联互通、交流合作，为全球化发展进程掀开新的一页。
8: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西安开行势头强劲。我们2025年已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000列。目前，西安国际港站成为全国首个累计开行中欧班列超2.7万列的车站，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欧亚大陆全境，构建起了成本低、
2: 效率高、服务优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
3: 千百年来，古丝绸之路见证了沿线国家在互通有无中实现发展繁荣，在取长补短中绽放灿烂文明。
0: 数千年弦歌未绝，几万里人心相连。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壮阔实践，丝绸之路的故事还在继续传唱。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时代画卷中，人类文明之树必将结出新的累累硕果。
4: 新风尚，新生活。
5: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过敏性鼻炎怎么治？今天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刘俊秀为大家答疑解惑。
6: 过敏性鼻炎呢，它这个治疗的这个原则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严重程度，我们选择阶梯性的治疗。那比如说我们的轻症的患者，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鼻喷激素，选择抗组胺药或者抗白三星受体的健康剂都可以。如果是这种常年的持续性的中重度的过敏性鼻炎，比如说它一周它发病四天以上，那一年呢它就发病大于一个月以上的这些患者，而且呢过敏的症状影响了日常的生活、工作、睡眠，那么这个时候它要首选激素治疗，联合抗组胺药或者是白三星受体的拮抗剂。那么对于过敏性鼻炎，它过敏源比较明确的，我们也可以选择脱敏治疗，但是脱敏治疗呢需要连续治疗3到5年。如果呢对于这些以上的这些方法不敏感，我们还可以采用传统的中医中药针灸进行治疗。那么最新的进展呢，就是生物制剂，像针对 IgE 的这个生物制剂来进行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治疗。如果是对于以上的这些治疗方法都无效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年性的，尤其是合并有鼻腔结构异常的这些患者，我们可以选择手术进行治疗，也可以选择这种鼻腔的这个纤维末神经末梢的一个微创干预的治疗。
7: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8: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0: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0: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0: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

0: 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比上年同期高 0.6 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6%， 同比低 1.3 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 8% 左右，相比 5% 到 6% 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无偏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16.23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9%， 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 19.5%， 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7: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3: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7: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8: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 1.25 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 1.19 元水平。
3: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4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8: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 28.21 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9: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0: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百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 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1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13: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 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 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截至三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2: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1: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2: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会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3: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5: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

0: 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刚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 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它必须由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0: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 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春楠、刘雨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

0: 腰酸背痛在老年人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然而啊，不少的老年朋友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这一类症状呢，其实是正常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腰痛的症状啊，有时会令患者坐卧不宁，倍感痛苦，极大的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啊，及时而科学准确的就医就显得至关重要。那么从医学的定义来讲，腰痛主要是指我们的腰椎啊、底椎啊、双侧的骶髂关节以及附近临近的组织等区域的这种疼痛。它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肌肉、韧带、筋膜、后关节、腰底关节或者是骶髂关节等等。但是遗憾的是，虽然有80%的人有过腰疼腰痛的经历，但是却仅有15%的腰痛患者曾经明确诊断过。很多的患者是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往往听到的就是比如说您腰间盘突出啦，啊，还有腰椎的退行性改变啊等等这些专业的名词，但是对自身的疾病的认识仍然有不少的困惑。那么腰痛到底分为哪些类型？不同位置的腰痛根源又到底如何去区分？面对腰痛，我们究竟该如何科学的应对、科学的治疗呢？今晚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疼痛康复科的专家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大家关心的腰椎疼痛的问题，深度科普、阶梯化、个性化的特色治疗，从精准的诊断到微创的干预，从保守调理到术后康复，我们要为您带来一站式护腰治痛的指南，也教您科学告别腰痛，守护腰椎健康。马上请出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也来自天津272医院疼痛康复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甲伟，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欢迎王主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要继续和王主任一起来精准的对标我们的腰疼问题。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网友啊，现在就在想，哎呀，我的腰疼到底该怎么办？专家来了会不会给我一套治疗的科学的思路呢？

0: 哎，带着这样的期待，今天的节目您听着了。欢迎您用多种方式和我们来互动啊！先介绍一下，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直接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因为呢，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导播间272医院疼痛康复科的刘志邦医生呢，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有朋友说我现在就有问题想提问，没问题，马上拨打23530909的热线，刘医生呢可以随时的为您答疑解惑。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想先听一听王家伟主任的介绍，没问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天津新闻广播这个视频号，您可以在公屏上随时发留言，随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打开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或者是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这两个公众号都能找到我们，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在对话框中留言。如果有些朋友说我已经拍过片子了啊，我有片子最新的检查报告，希望让我们的专家看一看，那您只能进群，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在我们的群聊中可以呢提出您的问题啊，我们争取在节目中和节目结束之后，让王家伟主任呢给大家做一个进一步的评估。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啊，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看到王主任呢是个有一些疲惫，因为刚刚从医院赶来啊，最近工作非常压力很大。哎，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季节性啊？因为你在临床这些日子的工作量比较高，随着其实现在季节在变暖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天冷的时候啊，关节啊、腰啊这些就是爱疼的地方呢，哎，会爆发。那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为什么患者也不少呢？有关联吗？
1: 这个是有很大关联的。
0: 哦，有关联啊，
1: 主要是两个原因啊。
0: 哎，
1: 我这个经过杜杰的分析，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其实这种属于季节交替。我们由冷转热，由热转冷，它其实都是一个季节交替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对于很多患者来讲，他的疼痛对于温度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有就像您问到，就是说，哎，由冷变热，哎，会不会就好一些了？
0: 对呀，温度高了。
1: 但是大家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呢，现在的温度变化是非常快的。
0: 哎，
1: 就是可能从前几天的十几度，然后一下到了20多度。
0: 哎呀妈呀，30多度现在，
1: 对，快30，对，30多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仍然会有什么早凉、捂热的情况。
0: 对，早晚的温差比较大。
1: 对，对于很多患者来讲的话，这就讲嘛，就是穿衣乱嘛。乱穿衣嘛，对吧？那么这会儿的话呢，就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因为气温的交替变化出现这种疼痛。啊，如果说你像这个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冷，那么穿衣就比较保守一些，对吧？然后穿的比较暖和，那么这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会减缓，或者是反而不会说引起那么多的这种疼痛的变化。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就是很多患者来讲的话，他们其实就是在等着这个气温的转暖。那么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的话呢，其实是天气比较好的时候。那么也没有那么冷，也没有那么热。那这会儿的话呢，很多患者选择这个时间来
0: 赶快来看病。
1: 对，赶快来看病啊，因为再过到七月份就太热了。
0: 热了，是的
1: 啊，对对对，
0: 原来是这几个原因。
1: 对对对，
0: 确实没想到啊。但是我相信这些原因一定会契合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及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大家想了，我这个冬天忍了一冬了啊，我终于天暖和了，赶快来就诊一下。但是可能这个腰痛已经不是急性的、突然的，可能会是一个持续性的，用我们疼痛的专家的话叫做慢性疼痛，已经困扰很久了，对吗？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说，现在我们会发现，过去啊，总喊腰疼的人呢，可能会是一些老年朋友，扶着腰走道啊，在哪一坐，想站起来也很费劲啊，等等。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甚至还有一些年轻人，乃至一些学生党啊，还在上高中的孩子、初中的孩子，都已经开始有了腰肌周围的这样的一些疼痛的感觉了。那么我们就想问问，为什么现在腰椎的疼痛会成为各个年龄段的这样的一个比较高发的问题了呢？
1: 对，的确如此。因为现阶段来讲的话呢，这个腰痛啊、腰椎疾病啊，已经不是这个老年人的专属了。
0: 对
1: 啊，就是像您说的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覆盖全，就是
0: 全年龄段
1: 了。
0: 对
1: 啊。 这个每个阶层不是每个年龄段啊，都有一个自己的原因。
0: 对
1: 啊，你像咱们可以归类嘛，就老年人普遍的话，还是以这个退行性病变为主，
0: 对，
1: 就是什么叫做骨性病变，出现的支管狭窄啊这些，这是老生常谈的。
0: 嗯，
1: 那么随着这个工作，大家这个年轻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特别是像你我这样的中年人，
0: 嗯，
1: 然后呢包括说再年轻20岁左右的这些年轻人，
0: 嗯，
1: 那么他们其实有一部分的话呢是因为过度劳累，是，
0: 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过度劳累而且还不知保养，
0: 嗯
1: 啊，现在就是说不好听点的这个咱们那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对于夜宵或者是这个，
0: 嗯，
1: 特别是对于夜宵的这个概念其实并没有那么的，
0: 嗯，
1: 那么充分。那么现在的话呢，
0: 嗯，
1: 大家就是享受夜生活，
0: 嗯，
1: 而且的话呢面对工作呀，有的时候可能，
0: 嗯，
1: 能者多劳嘛，就会有更加积极向，就是想积极向上一些。那么这会儿的话呢工作压力也大，
0: 嗯，
1: 那么对自己的话呢其实就是已经不那么在意了，而且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还年轻，
0: 嗯
1: 啊，还可以忍一忍，
0: 以为自己还不
1: 错。对对 对，
0: 对，
1: 但是的话呢其实这种的话就是日积月累的。
0: 嗯，
1: 你相反现在在你看现在门诊上的话有很多这种40岁到25周岁的很多这种患者，
0: 嗯，
1: 失眠焦虑疼痛啊，他们紧紧的结合在一起，经常会有这种患者。而且的话呢普遍现在有的时候，之前有一个阿姨问我说，这么多年轻人来找我看，来门诊是干啥，来开药吗？我说不，都来做治疗的啊。
0: 哦，真的。
1: 对，他说哎呀，他说这年轻人这平时不工作，来天天跟我抢时间啊。我说你这个
0: 遭到老年人的嫌弃了。
1: 对，我说这个要不是抢时间，这个就是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忍到不能再忍了，
0: 是的，
1: 才会再来。
0: 是的。
1: 然后呢最后的话就是学生，其实学生的话呢，现在就是主要什么，就是大家书包越来越重。
0: 对
1: 啊，很多的话呢有很多初中的孩子都学到晚上11-12点，
0: 嗯，
1: 也是压力很大。他其实说到底不管是各个年龄阶段嘛，他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积劳成疾的一种表现，
0: 嗯，
1: 所以说他跨越了整个年龄阶段。
0: 是的。哎，确实呢通过这样的分层的分析啊，我们也是确实注意到腰疼这件事呢已经覆盖了全年龄段，可以说在每个年龄段呢大家都会找到一个理由导致自己的腰痛。收音机前的您属于哪个年龄段呢？您的腰感觉还舒服吗？或者说有些朋友呢倒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疼痛，但是他总是觉得自己的这个腰部周围，比如说就是因为我们说人的这个腰嘛，它是承上启下啊，它是我们的这个中枢，但是呢比如说你坐和站的这种动作的交替啊，躺和卧啊，就是再起床等等，或者这样的一些动作的改变，你都会发现好像不像之前那么的灵活啊。哎，可能说一弹而起，翻身而坐等等，这些就可能还都真的不如。因为我现在就是明显的，我久坐一段时间，我一站起来，我就会哎，我得扶一下，或者是拽点什么，哎，就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包括有时候早上起床，我也得在床上晃一晃啊，把自己的腰充分活动开，哎，才感觉哦，就真的是这种明显的这种无力感，有一点无力感，是吧？
1: 对。
0: 它其实你说疼吗？并没有完全的疼起来，但是你会觉得它不给力。
1: 对，其实
0: 是是，
1: 其实这种不给力或者是这种无力的感觉哈，其实很多人认为就是年轻人觉得不好意思说，肾虚嘛，啊，然后呢，老年人觉得，哎呀，反正我年龄大了，
0: 应该了，
1: 啊，应该了，
0: 嗯。
1: 但其实来讲的话呢，对于这种腰酸背痛无力的这些患者来讲的话呢，它其实都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0: 信号，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的话呢，你像那个，我现在病房现在有好几个，就是那个，这个因为从去年开始就来着我这就诊的一些中年人，40多岁的，现在就是发现过了一年之后。工作压力也大了之后，就是完全无法胜任现在的工作了，就只能请假来住院，
0: 就几乎都坐不住了，对吗？
1: 对，就是
0: 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
1: 他不疼，他就是撑不住，
0: 撑不住，你看，
1: 对，
0: 就是撑不住。
1: 对，很多人他其实还是以前的观念，认为疼我就应该来看，不疼我就不用看。其实我们讲就有个，这就跟汽车上机油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对于老年人来说，那20年的奥迪还照样开，对吧？那么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呢，刚买的车也要注意保养，这样
0: 的
1: 话呢才能行驶的更长时间。
0: 没错，
1: 啊，
0: 这个理念特别重要啊。我们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并不是只给那些已经有腰痛、已经开始这个警报频闪的这些老年朋友，或者说一些中年朋友来做的，而 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啊，其实都是很有意义，要听一听。所以现在正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啊饱受这种腰肌的这种不适症状的困扰，希望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6。

0: 0902353-0909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天津二七二医院疼痛康复科的专家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疼痛康复科的主任、主治医师王甲伟，王主任呢在直播间和我们的大听众朋友啊一起来分享精准治疗腰椎疼痛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同时呢，在导播间啊，来自我们二七二医院疼痛康复科的刘志邦医生正在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有问题赶紧来提问。哎，说到了刚才很多人的这个感觉认识，就是我先忍忍啊，比如说我要不舒适我躺一躺啊，或者是我休息休息之后，或者再不行我吃点止疼药。哎，大家可能总想能够将就将就扛一扛，这种隐患和危害会有多少有多大呢？王主任，
1: 其实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0: 完全错误
1: 啊。因为的话呢，很多就像刚才跟主持人聊到的，就是这种警报这个警报它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提醒我们因为的话呢像这种出现这种警告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示你这个腰椎或者是腰肌啊已经出现了损伤了那么损伤的话呢，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出现急性期就我们所谓的急性期就是疼的
0: 发作了
1: 发作了走不动道了对吧。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慢性的一开始只是酸疼，然后一点点一点点的，等到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影响下肢了，影响下肢了。你下肢已经就是腿部疼、无力、麻这种情况的时候，它才去就诊。那么已经完全错过了这样一个信号期了。我们讲就是前期的这样一个属于一开始的发作期。那么这种情况，我们针对这个前期警告期的话呢，我们可以做做理疗呀，做做治疗呀，相当于像咱们科室这个有这个中频呀，然后包括这个湿敷、热敷啊，艾灸呀、针灸呀、推拿呀，然后这些我们平时常见的一些系统性的治疗，那么都可以很好的缓解这个在他发出警告的时候的这个症状。那么一旦说到了这个有症状了，那就麻烦了，那就得我们去做精准治疗，可能要去做一些破皮的，有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呢，就是觉得哎呀，我不甘心，我就还想做做理疗，一直做，那么我们说哎，你这个要做一些其他的治疗，那么这会儿的话，有些患者说哎，我还没到那个程度，那么由量到质的过程，到了质变的时候的话，那很有可能会错过了这个，康复治疗期，就到了手术期了。
0: 对，
1: 你就只能最后迫不得已只能做手术。那么有些人来讲的话呢，这会儿已经年纪大了。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治疗期。那么他追悔莫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只能四处奔波，四处寻医。那会儿的话，大家付出的时间以及主要是心理上的这种压力太大了，对吧？
0: 老百姓讲话总是没踩在点儿上，
1: 对，
0: 治疗也没有踩在点儿上，
1: 对，总是慢半拍。
0: 哎呀，是何止半拍呀，对吧？我们接下来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呢来系统的梳理啊，关于这个腰椎疼痛啊，或者我们是腰部周围这些不适症状可以给我们带来的隐患，它会逐级的升高，就是危害逐级升高。那么我们其实在针对治疗上也是有窗口期的，我们呢要给大家精准的给它细化分成哪些阶段，我们如何在这些不同的阶段进行这种分期的这样的一个精准治疗。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来互动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在直播间我们发现有直播间已经有听众朋友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您也可以说一说我现在的腰疼或者是我这个腰以下的位置，因为刚才贾伟主任已经说了你可能已经不只是腰周围的反应了，已经往下走了。
1: 对
0: 您开始出现臀部、大腿、膝关节甚至小腿和脚趾的问题到了。所以呢，您可以把自己发生不适症状的位置先提出来让我们的医生呢给您先评估一下，您这是由什么情况来造成的。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的腰并不是非常明显的疼，但是我已经出现了屁股麻、腿麻，但是其实是由腰来产生的，有这种可能吗？
1: 这个非常常见。
0: 非常常见。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耐受欲不一样，疼痛欲不一样。因为的话呢，有些患者来讲的话呢，疼痛它其实是什么呢？从这个解剖上来讲的话，它其实是咱们那个压迫神经出现的这种疼痛症状。但是对于麻来说，它也是压迫神经，但是我们一般要根据它这个压迫的位置，然后包括压迫的程度。有些患者来讲的话呢，它表现的并不明显。但是来讲，随着治疗的深入，它可能麻疼就下肢的症状可能会缓解之后，它会反而会出现腰痛。
0: 哦，
1: 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0: 嗯，
1: 它其实是在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中的。
0: 明白了。
1: 啊，
0: 嗯，
1: 而且的话呢，像我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的话，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个？
0: 嗯，
1: 做那个咱们那个相关检查呢？
0: 嗯，
1: 因为的话呢，像仅仅是因为一个下肢疼痛，
0: 嗯，
1: 啊，那么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
0: 嗯，
1: 啊，如果我们要做精准治疗，减少您的这个后期。
0: 嗯，
1: 不管是时间的花费还是金钱的花费，
0: 嗯，
1: 那么前期的检查呢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好，你看我们节目进行中有听众已经提问题了。
1: 嗯，
0: 这位网友说叫果果奶奶，他说请问专家，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颈椎痛可以看疼痛科吗？
1: 可以的，这就是，
0: 可以，这不就是疼痛科的主要？
1: 对，这个也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因为的话就是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呢，
0: 嗯，
1: 面对不同位置的疼痛，他有的时候他不知道去哪儿。
0: 哎，是的
1: 啊，
0: 有这个问题。
1: 对，然后呢，
0: 嗯，
1: 其实我们272医院的话呢，现在也是，
0: 嗯，
1: 形成了这样一个骨科疼痛康复中心啊，救治中心。
0: 嗯，
1: 啊，所以说的话呢，大家就是这种腰腿痛啊，或者是颈椎痛啊，
0: 嗯，
1: 背痛，
0: 嗯，
1: 这些其实不管是来，只要是来272就诊的话，不管是挂骨科，
0: 嗯，
1: 还是挂疼痛科，
0: 嗯，
1: 还是挂康复门诊，
0: 嗯，
1: 其实你们挂的是一个科。
0: 都在一个大的这个中心的诊疗中心
1: 体系
0: 之下，对吗？
1: 对对对，就像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就是我不知道是阿姨还是那个，
0: 应该是一位阿姨，果果奶奶。
1: 对对对，啊，她提到的就是说自己这个颈椎疼、膝盖疼。
0: 嗯，
1: 那么有可能她的颈椎适合保守治疗。
0: 嗯，
1: 那么那膝关节的话呢，可能到了一定程度，可能需要骨科的介入。
0: 嗯，
1: 那么的话呢，这种的话，这种时候她就可以直接来我们医院。
0: 对对，
1: 对吧？然后我们骨科和疼痛科，包括康复科，现在是一体化。
0: 对，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在同一个科室内，甚至在同一台手术上，
0: 嗯，
1: 去完成上述的操作。
0: 哎呦，好，
1: 啊，
0: 就是很方便患者的这种转诊和多学科的协作，对吗？
1: 对，就是其实，
0: 嗯，
1: 像您说的，就因为都同一个科室，
0: 嗯，
1: 同一个
0: 都不存在转诊了。
1: 对，就是相当于您的主管大夫，
0: 嗯，
1: 如果说根据您的反馈，然后的话，
0: 嗯，
1: 我们就有相关的其他的大夫直接过来去做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交叉学科会诊啊，
0: 是的，
1: 之类
0: 的。是
1: 的，
0: 嗯，
1: 那么其实也是方便大家。
0: 对对对，哎，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再给大家提到刚才王家伟主任所说的，现在272医院的骨科疼痛康复啊，其实就是骨科加疼痛加康复，在一个大的诊疗中心之下啊。这样的话呢，大家有任何的相关的，也许您的这个问题呢，您可能先去了骨科，但是呢，很多骨科的问题的呈现的状态都是疼，都是疼痛，
1: 对对对，
0: 所以呢，都会由王家伟主任他们的科室的这些专家医生呢，会配合骨科的医生来给您来进行这个全方位的评估和治疗。那也许呢，您先到了这个疼痛科，但是发现您的疼痛是因为您的骨骼的一些疾病造成的，
1: 对，
0: 那我们可能要追根溯源，找到您疼痛的这个原因点，先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那然后止疼是伴随着的，对吧？你治好了必然就会止疼。
1: 对，
0: 嗯，
1: 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现在在我这儿住院的一个病人，他就是
0: 典型的病例。嗯，
1: 对，然后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膝关节疼痛导致的这个髋关节摔伤，就是他膝关节疼，下楼的时候摔伤了。
0: 哎呦，
1: 摔伤之后的话呢，就是股骨干这儿骨折了。
0: 嗯，
1: 骨折的话呢，他就选择了在这儿住院。
0: 嗯，
1: 在这儿住院的话呢，他也髋关节的话呢，因为他年龄大嘛，还有一块小的擦伤形成的这样一个伤口。
0: 嗯，
1: 啊，现在在我们这儿的话呢，就是前面他住院了10天的话，我们现在已经伤口已经处理完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的这个膝关节疼痛，我也给他做完治疗之后，目前的话呢，膝关节疼痛已经得到明显的缓解了。
0: 嗯，
1: 那么我们下一步就直接在我们住院期间，把他的手术做了，就是骨折直接做了。
0: 哦，这太好了，太方便了。
1: 对，他就可以直接就是我们肯定不希望就是说很多患者就是一体多病、
0: 嗯，
1: 但是的话呢，我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我们骨科疼痛康复中心的话呢，其实就是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些资源，最大的发挥我们的能力，来为更多复杂或者是有更多需求的患者来满足。
0: 这个太好了，太方便了啊！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请王主任戴上耳机好吗？先回答问题啊，因为大家不能等得太久。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哎，郭老师是我哈，
0: 您说，请讲。
2: 你好，王主任您好。
1: 哎，你好，姨。
2: 我是我请教您什么？我腿疼，那个我照了一个 X 光片，那个我给您念念这什么？您看，
0: 您照了个 X 光片是吗？
2: 照个片子。
0: 哦哦，行，那您先说说结果吧。
2: 我看见了，照个片子叫。他说是那个膝关节 哎，这是今年呐，一个国一个国字儿。
0: 嗯。

0: 未见明显异常。
1: 嗯，
0: 你看我这有问题吗？
1: 您这个应该是一个，我初步判断哈，您这个应该不是跟咱们那个骨质病变应该关系不大，您应该是一个骨性关节炎。
0: 哦，
1: 嗯、
0: 可是我那个，我一蹲呢哈，得扶着东西才起来了，没蹲下就起不来，就得扶着东西。我现在这腿呀、没劲儿，一上楼啊，就那倒着上那腿就使不上劲儿。你说就跟那个半月板什么滑板有关？
1: 我初步因为骨性关节炎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大类。根据您现在的症状描述来讲的话呢，我初步判断您这个不光是有这个半月板的问题，很有可能跟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咱们就是髌前交叉韧带，就是韧带这块也有一定关系。但是 X 光片啊，就您目前拍到的这个片子呀，它是看不清的啊。所以说他肯定是没有报相关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根据您的症状的话，我们去反推是有可能有这个有关系的。我这边还是更多的建议您啊，那个去拍一个核磁，因为核磁来讲的话呢，它跟这个 X 光片最大的区别是我们能看到组织，就是我们的组织韧带。
0: 照核磁就看得全了，是吧？
1: 哎，对对对，而且的话呢，
0: 连那个半月板什么都看出来。
1: 对对对，半月板啊，交叉韧带呀、等等的软、软组织都能看见，对对对对对。
0: 就能看都诊断出来了。
1: 对，包括您的关节内、关节囊、这些地方哪有积液、都能看得出来。
2: 对，应该完善检查。所以您现在的检查这个结果没有办法帮您精准的评估啊，建议您呢还是先去拍核磁，把核磁拍完之后带着结果，也可以呢直接到线下呢让我们的医生呢给您做进一步的治疗，或者说给您来进行详细的面诊，好吧？
1: 对，主要是诊断。
2: 诊断，对、
1: 嗯。
2: 好，我们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3: 喂，您好。
2: 哎、您说，
3: 我的问题是，咱们那个后背的腰不右左右两侧有两个那个肌肉嘛，腰肌嘛。我现在是，有时候右侧就比较严重，就是腰肌，我自己认为应该是腰肌劳损。就是你按着它的时候，左面它不疼、那块肌肉，但是右侧就不行。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右腿的这个膝盖。右侧的膝盖原来也照过核磁，应该有什么半月板损伤啊？这类的吧，反正就是损伤比较多。走平路问题不大，但是你要走上下楼，就多了就会有一点反应。我就想问问医生，在这两方面，怎么样在自己这个疗养啊什么？
1: 明白
3: 怎么改善？
2: 您先报一下年龄吧。
3: 年龄47，
2: 很年轻。
1: 对对对，
2: 对
1: 我首先先给您确定一点，您的腰椎它有变形吗？就是
3: 没有
1: 。没有变形是吧？您平时是右利手对吧？
3: 对，右手。
1: 右利手哈。那么首先讲这个腰椎这块，腰椎的话，您这个后背的话大概到什么位置？
3: 我想想啊，
1: 就
3: 是腰椎的往上，就是我这怎么说呢？有10厘米，
1: 10厘米，跟这个您就是在跟那个肋骨周围那块吗？
3: 肋骨，就是咱们的腰脊柱旁边不是有两块，左右两块各有两块腰肌吗？就是这个腰肌
1: 啊。我初步判断您这个腰椎这块啊，肯定是一个腰肌劳损，但是腰肌劳损后期现在可能已经出现了这个我们讲的腰背肌的这个筋膜炎了，已经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2: 了。
1: 对，因为这种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劳损性的这种疾病，它转而了一种慢性炎症。如果说从这个就诊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可能会给您做一些这个腰背肌的这样一个肌筋膜的这样一个治疗。那如果说从咱们康复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腰背肌这个劳损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我们需要是热敷，和休息，特别是负重，然后包括久坐，这种情况
3: 平常吧，倒还好，就是如果你比如说略微今年，因为我的工作性质可能，又涉及一些体力，又涉及一些作
2: 用。你是不是总是右边发力呀、啊？长时间的，你什么工作
3: 习惯嘛、
2: 啊？对对对，
3: 右手习惯嘛。你比如说，现在随着年岁长，体力不见得那么强硬，你干的活不多的情况下，同样也有反应。然后你是按它，你这儿站着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一

0: 一敲后背，
1: 嗯，
0: 他就明显的右边的肌肉，左边就不疼，右边就疼。
2: 对，因为的话呢，为啥我问到您这个腰椎的变形呢？因为的话，我考虑您都是右侧的不适，
1: 嗯，
2: 那么有可能是这个立线的问题。
1: 对，
2: 就是您这个腰椎啊，那个正侧位的 X 光片，您可以就是或者是有时间的话去拍一下。
1: 您没拍过，做过检查吧？
0: 今年应该没有，去年体检我应该是拍的腰椎，
2: 可以看一下
0: 的报告。
2: 然后腰椎和胸椎都可以看一下。
1: 嗯，
2: 因为的话，我考虑到您有可能是这个腰椎的变形之后出现的这个人体发育的立线，
1: 嗯，
2: 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咱接着上面给您讲，就是这个后期康复的话呢，其实您我更多的考虑您还是要做一些热敷和休养。我觉得对于腰背的这块的那个影响的话，就是效果上讲的话呢是不错的。
1: 嗯
2: 啊，如果说您要是这个想进一步就诊的话，到时候您可以过来，我这边我可以在门诊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指导。
1: 嗯
2: 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2: 然后这个膝关节这块，膝关节的话呢，像您上下楼这块出现了这些问题，包括活动时间久了之后它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初步考虑有可能是半月板的问题。
1: 嗯
0: 嗯
2: 啊，有可能是半月板的问题。
0: 嗯
2: 啊，
0: 对，
2: 半月板的损伤的话，您现在是几度呢？
0: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我这个右膝盖我照了近四五年，
2: 哦、
0: 应该照了核磁不下三回了。
2: 不下三回了啊、哦！因为上下楼的话呢，它这个除了跟这个膝关节本身有关哈，因为我们在这个康复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会只关注膝关节，但其实我的个人一点点小小的理解哈，我认为它对于咱们大腿的还有包括小腿的这样一个肌肉力量。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2: 因为很多人说人老先老腿，
1: 嗯，
2: 就是老的就是肌肉，
1: 嗯
2: 啊，因为四十多岁的话呢，像咱们这个年纪的话呢，四十多岁这会儿这正是说白了一个交替的时候，
1: 嗯，
2: 交替的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肌肉的力量肯定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2: 那么这会儿的话，骨性的问题很有可能会凸显出来，
1: 嗯，
2: 那么所以的话，在做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我建议您啊，就是去增加一下自己这样一个小腿，还有包括这个大腿的这样一个力量训练。啊，当然前提的话呢是这个要注意这个膝关节不能过量啊，因为的话大腿和小腿的训练的话肯定是要用到膝关节的。
1: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您增加小腿和大腿的这样一个力量，我觉得对于您这个上下楼包括您的这个久站的这样一个膝关节疼痛的缓解，我觉得是能够起到一定效果的。那么至于这个治疗上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膝关节本身的半月板的话呢，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半月板的修复性治疗，或者是也要看一下它是不是有水肿。那么就是水肿的话，就是看是不是有积液呀，或者有其他的这个韧带呀，或者是这个髌上囊的这块有没有损伤呀，等等这些。
0: 嗯、
2: 那么肯定是需要去进一步确诊、
1: 嗯、
2: 啊。以上是我给您的这样一个建议啊，
1: 够全的了，我觉得。
0: 我想多问一句，就是说咱们这是那种氨糖，对这种关节性的是不是会不会有好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的弊端。
2: 嗯，氨糖这个药是个好药，但是来讲的话呢，用药上了，我个人感觉，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鉴别诊断完之后，
1: 嗯，
2: 然后再去做系统的这样一个评估以后再去服药，
1: 嗯、
2: 因为很多药物来讲的话呢，为啥我说氨糖是个好药呢？
1: 嗯、
2: 因为氨糖来讲的话，对于很多关节来讲的话，都是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嗯，
2: 但是它的阶段可能。不一定是在现阶段您完全适用。
1: 我给您翻译一下王主任的意思
2: 啊，
1: 就是可以用，但是您现在没用了，因为您已经疼了。
2: 嗯，对，这个
1: 我来翻译这个话，
2: 对对对，
1: 由我来翻译。主任得说的科学一些啊，我用我的感受告诉您，您是可以用，因为我也在吃。对，但您不疼的时候，您养着它，保护它是没问题。
2: 对，
1: 你现在已经发作了，你腰也疼，腿也疼，您再吃它，其实已经作用不大了，就别浪费钱了啊、
2: 嗯！
1: 不如该怎么治怎么治。嗯，好吗？
0: 我谈不上疼，只是说你上下楼会有反应，
2: 对，
1: 早晚疼，
0: 力量不如左腿足。
2: 对，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就是，你看氨糖这个药是个好药，所以说的话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
1: 对
2: 啊，因为的话呢，像现在来讲的话呢，如果说像吃氨糖，您现在如果说有关节囊的这个水肿，
1: 嗯，
2: 或者是有积液的话呢。那么我更多的建议你要先去做干预，然后后期的话呢，我们再做补充性治疗。我觉得这样对您来说效果会更好，
1: 对症一些啊，
2: 对
1: 症一些。
0: 好的，
1: 四十七岁正是家里外头的这个顶梁柱，哎，您的腰和您的腿啊，现在其实已经在隐隐的给您在抗议了，所以您呢还是尽早的。没听刚才王主任说吗？他现在这个门诊里很多的都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中年人，已经不得不住院了，就是因为在工作他已经连坐都坐不住，撑都撑不住了。而不是说特别的疼、啊，您知道吗？不是说疼是唯一的看病的标准啊，这点你还是要大家理念上有个改变。

0: 好吗？
1: 嗯，
2: 好，
0: 好，希望您早日找到适合您的治疗方式啊，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再见。
2: 好，
0: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刚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啊，有很多的这个听友啊，就也提问啊，问了，我先回答一下，刚才问的那位果果奶奶的问题，她想知道您什么时候门诊？
3: 每周三上午。
0: 哎，每周三的上午，
3: 对对对对，
0: 嗯。
3: 然后周五上午的话呢，就是你看我有没有事儿，因为有时候有一些义诊，因为现在外面也要做义诊啊，
0: 对对对，
3: 去养老院这块。
0: 嗯，好的，大家呢可以呢记住这个门诊时间。另外呢，我们还有听众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当中呢继续留言，留言呢还挺多，我们看一下啊。他这位朋友说到的问题呢是，椎管狭窄，伴有跛行、脚麻、双下肢酸胀。哎呀，我觉得这已经该有的症状都出来了，是吧？
3: 嗯，对。
0: 嗯，然后呢，他说他的，哎，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腰倒反而不是特别的疼，嗯。我看还有，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发了好多遍，我们找一下他的这个。嗯，他说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他的？我觉得正好是我们这个中心都包括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嗯，
3: 因为椎管狭窄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也比较严重的一个这样一个，因为它现在已经有这种下肢症状了。
0: 是的，
3: 啊，
0: 嗯，
3: 那么椎管狭窄的话呢，这个解剖呢，可能跟大家讲起来比较枯燥啊。我打个比方就是，啊，椎管狭窄其实就是相当于神经性的问题已经是达到了巅峰了。啊，这会儿的话呢，我们要去做干预的时候，其实就得去做一个尝试性的介入性的这种治疗，啊，这种是保守的天花板了，啊，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将受压迫的地方给解放出来，
0: 嗯，
3: 啊，通过一个小小的针，然后来穿刺到这个咱们的病变位置，
0: 嗯，
3: 然后对它进行这个药物和这个物理的热，就是我所谓的物理的话，就是利用这种高温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等离子啊，这些这种治疗来把这个受压迫的地方得到释放。
0: 嗯，
3: 但是的话，这有个前提，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因为这种椎管狭窄是因为反复的这个腰椎的反复发作，它反复的发炎，
0: 嗯，
3: 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种叫骨化啊，它已经完全硬化了。
0: 嗯嗯，
3: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只能选择这样一个手术治疗。
0: 对，
3: 啊，
0: 所以说这位朋友呢，他的关键呢是需要到医院让医生评估他的这个。
3: 关键是他现在已经出现跛行
0: 了。对，出他的这个症状
3: 的
0: 对应的阶段适应和适合什么样的治疗手段了，
3: 对
0: 吗？对
3: 对对。
0: 嗯，
3: 其实我更多建议这位就是朋友哈，
0: 嗯，
3: 那个可以来咱们这儿这个，不管是骨科中心，
0: 嗯，
3: 还是不管是骨科门诊，
0: 嗯，
3: 还是这个疼痛门诊，
0: 您可以挂骨科也行，挂疼痛也行，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的医生会评估之后呢，刚才不是说我们这个中心最大的优势就可以在我们的中心内部来进行，
3: 对对
0: 啊，
3: 对，
0: 让患者少跑道，我们的医生来替您跑道。
3: 对对对，
0: 嗯，
3: 因为你像这个患者来讲的话，很有可能他去骨科了，
0: 嗯，
3: 骨科说啊，你这疼，你去疼痛吧，
0: 对，
3: 疼痛说哎太重了，你
0: 去
3: 骨科，
0: 嗯，对，来回支您，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对，这回就不会出现了。
3: 对
0: 对
3: 对对对，
0: 嗯，您可以呢。周三上午先让王主任看一下，也可以呢，再根据您的时间呢，也可以直接挂骨科的我们的其他的医生，
3: 对
0: 吧？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嗯，
3: 骨科。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一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您说，嗯，您的电话接通了。
4: 我跟王主任想讲一下我这个骨折。
0: 行，您说吧。嗯。
4: 我这个腿疼，没有啊，从那个屁股蛋这一块到膝盖这一块，整个这个大筋都疼的。
0: 嗯，
4: 我照这片子，照 CT 核磁，真是椎下管狭窄，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嗯，
4: 膨出是突出。
3: 嗯，
0: 膨出也有，突出也有，对，嗯。
4: 现在呢，我等于呢，在北门医院呢。针灸我也扎了，是扎了有半个多月吧。
0: 嗯，
4: 是拔罐也拔了，按摩也按了，是膏药也贴了，是小针刀也做了，这个效果不能太好了。
0: 嗯，
4: 现在走道。
0: 喂，
4: 喂，
0: 哎，您说，接着走道怎么了？刚才说到走道就没声了。
4: 走道啊，
0: 嗯，
4: 也分解。
0: 嗯，
4: 现在刀也支不起来，没有。
0: 嗯，多长时间了？这种情况就是从屁股一直疼到这个膝盖这儿，
4: 有半个多月了吧？
0: 哦，
3: 嗯，您那个今年高寿呀？是不是？
4: 67吧。
3: 67
0: 很年轻，很年轻。
3: 嗯嗯。

0: 有半个月了是吧？那当时有没有什么诱因呢？就是是干什么活了呀？还是说是，
1: 就好苗的，就是刚开始呢，推那抽筋儿，推抽筋儿呢。我以前我右腿啊，我就抽过推抽筋儿，后来呢，刚开始呢，右边得了一次啊，坐骨神经。最近呢，我到南开医院看了看，他说也没嘛好事儿。我就溜达，天天溜。溜来溜去呢，就好了，就嘛事没有。这是20年前。20多年前了，这回呢是左腿。刚一发现时就腿抽筋儿，腿抽筋儿特别疼。我就想抻。等过后呢，我就这腿呢就越来越厉害了。
0: 明白了。初步啊，根据您的这个片子，包括您的症状上来讲哈，我觉得您还是一个因为那个椎管狭窄造成的这个神经根受压的一个这种情况。那么现阶段来讲的话呢，像您已经去了很多地方去就诊了。那么如果说您想进一步治疗的话呢，或者是想进一步确定这个病因，我觉得您现在病因基本上已经能够确定它就是因为腰椎造成的，啊，您下肢的这些症状。那么治疗上来讲的话呢，我比较推荐的话呢，像您现在，再继续做保守治疗来讲的话呢，可能会有一定的改善。但是，如果说想达到您，想要达到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的话呢，我觉得可以联合骨科专家的话一起给您做个会诊，来看一下您这个腰椎到什么程度了。因为您现在还比较年轻啊，67岁，67岁的话呢，如果说去做一个保守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骨科常用的这种UBE 啊这一类的，就是这种，只需要一个小眼儿，然后就可以把您这个狭窄的问题能够解决，不需要动大刀。那这种方式我觉得还是可以解决的。如果说您要是想那个经过我们的评估啊，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一些这个超微创的介入治疗，就像我刚才给您，就是刚才给大家朋友介绍到的，就是说用一根小针儿，然后把这根针的话呢，在这个 CT 引导下呢，给您穿到您的这个。压迫的位置上，然后呢，进行这个高温的这样一个回缩，使受压迫的地方呢能够得到解放，受压的神经根呢能够得到药物的营养治疗。那么这会儿的话呢，也能够缓解您的症状。主要是要根据他受压，主要是要看您的片子，看他受压的情况，然后以及的话呢，我们能预估他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对您来说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一个诊疗计划。
1: 这个我问您，这个是嘛？什么是小针刀？是吗？
2: 不是，
0: 不是，不是啊！小针刀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中医的有创治疗，啊。那么就是它小针刀也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来讲，我觉得对您
2: 已经
0: 现
2: 不
0: 阶，
2: 适应您这个阶段
0: 对对
2: 了，
0: 对对
2: 对，
0: 对对，已经超出了您现在的适应范围了。
1: 因为我做这个小针刀做了3次，在那医院，也不管用，我输了9天的液。也不管用，
0: 你不管用，
1: 效果也没有好转。
0: 对，看起来您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病例，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这个骨科疼痛康复中心的，因为的话咱们这儿也是有这个康复、疼痛、骨科在一起，到时候可以给您做一个全面的综合的会诊。然后呢，可以在先，您可以先来门诊就诊，然后通过门诊，我们给您做一个评估和诊疗计划。然后呢，看您这边就是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吧。
2: 对，
1: 要是我想问你一下，要比如像您刚才说那个，那你真把这个疼痛能给解决，当时能给解决一下吗？
0: 如果说您现在受压那个地方，它能够被这个我们的物理办法能够解决掉，那么肯定是能立竿见影的。但是的话呢，如果说经过我们的评估，您那块儿的话呢，可能比较严重。那么超过了这样一个超微创的这样治疗范畴的话呢，那么我们肯定是需要骨科的介入才能够解决您的问题。对。
1: 那我要去就得周三去是吧？
0: 没事儿，那个什么，因为那个我呢是周三的那个疼痛门诊，
2: 对。
0: 但是平时的话呢，您就着您的时间来，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是每天都在院里的。
2: 嗯，
0: 然后的话呢，如果说像您的遇见您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是要做这个多学科会诊的。然后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呢，到时候来就诊的时候，哎，我们可以一起去给您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0: 啊，不用说非要到等到周三，因为我觉得对您来说的话，早一天能够拿到一个让您满意的治疗方案，对您来说是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能够替换。嗯，
1: 那我就周三去吧，就找您嘛。
0: 嗯，可以的，可以的，叔叔。
2: 好，周三上午啊，王家伟医生。
0: 哎、嗯
2: 嗯，好吗？
1: 周三上午，下午。
2: 上午。
0: 上午疼痛门诊啊。
2: 嗯。
1: 哦，疼痛门诊啊。
2: 对
0: 对。
2: 好，直接到现场就可以，好吗？
1: 好嘞，
2: 好的，好的，别客气，好，再见。
0: 哎，
2: 我觉得特别这个契合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内容啊，就是结合刚刚这位叔叔的他的这个病例，他刚才罗列了我们想说的，就是前期啊，如果说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啊，用我们的医生的查体评估之后，觉得还可以通过一些保守和一些基础性的这种中医的物理治疗的方式解决的话，哎，我们肯定还是希望大家呢用这个方式啊，让自己缓解症状啊，改变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提到了。该用的都用了啊，什么热的、冷的、按摩的，甚至连小针刀这个都已经用到了。看来呢，对于这样的症状呢，对于这样的这个病例来讲呢，这一部分啊都不太适用了。那么就是要进入到我们接下来也要给大家介绍的，我们可能是面对应该说是第一阶段是一些手段不适用之后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阶段，陆续的也给我们说一说后续的情况，我们都会有哪些针对性的治疗？关于腰椎方面的疼痛，
0: 嗯、其实腰椎的来讲的话呢、嗯，就是跟大家一开始也介绍到，就是、
2: 嗯、
0: 每个腰痛它有一个时间点啊，
2: 嗯、
0: 比如我们讲的叫做适应症，
2: 对
0: 啊，
2: 嗯，
0: 那么一开始的话呢，像一些腰酸腰痛的一些患者来讲的话，可以选择这样一个中医的这样保守治疗、
2: 嗯、
0: 啊，传统的这些治疗，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腰背肌的这些肌肉呀，包括一些这个。浅神经的这样一个疼痛和卡压的问题啊，刚才叔叔也提到了，就是小针刀，对吧？我们那儿患者来讲的话呢，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有做小针刀，
2: 嗯，
0: 我们要做评估的，
2: 对，
0: 就是你适应了，然后呢，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神经卡压啊，或者是表皮的这个筋膜的粘连啊，或者是它的痉挛，那么我们去做这个针灸啊，或者是去做小针刀啊，这样的话呢，去做包括做热敷。它都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来缓解它的这个神经卡压以及这个局部肌肉的这个问题。那么随着，那么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来讲的话呢，这会儿它有可能是一个深层的肌筋膜层啊，或者是神经根周围，或者是急性期发作之后导致的神经跟受到刺激之后受到激惹之后的一个水肿情况。
2: 嗯，
0: 那么这会儿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超声击骨介入的方式，
2: 嗯
0: 啊，利用这个超声波。啊，利用超声的这样一个实时影像的方式，来把咱们的这个抗水肿、抗炎以及这个营养神经的药物哈、啊，打到咱们这个神经根周围，然后呢，或者是这个受到粘连的这个周围，就是受到粘连而且粘连比较深的这个肌筋膜层，来进行松解治疗。
2: 哦，
0: 啊，这样的话能够更快的缓解咱们深层的这样一个疼痛。啊，
2: 嗯、
0: 那么这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话呢，这就是到了这个更深的。我们讲的就是肩盘的椎管狭窄，或者是椎间孔狭窄，然后甚至这个肩盘突出的比较厉害的，就包括环韧带增厚啊等等这些情况的话呢，这会儿我们呢就可以做一个咱们讲 CT 引导下的腰椎间盘精准介入治疗。
2: 嗯，
0: 那么这会儿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一根小小的针，然后呢像针就是一个普通的针尖儿，就是一个细针啊，然后通过这个细针的话呢，然后穿刺到咱们的这个病变的位置。
2: 嗯，我们有一张图应该。
0: 对，
2: 我们看
0: 一
2: 下。
0: 对对对，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这个肩盘啊，然后呢，周围这圈这个、这个半透明的啊，这个就是黄色的，不是白色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纤维环，里面的话就是我们的髓核。
2: 哦、
0: 那么压迫的话呢，其实就是髓核突破了这个纤维环。
2: 嗯。
0: 啊。
2: 这是一个横切面，相当于
0: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解剖面，然后下面一张图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治疗，
2: 哦，
0: 这样就是我们讲就是通过这几根小针儿，然后呢去，这是一个做145和151的这样一个患者，啊，他就是通过一个小针儿的话呢，把这根针穿刺到咱们的病变的周围，
2: 嗯，
0: 啊，通过这个注射，我们要先做这个肩盘的处理，
2: 嗯，
0: 啊，病变嘛就在肩盘突出的这个地方，然后去做这样一个物理处理，
2: 嗯，
0: 然后让他回缩。然后回缩之后的话，减轻它对于神经根的压迫。
2: 嗯。
0: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就是我们会也是在引导下呢，会把这个针， 穿刺到这个神经根周围。
2: 嗯，
0: 啊，因为的话呢，其实说到底的，我们的一些疼痛，包括下肢的一些症状，它其实表现的话呢，是在神经根的这个表现。那么我们这会儿的话呢，往神经根周围的话呢，精准的去找到责任神经根，啊，就是哪个神经根它的支配的位置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治疗的方式来讲的话呢，选择这个责任神经根，把这个相关的一些抗水肿、抗炎以及这个活血的一些药物、改善循环的一些药物，
2: 嗯，
0: 然后呢打到这个受激惹的神经根周围去，
2: 嗯，
0: 啊，因为很多像刚才那个叔叔说到，他输液不管用，那么输液经过全身代谢，其实作用在咱们这个责任神经啊、责任周围的其实是
2: 很
0: 少，很
2: 少了。
0: 对，
2: 对，
0: 因为其实就是我们讲，就要抛开浓度，我们不谈疗效啊，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提高，在安全的有效，在安全范围内，然后提高我们所谓的这个药物浓度，
2: 嗯，
0: 来更好的缓解咱们受压迫的神经根，
2: 是
0: 啊，起到一个更好、更精准的一个治疗。
2: 没错，
0: 啊、
2: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了这么久的止疼药，怎么也没有什么效果啊？您想您。您送服下去，这个药丸儿啊，这药片，这个啊，经过漫长的您的身体的各个脏器啊，最后作用到您疼痛的那个位置，还能剩多少药力啊？啊，另外啊，包括刚才我们说输液，其实可能会比吃药更好一些，但是如果呢，相对疼痛时间比较长，或者是您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源头的这个问题时间也比较久啊，已经是比较顽固的这样的一个疼痛，那即使是输液，可能也是鞭长莫及的一种感觉。
0: 对
2: 对
0: 对，
2: 嗯。所以刚才看到的我们这张图片的这个介入治疗啊，大家可能会有点紧张，说那这是什么位置？这个部位就是您的腰啊，大家可以看，实际上这是患者是趴着的，对吗？
0: 俯卧位。
2: 俯卧位，对啊。那么这个位置的腰，那这些针介入到啊，不是盲打啊，医生不会是盲打，我们是在
0: 旁边就是我们的 CT 机，
2: 对，
0: 啊、
2: 是要在 CT 的这样的一个精准的啊这个影像。监督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2: 啊，我们比较精准的打到这样的一个您的病灶的一个原发的位置，才是真正把最有效的药物输送进去。
0: 对对对，减少中间的这个减少中间的这样一个浪费。
2: 嗯、对，减少中间伤，嗯、减少中间的浪费。
0: 对对对，
2: 这是刚才我们包括我们之前的节目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介入啊 ，CT 引导下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精准的介入修复术。不过我想跟主任在。追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的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脊骨介入治疗，
0: 嗯、
2: 刚才最后一部电话的那位叔叔，他的这个臀部到膝关节这个已经就是疼痛已经难忍了啊，有没有可能在评估之后也可以让他试一试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这个脊骨？
0: 其实是可以的，
2: 是可以
0: 的，其实是可以的，因为的话呢，超声来讲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就是力求精准，只不过就是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脊骨介入治疗的话呢，它是在这个超声。影像的一个引导下，
2: 影像
0: 、啊、
2: 对
0: 它也是引导下的，
2: 对
0: 它也是在这个超声实时动态下的、
2: 嗯、
0: 那么像这个叔叔的话呢，他其实就是在我们做完这个鉴定后啊，我们也会拿超声去看的，
2: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的可以看到他腰椎的这样一个肌肉，
2: 嗯，
0: 筋膜，然后包括小关节等等这些的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位置、
2: 嗯、
0: 因为在影像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些炎症它是高亮，
2: 嗯，
0: 它是发亮的，
2: 哦，
0: 它发亮的话呢，这会儿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2: 嗯
0: 一些松解的药物啊，直接作用到这样一个粘连或者是这样一个炎症的点，因为这些点的话呢，为什么我们不拿这个 CT 去做定位呢？因为 CT 我们就要做到键盘内的，
2: 嗯，
0: 啊，我们超声是看不见的，
2: 嗯，
0: 因为超声它遇见骨头是黑色了，
2: 哦，
0: 啊，只有组织，
2: 嗯，
0: 还有包括这个小关节面啊，包括这些地方，它才会表现为这个咱们常见的一些这个图像，
2: 哦，
0: 所以说的话呢，我们看不见那么深，我们就不做那么深，
2: 嗯，
0: 啊，我们只做到这个表，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筋膜层和肌筋膜层这块，
2: 嗯，
0: 然后呢。也是通过一根针呢，然后把药物给它注射到咱们这个粘连、卡压、
2: 嗯、对对对
0: 以及需要这个松解的位置上去
2: 是
0: 啊、那个，
2: 所以这个过程就比我们单纯大家想象的我按摩呀、热敷啊，甚至药透啊，就更加的这个
0: 对
2: 精准了，对吗？
0: 你像之前的时候，很多有之前咱们这个、
2: 嗯、
0: 节目当中也提到，有一些患者来讲就是打封闭，
2: 嗯，对对对对，
0: 打封闭，很多人认为就是打封闭。就打了就好，其实它就是靠浓度起升的，
2: 嗯，对，
0: 它的浓度是比较高的。为什么我们讲在临床当中，我们打封闭什么的，就是最多一年、
2: 嗯，
0: 或者是在一段时间，我们最多打个3次，
2: 嗯，
0: 啊，不能再打了，
2: 对，
0: 啊，就是因为它这种激素，它在短时间内的这种超高用量，它能够以量来取胜，
2: 嗯、
0: 然后在一定程度上来缓解咱们这些关节啊，或者是软组织这些疼痛，
2: 嗯，
0: 但是它只，但是它。嗯，有明确的适应范围的，
2: 是
0: 它并不是说适应于所有的疼痛，
2: 嗯
0: 啊，而且的话，我们也经常讲的就是，我们不可能一种方式 啊，去解决所有的
2: 问
0: 题。
2: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话呢，其实表面看上去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2: 嗯，
0: 那么这种是不负责任的。
2: 对，打一针感觉是不疼了，对，可不把麻药过去了，当然不疼了。
0: 对对对。
2: 哎，所以我们说这个超声引导下的肌骨介入治疗，并不是打封闭，对吗？
0: 并不是，因为的话呢，它其实里面更多的是靠盐水，还有包括营养神经的一些药物。
2: 嗯。
0: 然后它里面只是有一些这个抗炎的。
2: 嗯。
0: 啊，然后呢，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药物在一起呢，主要是通过这种松解的效果，因为很多人患起来，就像刚才第一位有一个患者讲到自己这个腰背痛，
2: 嗯，
0: 啊，腰背痛它很典型，就是在这个骨骼周围，
2: 嗯，
0: 啊，两侧竖脊肌这块儿，这块儿的话，因为它连着咱们这个，它是最靠近骨骼的，
2: 嗯，
0: 所以说它平时承担的力量呀，包括它需要承担的这个重量是最多的，
2: 嗯，
0: 所以说它是最容易出现这种炎症呀，包括劳损的，
2: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这会儿去给它做一个输入的能量，
2: 对，
0: 哎，给它做一个松解，那么这样的话呢，它整个这个腰背肌的这个肌肉啊，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之后，
2: 嗯，
0: 它的可能它骨头就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背也不疼了，
2: 是，
0: 嗯，
2: 哎，有一位我们的听友啊，马上在微信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就说了，王主任，这种治疗之后会发生什么副作用吗？
0: 因为的话，我们强调的就是这样一个精准介入治疗，
2: 嗯，
0: 那么唯一有可能不让大家满意的就是可能效果上不满意，
2: 嗯，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就是有可能他这种患者来讲，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效果不理想的患者的话呢，
2: 嗯，
0: 是超范围治疗了。
2: 超范围就是
0: 对，
2: 你的程度更，你的病更重啊，是吧？
0: 其实很多患者来讲的话呢，他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就想试试，
2: 嗯，
0: 啊，我说白了我就不认同做手术，
2: 嗯，
0: 啊，我就想试试这种办法到底行不行。
2: 嗯
0: 啊，要不然开了一刀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啊。至于说像跟大家的疑问就是副作用，
2: 嗯，
0: 因为它是精准介入治疗，它对于我们人体来说的话呢，我们是看得到有所见即所达，
2: 嗯，
0: 啊，并不会去破坏什么周围的组织啊，
2: 对对对，
0: 然后包括用药上来讲的话呢，都是我们临床上最常用的一些药物啊，不存在什么新药呀，或者是什么别的，只是我们去做一个技术性的突破，
2: 嗯。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所谓的这个副作用，因为几乎是没有什么。
0: 对，它就是一个针眼儿。
2: 对
0: 啊，
2: 还有那位果果奶奶问疼吗？那应该打麻药吧？
0: 它有局麻的。
2: 对呀，有局麻的，
0: 啊，
2: 不可能真的直接就是拿针去操作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对，
2: 这个您不用担心
0: 啊。
2: 嗯，好，还有一位听友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问这个腰底疼痛有什么好的办法？
0: 腰底疼痛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做鉴别，
2: 对，
0: 首先它是有没有骶髂关节紊乱。
2: 对，哦，对
0: 啊，如果它有骶髂关节紊乱的话呢，那我们其实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康复科，啊，我们的康复中心啊，去给您做一个康复指导，
2: 对对对，
0: 或者来我们这儿做做康复训练，
2: 是，
0: 其实能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2: 对对对对。
0: 那么如果说他排除了这个骶髂关节紊乱，然后呢有这个骶髂关节炎，或者是有其他的骨性问题，那么我们这些疼痛科还有包括骨科就可以进一步介入了。
2: 对，所以您得先评估一下您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啊，或者说它的这个导致疼痛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0: 对对对，
2: 啊，我们要先精准的查体和评估之后会有一套方案给到您。微信平台上我们还有听众啊在提了一串问题，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一会儿节目之后会请专家呢给您单独来回复，您也不要着急。听友群当中呢，很多听众朋友也在一直在询问的问题，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请啊我们的王医生还有刘志邦医生呢陆续给您再回复。今天呢可以说是直播间里刷屏了，很多我们的新老听友啊都在直播间里来提问。我再提示大家一下啊，每周三的上午您可以呢直接呢到天津272医院啊挂疼痛门诊找王家伟医生。当然了，如果您说我现在疼得厉害，我现在需要马上就去医院，每天啊上午都可以啊在272医院可以挂骨科啊，可以挂疼痛科，我们都有整个的这个中心的医生团队都会在给我们的听众来进行这个及时的问诊和面诊，对吗，王主任？
0: 对，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医院去成立这样一个骨科疼痛康复中心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刚才跟您提到了，就是让患者少跑，我们多跑。
2: 对对对，
0: 啊，
2: 哎，还有一位这位应该是个老年患者，他说您刚才这个介入治疗啊，或者是说这个脊骨超声的这个介入治疗需要住院吗？
0: 脊骨超声治疗的话，我们可以在门诊完成。
2: 脊骨超声可以在门诊。
0: 对，但是的话，有一点就是年龄。
2: 年龄啊，也是要评估的。
0: 对，因为的话，说白了就是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个治疗，安全是最重要
2: 的。是的，是
0: 的。
2: 您要不要住院？一个是依据您的这个整体的身体的状态和您病情的情况，这个可以和医生进行具体的来对接，好吗？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再次感谢王家伟医生和我们272医院的骨科疼痛康复中心的所有的医护团队，为我们的患者啊，为我们的患者朋友保驾护航，希望我们都拥有健康的腰啊！谢谢，下期的节目。

0: 早也看人。
1: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2: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1: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2: 话说天津卫，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4: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3: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4: 快说说
3: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4: 怎么报名呢？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4: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5: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5: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5: 哦，
6: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5: 桑，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7: 我天天从那儿路过，但是那么多的历史，那么多的故事吧，还是头一次听说吧，很惊奇吧，因为在我身边，感觉到哎，应该好好的维护我们的城市吧。
8: 过去也没注意这些，
9: 假如说咱在这走过去，根本就不考虑。
8: 天津还有这么多好的建筑，挺惊奇的，
9: 应该保护。
8: 应该保护这个，以后给后人留下一个很好的这个，这是都是历史啊，是不是？
9: 就让我们的遗产的这些好东西得到更好的保护，遗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也知道我们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10: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常红，这礼拜已经和您在电波中相会4天了。刘哲他们一行60多人，也是在新疆之行的第4天，举行了寻迹赶大营西行路，再续金疆人家国情。话说天津卫听友团与伊犁赶大营后裔文化交流会，这个交流会呢是在新疆的北疆伊犁的会员古城举行的，来了10多位赶大营的后裔，加上节目听友呢，70多位跨越千里在会远相会，场面十分的感人。刘哲啊，在台上讲着这次活动的前前后后，策划了1年，最终得以成型。台下有好几位都已经拿出来手绢了，因为啊，活动结束之后啊，来参加这次活动的高兴云高女士的心情还是难以平息的，她的姥爷就。

0: 就是伊犁将军府，当时这个伊犁将军府就设在这个会员，他的老爷就是这个将军府最后一位师爷。由此呢，这个家族在会远城就扎下根儿来了，跨越百年，到现在高兴云高女士还是一嘴的杨柳青的口音。
1: 怎么样参加今天这活动，你也一块一块说，感觉怎么样？随便说，
2: 随便说，太感动了，哎呦，我刚才感动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1: 哎呦，
2: 一看到你讲那些话，我就想起我姥爷了。
1: 啊，
2: 真的，
1: 姥爷
2: 没回去过。
1: 啊，
2: 我姥爷爸爸就在杨柳青。
1: 嗯，
2: 他在这儿。
1: 姥爷的爸爸啊。
2: 对呀、
1: 啊
2: 啊，这就是儿子和爸爸，就天各一方，就再没回去过。
1: 哦。
2: 但是没条件，我姥爷的二伯领着他的儿子来了。
1: 嗯。
2: 然后就死到这儿了，三九根就死到这儿了。
1: 嗯。
2: 死到这儿了以后，就是我姥爷的爸爸。就一直养活着我二太姥爷家的娘几个、
1: 嗯嗯、
2: 所以心酸得很。
1: 嗯，
2: 想想都为啥经常我们回去，因为我两个姨姨就没见过爸爸，一个两岁一个一岁，我们那个三姥爷就和他爸爸不是到新疆来了吗、
1: 嗯嗯、
2: 就再没回去啊。
1: 嗯，是是，
2: 所以哎呀，
1: 说大了是一个赶大营的历史，但其实呢，具体到某一个人、某一个家庭，又有很多的辛酸。
2: 太辛酸了，辛酸的真是没办法说。你今天在上头说，我不行了。
1: 您今年多少岁？
2: 我就69了。
1: 69。
2: 李姐给你讲过了吧？
1: 李姐跟我说过啊。
2: 啊、
1: 嗯。说您那个平时就一嘴杨柳青话，是吧？
2: 对，因为在房子我也不会说普通话，我说普通话我得想半天。想半天就怪累的，最后我就说，哎呀，对了，因为从小就说这一口话，结了婚以后婆婆家也是杨柳青人。
1: 哦，
2: 我爷爷姥爷是杨柳青的，公公婆婆也是杨柳青的。
1: 哦，
2: 就属于重重的杨柳青的人。语音就是杨柳青，就是静海那边的口音。
3: 你看，
1: 对，
3: 你看，所以我研究这个，所以而且您的这个语言才是见熟了
2: 啊，
3: 喜庆的语言。
2: 因为这边比较富，这个老师说这个比较丰富，
3: 就是这样
2: 啊。
3: 你其实只有你们才特别执着的留这语言。
2: 我们这儿的杨柳青的饭比那边杨柳青的饭还好，正宗。
3: 对，
1: 它没有融合。
3: 对对对，它就见熟，就那个李老师不就说吗？那个都连餐具那么摆都得沿着他妈妈的。
2: 所以杨柳青的人穿衣服吃饭都讲究得很，还有个家教、
1: 嗯、
2: 特别是家教方面，
3: 对，
2: 尤其对女孩子这方面。
1: 好，
2: 现在
1: 回头再给您打电话，咱再细聊。您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挺好的，我带我妈来参加这次活动吧。我妈80多岁，腿不太好。
1: 哦，代替他来啊，
4: 代替
1: 他来不了。
4: 嗯，我们两个是两口子。
1: 哦，好，这
2: 会长的，
1: 吴会长，吴太太啊。哦，明白了。
4: 嗯，非常感谢。
1: 您母亲是那个
4: 天津卫
1: 的，天津的支边过来，
4: 支边过来63年。
1: 哦，就是他是天津市哪儿的，知道吗？
4: 邮电局，他父亲是邮电局的。
1: 是工作在邮电局，他住在哪儿？小时候。
4: 那我就没详细问过。
1: 好好详细问问，
2: 赶快问，
1: 真的
2: 像我们一样错过了。
1: 对，真的有机会再聊啊。
5: 谢谢了，
1: 再见。
0: 听得出来啊，高女士十分的激动，她和老家杨柳青的亲戚现在还有很密切的联系，也经常来杨柳青，因为妹妹就定居在天津。之前他们这个新疆和杨柳青的这种走动，那是亲戚之间的一种走动。但是呢，刘哲他们这一行人去奔赴了几千里之外，去和他们见面交流。即便这次交流活动就是听上几句家乡人的话，那真的都是非常感动，我们是感同身受的。我发现我们的节目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平时啊，咱们在节目内容上经常有神奇巧合的地方，等到了有哲同行的时候，这种神奇的地方就更加明显。比如说刘哲先是在乌鲁木齐的野马国际酒店呢，结识了新疆石雕领域的代表性人物，是咱们天津人邹本位老先生。那接下来呢，竟然还有相隔44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他们不是一个在新疆一个在天津啊，而是两个人都在天津，而且都在跟刘哲这次一块去的文化考察团里边。 在天津可能想见都见不着，结果。

0: 俩人非要等到新疆才能重逢，这真的是真事儿啊！我感觉真的是太神奇了，就非常神奇的发生在那位王守岩听友身上。我记得，因为之前王先生跟刘哲去过大连，当时他就意外偶遇了老同事，也是在团里。这次咱听听44年没见的老同学又是谁？
1: 我跟这个王守岩，我们是82年天津市市委书记胡启立组织的一个干训班，我们当初了算后备干部，天津市是500名，其中我们俩算其中的，所以说我们就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我们这毕业人呢，毕业以后都到了领导岗位，他调到市局了，我呢调到机关，后来又到可口可乐，所以说我们就这么多年没见。
2: 多少年？
1: 44年。非常感谢话说天津卫这个栏目，
2: 对，
1: 给我们俩创造这么一个好的机会，我们才有幸能够见面。
2: 不是，这已经3天了啊，
1: 三天了，我们没认出来，他这坐飞，他我是坐飞机的过来的。他是坐火车过来的，
3: 你是82年上学的，
4: 一号是一个二号。
2: 不是，我们是跟杨柳青后裔相认来了。
1: 哎，我们俩都相认了。哎呀，所以说感谢咱这栏目
2: 啊，44年，
3: 太
4: 好了，
1: 真的
2: 就刚刚认出来，
1: 刚刚认出来，
2: 然后您跟他确认一下，
1: 确认，对，我一确认，当时我他有我印象了，在我的印象里头，我一认对了，还真认对了。当时我们那个公安系统的有好几位同学，哎，他当初来讲在那个新兴路，
3: 新兴派出所，
1: 新兴路派出所，是吧？就在吴家窑这儿，
3: 对。然后在崇化上学，
1: 哎，对，我们在崇化道中学，
3: 崇化中学上学，一直上2年，
1: 整2年，
3: 脑袋长没看到，把我们看出来，
1: 没变，基本没变啊，
5: 那头两天愣没想越。
1: 头两天真没看出来，
2: 高兴不高兴？
3: 太高兴了！
2: 我记得上次你已经找到一个老同事
3: 啊，对，那是我一派所的，
2: 民园派所，
3: 民园派所的，
2: 您又找着一个，
3: 哎，对，又找一个，这是啊，对，在这之后，我调新兴派出所以后，在这个城中中学上那个干部班，当时我任那个新兴派出所副所长，到那儿去，跟
2: 2趟旅游找俩老朋友，
3: 是，
2: 您得另交钱。
3: 啊，另外一
2: 个真钦佩啊！
3: 那感谢话说天津卫，感谢刘哲老师啊！
2: 一段佳话啊，旅途中的一段佳话。
6: 就是我们哥俩见面，我也非常激动。
1: 是，因为那阵我们都是30出头
4: 啊，对对。
1: 到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了，见到这个老同学，这是心情啊，是无法言表。
4: 对，
2: 立刻想到了30岁时的自己。
1: 对，
7: 上班
2: 是不是？
1: 对，那是刚刚改革开放，对吧？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算第一批的。党的后备干部，
2: 干部训练班几年？两年，
1: 对，
2: 您俩人还是同桌吗？
1: 同学，就同班同学，
2: 同班同学。
1: 对，
3: 2年是全日制，
1: 全日制。
2: 哦，
1: 所以天天不离，
2: 所以说还是有感情，
1: 有感情，有感情。要不然能不能认出来呢？
3: 脑子这好。
1: 就是还给感谢您这边，
2: 不客气，
1: 是吧？这个
2: 一会儿你们二位一人交点人情费就。
1: 哎，
2: 提干的，
1: 听您安排啊，听您安排了。
2: 多买点点心吧，我们现在。这是在人家刘慧云刘姐的这个杨柳青人的后裔的点心房子这儿啊，合个影，很有意义。
0: 安志伟先生介绍了，他们44年前是作为青年后备干部，在成都道上的一个地点，共同全日制学习了2年，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不过呢，我觉得要是把这个培训班当时的500位同学都陆陆续续的能够联系上，再见见面，一定还会有好多难忘的往事能够回忆起来。不知道大家刚才听没听清楚，刘哲说啊，安先生和王先生非得是在这个刘姐的糕点店里头尝完了咱天津的点心，才能最终认出彼此。刘姐是谁呢？刘姐就是刘哲出发之前啊采访的那位还保留着杨柳青祖辈老糕点制作手艺的刘慧云刘姐。当时刘姐就说啊，会要给咱们去到新疆的听友做些点心，让大家尝尝还是不是咱天津的老的味道。
8: 桃子糕。
1: 啊，这不是蘑菇的吗？
3: 这
2: 都是什么呀？
9: 在其他的像做那个桃子糕呀什么的。
7: 他们就塞个有24个铜板，但这个铜板就是当时塞这个面团就直接就没了、现在剩的就剩这一个模子了，
2: 月饼模子，
7: 月饼模子，这是那个桃酥的模子
2: 啊，桃酥的，
7: 对，桃酥的，
2: 什么字儿？
7: 是个白糖，黑白的白，白糖，
2: 白糖的，
7: 哎，
2: 白
7: 糖
2: 馅儿的，我研究半天是馅儿，
7: 对，白糖馅儿，
2: 这是谁留下来的？
7: 我太爷爷，
2: 太爷爷，
7: 对，我太爷爷，现在就是那个自己说吧。我有房子，但是没模子。
2: 看啊，这太爷爷清朝那会儿留下来的，从杨柳青带来的模子。
7: 就是、从杨柳青带下来的。我太爷爷他们就是一路这样子走的时候，就是过来说，就一路走一路卖呀，一路走呀一路卖呀，就这样，最后定居到贵阳，留下的模子只有这一个了。
2: 这至少120年以上了。
7: 这是嘛木？不知道这是啥木？这个就是
2: 桃木，
7: 不知道。
2: 柳木呢？
9: 这个是梨木。
2: 梨木的。
9: 对，
2: 杜梨木
7: 啊，这边呢，因为是像我们这边是那个民族地区嘛，我这全是大油的
2: 啊，
7: 啊，都是大油，大油的呢，就是我一般做的时候就是按照订单做，因为民族多嘛，他不会那样的那个打面积找子买呀什么呀这样子的事情，就是这样。
10: 生意行吗？
7: 啊，
10: 生意好吗？
7: 生意你说好吗？也。不像人家那那么好，但是都是知根知底啊，维持是没问题啊，维持是没有问题啊。
2: 看看您的，看您的点心，我们尝尝。
7: 没问题啊，来来来来来。
2: 尝老味儿了啊，这个老味儿，跑新疆尝天津老味儿的点心，你这。听着新鲜吧？哎，这叫什么？
7: 这是桃酥，这是寿桃，
10: 寿桃，
7: 这是寿桃。
11: 对，
2: 这是什么？
7: 这个呢是佛手，哎，这是佛手。
2: 啊，我们到新疆品尝地道天津老味点心啊，听着新鲜，其实就发生了，就不新鲜。
7: 对，这个呢是牛舌酥，哎，我们呢就是一直叫的是牛舌酥，它现在那个牛舌饼不是是。
10: 啊，是在
7: 上面没有东西，
10: 对，
7: 而且他那个咬开以后口感不行。我父亲他们就说啥呢？不能用铁皮的，必须是木盒，就只能用木盒，一个盒子，铁皮盒它走味儿了啊，不能那个啥。对对对对对。
2: 怎么办？
7: 就这么点东西，大家尝一下吧。
2: 我们捧个生意，捧老乡。
7: 上面一下去。
2: 尝一尝，最后把钱付了就行了啊！
7: 不要，大家尝一尝。
2: 我付，我付钱，我请客了啊！
7: 这个是糖馅的，所有的手那个馅儿，耶，全是我手工。
12: 您做这个跟我们那味儿我吃差不离，
7: 是吧？
12: 就是那味儿。
7: 因为这个，
13: 我常吃的是静海县的，离你们老家很近啊。
7: 啊。
13: 一个口味，
7: 一个口味是吧？
13: 静海县的，他们是非遗的，也是传统的。
7: 对，
13: 那个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它的酥好酥啊。
7: 嗯，
14: 对，
13: 嚼舌好，
7: 对对对对，
13: 一点不硬是软的。
7: 对对对，
15: 做的漂亮，
7: 漂亮吗？我靠，谢谢。
0: 真的是太难得了，100多年前从杨柳青带过去的点心模子，到现在还在使。今天啊，刘哲我看发了一个小视频，就记录了大家在刘姐家的这个店品尝老手艺老味道的现场的情况。100多年前，刘慧云刘姐的祖上就是这样经营着糕点的店铺。刚才刘姐也说了一个细节，就是点心啊必须要用木盒子来储存，不能用铁盒子，这是他们家几辈人始终遵循的经商的细节。实际上，这也在一个侧面上代表着我们金商在新疆当年注重商誉、注重品质经营的这种传承。汇远城啊，是清代伊犁九城，就是伊犁有九城，汇远城是位居首位的。在1762年的时候，就在汇远，当时设立了伊犁将军，长期呢是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当时在汇远古城里头啊，有将军府、有钟鼓楼等等这些宏伟的建筑，曾经在那儿是被誉为小北京。1871年呢，沙俄侵占了伊犁，老的汇远城呢就被毁掉了， 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呢

0: 在1882年到83年的时候，在会远城以北的地方重新建立了会远的新城。所以那时候呢，人口回流，贸易的需求量是激增的，就为我们金山赶大营提供了土壤。前两天啊，文史学者尹树鹏尹老师说了，最早到新疆伊犁的不是我们天津人，但是后来影响力最大的八大商帮却是我们天津商帮位居首位。咱接着听尹老师给我们说说金山在新疆。
1: 这个当时这个咱们这个天津人在西北的影响是什么呢？赶大营是一个后来形成的口号，实际上它的范围很大，它就是咱们天津市金山，就是天津的金，金山在西北的洋范，按现在话说就是洋范。咱们天津这个地方是福地，好生存，九省同区啊，吉府重镇啊，所以咱们天津市发展的快。这个天津人呢，这个也不欺生，他的文化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天津市呢，他这个物产比较丰富，生活资料比较好获得，所以好生存。所以天津市就有了相对的缺点，相对的缺点就是咱们天津人呢，有点小富即安。不像人家外地赛的这个称帮结队的去经商，所以在全国呀，你有晋商、徽商、鲁商，有闽商，最后你在外地找不着金商。但是晋商、徽商、鲁商、闽粤商都在天津市产生过影响，使我们天津市知道了商业的奥秘，唯独在新疆出现了金商。而且我们天津帮的商人就成为了翘楚，这点是我们吸纳了其他各地商业团队的一些优点，又结合了我们天津本土的一些优势，这样发展起来了。所以呢，天津市的金商就在西北咱们扬了范儿了啊。咱们天津市的金商在西北的影响，也就是我们天津市的骄傲。怎么样呢？是因为清末呀，咱们这个天津啊，有的时候呢闹灾荒，有的时候人们人口密度过大，所以呢咱们西乡的杨柳青啊和北乡的王秦庄一带精英啊，就捕捉到了开拓西北商路，随军商机赶大营。这个清朝同治六年呢，就是1867年，天津大旱，四郊啊颗粒无收。这时候呢，陕甘总督左宗棠带兵呢，开始呢向西征剿捻军，开始呢征调咱们直隶的商船、船夫和纤夫，以杨柳青为主的灾民呢加入其中。我说的是以杨柳青为主，并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其中呢，安文宗呢，那个随军呢直达陕西、甘肃，沿途所见的地域贫瘠，生活物品呢极为匮乏，内地的一些个肩挑背扛的小本生意就可以获利，你把那边的人就很少吃到糖。你把咱们天津市那时候已经开始有啤酒了，要到那地方可以卖到10倍的价钱。咱们的一些香槟在那儿来讲，只有大官僚们才能享受，那比咱这贵得多。当时咱们天津市的商民发现呢，要是跑西北的商路，2年即可获利数百两，就是那时候银子很值钱了。从而啊，他们特别关注的西北商机。到了1873年，知道这个左宗棠啊在甘肃宿州要逝世了。宿州就是现在的酒泉，他们就苦行40天，1500里路，在这个宿州追上了驻军，及时为的士兵们提供了大量的商用用品，再次获利，吸引了500多名老乡，又随后加入，形成了赶大营的最后规模。天津本是商业极为繁荣的大都会， 再加咱们天津人的头。

蓬松的由这个挑线的毛巾，那还是近代从日本引进的机器织的。像衣子就是肥皂，还有那个袜子，还有这个裹腿的那个腿带子，还有针线。尤其咱们天津市卖的烟、酒、茶、糖、辣椒，还有薄荷油、避蚊散，这小商品特别受这个西北地区人的这个欢迎，因为他们太闭塞了，他们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对这些小商品他们太希望了。那时候咱们天津市就像现在的义乌一样，成为全世界的小商品供应中心。到打仗的时候呢，咱们天津市一些商人随着这个军队的进入新疆，军需当时来讲呢，都在原地，都在当地驻扎的军营里边。这时候你小商小贩进兵营，那岗哨要仔细盘查一下，但是只要一听是天津的口音，一拿眼一扫，说一声赶大营的，哎，这个哨兵的一拿手一摆，进去。所以咱们天津人呢，在那儿就这么受欢迎。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呢，咱们积累了巨额的财富，在新疆形成了真正的天津帮。辉煌的时期是这个清末，到了民国以后呢，由于政局的不稳呢，才逐渐的衰退。再加上更复杂的原因，就是这个盛世才还有国际上各种外国力量的渗透呢，这个咱们天津市呢，这个商帮呢就逐渐落后了。所以咱们现在刘哲带领的这个团队呢，正好是寻访我们的故里旧情，在外地的故里旧情。这个现在全程记录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比较老的文献呢有两本，一本是《海河昆仑录》，一本是这个温世林写的这个《昆仑旅行日记》，因为要过昆仑山嘛，他说要昆仑两个字。就我们从这个文献里啊，就看看呢，多么我们天津人多么强大。温世林的文章里啊，主要记载了咱们天津人在那里一些新思想。比方说电报局呀、结果发现电报局都是我们有些官是我们天津的，还有我们天津市西沽的那个北洋大学的学生啊，在那儿工作。这以后咱再讲啊。当时这个清代的裴景福啊，在这《海河昆仑录》里啊，记述了1905年是在新疆七台县的见闻。他说呀，4月初2日至古城七台，这个七台是光绪9年设的一个县治，就是设的一个县衙门。当时呢，刘瑞斋太守啊为县令，经营草创，发天山的松木松柏建的是这个署衙，花了这个数千两银子，16年呢才迁到这个七台。七台呢距此80里，没有水，中间有戈壁，戈壁就是那个小沙漠。他就是刚到那古城的时候呢，这个县的精华在南北两乡，人民呢当时就非常的富裕。他们富裕到什么程度呢？不差于咱们内地。其中有一个姓洪的咱们天津人，是个小商贩，来到此啊，已经3辈了。他养马呀，16000匹，就是他养马呀，他在那儿养光马呀，他自己有16000匹，5000头牛，有10000多只羊，光骆驼有200-300头。这个河的两岸呢、草地牧马，绵延数十里，皆洪姓所处也呀。这些个东西都是这个咱们天津姓洪的财产呐。庚子之乱呢，这倒是这个八国联军进犯

0: 国的时候，天津市的一些失业往新疆跑的人有300来户，这些个人都是来找的姓洪的，言外之意，这姓洪的他的老乡都来了，就是说明这个地方啊，空间太宽阔了，因为空间宽阔，土地是财富之母，所以新疆大有作为。到1916年10月呀、啊，这个有一个谢斌的，他是与财政部的那个特派员身份，到新疆搞调查财政，对在新疆生活的内地人进行了记述。1917年3月24日，到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就是清朝光宣时，就是光绪宣统时，向楚人为最多，就是湖南、湖北人最多，而秦陇就是甘肃、陕西的一些个住户，也就千余户，多有失业，他们都没有什么正式工作，干口大力的，一半。而大股，这个股啊，就是商股的股，推金股，有天津八大家，就是我们天津在那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八大家了。所以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天津人在乌鲁木齐是种什么状态？他到3月31号，他住在了哈密。当时啊，这个哈密的居民呢有2000多户，南关多禅商，就是那个回民，南大街多晋商，而番后街多金商，就是我们天津，东大街则重磅杂处。京津商埠经营的什么呢？都是经营的洋广杂货。你们想一想啊，就是广东的那些个洋广杂货，在我们天津又都忘了发费，又运到新疆。因为我们天津帮当时资本雄厚，交际敏活，商业知识也富于他商，所以称为知商之牛耳啊。这是他的感慨。
1: 会远城啊，后来一度被称为小天津。据记载啊，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会远城里头的商铺多达300-400家，而在这300-400家商铺里头，90%以上是杨柳青人开设的，居民之中有80%是杨柳青人的后裔，所以在那个地方金腔金韵浓厚。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好像曾经提到过，就是赶大营的后裔现在至少还有40-50万人生活在新疆的各个地方，他们啊乡音不改，生活习惯也没有改变，甚至比我们天津杨柳青人坚守的老味道还要执着。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那位高兴云高女士不就提到了吗？她觉得现在杨柳青人做的那个味道还不如他们在会远城坚守的那个杨柳青的味道更正宗。我对这点印象其实特别深刻，我感觉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几千里之外，反而对家乡的那种文化、那种认同、那种坚守其实是更加执着的。任凭岁月怎么流逝，在他们心目中总会有一些不变的，那个就是家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比如说过年必须要贴年画，或者说打卤面要先放什么后放什么，比如说那个餐桌上的那些碗啊碟啊摆放的位置都是不变的，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文化的力量真的是太强大了。那我们这两天也提到了天津三绝之一的狗不理包子，那狗不理包子又有哪些变与不变呢？咱们继续听退休前曾经是狗不理餐饮集团副总经理的张卫生先生的口述。
2: 鼎盛制呢比较年轻，有点走年轻化的那种，有那种思路，就建的狗不理快餐，说的是快餐呢，实际呢就是按份卖的这狗不理。社会的物价，那时候物价呢是3鲜的是12一份，纯猪肉的呢是10块钱一份，一份里呢12个包子，一碗稀饭，一点小咸菜，在一个盘子里装着。还有几片那个狗不理的名牌产品，叫罗汉肚，这样呢就是到那儿拿一个盘子接过来，吃完就可以走了。企业做这个呢是为了 增加了这个桌面的周转率。你要不然坐那儿呢，再等，再上来包子，或者再要点菜，再喝酒，再什么，时间就长了。这样把一楼都改成这种形式，外地人们吃个包子就走了，这样就是这一个饭口啊，能多翻好几趟。楼上的二楼和三楼呢，是坐下来吃点菜，那个的包子呢，就由笼屉拿小笼来上。那个时候啊，由于是这个、一个是服务员们都从计划经济时候转过来。再有呢，狗不理确确实实也没有欠缺买卖过，啊，总是人挤人挤不动，所以说服务员的服务态度，和现在的这个餐饮业服务态度没法比，咱实事求是说，特别不好，倔得厉害。上个世纪啊，饭馆们都恨不能得扩大，要做大做强嘛，那个时候好像有那么口号似的，都恨不能做大。和平区饮食公司呢，这个四大家。狗烤邓燕，狗不理烤鸭店，邓颖楼、燕饼楼这四家，除了邓颖楼啊，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楼，剩下的呢就是燕饼楼呢，后来也扩建了，再就是狗不理和这个烤鸭店了。后来烤鸭店呢，在那个当时他们的书记孟宪喜儿，那个是个劳模呀，标兵的吧，哎，他呢就可能在退休前把烤鸭店大楼盖起来。哎，终于也盖起来了。狗不理呢，不就征地嘛？征地正在盖。那天我说到了东方饭店去了，这样呢，就在这个和平路是220号啊，想不起来了，就是原来老东方饭店改造成了现在的狗不理大酒店。其实啊，如果光是山东路77号老狗不理总店啊，就那样干着，这几百号职工啊。有吃有喝有富裕，因为嘛呢，他招众是这个卖的这个包子量比较大，他营业面积不大，就想如何翻糖率高一些，这样呢卖的包子量大，包子的毛利率高，但是呢都卷入了这个扩建的这个风，这一扩建，那就没有头了，指着一个就说是卖包子，一个一个包子掐干多少，掐出一座大楼来啊。说卖烤鸭的，只是一只一只烤鸭的烤，能多少烤出一个大楼来啊？所以说那个时候谁扩建谁傻了。烤鸭店扩建之后，啊，虽然或从前因为小而发愁，他跟狗不理一样啊，也是一间一间居民的房子套回来装修人盖牙间，显得很转不过身来。现在大楼宽敞了，哎，又有地下又有地上的，但是一个是费用大，调费大。另外呢，客源满不了，就经营上就发愁了。狗不理也犯这样啊。狗不理在接了东方饭店之后，虽然说是狗不理包子不愁卖，但是也很稀罕客源了。从前狗不理不稀罕客源，服务员态度不好，就是态度不好，有时候和顾客起了冲突了，我们只能去啊，像活活心人，好好待待把顾客哄走了就完了。就是那样，你想是成天这么忙，态度。实事求是说，好不了，你说是吧？现在呢，山东路的77号也还没有扩建，还是那原来的那个小楼这么经营着。没办法，那个咱们都从那时代过来，都知道那个时代的弊端吧。我是九七年到了狗不理之后啊，一去呢是一进去是干的这个叫业务部的部长。这业务管那呢，管这个进货，管仓库，连维修，那洗衣房啊什么的这些的，锅炉房、洗衣房，这些事儿。除了这个副部管服务，面案子就面案部，管蒸包子，厨房部管做菜。除了这三个部，其他的事儿就都归业务部管，就是那么回事儿。进货又是一个餐饮业的这么个主要环节吧。咱们餐饮业，我不知道您了解吗？它是进产销存这四个大环节，啊，这四个大环节把住了这个店儿，它就能够起码经营的正常。那四环核算来说吧，从这个账上一核算就能知道是这个问题。如果咱们盈利在哪，亏损在哪，咱说是把这四环搞好的话，这个。从账面上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毛利的高与低呢，跟进货有好大的关系。你进货成本压低了，毛利自然就高了。 因为咱都说了，这个包子卖一块。

你进货东西进了6毛的，是吧？你再怎么卖，这毛利也搞不上去啊！你只能压底的进货。所以说呢，在这个进货方面，原来的这个业务部啊，对于进货这块比较松，原因什么呢？它这个销售量大，毛利率就低不了。毛利率不低呢，他们就不发愁对进货事呢，就有点一眼睁一眼闭。甚至于呢，你如果对于这个供货户你宽松一点，这事儿咱就一说就都明白了，是吧？哎，我去了之后呢，这个领导跟我说，哎，这块呢好像是有点漏洞吧，你把它抓一抓。我整个从这个业务部这块做起，那个4年以后，是提我的是副经理，后来呢，再接过了这个东方饭店，之后呢就两个店儿了，两个店儿就是总店儿这边和这个狗不理大酒店这两个店儿是一套班子，这样呢就叫是副总经理了，两边都管着吧。但是呢，我说这个的意思是要说的什么呢？就是我一去狗不理，我到现在包子我不会做。炒菜我不会炒，我在饮食业实际是一个门外汉，我是1985年从油田调回来的。李瑞欢在这儿的时候不是解决两地生活嘛，我从油田，我们爱人呢在和平饮食的一个饭馆工作，这样呢我就调到这儿来了。因为他的那个饭馆呢是集体，那时候不还分国营和集体嘛，我呢是国营指标，就把我分配到小白楼。我在小白楼干了4年，然后就调到公司，又干了4、5年吧，他就逐步的这个企业转型，行业管理基本上没有嘛事儿了。从前这个整个和平饮食公司的这100多户啊，你比如说像他的这个，他都有计划的，你说是这个烙烧饼的，他得给他进面，给他进油。像那个炒菜馆啊，凡是这个统购统销的东西，都得有公司来给他指标，他才能到油脂站去买油，到这个肉店去进肉，到粮食部门给粮食啊。后来整个市场放开了，这些都不用了，所以说呢，这管理职能呢，几乎也就越来越削弱的，几乎为零了。这么样，我上次不是说了吗？我就选择了狗不理，到狗不理去了。我一进狗不理之后啊，有时候也想看看这个卡包子是怎么，有空的时候呢，我就到这个面二部呢，让他们给我套上套袖，扎上围裙，我到那儿掐的包子。后来一掐，他们有人说不行，您得把这个手扳过来，因为我是左手。这我跟您透露一个，狗不理的包子都得用右手掐。我说左手怎么了？他左手你摆那儿摆到屉上之后，他那个褶他旋转的不一样，不整齐。哦，我这才知道啊，得用右手。我呢那个时候已经40多岁了，40多岁。后来我一想，行了，就，如果他面二是忙的时候，赶到节假日有时候忙，我就到那儿给他们打下手，我就不下包子了。然后我也就不必要从这个技术方面这些东西学了，一直到现在我对于蒸包子是什么，我不会，就没进入过。不过呢是不会做，是吧？你老是我们老给老得给他们评定评定啊，给他们打打分儿，给他们这个每个职工掐的包子，这些职工们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呀。有高有低，怎么样说张三好？怎么样说李四不好呢？不得有一个评比评选嘛？所以说这些事儿呢，我们就是老给他们在评的过程中呢，怎么这个吃是怎么吃，咬开之后是嘛样，是嘛样的感觉，包子上来之后，先用刀把它从当中切开，看它表面的侧面，侧剖面看它这个包子上下，包子接那个嘴啊，就不能拢顶。就不能起个大面疙瘩，那一拢顶，那个包子算不及格。掐包子的时候啊，一定得把那面呢提溜起来，提溜起来之后到上头左捏一个褶，提溜起来捏一个褶，这样呢，它的那个包子啊出来之后，肯定要比底儿要厚一点儿，但没有一个大疙瘩。对于菜品的评定也是这样，所以说老评定嘛。

0: 我呢，只会吃，只会说，我不会做。
1: 我刚听张先生提狗不理快餐的时候啊，套餐里有一个狗不理的名牌产品罗汉肚，不知道老先生们那会儿堂食点餐的时候，是不是每次必点这个罗汉肚？这个味道到底是怎么一个好法呢？也欢迎大家来补充。咱们啊和爱听原产地合作快2年了，还真没推荐过罗汉肚。我记得这也是咱们天津人过年降货食单里必有的吧？喝点小酒，来点降货，来点罗汉肚，特别好。尤其啊是夏天，像这几天天太热了，您在厨房里头做饭太辛苦了。我们特别希望能给您推荐一点爱听的产品呢，让您比如说一拌一吃就挺好，不用在厨房里那么辛苦。哎，正好有一款产品我觉得还比较适合，就是的确有一阵子没给大家推荐了，就是那个即食的海蜇头。好多听友是反复在购买这个海蜇头，我是知道的啊。它是那种即食的海蜇头，就是开袋就能吃的，每一大包都是500克，也就是1斤装的一袋，整整9大包才只要99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这个海蜇头呢，是来自于北纬37度的深海海域的海蜇，口感是非常 Q 弹的，鲜脆爽口，而且是零脂肪，十分干净，没有沙子，夏天非常适合凉拌，超级爽口，减轻您夏天进厨房的痛苦。除了拌海蜇，您还可以凉拌海带丝。海带呢也叫长寿菜，含钙量特别丰富，每2两的干海带里头就含有钙1770毫克，真的是超级补钙的好东西。以前渔民出海，其实他们只带海带，足可以给他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所以这海带呢也叫海中的蔬菜。咱们推荐的这个海带是来自于咱们国家的海带之乡福建的霞浦，这个海带的品质特别好，是达到了出口级别的品质，日料店里那种美味海带的那种海带丝，而且它特别好嚼，您牙口不好也能吃。海带呢它不含糖，血糖高的听友吃着也非常放心。咱推荐的呢这是干海带，它是一大盒，里面呢有10小盘的干海带，一小盘一份，每盘呢都是16克，等于说这一盒呢就是160克，发泡出来就特别出数了。官方旗舰店这一盒就要卖90块钱，在咱们节目呢到手2大盒只需要119，还会送您1斤的嫩海带苗，还有1柄紫菜，都是来自于福建霞浦最正宗的原产地的好物。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下单即食的海蜇头，还有这个海带。说到这海蜇了，我还真是有一次经历，是在塘沽的新港码头的锚地，看到船员嘛现场逮这个海蜇头。这说话得有毛40年之前的事儿了。当时啊，就是那个大海蜇一闪一闪在海里头，那个形象啊，其实现在还一直留存在我的脑子里了。我觉得他们也挺本事的，就把这个海蜇给逮上来了，特别大，超大一个海蜇，然后就放在一个那个大的塑料桶里头。我不知道放上了什么东西，是明矾吗还是什么？后来这个海蜇，我看过了几天，真的就变成现在咱们在饭馆里吃的那种海蜇头、海蜇皮的那个样子了。提到新港了，哎，就不得不提坐大火轮。之前啊，听友跟刘哲去大连，还真就坐过之前的民主十号，现在是叫棒槌岛号吧，这大火轮去的大连。马上又要到5月底了，又到了一年一度刘哲和大家有哲同行去大连溯源的时间了。这次您不坐大火轮，是大巴往返。刘哲现在虽然在新疆打一套，但是咱马上把这个大连打一套的这个事儿给他安排上。这次的行程呢是6天5晚，时间我记得也比之前去大连的时间要长一点，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玩，因为这次行程去的好多城市还真是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您记好了，出发的日子是5月27号，出发的日子是5月27号，也就是下下礼拜三，也就是说咱还有2周的时间能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但是这时间一晃就过。咱们去新疆之前提前了1个月跟大家做宣传，直到刘哲他们到了新疆，好多人才知道哦还有去新疆的这个事儿啊，所以这2周时间一点都不多。您记好了，出发的时间是5月27号，下下礼拜三。第一站是先到辽宁的营口，您会游览这个兴城古城，这个之前我记得好像听友们一块去过，然后会去到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丹东。好多听友肯定去过丹东，这是中朝的边境的城市，但是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您现在再去看一看，再去漫步一下这个鸭绿江边，包括近距离的可以隔江相望，看看朝鲜。 并且呢，在丹东会去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说到志愿军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好多话友是有话说的。从丹东，然后再去到大连，就到了这次行程的最高光的时刻，5月30号，是个礼拜六。刘哲呢会跟大家前往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爱听原产地的永里暨辽次深的海参基地，到那儿去看这个海胖子大哥从深海的海底怎么把这个海参碰上来，然后再到这个海参的加工厂，整个一个这个海参加工的过程您都能够看到，看得清清楚楚，看看这海参怎么是从大海里最后到您家的餐桌上的。想要让刘哲代购海参的听友也记得到时联系刘哲。刘哲啊，现在在新疆已经给大家磨刀了，把这个刀啊磨得快快的，在大连给大家把这个海参的价格砍下来，一定会让您享受到史无前例的实惠价格。您必须得每天听节目，刘哲从新疆回来上班之后，再把这件事儿仔仔细细的跟您聊聊。最后的返程途中会从大连迁到鞍山，鞍山我们知道是钢铁之城，去鞍山的千山，1000-2000的千，千山那里头呢是温泉之乡，会让大家在那里头还会泡温泉，非常舒服的洗去一身的疲惫，最后6月1号回到家里头，不耽误您过6一儿童节。出发的时间5月27号，报名的团费价格还是1980，我记得之前的几次团费好像也是1980，这次的1980就变成了6天5晚，我觉得真的是超值划算，窦总非常给力。虽然窦总他现在在新疆，你也别怕他在新疆接不到您的电话，没问题的，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在新疆的听友，如果您听节目可以直接当面就跟他报名了，非常简单，继续跟刘哲从新疆回来休整一个星期，大连走起，186-2205-0886，186-2205-0886。这次有哲同行文化考察和溯源之旅，5月30号那天在大连的长海县的海参基地呢，依然是有海鲜大餐等着大家。跟刘哲去过大连的听友都反映这海鲜大餐太棒了，想跟着刘哲出去玩，感受营口、丹东、大连、鞍山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想现场看看海参到底是怎么从海底碰上来的，您都抓紧打电话报名，186-2205-0886，186-2205-0886。这次大家的第一站是先到营口，前两天咱们推荐的老扎家牛庄馅儿饼就是营口的，北方人爱吃这个面食，馅儿饼啊烧饼总得经常吃，不吃就老想着是不是。这不啊，咱们的百岁老话友唐敏芝唐奶奶啊，最近就看见短视频平台上有他们北京的小吃了，哎，一下子又勾起一番回忆。
2: 我再给大伙儿介绍一个小吃，螺丝转。前几天呢，看这个视频号啊介绍的那个吃主一哥，爷俩老太太也80多岁吧，老北京，说现在还有卖螺丝转的吗？他这一说的我就想起了，我小的时候也是爱吃螺丝转，过去的烧饼螺丝转糖火烧，这糖火烧啊在天津啊叫那个麻酱烧饼，这个都是回民做的，回民做烧饼的技术确实是高超。我小的时候那家家都是有煤球炉子，麻酱烧饼也好螺丝串也好，在炉台上一烤，呵，特别好。那时候回民烧饼铺蜜麻花糖耳朵硬面饽饽好些样人家做的。我记得天津，尤其我住的是贵阳路，做好的烧饼也有，但是螺丝转少。要谈起小吃来，真是确实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洋式的了。
1: 您听啊，包括唐奶奶还有其他的老的话友回忆的美食啊，大多是这种平民美食，好吃，自己在家里也能做。包括经营这种小吃的小店啊、摊贩啊等等，就在居民区当中，而且肯定还不止一家，比如说老居民片大之姑，肯定这种店铺很多。而且啊，可能有一些买卖会越做越大，那这些有钱了的买卖家买房置地其实就在离他店铺不远的地方，比如说就还在大之姑。那由此呢，所谓的大之姑的豪宅大院也就会越来越多。昨天啊，张学仁老先生回忆了一些 同时呢，还给同在大智沽的老邻居卜长风卜先生问了。

0: 个问题，卜先生啊，今天来回复一下。
1: 那个昨天晚上听那个话说天津卫啊，有一个我们大二姑那个张老爷子，让我讲讲这个新华园大街劲儿的赵家楼、杨家楼。我啊倒是听说过，但是我没见过，可能当时也没在意，也没听老爷们讲。但是呢，这个我想在杨家楼啊，应该是在这个东杨家胡同里头。为嘛这样说呢？这东杨家胡同啊，我是在哪儿呢？是在那个大日沽四号路啊，就新官台那一下坡那儿，那条道啊，往前走到后街那口那儿，到那个后街那口那儿，往右走就后街了，往前走就东杨家胡同。这东杨家胡同呢是有多宽呢？有三米来宽，反正挺长的。一长呢，两边那个这房子呢又高，显得这胡同窄。我进去过这胡同呢，我那边到那边呢就是燕里了，燕里那边那煤厂那边了。这胡同里呢，我到进去过那靠西边这侧，东边那侧那个我没进去过。东边西边这侧呢有那个几个大院，这大院这个房子特别特殊，不它那个四合院啊，不像咱那个老式呢，咱看那一进门对面有三间房子五间房子，两边有耳房，门楼呢左边左右门楼，或三合院呢左边没有门楼，直接就对着北房跟那个左右东西厢房。它这是嘛呢？那个一进去之后啊，是三合院形状的，东西厢房啊，还有那个北房啊，它是嘛呢？是二层楼，二层楼呢，它这个房子都连着，好像一个 U 型的那么一个造型在的，上下楼二楼，下边呢也有那个木栏杆的回廊，上边呢也有木栏杆回廊。到尽头呢，北方那边呢有楼梯通到二楼上，我还感觉奇怪，我这楼这儿这楼怎么架似的那都是。哎，这几个院有几个院还全是这样的房子。我这是七一年七二年小时候玩，有时候满处跑啊，去过这儿。当时院里挺空荡的，没嘛人没人，可能是这房子空了，还是住的人少啊。反正这么个都大青砖那么一个那个楼，挺好的，都磨砖砌缝的，是不是这儿杨家楼就在这儿？咱说不清楚。我们家住哪儿呢？我们家住西杨家胡同，就是田庄那块呢，那一眼街有个西杨家胡同，我们住这儿。我们五几年在这儿，以前我们住燕里，后来住田庄大街，后来那五几年就搬这儿来了。反正来买谁的房子呢？我有一个疑问，我惦着问问那个张少祖老先生啊。我买的就是那个刘校长刘二爷的房子。那天子您还在电台里说，怎么这过去有学问人都喊爷呢？什么大爷二爷啊，张爷王爷啊？哎，我们这个买的是刘二爷刘校长的房子。这个刘二爷后来，我以前我问过我那二哥，我说这个刘校长是哪个学校的校长啊？他告诉我是六纬路小学的，六纬路小学也就是以前大二姑小学呗，大二姑一小。这刘二爷真具体也不了解，这刘校长刘二爷真具体也不了解。张少祖老先生看看对这个天津这教育史方面的挺熟悉的，能给讲解讲解。要知道的话能给讲解讲解。祝六色老师旅途愉快。
0: 大之姑最近的话题的确挺热的啊，也请大之姑这片的老街坊们来接力。咱啊还

饮食，散落江湖的佳肴，南来北往，至味就在身边。直通原产地，爱上原汁原味，听见味蕾与心灵的触碰。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寻味九州。

0: 好，咱们继续去寻味九州，这次马上又要去寻味了。去哪里？大连，经常去的地方。咱最近节目里有句热词叫打了一套又一套。刘哲现在虽然在新疆打一套，但是咱马上把这个大连打一套的这个事儿给他安排上。这次的行程呢是6天5晚，时间我记得也比之前去大连的时间要长一点，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玩，因为这次行程去的好多城市还真是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您记好了，出发的日子是5月27号，出发的日子是5月27号，也就是下下礼拜三，也就是说咱还有2周的时间能在节目里头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但是这时间一晃就过，咱们去新疆之前提前了1个月跟大家做宣传，直到刘哲他们到了新疆，好多人才知道哦，还有去新疆的这个事儿啊。所以这2周时间一点都不多，您记好了，出发的时间是5月27号，下下礼拜三。第一站是先到辽宁的营口，您会游览这个兴城古城，这个之前我记得好像听友们一块去过，然后会去到一个之前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丹东。好多听友肯定去过丹东，这是中朝的边境的城市，但是可能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您现在再去看一看，再去漫步一下这个鸭绿江边，包括近距离的可以隔江相望看看朝鲜。并且呢，在丹东会去参观抗美援朝纪念馆。说到志愿军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好多话友是有话说的。从丹东，然后再去到大连，就到了这次行程的最高光的时刻，5月30号，是个礼拜六。刘哲呢会跟大家前往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爱听原产地的永里暨辽次深的海参基地，到那儿去看这个海胖子大哥从深海的海底怎么把这个海参碰上来，然后再到这个海参的加工厂，整个一个这个海参加工的过程您都能够看到，看得清清楚楚，看看这海参怎么是从大海里最后到您家的餐桌上的。想要让刘哲代购海参的听友也记得到时联系刘哲。刘哲啊，现在在新疆已经给大家磨刀了，把这个刀啊磨得快快的，在大连给大家把这个海参的价格砍下来，一定会让您享受到史无前例的实惠价格。您必须得每天听节目，刘哲从新疆回来上班之后再把这件事儿仔仔细细的跟您聊聊。最后的返程途中会从大连迁到鞍山，鞍山我们知道是钢铁之城，去鞍山的千山，1000-2000的千，千山那里头呢是温泉之乡，会让大家在那里头还会泡温泉，非常舒服的洗去一身的疲惫，最后6月1号回到家里头，不耽误您过6一儿童节。出发的时间5月27号，报名的团费价格还是1980，我记得之前的几次团费好像也是1980，这次的1980就变成了6天5晚，我觉得真的是超值划算，窦总非常给力。虽然窦总他现在在新疆，你也别怕他在新疆接不到您的电话，没问题的，现在就给他打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在新疆的听友，如果您听节目可以直接当面就跟他报名了，非常简单，继续跟刘哲从新疆回来休整1个星期，大连走起，186-2205-0886，186-2205-0886。咱听啊，之前跟刘哲去过大连溯源海参的周志军周老师和老伴儿说说这个海参买回来吃完的感受。
1: 那个老伴儿吃了这感觉挺好，精气神也挺好。
2: 好像是之前我记得说做了一个手术，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主要是给老伴儿吃。
1: 是给他吃的。
3: 喂，您好，
2: 您说说您吃了海参之后的那个身体上感觉到有哪些变化吗？
3: 我呀啊。吃这海参，变化也不小。我起码呀，我有点抵抗力。

0: 意了。你看我走道吧，不怎么哆嗦了，我能迈
1: 啊，
0: 开步了，我敢迈了。
1: 就有劲儿了是吧？
0: 不是那心里头没有根呢，不敢迈这一步，不敢蹭。我现在能多少啊？能走点道了，这不就比以前强多了？再说回来了呢，这个血压呀，跟那个血糖啊，多少有点降点了，不怎么高了。
1: 就是等于说，其他方面其实生活方式、饮食方式都没有变，但是呢，就因为这
0: 没
1: 段时
0: 有，
1: 间吃了海参，感觉到那些降压呀、降糖等等这些的效果，是吧？
0: 对对对，你想这么好的东西，它能没有效果吗？吃这么长时间了，
1: 一定要坚持吃下去，您还有提高的空间，可以
0: 好好好，那我就谢谢您吧。
2: 说。想让海参增强您的体质的听友，不妨跟刘哲走一趟。这次有哲同行文化考察和溯源之旅，5月30号那天，在大连的长海县的海参基地呢，依然是有海鲜大餐等着大家。跟刘哲去过大连的听友都反映，这海鲜大餐太棒了。想跟着刘哲出去玩，感受营口、丹东、大连、鞍山这些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想现场看看海参到底是怎么从海底碰上来的，您都抓紧打电话报名。18622050886，18622050886。海参、海蜇和海带，天津人爱吃海货，那么海参、海带、海蜇都是咱日常离不开的美食。我们啊，今天就给您上两款新的海产品。尤其啊是夏天，像这几天天太热了，您在厨房里头做饭太辛苦了。我们特别希望能给您推荐一点爱听的产品呢，让您比如说一拌一吃就挺好，不用在厨房里那么辛苦。哎，正好有一款产品我觉得还比较适合，就是的确有一阵子没给大家推荐了，就是那个即食的海蜇头。好多听友是反复在购买这个海蜇头，我是知道的啊。它是那种即食的海蜇头，就是开袋就能吃的，每一大包都是500克，也就是一斤装的一袋，整整9大包才只要99块钱，真的是超级划算。这个海蜇头呢，是来自于北纬37度的深海海域的海蜇，口感是非常 Q 弹的，鲜脆爽口，而且是零脂肪，十分干净，没有沙子，夏天非常适合凉拌，超级爽口，减轻您夏天进厨房的痛苦。除了拌海蜇，您还可以凉拌海带丝。海带呢也叫长寿菜，含钙量特别丰富，每2两的干海带里头就含有钙1770毫克，真的是超级补钙的好东西。以前渔民出海，其实他们只带海带，足可以给他们补充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所以这海带呢也叫海中的蔬菜。咱们推荐的这个海带是来自于咱们国家的海带之乡福建的霞浦，这个海带的品质特别好，是达到了出口级别的品质，日料店里那种美味海带的那种海带丝，而且它特别好嚼，您牙口不好也能吃。海带呢，它不含糖，血糖高的听友吃着也非常放心。咱推荐的呢，这是干海带，它是一大盒，里面呢有10小盘的干海带，一小盘一份，每盘呢都是16克，等于说这一盒呢就是160克，发泡出来就特别出数了。官方旗舰店这一盒就要卖90块钱，在咱们节目呢到手2大盒只需要119，还会送您1斤的嫩海带苗，还有1柄紫菜，都是来自于福建霞浦最正宗的原产地的好物。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下单即时的海蜇头，还有这个海带。孩子们马上就要毕业升学，期末考试了，这会儿啊用脑是最辛苦的，您和孩子啊一块儿来补补脑。蜂王浆啊大家都不陌生，好多年前就火过了。说到蜂王浆，真的是大自然给人类的黄金滋补品，它呀富含有多种的活性蛋白，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关键是它独有的王浆酸，就是蜂王浆那个王浆，它啊是一种只有蜂王浆里面特有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我们都知道不饱和脂肪酸是对我们人体非常好的，这个是蜂王浆独特的标志性的营养的成分。我们吃蜂蜜和蜂王浆还真是有点区别，虽然它们都是蜂产品，但是蜂王浆的营养密度、活性成分要远远高于普通的蜂蜜，是非常珍惜的天然滋补品。咱听听啊，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小伟来给咱说说蜂王浆的功效和作用。
3: 适当的使用一些蜂王浆，有着增强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因为蜂王浆当中富含有一定量的黄酮类的化学物质， 而黄酮类的化学物质能够很好的刺激体内免疫物质的生成，因此对于一些抵抗力低下、容易生病的人，适当的应用一些蜂王浆，提高体内免疫物质的数量，在增强机体抵抗力方面的作用会非常的明显。蜂王浆当中的黄酮类的化学物质还能够很好的清除自由基，进而发挥出抗氧化、抗衰老的功效。适当的吃一些蜂王浆，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的红润、细腻、白皙和富有弹性，进而发挥出美容养颜的功效。蜂王浆当中含有着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就是糖分。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蜂王浆当中的每一克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4000卡的热量，因此能够为我们机体提供能量，在缓解疲劳、恢复体力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功效。但是，对于一些血糖增高的糖尿病患者，就禁忌吃蜂王浆过多，否则会引起血糖增高，而不利于糖尿病病情的控制。
2: 其实蜂王浆呢，它有至少10大好处。第一，就是增强免疫力；第二，是延缓衰老；第三，是促进新陈代谢；第四，是改善睡眠；第五，是降低血糖；第六，是促进伤口的愈合；第七，是提高脑力；第八，是抗癌防癌；第九，是调理肠胃；第十，是美容护肤。其实这10大好处，我觉得对即将考试的孩子们来说，提高脑力这一项作用就足够了，非常有必要，而且是。市面上的蜂王浆产品可是不少，您挑选的时候其实要看2大点，一个就是它的蜜源地，也就是说它从哪儿采集的这个蜂王浆；第二个就是要看这蜂王浆最核心的营养指标王浆酸。咱们推荐的这款蜂王浆，它的蜜源地呢是来自真正的生态蜜源地，是来自于江苏句容，句就是句号的那个句，容就是容易的容，江苏句容这里呢是国内优质的蜂产品的原料产区之一。为了保证啊，刚刚采收下来的这个蜂王浆的这个鲜活的劲儿，工厂呢是采用这种快速锁鲜的技术，牢牢地锁住蜂王浆里的天然活性和营养。特别是大家关心的这个王浆酸的含量，人家是严格把控的，就是让这个蜂王浆的核心营养指标实打实的能够让您吃进肚子里头，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优质原浆。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王浆酸，它是蜂王浆里特有的一种不饱和脂肪酸。也是蜂王浆它独有的身份的 ID 和营养核心，自然界中只有在蜂王浆里才能够找到这种物质。它是具有很好的抗菌、抗炎、增强免疫等等的这种生物活性，是决定了蜂王浆的营养价值和品质高低的关键指标。咱们推荐的这款蜂王浆，它的王浆酸的含量是1.4%，是严格执行了蜂王浆产品的国家标准的。如果要是低于这1.4，就是属于那种不达标或者是品质很差的蜂王浆的产品。而且啊，咱们这个产品主打的就是一个干净，您可以看配料表，它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就是纯粹的蜂王浆。您给家里的孩子吃也可以完全放心。它的包装啊，采用的是5克独立的小袋分装，一盒呢是整整50袋，一共是250克。无论您是上学、上班，还是出差、坐高铁、住酒店，随时随地都可以给自己来一份营养的加餐。说到这儿啊，可能听友想下单订这个蜂王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吃，咱们这儿有个小贴士。首先建议您每天早起空腹来一袋，直接含服，或者用啊不超过40度的温开水来送服。千万记住，水温不能太高，不然就把里头珍贵的这种活性物质给烫跑了。储存的方法呢，就是在没开封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冻室里。人家也是给您冷链运输到家的，也就是您放海参的那个冷冻室里头，您就放这个蜂王浆，就是在冰箱的零下18度以下来进行保存。如果您这一袋蜂王浆开封了，就要放在冷藏室里头，冰箱的冷藏室，然后尽快的把它吃完。有3个套组供您选择，一个就是尝鲜款，199块钱一盒，250克的蜂王浆。多加100块钱可以多得一盒，299块钱两盒蜂王浆。如果是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一块儿吃，那您就订这个699的大套组，它是一共6盒蜂王浆，每一盒都是250克。 这样合着呢才116一盒，比199一盒的这个要便宜，每一盒都要便宜80多块钱，是非常超值的。一口蜂王浆，一份好脑力，一身好气色，您现在就可以下单，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补脑啊，除了这蜂王浆，其实要想脑子好啊，咱就要多吃鱼。其实家里老人以前总这么说，是吧？咱们上个月啊，很短暂的给大家推荐了一款老人小朋友都非常适合吃的罗非鱼的鱼排，但是可能很多听友并没有听清楚。吃鱼啊，真的是非常好，它是优质的蛋白。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补充这样的优质蛋白，让身子骨呢更硬朗。老话不是说了吗？吃红肉不如吃白肉，这白肉里头啊，最养人的就是鱼肉。吃鱼吃虾，天津为佳。可一说吃鱼呢，其实很多现在老年人是犯怵的，这我是知道的。他们不是不想吃，是真的觉得麻烦，而且还觉得危险。因为毕竟买一条鱼回家，你要刮鳞、去内脏、洗干净，又腥又费劲儿不说，忙活了半天，腿啊、脚啊都酸了。年纪大的老人真的是受不了的，而且呢，老年人的眼神都不大好，吃鱼的时候挑刺儿真的很费劲，也挑不干净，吃的时候就是提心吊胆，很怕把嗓子卡了。儿女呢，其实也跟着担心，所以啊，您吃鱼排就非常的安全。咱这个鱼肉呢，用的是淡水养殖的罗非鱼，用活鱼现切出来的，去头去尾去刺，只取鱼中间最嫩的好肉，一条鱼就只出两片鱼排。去刺率呢是达到了99%以上，安全有保证，肯定不会卡您的嗓子。它的配料表呢也是干干净净的，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任何的添加剂。对于胃肠敏感的您，吃着其实都没有负担。关键是啊，它的做法很多，比如说蒸啊、煎啊、烤啊，样样都行，几分钟就能做好，补充营养非常方便。同时呢，吃罗非鱼对儿童非常有好处。具体有哪些好处，咱听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主任医师王斌的介绍。
4: 首先，罗非鱼营养价值高，它富含优质蛋白，易吸收，能促进儿童肌肉生长和免疫力提升。同时含有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发育和视力保护很重要，尤其适合3岁以上幼儿。此外，罗非鱼矿物质丰富，如钙、磷、硒等，有助于骨骼发育和代谢调节。安全性方面，罗非鱼属于食物链底层低汞风险，但建议选择正规养殖来源。烹饪上推荐清蒸或煮汤，保留营养且易消化，可搭配蔬菜、谷物如胡萝卜泥、西兰花等，提升营养均衡性。每周吃2-3次，每次50-100克。与鳕鱼、三文鱼相比，罗非鱼性价比更高，但 DHA 含量略低，可交替食用。优先选独立包装、无冰茶的，解冻后尽快烹饪。总之，罗非鱼是儿童健康饮食的好选择，但需注意食用方式和个体情况。
2: 咱们节目的团购福利呢，黑椒味的6袋鱼排加上蒜香味的6袋，整整12袋鱼排。这还不算完，再额外送您6袋藜麦的鸡排，鱼排加鸡排，整整18袋，每袋都是100克2两的独立的小包装，满满一大箱。优质蛋白您可以在家换着吃，营养不重样，全程是给您冷链保鲜送货上门的。像这些东西平时买也都要300-400块钱，在咱们节目中售价只是189块钱，平均1袋10块钱出头，比买菜都划算。高蛋白低脂肪，又好消化，又能补充营养，还不油腻，性价比真的是超高。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冷链给您配送到家，货到付款。夏天啊，就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心脏，同时您还要注意身体的祛湿，坚持吃5-毛桃伏尸膏，现在就开始吃。因为湿气是万病之源，它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捣乱，就会让您气血运行不通畅，您的脾胃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吃进去的东西不好消化，营养就吸收不了，那身体自然不会越活越年轻的感觉，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关节疼啊、皮肤痒啊、肠胃不舒服等等的这些小毛病。坚持吃这个5-毛桃伏尸膏，它就能制服您体内里的这个湿气，不让这湿气再在您身体里头去作乱。5-毛桃伏尸膏，这个伏啊，不是三伏天的那个伏，您千万不要认为它是三伏天那个伏，认为我到三伏天再去吃，错了，它是那个茯苓的茯，是中药茯苓的那个茯。 去年夏天啊，为了给大家寻找到这么好的福石膏，咱们爱听原产地的小膏经理特意去珍宝岛这家公司去溯源咱们这个福石膏，咱听听啊他的溯源感受。
5: 就是珍宝岛它这个企业呢，首先是它是上市的，而且

0: 的话，它现在这个企业面临的都是那种，医院类和药店类那种西药、成药多。然后它大健康板块呢，是从他们来到亳州之后才去发展的。亳州就是中药之都嘛，所以说他们把他们这个中医药的产业园和这个中国最大的药材交易中心都放在亳州了，然后用这些中药来传承，就是老祖宗的这个膏方。然后这个祛湿膏呢，其实主要就是它的配料里面的原料比较好。然后本身夏季呢，也是这个除湿的最好的季节，而且除湿最好的这个中药呢，就是涉及到茯苓和五指毛桃，就是从老祖宗开始，就是用茯苓和五指毛桃加在一块儿，然后来熬这种汤，然后喝了之后的话，夏季除湿的效果会最好。但是它同时除了这个五指毛桃和茯苓添加之外，还有其他19种的这种地道的这个中药材，然后混到一起，然后配出了这样的一个祛湿膏。他家祛湿膏的这个比例哈，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其实很容易就能买到祛湿膏，各种各样的品牌也都有。但是我们对比了15款，就是比较出名的这个祛湿膏，那真宝岛这个祛湿膏是我们觉得效果最好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茯苓哈，首先它选用的是安徽岳西的这个道地核心产区的茯苓，只有安徽岳西的茯苓，它的药效才最好，而且所有的这个茯苓都是在这个大松树的这个庇护下，然后在地里长出来的，而且的话，每个茯苓采摘之前的话，都要达到3年以上的这个年龄才能采摘，这样的话，它茯苓的效果是最好，而且在这个膏方中，它的茯苓添加含量是30%。我们对比了我们找的这个15款祛湿膏，只有真宝岛的这个祛湿膏是能把茯苓的含量大于30%，是写到配料表的，同时也确实是大于30%的含量去添加到膏方当中的。那正常市面上的茯苓大概含量在5%到10%，你长期喝它才会有效。那这个能添加到10%茯苓的含量了哈，这种企业已经非常良心了。那真宝岛是加了30%，所以说我一共在亳州，就是选材呀，包括看他们的工厂啊，一共待了4天。我喝了3天的祛湿膏之后，我最大的这个反应就是我早上起来脸上不出油了，然后呢口也不是说特别的干，主要就是小便它不那么黄了。我觉得所以说它茯苓添加的含量会，越高它的效果会更明显。所以说我们就是也是经过多方的这个考察，还有多个品牌的这样的比较，我们才把真宝岛祛湿膏列为向我们所有广播听友推荐的一个品。
1: 像它这个祛湿膏，咱们对应的这个听友是什么样的人群比较合适呢？
0: 其实一年四季它都在养生，然后每一个季节啊，它养生的这个侧重点它是不一样的。你像春天，我们以这个补阳气为主，补肝肾为主。那夏天呢，其实主要就以去湿气为主。夏天去湿气，如果说伏天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其实按照就是南方人的这些习惯，他们从立夏开始一直吃到这个整个夏天都完事儿，他们是整个夏天都在吃祛湿膏的，因为这面很热，热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要比咱们天津啊，或者是就是北方啊，要热很多很多。现在每天的这个室外温度啊，就是体感温度都要达到40度。那我们天天就是在外面拍片子，然后就是晒了一身汗，就出去我感觉没有5分钟就已经开始流汗了。然后我们为了凉快，马上就到这个空调房里面嘛。那这样的话，你张开的这个毛孔，你排出这个汗液的话，它瞬间就被这个空调的冷气给封闭到体内了。那这种它其实就是湿气，这种湿气的话，它在体内的话，它没有渠道去往出排。你夏天的时候一直待在这种凉快的地方或者空调房里，它没有这个方式去排湿。那这面的人呢，他就从古至今就开始调这种祛湿膏、伏湿膏，来把通过这种膏方把自己里身体里的湿气和浊气给它排出体外。其实湿气的表现哈，有的这个老人会觉得，哎，一到夏天就这样，天气闷，自己身上没精神。其实不是的，夏天如果说您的身体里头湿气没有那么明显的话，它也是很容易去度过的，没有说像大家现在这么难受。那其实如果你有这种，就是比如早晨起来嘴干的，然后嘴巴里面干苦，然后很黏腻，就是不刷牙的话口气很重，然后都不敢张嘴的这种情况，或者是说，尤其像咱们女生哈，小肚子比较大，然后呢，我减肥，我饿，我身上其他的地方在掉脂肪掉肉，唯独小肚子掉不下去，然后再有时候一更年期呀，就睡不好觉啊，心烦的一乱呢，动不动就出虚汗呢，还有的话，像咱们这种哈，做这种工作的，有时候他会久坐，然后熬夜，全身水肿，就是出门了的话，我想买个菜， 我感觉身上跟灌了铅。

0: 排除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你像上班族，有时候一坐坐一天，然后水肿，腿上摁一个坑，迟迟的这个坑都不回来，很多叔叔阿姨也会有这种情况。你包括我，一到夏天就会感觉这个早上起来嘴巴里头难受，这个现象非常明显。所以说我建议这个膏方，无论是叔叔阿姨们自己吃，还是说家里有孩子在这种北上广啊、广东啊、江浙沪这一带工作的，我觉得都应该给他安排上。这个祛湿膏的效果真的是很好。你看我才吃了3天，我早上的话嘴巴干会缓解，但是它没有完全去除哈，因为才吃3天嘛。但是的话，小便不黄了，或者是说我这个脸上不出油了，这个效果太明显了。
1: 您坚持吃一罐这个五指毛桃福石膏，可以说这个湿气啊，在您体内里头它就做不了乱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指毛桃福石膏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把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的中草药精心的熬制成膏方。这19种的中草药都非常厉害，按照配料表的顺序，咱们说一说啊。分别是茯苓、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莲子、芡实、薏苡仁、大枣、砂仁、橘皮、桔梗、白扁豆、百合、橘红、甘草、干姜、藿香和肉桂。您听听，这个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1000年的一个膏方，它还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技术改良升级。先是要把这些药材啊都泡在水里舒展开，再小火慢慢的蒸制，这样一套流程下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把药材里的这些营养都保留住。而且呢，做好的这个福石膏啊，它特别的实在。收到福石膏的听友能够发现啊，你即便把这个瓶子倒过来，这个膏体都是稳稳当当的，它一点都不会往下掉的。它的用料是非常足的，一罐能顶别人家的3罐，而且是没有添加蔗糖啊、色素啊、香精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连防腐剂都不往里头放。所以呢，打开盖之后呢，就要抓紧吃。您要是觉得自己身体上啊发沉，没有精神，皮肤呢还爱出油，大便又是黏黏的，挂马桶冲不干净，其实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总之您吃这个福石膏它就对了，它不光是能祛湿，还能够健脾胃、强筋骨、补元气。您坚持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身体变轻快了，干啥都会有劲儿了。真的是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感受到身体的这种变化。这个福石膏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品牌，叫珍宝岛的。珍宝岛呢，它在医药行业里头已经扎根30年了，是个老品牌了，而且是上市的药企，足够有实力，而且是相当过硬的。人家有100多个博士硕士专门来搞科技研发，为的就是来做出这种好的产品。咱们推荐的这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福石膏呢，您到它的官方旗舰店去看，它一瓶都得要86块钱。买4瓶就要344块钱，但是呢，在咱们节目这会儿不用花那么多的冤枉钱，17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走4大瓶，每瓶都是200克的，它是那种玻璃瓶装的，从外面看上去它那个包装就特别像咱们那个砀山苏梨的梨膏，但是呢，它那个膏体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黏兮兮的，而是很干很干的。您收到货千万不要觉得这不对，它其实是用料很扎实的，而且是零添加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没有开封，放在阴凉的地方就可以存很久。一旦您打开瓶子，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头。咱们这个一瓶啊，其实能顶其他牌子的3瓶来用，179块钱4大瓶，算下来每瓶才40多块钱，真的要比珍宝岛它自己在什么某东啊、某宝旗舰店里的售价的半价还要便宜。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好，今天的寻味九州就到这儿，明天我们继续一起去寻味九州。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节目内容安排。今天呢，我们首先进入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的寻宝运动之都专栏，关注2026年天津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今天召开，

本台记者带来报道。其他方面呢，还有关注的就是 U17 女足亚洲杯今晚展开半决赛，中国女足迎战朝鲜队。意大利杯决赛，国米2-0战胜拉齐奥，喜提第十冠。英超悬念继续，曼城落后榜首阿森纳2分，但净胜球多一个。

0: 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在对话框中随时给我们发来留言。好，那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本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明晚中超第十二轮，天津金门虎将坐镇主场迎战领头羊成都荣城，这场首尾之战呢也是备受球迷的关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方一钦发回的有关赛前的相关报道。
1: 虽然积分在上轮已经转正，但天津金门虎的保级压力并未有所减小。明晚与领头羊成都荣城队的比赛，对金门虎而言取分难度无疑是巨大的。赛前外界甚至传出了金门虎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中大幅度轮换，从而保留实力的说法。对此主教练于根伟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2: 轮换每场都有，因为我们从第一场之后开始就有轮换，因为有主力受伤之后可能位置就会有一些调整，而且阵型呢，我们其实打过这十一轮之后大家也清楚，我们在阵型方面也一直在切换，还是要根据不同的对手，根据场上的不同的阶段来做好应对吧。
1: 在人员方面，金门虎有得有失，杨帆本轮累积四黄停赛，后防线势必将面临调整。不过也有好消息，前期拉伤缺席比赛的巴西前锋谢蒂内已经开始与球队合练。从下午采场训练的情况看，谢蒂内具备了出场比赛的条件，他的及时复出对金门虎进攻端大有裨益。主教练于根伟说，
2: 其实这周我们伤病还好，主要小谢在上一场出场后也是意外小腿有些拉伤，然后就是杨帆停赛还是给球队带来一些影响，其他球员我觉得这周的训练都很正常。谢蒂内近两天已经跟球队合练，另外成都队跟今年是有很多不同的人员的变化，战术打法都有所不同，而且足球比赛每一场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目前成都队的情况，希望我们能够做好预案，打好比赛。
1: 本赛季半程即将结束，金门虎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主场胜利，而对手成都荣城则以10胜1平的不败战绩雄居榜首。据悉，本场比赛将有1500名成都球迷来京观赛。上赛季金门虎曾主客场双杀荣城队，如今两队境遇截然不同。赛前有记者问主教练于根伟，在巨大的保级压力之下，他个人的身体状况是否还好。于根伟笑着表示，他一切都好，也显示出了不错的抗压能力。
2: 我身体不错，心情也不错，如果比赛赛前主教练心情都不好，那还能打好比赛啊？首先我得武装好我自己，我身体得健健康康的，心情也得好，我们不才能打好比赛。
3: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市，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2026年天津群众体育工作会议的相关情况。今天呢，群众体育工作会议是在北辰区正式召开，我们一起听一听前方记者方一钦带来的相关报道。
1: 与会人员首先集体参观了北辰区羊嘴村的百姓健身房和青光智慧体育文化公园。作为北辰区智慧健身标杆场所，这片占地3080平方米的健身区域配备了智能互动体育设备，让全民运动健康生活成为辖区居民的新风尚。这次全市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举行，也是希望各区可以借鉴北辰区羊嘴村的经验，打造出更多群众身边的健身场所。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说，
4: 事实上我们选择这个北辰羊嘴的这个体育公园呢，是因为它既有室外的这种微场地体育公园、步道、足球场、篮球场，而且它还有室内的羽毛球场地，包括我们的百姓健身房，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体育的场景，而且呢我们也感受到它周边离着这个群众，离着社区非常近，就隔着一个小马路，就是符合我们所讲的打造这个15分钟健身圈的这个要求。
1: 会议指出，发展群众体育是支撑体育强势、健康天津建设的根基所在。今年将聚焦群众健身远、健身贵、健身不科学等痛点难点，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更新社区健身园1525处，要新建47处户外围场地，还有21个百姓健身房、6个体育主题公园。在场地设施方面持续加大供给，同时还要提质保量，满足不同群众对健身场地的需求。此外，2026年本市还要打造新的群众喜闻乐见、乐意参与的体育 IP 赛事。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说，
4: 今年一个马拉松10月份我们还要继续举办，这两天又在推动我们海河超这个群众的足球赛事，包括我们后续的龙舟赛等等这些，我觉得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赛事供给给群众，让群众能够积极参与，把我们的群众体育的这项工作吧，再能往前再努力的推进。

0: 好，我们来关注即时的足坛动态，来关注一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女足 U17 与朝鲜队的这场比赛。比赛呢刚刚结束，很遗憾，中国 U17 女足2-4输给了朝鲜 U17。时隔21年，中国 U17 重返世少赛，但 U17 国足这趟晋级之旅呢，前两轮几乎是让人绝望的。小组赛首战印尼，第87分钟遭遇绝杀，0-1落败。次战日本，尽管拼尽全力，但仍然1-2高负。两连败之后呢，积分是0分垫底，外界几乎已经判下了淘汰结论。但是根据赛制呢，还存在着一条极端狭窄的通道，那就是已经提前出现的日本末轮必须击败印尼，将印尼的积分锁定在3分。而与此同时呢，中国队必须净胜卡塔尔2球，才能让中国队、卡塔尔队和印尼队3队统计3分，凭借相互战绩和净胜球来争取小组第二啊。不过结果我们昨天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这么算计的，就是这样实现的。哎呀，这个整个晋级之路太惊险了啊！但这支 U17 国足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明显的。对于这支 U17 国足在小组赛整体表现呢，我们来听听记者肖楠进行的赛后分析。
1: 我觉得U17 国足呢，实际上它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我觉得首先在技术上，它是我觉得昨天运用的是比较成功的。那么大家通过进球和尤其是上半时我们的一些攻防的表现，我觉得这场比赛从教练员的排兵布阵到球员的技术的发挥、个人能力的凸显，我觉得都还是做得不错的。那么数据呢是不说瞎话的，像控球率呢，我们略小比对手呢小20%左右，但是我们在射门，在有威胁射门，包括角球啊，甚至连这个越位这方面呢，我们都是占优的。这证明我们呢，在进攻方面呢，是优于对手的，而且进攻质量上要优于对手。所以说，从技术上，

0: 以2-0完胜对手呢，我觉得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嗯，
0: 那么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呢，昨天我们还赢在了一个精神层面。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如您所说，我们第一轮输掉了和印尼队的这场关键战之后，实际上球队上下是背负了巨大的压力的。
1: 对，
0: 那么我觉得对于尤其是像这些未成年的啊U17年龄段的球员来说，他们的心理的这种磨砺是前所未有的。我觉得他们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真的是知耻而后勇，而且闯过了心理关。我觉得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胜利。他们的通过这样的胜利呢，迅速的得到了成长。我觉得这个收获可能远比2-0的比分要更有意义和价值。我觉得呢，其实赛后的弗丹米啊，对提到了，也是呢是
1: 战术需要是吧？
0: 哎，是技战术的需要。
1: 嗯，
0: 那么所谓的技战术需要是什么样的技战术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虽然是2-0取得领先，但是在下半时，尤其是后半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门前有一度是风声鹤唳的，尤其是他们对方的七号球员，从上半时的右路游移到左路之后，对我们的这个防守端的威胁，每一次的突破都能形成威胁。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球员再加上我们不太适应当地的这个闷热的气候，那么当地的温度据说也挺高的，到了下半时呢，我们的体能啊，我球员的体能啊出现了严重透支，因为毕竟上半时我们采用这种高位逼抢这样一个打法，所以说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2-0领先，可能队员客观上他的思想会，我不能说他是放松，但是他会有得到一个心理暗示，那么我已经完成了这个2-0领先，两球净胜球对手两球的这么一个局面，那后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守一守。我觉得这些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也会影响整个的局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弗道敏教练换下了进攻能力突出的谢晋，我想他更多的是想侧重于稳固防守，
1: 对，
0: 让自己的阵型在攻防两端这块更稳一稳。那么确确实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啊，单从球员的这个能力来说是具备啊进入亚洲前八啊同龄的亚洲前八这个阵营的，所以说我觉得他出现其实是正常，因为毕竟是在朝鲜U17队退赛的情况下，实际上只有15个球队，男性争最多9张入场券。如果在这样一个竞争态势下，你没有冲击的话，那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那么所以说，我觉得晋级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在晋级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又需要对我们的球队呢加以雕琢，需要一支要冲击U17世界杯的球队，或者说参加U17这个世界杯大赛的球队，我们应该对这个球队有更高的要求，而不仅限于侥幸侥幸啊，去取得一场胜利，然后通过这种这个跌宕起伏的方式啊，这种心惊肉跳的方式，最后去侥幸的幸运的去进行。我们需要这支球队更趋于成熟。那么成熟体现在什么？一方面人员的安排配置的成熟，还有一个技术打法的成熟。其实大家可以在昨天包括之前的两场小组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球队可能在一定的周期内啊，或者一定的时间内呢，能打出赏心悦目的配合，但是打着打着，就像包括昨天的比赛，那么打着打着球队好像就又开始由这个短传渗透转向了这个大脚踢。当然这可能跟体能方方面面这些客观因素也有关，但我觉得教练员是不是在日常的备战中应该有所强调。我觉得比赛永远都是训练的一面镜子啊，那么你的训练的成色如何，其实就是会在比赛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实不仅仅是U17的男足，其实包括U20的女足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虽然我们啊这个完成了既定的冲击世界大赛的这种重任，但是我们仅仅满足于去到这样的大赛中是一轮游或者说是一阶段游吗？
1: 嗯，
0: 我觉得我们应该既然我们倾注了这么多心血啊，给予这些球队这么大的支持，那么我们希望这些球队也应该志存高远，应该不仅满足于在这种大赛中简简单单亮相，更希望他们能够一是进入这种大赛成为常态，另外一个能在这些大赛中有立足之本。所以我觉得中国足协可能会对这些球队啊，包括U17男足啊，这个教练组他的这支教会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这就要考虑是不是要换帅，是不是要能够帮助这支球队提高 我举个例子，日本女足在获得亚洲杯桂冠之后，那么日本足协非常的坚决的换掉了他们的主教练，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态度。其实这个也给我们打了一个范本，那我们要不要换，我们到底是要是仅仅满足于晋级世界杯，还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是吧，给这些年轻人创造更高的舞台，让他们去展示自己的才华。
2: U17国足在预选赛五战全胜，狂轰42球且一球未失，这样的战绩呢，让中国 U17 男足在出征2026年 U17 亚洲杯之前被无数媒体和球迷冠以史上最强一代、黄金一代的称号。在热身赛当中呢，球队更是两回合双杀了印尼 U17， 打出了7-0和3-2的比分，展现出压倒性的优势。然而正赛的残酷现实来得如此突然，同一支球队为何表现差距如此之大呢？肖乃也进行了分析。
0: 首先啊，预选赛我们的对手，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预选赛的对手相对弱，比较弱。那么以我们这支09年龄段的 U17 国足为例，去年11月在重庆打的这个预选赛，其实我们遭遇的对手都非常的，总体来说都非常弱。我们打进42球，然后零失球，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我们几乎是在这预选赛期间是遭遇了无抵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是不是也客观上麻痹了我们的心理，我们球队的心理，从而进而导致我们在这届的正赛啊 ，U17 亚洲杯的正赛的小组赛首轮，输给了印尼队，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都有一些伏笔。那么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确确实实我们小组赛啊，这次的小组赛进程这样的这个跌宕起伏，这种进程实际上。可能也有我们方方面面准备工作不到位也有关系。我说的准备工作并不是说我们要做好了保障啊，方方面面的这种服务啊，这些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是精细化啊，具体到这个对每一场比赛，对每一个对手的这种研判啊，对比赛的困难性的把控，包括对球员心理的这种把控，实际上我觉得都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时代确实是也不太一样。那么当时啊，我记得当时的这一支88国少队的很多球员，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渐渐淡出了，从我们的视线中淡出。你比如说古金金，是吧？后来包括现在已经成为这个2010年龄段 U16啊国足的助教啊，李壮飞也是当时88国少队的队长，都是或因为伤病，或是因为其他的客观原因，最后慢慢淡出了。但是呢，也有一些。像大宝，包括像大雷，现在到现在还是泰山队的一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第一，每个人的悟性，每个人的天赋，每个人的基础条件，还有他的追求，我觉得各有不同。所以说我觉得啊，其实我们可以拿王大雷作为一个标杆吧。其实我觉得当时那支球队能够在秘鲁世少赛拿到第七名，这个可能是后面啊至今20多年甚至更久远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国足好球队难以企及的高度。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当时能够达到这个高度，其实就说明我们从这个人员的这个基本的条件上是有可塑性的这些球星苗子的。但是因为16、17岁的年龄啊，他很容易啊，很容易就是在发展过程中，他会产生一些变化。有些人可能就是向更强大的这个方向去蜕变。那么有的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因为这个竞赛的这个平台、竞赛的环境的原因，你比如说有些球员他打不了这个职业联赛，那么慢慢的可能就会被分流。所以说，16、17岁的孩子的可塑性非常高，他或是向左，或是向右，这个。这可能也跟人的这个发展规律有关系。这个年龄段应该说和成年的这个年龄段之间的这种对抗或者竞争还是有不同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首先啊，我们从手基准条件来说，这些年轻球员首先要打上比赛，打上足够多的有量的比赛。
1: 对。
0: 那么从量变到质变，首先你得有量，对吧？第二，再尽可能多的去打有高水平的这种比赛。啊，或者高水平的竞技平台，我觉得刘洋， 留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因为现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有很多的年轻球员的陆陆续续的都啊，或是因为在家长的这种支持下，或是在培训机构的支持下，那么陆续啊，像欧洲的在这些国际上发达的足球国家或地区去踢比赛。那么这个我觉得现在就是青训，首先让现在我们比较欣慰的是，我们的青训现在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模式。那么大家看到有足球小将这样的模式，也有各单位俱乐部培养的模式，有社会机构各种流派的这种培训模式，我觉得是不拘一格的。我觉得这样的模式百花齐放，我觉得才更有益于啊我们青少年人才的这个挖掘渠道的拓宽。我们不应该拘泥某一种单一的形式，我觉得各种形式我们都可欢迎，都可以去相互的交融，相互的取长补短。接下来还是尽可能的让球员如果有机会去留洋是最好，那么退休其次，去打我们的职业联赛。你像会计，像这个邝兆雷啊，就是一个例子。
2: 今天凌晨，意大利杯决赛在奥林匹克球场展开角逐，国际米兰对阵拉齐奥，最终呢也是凭借图拉姆的头球和劳塔罗破门，国米2-0击败蓝鹰，夺得意大利杯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第10个意大利杯冠军，球队也实现了意甲加意杯双冠王。再来看看今天凌晨英超联赛第31轮的补赛，迎来了一场焦点之战，曼城坐镇主场对阵水晶宫，最终呢这场比赛曼城主场3-0完胜对手。法甲联赛第29轮的补赛呢，是巴黎圣日耳曼客场2-0战胜了积分排名第2的朗斯。西甲联赛第36轮，已经提前夺得冠军的巴塞罗那前往客场对阵阿拉维斯。那么这场比赛呢，最终巴萨0-1输球，联赛11连胜终结，赛季破100分，目标无法达成。今天新西兰国家队公布了征战2026年美甲末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且目前呢效力于英超诺丁汉森林的前锋伍德领衔。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扩军至48队之后呢，大洋洲足联旗下的1.5个名额，最终新西兰国家队拿到了直通的席位。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昨晚的 CBA 季后赛，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依旧是1-67击败了山西汾酒。伤缺3个月的孙铭徽啊，在昨天的比赛中复出，12分钟3投0中，没有得分。那么对于这场比赛，篮球评论员寇一豪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我觉得这个分差正常，因为昨天跟这个方亮老师前瞻的时候我说了，虽然是决胜战，但是这比赛可能很难打到最后，估计是一场大比分的分差。当然有可能是广厦崩盘，有可能是山西崩盘。那最后我觉得广厦作为一支卫冕冠军的底蕴吧，而且他们在自己的主场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球队的实力。这比赛20多分的分差，你匀到每一节其实都差不多，广厦队基本上每一节赢个6-7分左右，他们每一节都是在赢分的。孙铭徽今天这个复出啊，说实话肯定是带伤复出，他这个伤呢比想象的要严重，但今儿这比赛呢就怕出意外，所以呢孙总是复出了。那复出呢，第一是没打先发，还是让林炳胜打的这个首发。此外就是在上半场孙铭徽打了9分钟之后，然后第三节当广厦确立比较大的领先之后啊，其实孙铭徽这比赛到最后垃圾时间才上来找了找状态。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如果今天广厦这比赛是顺风顺水的话，孙铭徽打的时间其实很少的，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就是他的这个伤病情况跟身体情况还是处于恢复之中。而对于广厦来说，就是我觉得他们今天这场比赛还是赢在球队整体的一个防守体系和防守策略上。今天山西队的67分是这个赛季山西队得分最少的一场。广厦呢，他们不光是今天防对手防得好，而且你看他这个犯规也相对来说少，就是全场比赛11个抢断，然后呢造成山西队是16个失误，这16个失误呢有10个失误是在上半场，就是到第四节可能分差拉开比较多了，一度差20多分，然后呢这比赛的强度也下来了，要不然的话这比赛的悬殊然后在抢断和失误上可能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广厦呢，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一支体系更成熟的球队。今天这场比赛，广厦把自己的防守端的优势啊，
1: 嗯，
0: 可以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就全场没有给山西什么机会。开局呢，其实法爷还不错，因为他这个连续的前场篮板啊，给广厦造成比较大的困扰。第一节比赛，山西队一共抢了11个前场篮板，
1: 嗯，
0: 也非常非常恐怖。但是他命中率实在太差了，单节是21中7，33%的命中率。法爷呢，虽然能抢篮板，但是他跟葛兆宝两个人一起搭呀，这个在进攻的开发上，两个人都比较差。所以呢，就是当第三节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场上的一段时间呢，法爷都开始投三分了。山西队呢，今天这两个后卫表现都不好。
1: 嗯，
0: 赖特和戴珊尼克斯两个人各自只有7分入账，同时呢，一共送出了8个失误，各4个失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山西队这个赛季一直没解决的，就是他在核心后卫这个位置上，随着上个赛季啊发挥出色的古德温啊去到上海之后，
1: 嗯，
0: 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赖特和戴珊尼克斯呢，两个人的水平明显都不足以支持球队进攻开发。当面对今天广厦这样的一个防守强度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合计这8个失误啊，是在前2节半，就是这比赛分差拉开之前造成了这8个失误。这后边防守强度下来了，这两个人就没那么多失误了。所以这8个失误挺刺眼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合计只有4个助攻，这就说明这两个人呢，在这个运控上、进攻开发上是打不了这个高强度比赛的。
2: 至此呢，2025到2026赛季 CBA 四强全都决出。上半区呢的半决赛呢是上海九狮对阵北京北汽，下半区就是浙江广厦对阵深圳马可波罗。而 CBA 常规赛排名前四的球队呢，正是这4支队伍。对于本赛季 CBA 的四强形势，寇宇豪也进行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弱队了，你打到这个份上，这4支球队理论上就都有冲击冠军的这个可能性了。
1: 嗯，
0: 我当然还是觉得北京跟上海今年可能在夺冠的这个准备上、决心上要更好。是这样，就是你评判一支球队最后能不能走到最后以及争冠啊，就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有没有从赛季一开始就为这个事儿做好准备。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很多球队就开始去做引援啊，然后做这个做投资啊，做准备啊，就开始为这个球队冲击总冠军去做各种准备了。那我觉得，广厦、上海、北京很明显可能是这3支球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去冲击总冠军的决心。
1: 嗯，
0: 就从赛季一开始就是，深圳队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打着打着发现，我今年这实力确实行，可能有个机会。但是他这个确实最近状态太好了，而且核心型状态也好。
1: 嗯。
0: 唯一值得推敲，比如当面对广厦半决赛的时候，这个防守强度的时候，核心型是不是还能延续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对。
0: 以及深圳的这帮相对年轻的锋线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啊，上海和广厦会吃到总决赛的面大，就是因为我们在半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总结，就是其他球队也不乏挑战者角色，但是我们还是把广厦跟上海的实力归并到同一个小并格里了。
1: 嗯，
0: 因为上海的状态是一直好，广厦是有各种各样的伤病，但是当广厦的伤病

天津港口基础设施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有助于强化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功能发挥，为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能。滨海新区西中环跨海河大桥全面推进施工建设，目前南北岸主墩浇筑、主桥上部钢结构制作等核心工序正在高效推进。作为滨海新区南北向交通大动脉的核心咽喉工程，西中环快速路跨海河桥是区域重点民生交通枢纽工程，更是畅通津冀互联互通、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天津港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的关键配套项目。按照既定施工计划，2026年项目将重点完成南北引桥下部结构施工，实现主桥拱类制作及过半安装任务。2027年进入收官冲刺，力争该年底具备通车条件。记者从天津市动物园了解到，即日起，天津市动物园面向广大乐迷推出暖心惠民举措、演唱会粉丝半价周活动。凡持有天津任意一场演唱会纸质或电子票根的观众，均可在演唱会举办日前后3天内享受专属半价游园优惠，真正实现一张票根双倍快乐。明晚19:35，天津金门虎队将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成都荣城队。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将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增派人员疏导等多项措施，全力为广大球迷出行做好保障。天津气象台预报，本周末本市天空阴沉，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周六仍有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间有阵雨，气温下降。周六白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上下，周日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建议您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做好防雨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昨天，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场推介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我国唯一以投资为主题的国家级重大展会，今年投洽会将继续举办一系列旗舰活动，促进双向投资。同时，今年投洽会展览总面积将达到约20万平方米，是投洽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第二十六届投洽会将于今年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大会将聚焦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永久主题，设置多功能展区，举办政策发布、专题研讨、投资对接等投资主题活动，为参会。

0: 方提供展示自身优势、了解中国市场、对接国际合作伙伴的机遇。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深介绍，本届投洽会将拓展中国投资板块功能，优化绿色、新质生产力专精特新企业展区，各省区市也将宣介战略性产业发展方向、优势投资项目和优良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双向投资的吸引力。同时，专业活动安排也将更加丰富。
1: 国际组织方面，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等多个国际机构将举办主题活动。金融机构方面，人民银行、证监会、中投公司等将举办专业活动。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中信保等将丰富展区布置，举办专业活动。大会将继续推动金融展区扩大面积、拓展活动，在供给侧为投资合作提供更多助力。重点产业方面，将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绿色新能源等多个战略性产业领域开展交流对接。
0: 芬兰将担任本届投洽会主宾国，广东为主宾省。芬兰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刘敏介绍，目前大约有250家芬兰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年营业额总计大约150亿欧元。数十年来，芬兰企业在华投资累计达到数百亿欧元。芬兰将借助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
2: Finland's strengths in the circular economy, energy transition, digital innovation.
3: 芬兰在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创新、先进制造领域优势突出，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活力十足的产业生态高度互补，创造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机遇。我们将借助2026年投洽会这一重要平台，深化双方经贸投资合作，同时加强政策对话、产业协作与人文交流。
2: But also policy dialogue,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0: 投洽会是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展会，也是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公共平台。去年第25届投洽会规模与规格再攀新高，展览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138个国家和地区的8万多名客商参会，共签约各类投资项目1154个，成果丰硕。厦门市商务局一级巡视员陈敏介绍，今年投洽会规模将为历届之最。展会将首次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览总面积扩容至大约20万平方米，展会能级与展示空间实现跨越式提升。陈敏说，
4: 立足新场馆、新空间，我们将持续提升嘉宾参会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我们将进一步提升云上投洽会的平台功能，引入 AI 技术，精准分析项目的信息，提高项目与资本对接的精准度，助力企业高效务实的合作。
0: 据了解，第26届投洽会将打造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境项目对接、鼓浪屿之夜等系列高端交流活动，同期举办国际投资论坛和鼓浪屿论坛，重磅推出第2届未来投资大会。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投洽会期间还将重磅发布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中国外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等权威信息报告，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专业公共产品。
5: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今天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下一步，三部门将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加强工作协同，完善工作举措，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缺陷调查，实施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企业违规行为，坚决维护产业发展良好秩序。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今天对媒体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都就绪。夏粮旺季收购通常从每年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目前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上指出，预计5月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存在江河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今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火箭发射任务取得成功，这标志着该型号火箭的首次飞行圆满完成。据了解，此次发射的火箭在设计上进行了多项优化，舰体长度增加8米，以提升承载能力，同时取消了尾翼设计，以实现减重减阻。从舰体加长去除尾翼，到具备自主离轨能力，以保护太空环境。中国火箭的每一次技术迭代均旨在实现运力提升、组网灵活性增强以及履行更积极的太空责任，体现了扎实的技术跨越。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今天介绍，近日两艘海南自贸港自驾游转流购游艇完成零关税进口通关手续，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通关的首批零关税游艇。三亚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已成为我国游艇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此次进口的两艘零关税游艇将主要用于三亚海域的休闲旅游营运服务。记者今天从深圳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将于5月27号至29号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举办，展会面积达30,000平方米，同比增长超50%。本届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聚焦 AI 与产融结合。今天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11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全面完工，届时四环全线将实现花开不断线的景观效果。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唐小川介绍，以四环路月季花环为代表，全市已建成近1000公里月季景观带，预计整个四环路完工后将栽植各类月季71.3万株。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沙河站早高峰进站客流位列北京地铁第二位，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日近1万辆非机动车在站点周边无序停放，站道堵路，一直是周边通勤群众的出行痛点。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摒弃传统扩张用地模式，盘活疏解腾退后的闲置土地，建设全国首个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驿站。该停车楼自今年3月31号分层分段投用，5月1号各楼层全面启用，至今停车楼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4200辆，通勤接驳效率显著提升。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办公楼与商业综合体、地下车库等场景中的充电需求不断释放，高峰时段找桩难、排队久、充电车位被占用、电力扩容受限等问题已成为影响车主体验和城市公共配套效率的现实痛点。记者了解到，针对这一城市运行中的新需求，一种导轨式共享充电机器人充电站近日落地上海中建广场、中建企业天地等商办场景，探索出桩找车、柔性补能新模式，为破解充电痛点提供了新路径。香港特区政府房屋局今天公布最新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较上一季下降约0.4年，是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介绍，该纪录是根据截至2026年3月底，在过去12个月或安排入住传统公共租住房屋或简约公屋的一般申请者中计算所得， 与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前的 6.1 年相比，

0: 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了近一年半，并首次低于五年。通勤路上、午休间隙刷上几集真人短剧，正在成为很多人的休闲新习惯。互联网平台最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暴涨近三倍，全网播放量突破10亿的作品超过1100部。从野蛮生长到精品深耕，从流量变现到价值沉淀，真人短剧加速驶入发展快车道。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一两分钟的体量，强反转的剧情，真人短剧正以惊人的速度抢占大众的屏幕时间。过去一年，真人短剧日均消费时长暴涨近三倍，破10亿播放量的作品超过1100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组爆发式增长的数据背后是供需两端深度融合的结果。
2: 从供给侧来看，平台的算法分发确实极大降低了内容匹配的交易成本，让海量短剧能够精准地触达潜在的受众。但从需求侧来看，这背后是大众数字消费习惯的深度重塑，用户的时间被彻底碎片化，前情绪高反转及时满足的叙事方式正深度适配移动端的消费心智。它本质上是供给侧算法效率与需求侧消费习惯深度融合。
1: 消费端的火爆也倒逼了产业端的升级，野蛮生长正在退潮，专业力量与 IP 价值开始显现。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表示，
3: 第一个方面，美短剧经历了资本介入以后的泡沫化的增长，其实进入更理性的合理转型发展阶段。政策环境的优化，各个地方的政策都给予了比较积极的鼓励和支持。第二方面呢，更多的有文化创意方面专业训练和素养的人才成为主导。第三个呢，就是围绕着一些主题牌，也就 IP 属性，这种内容品牌目前呢，就美誉度啊越来越高。
1: 行业火热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真金白银的加持。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行业保底扶持预算超过15亿元，不均保底金额同比提升约60%。平台为何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保底成本来为制作方兜底？欧阳日辉分析，
2: 核心在于平台正在补贴内容供给侧。短剧具有轻量化、短周期、高周转的特点，相对于长剧、长视频漫长的制作周期和巨额的沉没成本，短剧是极佳的现金流管理工具，本质上是为制作方这一端的市场风险提供对冲，确保优质产能稳定输出，以此来构筑平台注意力护城河的核心壁垒。
1: 资本的涌入也倒逼着内容本身的进化。过去，短剧常与土味、爽文等标签绑定，而现在真人短剧内容品类扩展，优质内容增加，这意味着什么？魏鹏举表示，
3: 微短剧呢，总体在向着优质内容产业方向来积淀，不能仅仅靠猎奇、靠病毒化复制和传播来博眼球、博流量了，还是得依靠优质的内容，真正的在价值上能够产生用户粘性，而不仅仅是不确定性的、变幻莫测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审美认知的，甚至是某些文化人文精神，我觉得这会成为真人短剧下一步发展锚点。
1: 眼下 AI 短剧快速崛起，和真人短剧同台竞争，未来短剧行业将出现哪些变化？欧阳日辉进一步分析，
2: 第一个轨道是追求极致效率的 AI 驱动工业化的流水分发，满足最基础的爽感需求。第二个轨道是追求极高溢价的真人情感，成为难以被技术替代的手工艺品，或者是个性化的产品。
1: 那么，该如何推动真人短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欧阳日辉建议，
2: 一要防范沉没成本陷阱，高度依赖买量投流、全无自然传播能力的模式有巨大的风险。第二是要避免供给严重同质化造成的用户审美的疲劳。第三是要做好合规审慎的管理，面对管理趋严，资本和制片方需要在爽感与主流价值观之间找到最大的公约数。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我国科学家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北京时间5月13号晚，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该成果是国际上首次实现人工细胞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什么叫人工细胞的不对称分裂？我国科学家如何实现了这一世界难题的突破？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细胞分裂是生物实现生长与繁殖的必要方式。自然界中，细胞分裂可以分为对称分裂和不对称分裂。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乔燕解释，其中不对称分裂是将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不同的子细胞，例如干细胞分裂成一个新的干细胞和一个分化后的功能细胞，是生命体实现细胞分化、器官发育、功能多样化的重要基础。
2: 对称分裂就是母带的细胞分裂成两个一样的子代，形态和功能上一样的子代的细胞。不对称分裂就是得到了两个不一样的子代细胞，或者形态不一样，或者功能不一样，也有都不一样的。
1: 构建能够模拟天然细胞分裂行为的人工细胞是合成生命领域的重要目标。然而，现有人工细胞缺少天然细胞内部的复杂结构预边界和拓扑缺陷，难以实现类似天然细胞一个变两个，而且两个不一样的不对称分裂。这成为合成生命研究长期面临的重要挑战。
2: 目前用的这些人工细胞模型都特别简单，都是一些很对称、很完美的一些球形或者一些球壳形的结构，那它在发生分裂的时候，经常就是对称分裂，得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子代，而它里面的这个内容物也都会一样的分到子代里面去。要想产生一些不对称分裂，就要给它造成一些复杂的一些结构啊，或者一些拓扑缺陷之类的，便于它去做不对称分裂。
1: 针对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科研团队6年前开始构建以实现不对称分裂为目标的人工细胞模型。团队成员孟和博士期间一直在构建这样的模型中度过。
3: 我们试了可以说是三类吧，一类就是有膜的人工细胞，然后无膜的人工细胞，一类就是结构无序的凝聚液滴，另一类就是这种结构化的内部排列规整凝聚液滴，大多数不会出现既有结构上不同又有功能上不同的这种分裂。
1: 尽管项目初期实验结果不理想，但孟和发现这些努力没有白费，他们在一次次失利中渐渐找到了方向，眼前的迷雾逐步散开，他们开始一种新的尝试。既然完美的人工细胞都不行，那么就试试有复杂结构并且有缺陷的人工细胞。乔燕表示，他们设计了一种结构化液滴的特殊人工细胞模型，其内部天然具有类似洋葱的多层结构和层内微小结构缺陷。
2: 普通的液滴，它内部分子是个完全混乱的一个无序的状态，那么我们这个也叫结构化液滴，就是它内部分子的排列发生了取向，这个分子呢，它会尾巴对尾巴，然后头部冲外，它先是排列成一个双层膜结构，然后再通过 ATP 分子像一个胶水一样把这层粘在一起，最后它变成一个多层的实心的液滴。
1: 当这个奇怪的模型呈现眼前时，孟和十分新奇，此时他并不会想到正是这个模型将帮他拿到一篇登上《自然》的科研成果。
3: 这东西很神奇啊，我就是两个溶液一混，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规整的像洋葱状的这种液滴啊，这个在我们就高分子物理里边就感觉它的取向非常好，像一个结晶的晶体一样排列的这么规整，但是它又是一个液体，这就是非常让我感觉新的地方。
1: 当研究人员向人工细胞中加入碱性磷酸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乔燕介绍，
2: 首先是这个碱性磷酸酶，它先进入溶液体系中以后，它会被人工细胞吸附到人工细胞的表面上去，然后啃噬，这样就是能够在这个液滴的表面先啃出一个小窝来，然后这个小窝呢，它会发生一点扩大，但是它不会不停地往深走，它会沿着这个液滴的表面周向的扩展，最后形成一个清晰的一个核鞘的界面。最后它这个小窝张开的角度呢，大约到80到140度左右，张开到一定的临界角度以后，它会保持住，最后把内部的这个液滴挤出来。最后它外面的带一个缺口的球壳状的结构会发生池域，再变成一个完整的球。
1: 乔燕表示，这个过程类似生命的诞生，最终母带细胞分裂为两个形。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4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基辅当局表示，袭击造成至少4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此次袭击发生在基辅遭遇罕见日间袭击数小时后。该日间袭击已造成至少6人死亡，并动用了至少800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基辅一家法院对总统办公室前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采取审前羁押措施，羁押期限为60天，并允许其以1.4亿格里夫纳的保释金获得保释。报道称，调查人员称破获一个涉嫌通过基辅近郊高端房地产开发项目洗白4.6亿格里夫纳资金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叶尔马克牵涉其中，如果罪名成立，叶尔马克可能面临最高12年的监禁。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表示，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4月起开始运行，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分析人士认为，卫星星座的作用就像远程导弹的眼镜，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据日本共同社等日媒报道，当地时间13号，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公司发布消息称，其涉嫌存在产品质量方面的违规行为，包括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零部件工序和设计等，相关问题超过1000起。该公司社长岸田光哉13号在东京召开的记者会上鞠躬道歉。菲律宾马尼拉南部警区14号发表声明说，13号晚在参议院大楼区域内连开数枪的嫌疑人已被逮捕。该嫌疑人为现年44岁的菲律宾国家调查局司机。菲律宾军方14号表示，军方人员并未卷入该枪击事件。警方声明说，当晚事发后，驻守参议院的安保分队人员将嫌疑人当场制服并逮捕。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粹问题，
1: 汇聚天下声音，倡导百家争鸣。
0: 这里是观点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听观点，第一时间集萃最新鲜的观点。最近，浙江温州一所中学的厕所成了舆论的焦点，不是因为卫生问题，而是因为这里装了摄像头，而且一装就是五个。事情发生在温州市瓯海区吴田二中，有学生反映啊，学校六个男厕所里，五个都装上了摄像头，只有带密码锁的教师厕所幸免于难，女厕则完全没有设计。消息一出啊，立刻引发了学生的不满和网友热议，不少人觉得厕所里装摄像头，这也太别扭了，隐私根本得不到保障。
3: 面对质疑，学校也是一肚子苦水。工作人员说，这实在是无奈之举。原来，之前学校学生在厕所抽烟、破坏门板的现象屡禁不止。老师是管。

0: 也管不住。可是装了摄像头之后，这些乱象明显减少了。学校的初衷是想维护校园秩序，引导学生规范言行，这份用心其实也能够理解。
1: 但是理解归理解，管理的初心再好，也不能突破隐私底线。来听听大连新闻频道的介绍和点评。
2: 人有三急，到了厕所刚要放松，却发现对面赫然一个摄像头，你说这个厕所还怎么上？近日，浙江温州一所学校被曝六个男厕所有五个都装了摄像头，摄像头还对着坑位。对此，学生们直言很郁闷，而校方表示，出于无奈，是为了震慑学生抽烟、破坏门板，只对准了公共区域。之后，教育局回应，摄像头是模型，并未启用，已责令拆除。平心而论，学生不良行为当然该管，厕所之内也确实难以监管，但就只能安装摄像头这么简单粗暴吗？这是教育的懒政。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人居然支持说为了孩子好。可如果学校自身都不尊重隐私，还怎么教学生尊重法律呢？为了震慑少数问题学生，株连更多无辜学生，都提心吊胆，符合教育规范吗？靠吓出来的秩序培养不出有尊严的公民。抽烟是社交模仿，破坏公物是情绪发泄，校园欺凌背后是家庭和环境。学校不下功夫找原因，只靠装摄像头吓人，这是把教育做成了表面管理。学生需要的不是恐惧，是理解、规则和出路。校园治理不能以侵犯隐私换管理便利，粗暴手段行不通。
0: 管理不能只看拍没拍到，更要看该不该拍。学生的隐私是不容侵犯的底线，一旦这个底线失守，管理的正当性也就荡然无存了。而且遏制学生抽烟破坏设施，真的只有装摄像头这一条路吗？加强思想教育，让学生明白抽烟的危害和爱护公物的重要性，安排老师不定时的巡查，及时制止违规行为，完善设施维护，让破坏行为不容易发生，畅通学生监督渠道，让大家互相监督。这样的方式既有效又有温度，难道不比冷冰冰的摄像头更能让学生接受吗？
1: 装摄像头看似立竿见影，实则是一种懒政。用技术监控替代教育引导，用简单粗暴替代精细管理，最终伤害的是学生的权益，损害的也是学校的公信力。
0: 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教育局的回应也没有抓住重点，没有拍到隐私就没问题的这个说法，不仅忽视了学生的心理感受，还混淆了公共空间和隐私区域的界限。厕所是特殊的公共空间，它的隐私属于不容忽视。安装摄像头本身就已经构成了潜在的侵犯。教育局作为主管部门，既要监督学校的管理行为，更要守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1: 吴田二中还是一所荣获浙江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等多项荣誉的公办学校。本应该是规范管理的标杆，却在隐私保护上出现偏差。这也提醒我们，校园管理的本质是育人而不是管控，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都要守住以人为本的底线。
0: 校园管理确实有难处，但是再难的题也不能牺牲学生的隐私去解决。希望学校和教育部门能够真正重视学生的感受，找到更合适的管理方法，在维护秩序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毕竟，每一次对底线的突破，都是对学生信任的透支。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1: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不少新能源车主遇到了一件闹心事儿：原本标称续航500公里的车，在一次远程系统升级之后，实际续航居然缩水到了300公里，快充时间呢，也从40分钟拉长到70分钟。这种被车主们称为锁电的操作，正在新能源车行业引发广泛争议。
0: 据央广中国之声报道，所谓的锁电，就是车企通过远程在线升级，在没有明确告知车主的情况下，悄悄地修改电池管理系统，从软件上限制电池的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 对于厂家来说，这么做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他们优化电池管理，延长使用寿命，提升安全性。但是在消费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暗箱操作。

0: 严重侵犯了他们的权益。
1: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一辆车从500公里续航降到300公里，不仅意味着日常出行要频繁充电，更直接导致车辆的二手价值大幅缩水。而这一切呢，都是在车主毫不知情、未经同意情况下发生的。试想一下，如果当初买车时候就知道升级会让续航打六折，还有多少消费者会选择升级呢？
0: 有人可能会说呢，车企远程升级就是为了产品好，就像是手机系统更新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消费者买的是汽车的所有权，不是软件的租赁权。车辆一旦交付，就属于车主的私有财产。车企未经允许就远程修改车辆的核心参数，本质上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套房子，开发商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地把客厅的面积改小了，这谁能够接受啊？
1: 更让人气愤的是啊，部分车企的锁电行为可能并非完全出于善意。有业内人士透露，有些车企这么做是为了减少电池故障导致的事故率，提升品牌口碑，同时还能降低质保成本。这些本应该在研发和生产阶段就解决的问题，现在却让消费者来承担后果，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0: 值得欣慰的是，监管部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今年3月份，工信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规范新能源汽车远程在线升级行为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四大禁令：严禁锁电降配，严禁静默强制升级，严禁掩盖缺陷逃避召回，全量备案接受监督。这相当于给车企的锁电行为戴上了紧箍咒。
1: 其实类似的技术霸权事件并不是首次发生。2017年苹果公司就因为通过软件更新降低旧款 iPhone 的性能，在欧美市场遭到了数亿美元的罚款和集体诉讼。2019年特斯拉也因为对老款车型锁电引发了全球性的法律追责。这些案例都说明，无论技术如何进步，都不能凌驾于消费者权益和法律之上。
0: 要从根本上解决锁电问题，仅仅靠禁令还不够，我们需要建立更完善的监管体系。比如说，强制要求车企公开电池参数，让车主能够清楚了解自己车辆的状态，还比如赋予车主拒绝升级的权利。另外，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让违规车企为锁电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做到以儆效尤。
1: 科技的进步本应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而不是让消费者感到无力和被侵犯。当续航里程在一次次升级中悄然变短，缩水的不仅是车辆续航，更是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
0: 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产品的软硬件边界越来越模糊，厂家对于产品的远程控制能力也越来越强。如何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防止企业滥用技术权利，已经成为摆在监管部门和整个行业面前的一道新课题。我们期待监管部门能够尽早未雨绸缪，为消费者筑牢权益的防火墙。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佛鲁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

0: 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 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6: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了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5: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环比回升 0.3 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7: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7: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8: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一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0: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一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9: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0: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2: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1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11: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认为，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
14: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1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15: Both countries have large.
16: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1: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13: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2: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新修订。

0: 2019年6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 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 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 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冬雨，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各位听众，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昨晚为特朗普举行了欢迎宴会，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新华社消息。
3: 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转阴，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1和6。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陈米尔、张工在天津城投集团泰达控股有关项目和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时强调，在三心三量工作中勇担当、善作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创新，提质增效。
2: 15/5开新局，柳林街区城市更新项目以创意产业导入实现城市资源盘活，以内涵式发展助力天津中心城区更新提升。
3: 美丽中国天津行，垃圾变废为宝，泰达环保不断加大研发投入，资源循环转型提速。
2: 2026年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重点任务推进会召开，刘桂平出席并讲话。
3: 把握未来新趋势，积蓄发展新动能。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在京启幕。
2: 天津新闻后的建设运动之都专栏将关注2026天津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召开，部署15/5期间本市群众体育的工作任务。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近日家住本市西兴区的韩女士通过五八同城花费5500元做墙面防水补漏，结果不仅问题没解决，反潮面积反而扩大，维权更是陷入死胡同。平台审核为啥经常流于形式？从维修注胶到服务注水失信的成本由谁承担？南京江宁开发区法院近日公布了一起案例，某公司员工父亲病危向领导请假，遭到拒绝后因为旷工被辞退，法院一二审均认定公司侵权，需对员工进行补偿。员工事由正当，公司表现冷漠，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米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前往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关项目和企业调研并召开座谈会。陈米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以中央巡视反馈意见等整改为契机，进一步增强信心、担当作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扎实推进三心三量工作，更好服务全市发展大局。市领导王立军、王秀峰参加。陈米尔、张工来到河西区柳林街道，查看由天津城投集团承担实施的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盘活项目和产业运营孵化基地，了解街区城市更新工作进展和盘活项目招商情况，与入驻企业商户亲切交流。陈米尔、张工强调，要结合实施城市更新，充分挖掘区域文化内涵，突出禀赋特色， 因地制宜引入科创服务、文化创意等企业，优化创新生态，完善生活配套，推动街区业态功能品质提升，更好地聚人气、惠商气。在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陈密尔张工查看津南双港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企业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了解垃圾处理作业环保工艺流程和企业运营情况。陈密尔张工说，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深化生态环保产业创新，严格垃圾处理技术标准，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积极推进废旧资源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为促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美丽天津贡献更大力量。随后，陈密尔张工召开座谈会，听取市国资委、天津城投集团、泰达控股有关工作汇报。陈密尔张工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是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之年，是攻坚克难关键之年。做好本市国资国企工作，要进一步增强信心，强化担当。在学好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明方向，在抓好三心三亮等重点工作中明路径，在攻坚克难中明责任，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进一步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更加注重内容品质效益，提高存量载体与周边环境及市场需求的匹配度，加强与央企民企合作，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导入更多新兴产业优质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到盘而活、盘而兴、盘而优，进一步深化改革，提质增效，持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国资监管效能，切实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进一步管控风险，守住底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有力推动融资平台转型退出，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不断夯实企业安全发展基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净化国企政治生态，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不断增强改革发展破解难题的能力本领，推动本市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4: 十五五开新局。
3: 天津设计之都核心区柳林街区城耕项目位于海河上游的最后5公里。片区通过引入高教资源和创意产业，将闲置多年的城市资源实现了盘活换新，逐步打造成为一座创意产业社区，以内涵式发展助力天津中心城区更新提升。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5: 英才名图公司是一家以数字孪生技术为高校和职业院校学生打造工业生产线模拟教学系统的高新技术企业。2024年，公司从上海落地到柳林街区城耕项目的产业片区，依托片区的高校资源和配套服务，企业实现了每年20%的业绩增长。公司总经理陈旭龙说，
6: 25年的公司的整体业绩大概在1亿左右，这个分公司是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分公司，教研这一块都在天津这一边，比如说外省的一些学校，我们承接的一些项目，它怎么去转化成教学更适合教学的一些逻辑思路，借助天津市这些专家来帮我们做一些这种设计和引导。
5: 柳林街区城市更新项目是本市第一个覆盖街镇全域范围的城市更新项目，项目在补足公共配套设施的同时，还在城市公共空间盘活、产业换新方向持续推进。片区内的市总工会第二工人疗养院盘活项目和产业运营孵化基地，是原先闲置多年的文物保护单位旧址和水务泵站，经过更新盘活成为新的产业承接载体。天津城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产业科技部部长周建超说，
7: 我们摸索出文化空间修缮盘活利用新路径，经过修缮盘活以后，现在已经有中关村智库、天宝人力、新鼎文化等企业服务、文化艺术、商业配套类的企业进驻， 总体招商率达到了83%。另外，由泵站旧址改造成的产业运营孵化基地也有18家科技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实现了落地，入驻率超过了70%。
5: 同时，盘活片区还立足周边的天津科技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等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优势，发挥载体的产业孵化引育功能。今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数字文化与创意产业学院也落地在柳林成耕项目的产业孵化基地，打造校内教学和校外企业项目培育联动的产教融合示范基地。学院副院长傅兴说，
8: 产业学院我们学校和它一路之隔，所以学生走路就会过来，企业是把项目拿来做项目分解，校方的老师在传统的教学基础上的话承担产品的控制，最后企业来负责客户反馈，是完整的一个生产链，也是天津第一家呢艺术学院在校外做的产业学院。
5: 目前这座校外产业学院已实现了多家社会企业的合作入驻，逐步形成职业教育培养加创意产业招引加在校人

0: 平台就业的对接平台复星说。
1: 现在有3到4家的企业引到我们的产业学院和承德集团共同来搭建这个平台，像动画专业、艺术科技专业、产品设计专业都是天时应用型专业，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博云科技公司之前是在北京，一直是做游戏动态漫威短剧，像我们这一个项目的话，最近的大四把十几个就都签约之后直接就入职了。
0: 下一步，海河柳林片区成更项目还将结合金派文化、海河特色资源，不断做强文化创意产业，将科技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天津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赵鹏说：“
2: 我们还要进一步啊，通过市场运作、产业导入，利用周边的高校这个资源，首都功能圈建圈和扩围过程当中形成的产业外溢和转移，整个片区的西湖开放共享当中呢，集聚产业，形成海河啊上游后5公里它的经济带和景观带标志性的一个产业集聚区和文化集聚区。”
3: 美丽中国，天津行。
4: 泰达环保是国内首批探索采用焚烧发电方式进行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专业公司。近年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固废从低附加值原料转化为城市矿产精料，助力美丽天津建设。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5: 清晨，在位于津南区双岗镇的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一辆辆垃圾清运车鱼贯而入，卸下附近区域集中而来的生活垃圾，巨型抓斗将垃圾放入胜利叶收集池进行处理，随后等待集中焚烧用来并网发电。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双岗项目总经理刘学静介绍说：“
6: 这是我们垃圾处理的第一环节，叫燃料车间，是垃圾仓，然后在垃圾仓里呢，我垃圾要发酵5到7天。”就送到我那锅炉内去燃烧，进入锅炉以后呢，我们通过焚烧的模式把垃圾的能量通过我们的锅炉发电机把它转为电能，通过升压变压器送到咱们国家的电网中去。第二步呢，我的炉渣呢通过综合处置的模式呢把炉渣做成砖，也用作建材辅料，这样达到一个最大的资源化利用。现在每天的这个垃圾进场量大概800吨左右，发电量呢应该在48万度。
5: 2005年5月，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旗下的双岗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投产，至今已稳定运行21年。近几年，企业还不断拓展焚烧加模式推广应用，推动热电联产，为周边居民区冬季供暖等。刘学静说：“
6: 供暖呢，是把我发电剩下来的余热，通过管道送给了供热站。从我的角度是一个余热的利用。”从供热站角度呢，是一个大幅节约天然气，我每年的供热量大概在32万计焦，能满足100万平米一年的供热量，使我的一些陈旧资源得到一个充分的利用。这个改造呢，应该说是国内垃圾焚烧业的首例。
5: 同时，泰达环保还不断通过科技赋能对设备设施进行改造提升，降低垃圾焚烧过程中的排放。天津泰达环保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天浩说：“
7: 我们在23年的上的 PNCR 的脱硝系统，在今年呢，我们计划进行 SCR 的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呢，我们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大概是在60毫克每立方米，这个比天津的地方标准100毫克每立方米仍有一个大幅的下降，一年会减少30吨氮氧化物的排放。目前呢，我们正在进行设备的招采和前期的设计工作，预计呢，在2027年的1季度到2季度全部完成。”
5: 除了天津本地津南、武清、宝坻三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泰达环保在河北、山东、河南、辽宁等省份已投入28个项目，垃圾焚烧项目总处理规模达到每天16610吨。2025年7月，泰达环保的母公司泰达股份转型更名为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是顺应国家双碳战略的主动布局，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企业聚焦资源循环，持续做大做强主业。天津泰达资源循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周志远说：“
8: 那我们15期间要布局循环经济，而上游我们去会拓展我们的这个环卫一体化，我们要在无废城市的打造这方面去发力，结合着垃圾的分类、城市循环经济、循环资源回收这方面做这个文章。往下游的话呢，把废灰和炉渣的资源化，我们要做好它。15末，我们的这个泰达环保这个行业规模我们要翻一翻。同时，目前我们要进行什么呢？出海的战略。”我们现在目前在香港参与投标，其他的像埃及、东南亚地区也有所考虑，建垃圾发电厂，泰达来建，泰达来负责运维。
9: 本台消息，5月13号，本市召开2026年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重点任务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出席并讲话，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主持。刘桂平表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的基础性保障性行动。过去一年，市有关方面主动担当作为，统筹推动六治工程，服务大局更加有力，为民服务更加精准有效，基层治理基础持续夯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刘桂平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石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新竞进，真抓实干，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放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去谋划去推动，不断增强做好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建强骨干队伍，延伸组织链条，深化联建共建，拓宽参与渠道，将党的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各方面，不断增强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向心力。要把服务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物业管理突出问题和群众身边关键小事，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为基层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要加强矛盾纠纷化解，推进重点领域治理，规范应急管理处置，进一步筑牢安全稳定防线。要强化基础保障，持续在为基层减负赋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智能化水平、营造社会氛围上下功夫，扎实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走深走实。要加强统筹调度，凝聚工作合力，狠抓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整体效能。
4: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到31号在本市举行。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筹备情况和特色亮点。本届智博会将聚焦智能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趋势，全方位展示智能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打造引领智能产业发展的标杆性盛会。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10: 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锚定全球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最前沿，举办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生态构建。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崔伟介绍，
11: 开幕式上将汇聚全球行业领袖与顶尖专家学者，深刻探讨 AI 与经济、社会等融合共生，发布超过200项研究报告与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汽车、低空经济、巨神智能、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能检测、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打造智能产业风向标。
10: 本届博览会以人工智能加为核心导向，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参展企业预计超700家，集中展示最前沿、最硬核、最具体验感的智能科技成果，打造智能产业创新秀场。同时，博览会将打造为一场全民沉浸的科技盛会。崔伟说，
11: 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eVoto 展示等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在文化中心还将特别打造智能机器人嘉年华，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参观、接触石云、宇树、优必选等超过260台机器人。机器人表演将融入京派古舞、相声、霍元甲武术表演等元素，把天津曲艺文化、京派舞韵和智能科技放在同一个舞台上呈现。
10: 作为共同主办单位，重庆市今年也将打造特色展区，很多知名品牌将集中亮相，并举办专题对接活动，深化天津、重庆两地协同合作。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全伟说，
12: 长安汽车、赛力斯、西腾机器人等龙头企业将携最新产品集中亮相，还将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宗申、张雪汽车等知名摩托车企业携爆款车型参展，生动展现重庆制造的硬核实力。我们将精心举办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于今智能制造 供需对接会等系列活动，搭建高效务实的交流合作平台。
10: 近年来，本市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科技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良文表示，将利用好智博会搭建的平台，拓展更多合作领域，达成更多合作意向。
13: 像南京的龙头企业海内外领军民企、知名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深入推荐天津的政策、资源、场景优势，将本地朗玉、菲特、阿童木、伽利略等参会参展企业的技术、产品、服务呢推荐给海内外客户。另一方面，锚定我们十五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软硬件合计达到8600亿元，信创产业达到2600亿元的发展目标，更好地巩固信创的核心技术优势，加快拓展国产 CPU、GPU、集成电路先进制程、半导体关键装备等新赛道，努力呢走出一条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深度融合的天津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9: 本台消息，从天津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天津滨海机场海关累计办理离境退税物品验核业务对应的退税额同比增长 142.42%。随着京津冀离境退税即买即退互认政策全面落地，机场海关深化与税务、机场、银行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实现一地购物、多地离境、便捷退税，让境外旅客尽享跨境消费便利，切实提升购物体验。
4: 本台消息，从天津港保税局管委会了解到，区内重点企业新海航、天津航空成功获批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项目单位，这是本市首个获批的民航类专业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基地除面向天津航空自身员工开展培训外，已与多家市级职能机关、大型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未来还将持续深化与民航院校、机场、航空制造企业等机构的联动，逐步面向社会开放，承担行业培训任务。
9: 本台消息，随着气温攀升，目前本市已进入供水高峰期，供水量持续高位运行。据市水务局集团统计，5月6号至11号，全域供水量达 1418.4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5.97%。其中静海区域供水量 99.1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16.01%， 日供水量超去年峰值。目前水务部门科学调度平衡水厂供量，深度释放杨柳青水厂产能优势，形成北水南调、东水应急的科学保供布局，在确保市区管网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有效疏解静海区域用水缺口。同时，组建应急突击队，24小时响应诉求，严控漏损，截至目前减少漏失水量约10万立方米，通过统筹联动，静海区域日均供水量增加 2.85 万立方米，有效缓解了高峰压力。
4: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天津经开区安阳道跨海河大桥、鱼心道跨海河大桥项目主桥钢结构加工全面启动，标志着两桥项目建设迈入全新实施阶段，为项目尽早通车运营打下坚实基础。
9: 今天是第17个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昨天，由公安部与教育部联合推出的沉浸式校园舞台剧《入局的青春》在天津外国语大学首演，通过真实案例改编，还原了非法集资、传销、洗钱、职业背债人等典型经济犯罪场景，让现场师生身临其境，看清骗局套路。据介绍，今天本市各公安分局还将在全市人员密集区域集中开展515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活动。
4: 今晚19:35，中超联赛天津金门虎队将坐镇泰达足球场迎战成都荣城队。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将通过延长运营时间、增派人员疏导等多项措施，全力为广大球迷出行做好保障。
9: 昨天，天津市动物园正式推出演唱会粉丝半价周活动，乐迷持演唱会票根，可在票根标注的演唱会举办日前后3天（含当日）共7天内，享受天津市动物园半价游园优惠。购票及入园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办理。 另外，演唱会演出期间，凭票根可享动物园停车场免费停车服务，在园内任意文创店消费可享8折优惠。
4: 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末本市天空阴沉，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明天有偏东风3到4级，阵风6级，夜间有阵雨，气温下降。明天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上下，周日最高气温在24摄氏度。建议您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雨准备。
9: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5: 气象服务站，
9: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16: 你好陈露，大家早上好。今天上午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下午到夜间将会转为多云，东南风风力将达到3到4级，阵风6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上下，北部和东部地区气温会比市区偏低一些。白天紫外线等级强，长时间外出的朋友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夜间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回落至21度，北部地区最低气温是在18度附近。预计16到18号，我市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16号夜间开始，还可能会出现一次降雨过程，气温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16号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20度之间，17到18号最高气温仅为24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8到19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合理调整着装。好的，陈露，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9: 好的，感谢文卓介绍，再见。
4: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8点海河书香节目将与您共读天津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8卷本《天津简谱》，关注天津的雅文化。
9: 9点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结合市民关心关注的河道水环境、排水设施运行、水务施工管理等民生问题，请市水务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解答。
4: 9点30分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做客直播间，通过民间借贷欠钱不还典型案例详解维权法律要点。
9: 13点我们爱科学分享一个颠覆性的真相，你的情绪可能很大程度上是被肠道操控的。
4: 法语在18世纪一度是欧洲通用语言，然而今天法语在欧洲的地位是日渐式微，反而在非洲说法语的人越来越多。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一聊法语的兴衰历史。
9: 今天是第10个世界正畸日，19点空中问诊，天津医大口腔医院的医生专家带您聚焦儿童早期矫治全周期口腔管理。
4: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4: 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专栏报道，建设运动之都。
17: 欢迎收听建设运动之都专栏，我是记者方一新。昨天上午，2026年天津市群众体育工作会议在北辰区羊嘴村召开，会议总结了14-5时期及2025年群众体育工作成效，并部署了15-5期间本市群众体育的工作任务。与会人员首先集体参观了北辰区羊嘴村的百姓健身房和青光智慧体育文化公园。作为北辰区智慧健身标杆场所，这片占地3080平方米的健身区域配备了智能互动体育设备，让全民运动健康生活成为辖区居民的新风尚。这次全市群众体育工作会议之所以选择在这里举行，也是希望各区可以借鉴北辰区羊嘴村的经验，打造出更多群众身边的健身场所。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说：“
18: 事实上，我们选择这个北辰羊嘴的这个体育公园呢，是因为它
15: 既有室外的这种微场地、体育公园、步道、足球场、

0: 痛点难点，计划在全市范围内更新社区健身园1525处，要新建47处户外围场地，还有21个百姓健身房，6个体育主题公园。在场地设施方面持续加大供给，同时还要提质保量，满足不同群众对健身场地的需求。此外，2026年本市还要打造新的群众喜闻乐见、乐意参与的体育 IP 赛事。天津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庞超说，
1: 今年一个马拉松10月份我们还要继续举办，这两天又在推动我们海河超这个群众的足球赛事，包括我们后续的龙舟赛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能够把这个更多的赛事供给给群众，让群众能够积极参与，把我们的群众体育的这项工作吧再能往前再努力的推进。
2: 扫描天下，早间的7:33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昨天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来华访问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国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四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的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产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受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英国政府拟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英国政府遵循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原则，三思后行，审慎决策，切实保障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好中英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良好氛围。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3: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共同主办的“闪亮的名字 ”2026 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将于今晚20:30在中央广。

0: 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发布仪式以厚植家国情、奋进15五为主题，邀请十户最美家庭亲临现场深情讲述，以真实故事传递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
1: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硫磺岛附近海域当地时间15号凌晨发生6级地震，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地震引发海啸。
0: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
1: 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 17.2 万人受伤，包括 4.3 万名重伤人员，其中四分之一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导致当地超过72700人死亡。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
2: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3: 套餐自己配，
2: 服务自由选，
3: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2: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3: 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4: 扎根天津，立足金沽，
5: 调频之上，我们传递主流声音，
4: 屏幕之间，我们解锁融媒心态。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融合广播传播优势与新媒体传播力量，
4: 全域视角解读城市发展，
5: 细腻笔触记录民生百态，
4: 真实
5: 客观
4: 温暖
5: 有力，全时段陪伴，全平台发声，
4: 用心讲好新时代的天津故事。
5: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6: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平时生活中啊，大伙难免都会遇到一些烦心事儿，可能事儿本身没多大，但是拖着迟迟解决不了，就让人感觉挺闹心的。这不，家住西青区的韩女士近日就拨打我们广播新闻部的热线电话反映问题，说前段时间啊，她母亲的卧室墙壁有点反潮。韩女士呢，就从五八同城联系了一家专门做卫生间防水补漏的商家，对方承诺免费上门检测，质保20年。这听上去挺靠谱，对吧？先检测看看什么问题，确定需要维修了再花钱。按照咱正常逻辑来讲，这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可万万没想到，后续的维修费用竟然高达5500块钱。花了5000多块钱解决反潮的问题，你说要是彻底修好了，那也罢了。 问题是工人走了以后

0: 韩女士发现墙面问题不但没解决，反潮面积还越来越大，而接下来维权的过程更是让她既气愤又无奈。
1: 韩女士表示，上门的师傅最开始说注胶维修最多花1000块左右就能解决，可最后核算竟然需要近7400块钱，经过一番协商，最终付款5500元。事后韩女士觉得不合理，向平台进行投诉，期间一位自称商家的工作人员给韩女士打来电话，但沟通情况并不理想，对方态度恶劣，韩女士回拨平台客服电话，发现始终无法接通。此后韩女士又将问题反映给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得到的回复是，因为五八同城注册地是在北京，所以只能向北京市消协投诉。当韩女士联系北京消协时，对方表示只能帮忙协商。记者调查发现，五八同城平台对入驻商家审核形同虚设，即便没有资质，只要交钱就可以推广。
0: 本来是维修注胶，没想到最后成了服务注水。商家靠不靠谱都没关系，只要给平台交推广费，就能给你包装成评分 5.0 的专业商家。平台赚了钱，商家接了单，最后吃亏的只有消费者。对于这事儿啊，我想提3个问题。首先，消费者为啥容易被套路？在装修、维修等服务领域，普通消费者几乎不可能具备专业知识。这时候，平台提供的商家信用标签，包括年限、评分、评价、承诺等等，就成了消费者决策的核心依据。商家充分利用了消费者对平台权威的信任，在这样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上，所谓的理性决策本身就成了奢侈品。其次，平台为啥要纵容甚至激励虚假宣传？这可不是管理漏洞，而是商业模式的内在选择。五八同城本质上做的是流量分发的生意，商家付费买曝光，平台按点击或会员收费。在这种逻辑下，平台的核心目标是让尽可能多的商家付费上线，让尽可能多的用户点击咨询。至于施工质量、售后纠纷，那则被看作是商家自己的事儿，跟平台没关系。平台一边向消费者输出可信度，一边向商家承诺可以操作评分，这种责任外挂式的运营模式使得平台实质上从交易撮合者变成了风险放大器。只要收入来自于商家的充值而不是服务的担保，那平台就没有内在动力去严格审核，这正是所有信息中介类平台的根本性矛盾。最后，维权为啥走进了死胡同？天津消协说得找北京属地，北京消协说只能协商，五八同城的 AI 客服永远只做记录。这种属地管理式的维权体系，在面对没有实体门店、没有固定经营场所、没有资质备案的三无上门服务商时，几乎形同虚设。解决之道在于，一方面推动建立平台经济消费纠纷的首问负责制和先行赔付制度，平台不能以这是商家的责任为理由把消费者踢来踢去；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应该要求平台对上门服务类交易实行资金托管，消费者确认服务达标后，平台再放款，从源头上避免钱付了、人跑了、墙坏了的窘境。流量可以买，评分可以刷，但服务一旦注水，信任一旦反潮，即便包装的天花乱坠，也最终留不住用户。同样是经营者，我希望上面那家做专业防水的商户向下面这家做餐饮烤串的企业学习学习。
1: 近日，多位网友发帖称收到了餐饮店很久以前羊肉串的部分退款以及一条道歉短信，原因是企业排查发现，全国共有24家很久以前羊肉串门店存在烤炉预热不足，导致烤制时间过长、羊肉串水分流失的问题，其中包括本市南开大悦城店的29桌顾客。经考虑，向涉及的24家门店的48022桌顾客退还一半羊肉串钱，共计110多万元。官方坦言，这些顾客吃到的是烤熟的羊肉串，而非最佳状态的羊肉串。
0: 据了解，这个很久以前羊肉串是一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大型

0: 营直营连锁品牌，在全国的直营门店有141家，这规模着实不小啊。你要让我说，烤熟的羊肉串和最佳状态的羊肉串之间到底差了什么？我认为差的不只是一点水分，更是当下餐饮业最为稀缺的一种态度。在这个动不动就用秘制、匠心、传承来包装自己的餐饮时代，如此坦诚的自省显得有点另类。咱坦白说，要不是商家主动承认，那绝大多数消费者恐怕根本分辨不出烤熟的和最佳状态的区别。羊肉串只要是熟了啊，没烤糊，味道说得过去，谁会较真那流失的水分呢？在食品安全底线之上，口感本来就是主观体验，商家完全可以搪塞过去，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110万元是一次自我打脸式的退款。消费者没有投诉，监管部门没有约谈，舆论没有曝光，纯粹是企业的自首。这种自发的品质纠偏在餐饮行业并不多见。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网红店排队神话下的偷工减料，资本加持下的盲目扩张，以及出事以后的危机公关。而这家餐饮企业的做法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行业普遍存在的差不多心态。争议也随之而来，有人质疑这是营销手段。我认为啊，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当商家主动承认自己不够好并为此买单时，当为品质问题负责的基本操作都能引发是营销的怀疑时，就说明这样的操作在行业内实在太少见了。我觉得有个网友说的在理儿啊，就算这是营销，那人家也是真金白银的营销，这可是110多万呢，没点诚意可掏不出这钱来。更值得玩味的是商家的态度。商家表示，我们这次也没有想让顾客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因为来不来是顾客的选择，退不退是我们的心安。您瞧人家的表态，没有敬请谅解，没有欢迎再次光临，甚至放弃了利用退款博取同情换取复购的行业套路。这种近乎决绝的姿态反而彰显了一种稀缺的品质，把标准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依赖消费者的宽容。长期以来，餐饮业的质量管理往往围绕着食品安全底线展开，不中毒、不腹泻、不被举报，那就是胜利。至于好吃，这太主观也太难量化，太容易在成本和效率面前妥协。但是很久以前羊肉串的做法证明，企业完全可以在底线上方为自己设立一个更高的质量标准并为之负责。哪怕这个标准细如羊肉串的水分够不够，哪怕消费者根本吃不出来。从商业逻辑看，这次退款未必是亏本买卖。在信任比黄金更珍贵的当下，这种近乎偏执的品质自省本身就是最硬的品牌广告。人与人交往讲究以诚相待，以真心换真心。经营者真诚对待消费者，那一定能换来良好口碑。商业伙伴之间不玩套路，真心相待，那合作就能更上一个台阶。公司领导用善意对待员工，一定能让员工在干事创业上有更强的积极性、主动性。但反之，公司领导要是冷漠无情，寒了员工的心，那企业发展很难走得长远。这道理很简单，员工寒了心，没人愿意卖力了，你还怎么发展呢？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就和企业与员工的纠纷有关。
1: 南京江宁开发区法院近日公布了一起案例，某公司员工小杨的父亲此前被确诊恶性肿瘤晚期，他向公司申请事假陪护，起初公司准假，但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后，小杨再请假，公司却不批了。尽管没被批准，小杨还是回到老家陪伴了父亲最后一程。在小杨父亲去世的当天，小杨收到了公司邮寄的解除劳动关系告知函，通知他因其连续旷工超过3个工作日，故解除劳动关系。小杨申请劳动仲裁，当地仲裁委认定该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应支付小杨经济赔偿金74784元，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小杨。经调解， 公司于期限内向小杨支付7万元。
0: 针对这起劳动纠纷案件，舆论普遍聚焦于情与法的冲突，并且最终导向了对企业冷漠管理的批评。然而光谴责企业冷血或许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层症结。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次个案的司法矫正，更暴露出当前部分企业在契约管理的外衣下对劳动关系本质的认知错位。对此我想说3点。首先，不可抗力与公序良俗是不能逾越的边界。涉事公司可能会辩解说，按照劳动合同法，这个劳动者严重违反了规章制度，用人单位是有权解除合同的。但问题在于，任何契约的履行都存在一个隐含前提，不可抗力与公序良俗。员工的父亲病危，医院下达病危通知，这属于典型的紧急事由，已经超出了正常事假制度所能预见的范围。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仍然要求员工严格按照机械流程行事，那本质上是把劳动合同凌驾于基本的人伦之上。其次，主观无恶意且客观危害小，不构成严重违纪。公司的逻辑是，你没来上班也没得到批准，那就是旷工违纪。但劳动法上的旷工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事实概念，它包含着主观故意和客观危害两个维度。从主观上看，小杨并不是无故缺勤，他履行了请假手续，只是没有被批准。他去陪护病危的父亲，并不是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从客观上看，短短几天的陪护并没有给公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者管理混乱。这种情况下强行套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那就属于典型的小过重罚，滥用管理权。最后，企业管理冰冷无情，只会输掉人心和长远发展。当一家企业面对员工直系亲属病危这种小概率高共情的事件时，依然选择冷酷开除，那他向全体员工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呢？这种冷漠的信号一旦形成，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将瞬间瓦解。历史证明，那些能在员工极端困境的时候表达适度共情的企业，往往更能激发忠诚与回报。对于小杨来说，7万块钱的补偿无法弥补失去父亲的伤痛与被开除的屈辱，但这份判决的价值在于，它让所有企业管理者明白，制度之外尚有人情，管理权之上还有法律责任与社会良知。南京江宁开发区法院的一审二审判决深得民心，收获了大量网友的点赞。同样受到网友认可与点赞的，还有西安外国语大学近期对学生提议的一次回应。
1: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有学生提议在校园吸烟区内增设板凳，理由是站着抽烟好累。校方回复说，吸烟区并非休息区，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随后，学校校长吴耀武还把这份回应转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这番坚定表态迅速收获全网好评。
0: 学生提出诉求，学校积极回应，即便是拒绝学生的提议，也是有理有据，既体现了校园管理中的人性化，也诠释了必须坚守的育人底线。对于这事儿啊，我想通过3个问题来谈谈。第一，为啥这次回应能全网叫好？核心是他拒绝了一个看似人性化，实则荒唐的诉求。平心而论，站着抽烟好累这句话本来就透着几分荒谬。可能在这位同学眼中，增设板凳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可细想之下，这份诉求的背后藏着将吸烟行为合理化、舒适化的潜在心态。学校划定吸烟区的本意是什么呢？是为了降低二手烟对师生的侵扰，绝不是认可、迁就吸烟行为本身。要是顺着诉求配齐座椅，优化吸烟体验，看似体贴包容，实际上变相默许甚至纵容了吸烟陋习。校方拒绝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态度坦荡，立场坚定。第二，这番回应有何深远意义？当下不少高校的管理思路总陷入怕争议、怕批评、只求各方都满意的和稀泥误区，面对不合理诉求不敢明确拒绝， 而这次

0: 表态恰恰打破了这种惯性。真正的关怀从来不是对错误妥协，对陋习迁就。真正的育人责任就是明确告诉学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值得提倡，什么绝不纵容。另外，这件小事也从更深层面照见了教育本该有的引导初心。青年学生正处在价值观、生活习惯定型的关键阶段，校园里的每一次规则取舍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的判断。第三，在全网点赞的背后，要看到哪些现实矛盾。目前大学校园还没法做到全域无烟，保留固定吸烟区本身已经是管理层面的折中与过度。拒绝一张板凳只是第一步，后续该如何循序渐进推进全域无烟建设，做好常态化健康科普，真正引导青年戒烟，这才是更长久更复杂的考题。当然，这份冷静思考不是否定校方，而是希望这次出圈的回应能推动校园控烟走向更长效更完善的治理。西安外国语大学一句直白的不如戒烟，没有生硬说教，却用最坦诚的方式传递了明确的态度。期待未来有更多校园在管理中都可以多一份不摇摆的坚守，少一份无原则的迎合，用坚定立场守护校园的健康清朗。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海河书香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工筑底气，太微齿轮开局发展势头强劲。新闻快讯，千水沽镇举办和谐劳动关系大讲堂，融水源第二社区沉浸式学消防防灾减灾，共建平安家园。昆乡苑社区便民服务暖人心，文明新风满社区。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丝路送长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过敏性鼻炎怎么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5月11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3次常务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持续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切实提升